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大根老师，然后一位呢是也是我的老朋友，然后是念伟。我要首先介绍一下大根老师，我跟他认识已经哇三十年了，至少可能还是逼近三年忘了，但他刚 remind 我是说我大学毕业他就认识我了，因为呢他成功他成功解救了我一场婚宴，不是一场婚宴，不是我个人的
1: 相亲，
0: 是我参加的婚宴。然后我跟大哥说，哎、欸，他刚我坐隔壁，说哎好无聊，怎么办？我想走。他说走啊，我们一起走啊，我要带你走。然后我们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现在，他真的是我认为哦，全世界最负责任的男人，因为呢。我帮他做设计案，他尾款全付了，而且不讲二话，他也没有跟我撒假，他没有跟我像市面上那种签了约了，好还不付钱，或者是没付没签约，但是付了头款，然后拿了图之后，然后就不付钱。OK， 当个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2: OK，
1: 我的花名叫大根。就是你知道那个命理师大哥以命这样子，大小的大根做了根，我们取易经的大有卦，大有是丰富的意思，根呢是丰富的耕耘你的生命。对，那我主要的工作呢是讲是命理师，可是实际上我现在很少在算命了。
0: Okay,
1: 我主要是教人家变成命理师。所以我有个国际紫微学会，那我们学会呢在全球有2万个学生，现在应该是全华人最大的命理教育机构。然后每年毕业应该有近千个老师这样子。那我们也比较努力在建立说，因为过去啊命理这个事情哈，通常啊都是你随便自己看两本书，你就说你是八字老师，但谁知道你到底会不会？
0: 对啊，
1: 那我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啊，我还在那个脸书上啊回一个人家的问题，好，那他。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啊，斗数看不准，要看八字。我就上去回他，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因为你斗数就是不会，所以你才看不准。”好，那坊间很多像这样子的，自己或者是他可能是跟人家学，可是问题是他的老师本来也就程度不好，我们也不知道，
0: 无从考证。
1: 对，无从考证。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这曾经在医学上面也是如此。所以你为什么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制度要去考核他？那，所以我们学很特别，就是啊，台湾的劳动部人力培训署有一个人才培训机构的认证，我们是唯一一个拿到那个认证的，那个认证叫 TTQS， 也就是说我的课可以挂在劳动部人力资讯局里面开课，劳动部认为说，哎，对对对，去你这边学，你一定学得会这样子，
0: 就学完可以看风水，
1: 对对对，
0: 真的吗？
1: 对，然后那第二个呢，过去十几年，那我们大概从6年前开始参加，香港每年都办世界命理师大赛，近五年的前三名不是我的学生，就是我学生的学生。也就是说，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就因为我很特别的学习背景，我是念工业设计系的。对，虽然跟他空间不太一样，但是念设计应该都知道了，我们不可能纯粹谈工业设计。对对，你工业设计设计椅子，那椅子要放哪个空间？你还是要回空间。
0: 对
1: 对，就好像
0: 你要人体工学。
1: 对对，就像那个人，他一定也可以设计椅子，一样的。好，那所以，我是很正统科班出来的人。那

0: 那我们就会很相信逻辑啦、推理啦、有系统性啦、可以被验证啦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说啊，我有多厉害，我都跟人家讲说，那你看我学生你不厉害，对，这才合理嘛，因为我厉害可能是运气啊，可能是天分，可能很多事情，可是
1: 刚好市场好，
0: 刚好市场好，对对对，那只有我的学生厉害，才能够证明说我教你的东西是对的，对。就这个就好像那个设计系都会叫我们去要参加比赛一样，
1: 对，拿了奖才叫厉害，
0: 才叫奖才叫厉害，對對對對，
1: 客户多不代表厉害，
0: 对，客户多不表示，客户多是另外一种厉害啦，
2: 也是一种厉害，
0: 也是一种厉害啦，对对对，
2: 这厉害的层面不一样，
0: 对，层面不同，对，然后所以这主要是我的背景，主要是我的背景，然后我一直就跟仁粹说啊，我觉得中华文化应该要有一代的人出来证明说他是可以被科学所证明的，
1: 风水其实是科学，
0: 是科学，
1: 不是迷信，
0: 对，它不是迷信的东西。那因为我的学习背景很特别，所以我大概是少数，甚至我自己都觉得也许是唯一啊，可以同时间去解释空间设计跟风水学关系的。那我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我也利用这样子的学术背景来告诉我的学生说，哪一些风水穴其实是假的东西？那是商人要骗你的。
1: 例如，
0: 对，例如发财树。
1: 发财树长怎样？就是那个。
0: 简单来讲，我们在风水学里面哈，谈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什么叫做好的风水呢？你去想一件事情，我们三个人一样的家世背景，一样的智商，一样的长相，但是呢。我住得很舒服，你住在垃圾堆，
1: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好，
2: 对，
0: 那
2: 没有垃圾堆，我这样好像是我老婆，我不是说
1: 好吃，
2: 好，对，
0: 好，好，你住
2: 我老婆，我没有说，没有说，
0: 然后仁粹住垃圾堆，对不对？
2: 他不住猫，他住猫窝，
0: 对对，然后那个他不睡在床上，他用那个报纸铺在地上，
2: 他睡猫身上，
1: 寒气太重，
0: 对对对对对，好，那你就可想而知，三个月之后啊，我们三个人的运一定不一样啊。对不对？仁粹光是睡在地板上，脊椎不好，他早上起来的图就画不对，
1: 真的没精神。
0: 对对，所以这就是风水，这就是风水。所以说，他真正在谈的是你要在里面住得舒服，凡你在里面住得不舒服的，那都对你来讲就是煞。
2: 所以煞就是一个负面的意思。
0: 对，煞就是一个负面
2: 的意思。OK，
0: 对，有杀伤力的东西。
1: 什么挡煞呀？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的整个核心就是你要在里面住得舒服。所以古人会讲所谓的明厅暗室，就是客厅要亮，房间要暗。为什么？因为你房间暗，你才睡得好啊。
2: 对。
1: 对，我不喜欢微光，或是那个开关亮亮的那个，我也不喜欢。
0: 对对对，所以或者是告诉你说那个像很多常被提到的就是说开门不能建造，就是打开门不能看到厨房，
1: 不能炉台。
0: 对，可是这个东西在古代是这样，因为你要想古代它是烧什么，古代没有电磁炉，它都是烧煤炭，对不对？你在家客厅放烧煤炭的东西，
1: 一下就灭了。
0: 一下就死了。
1: 哦，对，一下就死了。
2: 一下你是说？
1: 因为烧炭自杀。
0: 对
2: 哦。哦，对，所以把二氧化碳就是把氧气烧没了，就对了。
0: 对对对，
2: 空气不流通。
1: 对，
0: 很那个风水上，我常跟你讲说，不能开门建造，打开门不可以看到那个厨房在那边。其实那是因为古人他都是烧煤炭啊，
2: 是
0: 烧木头啊。你想象一下，你家到底要有多穷，你才会在家里面搞一组那个东西，对不对？
1: 有道理。
0: 有钱的一定放外面啊。
1: 对啊，有条件的肯定放外面。
0: 一定放外面，然后叫仆人端进来嘛。
1: 对啊。
0: 那所以你家一定穷到要放在里面的时候，那你家是当然是穷人。但现在不是，现在是有钱人家在干这个事情。嗯。有没有大客厅有个中岛？
1: 哦。
0: 开门建造。
1: 那怎么办？这怎么解？
0: 就不用解啊。
1: 比如说我们设计师，然后想要配漂亮中岛，然后呢，有个开门建造了，那怎么办？
0: 这就表示说。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嘛？
2: 就是不合时宜了，
0: 不合时宜嘛？
2: 就是开门建造这件事情，
0: 这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事情。
2: 在是以前，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0: 没有这个问题啊。
1: 那你看我的图被哪一个风水师拿走去改了，然后叫业主叫我改，我能不改吗？我又不能够跟他说你风水师错。
2: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找大公老师，
1: 对不对？
2: 见到大公老师，
0: 这就是
2: 我打他一下。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空间或室内设计的相关科系要来开风水学，
1: 没错，大学要教。
0: 对，我超想去开，你知道吗？ 为什么？

0: 因为我自己是设计师出身嘛，
1: 是是，
0: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说，两个身份都有的情况之下，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是命理师跟风水师。为什么？因为啊，设计师华茂斯的手上啊，一定是我的手，我可以直接控制那个设计师。
2: 对啊，我的图都是被风水师改的。
0: 对，那你想想，如果说今天设计师他自己懂的话，好像我其实有很多学生是念设计的，对啊，他们也是有这种很深的感触。那排除掉屋主对于这个风水师的信赖之外，正常状况呢，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直问他啊，那为什么不能开门见灶？你说个道理出来听听看。你讲不出来，对不对？书没念好，你文盲吗？
2: 这样子，
1: 大哥老师，我那我再来问一个哈，就是我们常见的哈，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开门要放鱼缸，
0: 对
1: 对不对？进去而且都要养的很大条那种，对不对？對對對红龙
2: 品种啊，
1: 对对对，所以说这样子，我听到的说法是遇水则发啦，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啦，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就是开门要有一个大鱼缸，我们去到比较多比较。豪宅就是坪数够大的进门的地方都要是，这什么道理？
0: 这没有道理啊，
1: 这没有道理，
0: 没有道理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命理师或风水师啊，他根本讲不出道理出来。
1: 对，我讲，我就
2: 怎么办？
0: 他讲不出来。
1: 对，
0: 我就问一件事情：如果你不会养鱼，然后你搞了一趴那个大鱼缸在那边，从鱼缸来你们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你倒霉的时候，
2: 你就在破财。
0: 对，因为你不会养鱼，鱼会一直死掉，你就
1: 会
0: 一直破财，一直破财，是不是？
2: 对
1: 对
0: 对,
1: 對，
0: 对不对？那这样怎么有好处？
1: 嗯哼，
0: 当然不对啊。
2: 嗯，
0: 好，它其实有原因，原因其实是因为啊，风水上面呢、啊，会讨论一件事情哈，就是你所谓的门打开那个地方哈。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现在来讲，不见得每一间房子都符合古代那个状况。
1: 嗯，
0: 好，那即使符合门打开那个地方，我们会叫做明堂，也就是说。
2: Okay.
0: 那就是你所有的人开始进来回到家里面，不管是客人还是家人，会在那边聚集嘛。
2: 嗯，
0: 所以理论上来讲，他就是说那是个聚气的地方。
1: 嗯，
0: 那他不会希望说那个地方哈太冷清，你要有一点点的活力。
1: 哦，
2: 视觉焦点漂亮，
0: 没错，没错，没错，
2: 生机。
0: 对，所以基本上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哈那边需要有一个水池。那再来还有什么事情呢？古代是没有。Air condition 的
2: 空调，
0: 没有空
1: 调，
0: 所以那个东西是做什么的？那个东西是调节湿气的。
1: 哦，原来如此，
0: 这件事情
2: 吧？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
1: 人家
0: 专业的
1: 啊，人家专业的。
0: 来，我跟你说，好，那这个你以前念书的时候一定有看过，对不对？好，你知道啊，全世界所有的豪宅全部都放水池。全世界哦，全世界哦，
2: 喷水池，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游泳池，
0: 对对对，全世界哦，全世界哦，好。威尼斯人的放法还跟台湾人有点像哦，他们是在两座落中间挖一个洞啊，你就跟那个大稻埕里面一样、哦、所以我常说哈、哦，这些东西就是人类的智慧，风水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但是大家的生活经验啊，
1: 对
2: 对
1: 对，
0: 大家的生活经验，好，那换句话来说，你觉得台湾需要调节湿气啊？你们家还
2: 不
0: 够湿吗？
1: 对啊，台湾是太湿了，
0: 对不对？
2: 鼻翼都发霉，
1: 对
0: 对对，好，那所以。很多风水师他不知道背后的原理，然后他只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要摆个哦，然后他，我常讲哈，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哈，通常都是那种英文不太好的人、啊、才会讲话一直带英文，喂哦，
1: 对对对对，
0: 有有
1: 有有
2: ，That's right,
1: that's right, actually,
2: oh well,
0: yeah, looking my,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我常说，你只要去看那个风水师哈，他满口的专那种听的不太懂那种玄学的术语有没有？通常他就是程度不好那个。
2: 哦，
1: 了解。
0: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解释啊。
1: 嗯，解释清楚，
0: 他只能背古书来讲给你听。
2: 你活在当代，就要用当代语言来解释为什么？
0: 对
2: 对
0: 对，甚至不要用当代语言，他在古代啊，他也是书念不好的。对，因为他只能用专业术语讲给你听啊，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专业上面的东西解释出来，所以他只能背给你听，对，所以就从这样就知道说他到底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好，那像我的办公室，我办公室也有很大的鱼缸啊，他就知道嘛，
2: 对啊，而且听说还把它放大，
0: 对对，放非常大，对对对，但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对，那你如果做的不

0: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根本不会养鱼，
1: 嗯，
0: 你从摆下去的那一天，
1: 嗯、
0: 就是你灾难的开始，
2: 对对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这样我们常说哦，这些东西啊，都是要符合个人需要啦，
2: 嗯，
0: 对，那它背后的原理是因为这样子才要去放那个水池，
2: 嗯，
0: 然后水池呢，光放在那边呢。又很无聊，那它就养鱼，感觉像会有洞。
1: 嗯，
2: 哦，所以你就是等于说你入门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哦、就刚刚任老师讲，有一个视觉焦点嘛。
0: 对，
2: 就是看着你会觉得很
1: 舒服，心情开心。
0: 心情开心，
1: 其实心情开心，做什么事相处来都融洽。
0: 对啊，对啊，
2: 就是我跟你一开始没什么话题，但是因为有个鱼，我们就可以开启话题这样。
0: 而且通常啊，这个念设计的都知道，你门打开进来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叫做玄关。
1: 对啊，
0: 那玄关一般拿来干嘛的？玄关
1: 遮丑。
0: 遮丑、
2: 穿
1: 鞋、
0: 脏乱，还有解决掉外面带进来的晦气。
1: 哦，
0: 所以外面带进来的晦气是什么？在古代很简单啊，古代没有柏油路。
1: 嗯，
0: 你去想一下，他回家的时候，他脚上会什么东西？
1: 泥巴、
0: 泥巴、
1: 嗯、
0: 灰尘、细菌、
1: 嗯，
0: 对不对？古人不知道细菌的，那、
1: 嗯、
0: 泥巴、灰尘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0: 对不
2: 对？
0: 对，他是不是有个地方把它打理好？
1: 嗯，
2: 对。
0: 然后再来，现在其实没有这些东西，可是你会有心情。
1: 会哦，我要过渡。
2: 嗯哼，
0: 对，
1: 我要来上班了，这样子。
0: 对对，
1: 我要来工
0: 你要有一个
1: 转换。回家了，
2: 嗯哼，
0: 对，你要有个转换，不要把外面不好的事情带进来。
2: 对对。
0: 哦，那当玄学会跟你讲说外面还有脏东西啦、
1: 哦，
0: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他要把它带进来。好、哦，那你要在这边去做一个转换。
2: 嗯。
0: 那你想想看，如果这边呢、啊，它是一个鱼缸，是不是心情会很容易被转换掉？
1: 哦，很开心。
0: 对对 对,
1: 對,
0: 對，所以它背后的原理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
0: 哦，可是。这些不懂的人，他就会，就是他如果没有受过很好的这样子的教育，那他只是去背书，或他只是自己去看书，然后自己那个望文生义，然后当客人在问他的时候，他答不出来，你觉得他会怎么办？他就胡诌个理由给你，然后以讹传讹，那只鹅越来越大只，
2: 所以老师，我再问一个、喔、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家里面就喜欢挂那个八卦镜，
0: 对，
2: 对，然后就说八卦镜可以挡什么，然后可以望什么这样子。当然，我听过很多种讲法，但是八卦镜从一般我们住家的人就觉得它没有任何的用途，因为它不是很大嘛，
0: 对，
2: 它是你它现在要增加照明也不像，
1: 也不能照镜子，
2: 对，它也不能照啊，所以那个东西是一个
0: 那。那我就说了，那美国人没有八卦镜，是美国亡国了。
2: 对 对, 對、
1: 欸。天哪，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0: 是不是？
2: 对对啊，
0: 这是我常
1: 道破，
0: 这是我常讲的啊。
2: 就它没有功能、就是，那个东西没有功能啊，也不美观了、啊。
0: 我
2: 觉得。
1: 我以前我家住安和路三楼的时候，他们就说，哦，有一个煞，对面有一个那个路冲，要我放个八卦镜这样對。那我家还不是卖了？
0: 我
1: 现在很后悔。
0: 我是常跟人家讲说那个他对我都被人家问嘛，哎、欸，老师，那你吃牛肉吗？
2: 嗯，
0: 啊，那个老师叫他不能吃牛肉
2: 啊、哦，对对对，破财。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0: 哦、对对
2: 所以吃牛肉。我原本以为是说他家里面做农路，
0: 那我跟农其实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会问他一句话：那如果这件事情为真？那美国怎么还不亡国？
2: 对对对对对，
0: 印度为什么没有统治宇宙？
2: 对对 对, 對，嗯，但照来讲，
0: 是不是
2: 全印度人都不吃牛？
0: 对啊，
2: 不得了了，
0: 功德值爆棚。
2: 对
1: 对啊，
0: 对啊，那美国人呢，早就变地狱了，
2: 对
0: 不
2: 对？
0: 对，结果没有。
2: 对
1: 对啊，
0: 是不是？
2: 是是的，
1: 对，
0: 这么奇怪。
2: 嗯
0: 哦，所以就是很多人啊，他根本。哎，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业界哈被很多传统秘师讨厌的原因，你知道吗？
1: 你一定得罪很多人。
0: 对对对，不是、啊、他解释不出来啊。
2: 对啊，
0: 不，你解释给我听嘛。如果你解释得出来很合理，那我就改啊。
2: 嗯，
0: 问题是那你解释给我听啊。
2: 对，解释不出来，
0: 他解释不出来。
2: 对
0: 对对，你没有办法回答这件事情。
2: 哎，我真的认识很好的朋友，他不吃牛就是因为他说会破财。
1: 就算命的跟他说会破财。
2: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那我就说那牛肉汤可以，他说牛肉汤可以，不要吃到那块肉。
1: 有什么区别？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你还不是杀了一
2: 头牛？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把牛肉都给我吃吧，我喜欢吃的。
0: 对对对，
2: 就让我破好破满吧。
0: 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2: 嗯，
0: 不能吃牛肉的原因是因为啊，八字里面啊，哈，有一个东西叫魁罡，而那个魁罡呢，起于丑，而丑是十二地里面丑是牛，
1: 嗯，
0: 所以等于就把自己的好运、好或贵人运吃掉。
2: 嗯，
0: 是这个概念。
2: 嗯哼，
0: 但我就说这种东西就是以讹传讹嘛，那个会越来越大只啊，那个。那个你完全解释不出一个道理出来。
2: 嗯嗯。
0: 哦，那命传统的玄学里面有太多太多这种事情了，满坑满谷的。
2: 嗯
1: 嗯。那能量这种事怎么解呢？跟现代
0: 能量怎么解啊？
1: 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个角落能量比较好，放个水晶能量比较好。
2: 啊，对，或者换。

0: 放盐灯，对不对？
1: 对的。好，这个东西呢，我们首先来讨论，到底有没有能量的存在？
2: 肯定有吧。
0: 对，就是说能量应该要叫什么？就像是比如说光是一种能量啊，就是科学的角度，
2: 对
0: 啊，就是从科学的角度，能量看起来是什么？还是有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碰到风水里面讲能量，就哇，它很玄哦。
2: 同一个词代表不同的意义，
0: 对，你能量在那里，
1: 没错，没错，没错。好，我们对能量的解释是这样子，好。我们先不讨论能量这两个字，因为历朝历代啊，大家哈就是用一些当时间听起来好像科学的东西去替代它，有没有？像最近都在谈量子嘛，
2: 哦，有，
0: 对对对，
1: 嘿，奇怪，量子没有出现之前，我都不想
2: 那是什么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对，就我常开玩笑讲嘛，那些谈量子的啊，通常物理学都不好，
2: 为什么
1: 啊？
2: 为什么
1: 真正好你不敢讲出来？因为跟量，因为跟
0: 量
1: 子医学
0: 没什么关系，
1: 没有一毛钱关系，
2: 又戳破一个人。
1: 对，但他很喜欢这样谈呐。
0: 对，
1: 好，这没有什么，这也没有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用比较原子笔，这原子笔到底跟原子有什么关系？
2: 没
1: 有
2: 关系啊，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因为圆珠，
1: 只是当年发明原子弹，然后为了流行就叫原子笔。真的，真的，真的，
0: 真的是这样子，
1: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这样子。嗯，这个念工业设计就很像。那你知道 Bikini 怎么来的吗？
2: 不知道。
1: 原子弹在试投的时候。那个岛叫比基尼岛，
2: 你确定？
1: 我确定，不然你去查。
0: 但为什么那个岛叫比基尼岛就变成比基尼？为什么变成
1: 就是大家因为那个
0: 帅着、哦、那个
1: 词不是流行啊？
0: 哦，流行，
1: 流行啊！
2: 那时候刚好发明比基尼吗？
1: 对啊，就流行嘛，它厂商、
2: 哦、
1: 对啊，就你去想一件事，就好像。中秋节为什么要烤肉？就是因为金兰酱油的关系啊，
0: 对对对，
2: 哦，
0: 不是因为传
2: 音
0: 家烤肉万家香，
1: 对对，其实因为那个时候
0: 真的就是
2: 还有
0: 那
2: 个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是因为那个广告，对
1: 对啊，
2: 双十一之类的，
0: 对
1: 对对，你就想一件事情啊，就好像啊，现在大家流行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你的东西跟它有牵扯到，那你上网搜寻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被搜寻到，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而已，其实就是这样子，一直都有这种拿一个当代科学大家听不太懂的东西套在玄学上的概念。
2: 好，老师，那能量是什么？
0: 好，
1: 所以回过头来讲啊，我觉得能所谓的能量其实很简单，就是啊，你坐在这边舒不舒服？
2: 哎呀，太对了，
1: 对不对？
2: 对，我坐这边冷气一直吹头，或者风一直来，后面有个窗就不舒服啊。
1: 好，我们再讲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哈。我们都喜欢看风景，可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啊，所谓古人在讲嘛，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有没有？
0: 对，
1: 有的人有，就我也许也没有觉得山不对，但是我看到海心情更好，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就是我。
1: 哎，对，或者是说你也许也没有觉得海不对，也很好，可是你看到山心情更好，对不对？是不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对，
1: 那个其实就是你自己自身的灵魂跟精神状态，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类？这就是所谓的你跟他能量的共振啊，就是你会受他的影响。没有，坐电梯的时候，有人会选特别站在前面，有人喜欢站在后面。造一个教室的时候，有人会是坐在老师的第一排，有人坐在后面，每个人去选择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对于空间自己的自发性的选择。
2: 对，
1: 这就是能量。
2: 那如果有人叫你帮他看能量，你怎么弄
1: 啊？
2: 如果有人有客人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能量，我能量好不好？
0: 他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动漫看太多了，我要看你武力值多少。
1: 对对对对，那个通常就是被一些
0: 七龙珠看太多了，是不是？有戴一个眼镜，
1: 他可能是被一些
2: 被误导了，
1: 被误导了。对，
0: 好，老师，这个
1: 跟他说，
0: 这个
1: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外星人吗？
0: 这个我就要问，因为刚仁帅老师讲的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一栋房子，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因为当然都重新装潢，因为变成媒体中心嘛。刚来的时候，他原本的一个前一个屋主是一个牙医。他就买了很多那种天珠，你知道，就是那种大的，
1: 对，
0: 就是一个
2: 很贵，
0: 很贵，对，
2: 因为大颗嘛，
0: 对，大颗都这么大颗，一个都直径都可以到30公分那种，很，而且应该很重。他就屋子里面大概，我想想看，大概堆了20几颗这样子。我们一开门进来的时候就吓傻了，当然后来都请他搬走了。就是说，像这种，或是有人很喜欢在角落放紫水晶，当然后来又变成盐灯嘛，哈，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因为他们就算能量，哈，这个地方的能量怎么样？但是这个它在风水上面有任何科学性的依据吗？比如说放了一个水晶，放了一个盐灯。

0: 或者放了一个猪在那边，它可以怎么样？还是它就是一个摆设？
1: 它就是个摆设啊。
0: 好，谢谢。
2: 你居然这样讲？
1: 对，
2: 老师不做水晶生意，
0: 所以就是有人喜
1: 欢。我也没有不做啊。嗯，如果
0: 你喜欢，有一些人就喜欢，对不对？
1: 科学上来说，东西你拿仪器去检测，它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光波啦，然后或者一些不一样的数据会出来。
0: 对对对对。
1: 但这个数据对你来讲，是不是真的有用？这是另外一件事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对，科学上来说，威尔刚一定壮阳，但是放在你身上不一定壮阳，对不对？搞不好你已经没救了，
0: 是，
1: 对不对？那或者是本来你已经很壮了，那颗再吃下去，
0: 就你不得了，
2: 那也不好，
1: 那也
0: 伤身了，
1: 对
2: 对，对另一半不好，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他可以去。对，好多那一半的，不见得要
2: 对。对，
1: 对
2: 不起，
1: 对不对？
2: 太单纯。
1: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啊，它其实你要还最后回到我讲，你要去看它那个本质。
0: 嗯，
1: 对。就我常跟学生说嘛，这小事呢，那如果水晶跟盐灯这么厉害的话，
2: 对啊，
1: 那我改行卖水晶就好啦。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卖水晶，我们家一定水晶最多嘛。
0: 嗯，
1: 我就瞬间变首富了。
0: 对啊，
1: 合不合理？
0: 对对，有能量爆棚了，对不
1: 对？
0: 对
1: 不对？对啊，
2: 对
1: 对啊，对不对？
2: 这些东海的还一直在直播，又打到票人，
1: 对不对？哈，所以我还是要说，很多东西啊，都是要用逻辑去推算。我不会说它没有用，可是你要怎么用？要合理。
0: 嗯嗯嗯嗯，
1: 对啊。
2: 你还有没有什么例子啊？突然被老师讲的，我实在举不出例子。
0: 我想问老师有关于光线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谈到很多的是比较负面的例子啊，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花说白了说所谓负面例子就是他花了冤枉钱了。
1: 对。
0: 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其实做一点小小的改善，它其实就是可以很帮助我们？就是平常你在帮很多人看所谓家里面的风水，他常常忽略的问题哈。当然，现在像消防体系，他们有一些就是消防风水师帮你看有些东西，比如说你插座不安全啊这种哈。我觉得他这个概念很好，就是他要帮你去掉一些不好的情况嘛。那老师，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例子？就是说，其实他可以多做一点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帮助他的整体的环境做一些改善。
1: 家里要打扫清洁。
2: 哦，要很干净、哦嗯，
1: 对，不要堆脏，
2: 收纳，
1: 哎，不要堆脏乱的东西。
0: 嗯哼，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啊。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嘛，所有东西你要去看它基本当初被设定出来的需求是什么？
2: 嗯，
1: 它的需求叫做住得很舒服。
0: 嗯，
1: 那只要住得不舒服的就不行啊。
2: 那个气。
1: 对呀、啊。
0: 嗯
1: 对啊。
2: 用科学解释气、
1: 嗯。科学解释气就是你
0: 空气流通嘛，
1: 你就睡不好啊，
0: 啊
1: 精神状况不好啊。
2: 嗯。嗯
1: 对啊，就是中国古人对他看不到的东西，他都用气来解释啊，
2: 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对，
2: 确实要看破这一点。
1: 啊、嗯。

0: 大根老师，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业主跟曾经拿了他的我的图，然后跟风水师老师问哈，说这个办公室的主要的董事长是不要他的地上面有那个粪管，就是楼下的粪管有一个粪管，他不要在粪管下，这是什么样概念？
1: 基本上哈，就风水的角度来讲哈，或者说你实际的状况来讲哈，有流动的东西，
0: 流动的东西啊，
1: 对，都可以被视为水流，
0: 水流，
1: 对，那水流当然觉得好跟不好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大多数一定都是不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好或是不好，
2: 就是污水嘛，对不对？
0: 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2: 水，
1: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水，绝大多数啦，好，我们先不管它是不是粪水管，好，它其实就是一般水管，你也不知道它流进来什么东西啊，
0: 而且会有声音，
1: 对，
0: 会干扰我，
1: 对，会干扰你，对，所以逻辑上来讲它是对的
0: ，OK， 但我们还是要用逻辑来判断，
1: 对，对，对，对，如假设一个情况哈，如果我可以把它隔得非常非常好，
0: 包个什么消音棉。
1: 消音棉啊，对啊，对啊，各式各样的包包，那理论上就不会有问题。譬如说，一般台湾人啊，我们买房子哈，不喜欢买二楼，为什么？因为通常大楼都是把那个粪水管什么东西有没有，都在二楼跟三楼之间嘛，所以是大家都不喜欢买二楼。
2: 哦，你说老师对不起，这个我问一下，因为我不是门外汉，也就是说所有的水管比较多会在二楼汇集，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哦，了解。
1: 对，所以他也不喜欢买在二楼，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0: 然后主卧的楼就主卧不要对到粪管，像我们做客变，然后都会希望依照客户的量身定做，然后可是呢就会有个。暗示性的明文规定，
1: 对，
0: 那个主卧的不要对到楼下的粪管，这样
2: 主卧不要对楼下的粪管，
1: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0: 也是这个原因，
1: 对，也是个原因啊。然后再来，他说我坏掉呢，
0: 你就要拆
2: 破了，
0: 就要拆天花，就会妨碍到你的主卧，
1: 是不是？
2: 了解，就是如果你的那个水管出了问题，
1: 对啊，
2: 漏水了，
1: 对啊，
2: 那如果你的那个漏水的下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1: 对啊，
0: 私密空间，
2: 私密空间，
0: 就是会有外人来要拆你的天花去修水管，
1: 各式各样，
2: 哦，了解，那这个看起来蛮科学的。
1: 对啊，
2: 看起来蛮科学的。
1: 对，它理论上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哎，好神奇！那你也会跟你学生这样教吗？
1: 会啊，我们教的时候也是
0: 这样教，就直接直白的讲。
1: 对，对，对，我们上课甚至不用罗盘。
2: 嗯
1: 啊啊！对，大家都想啊，那我最常被人问到，就是老师，那请问一下，那个我应该适合坐北向南呢，还是坐东向西呀？这样子啊？
2: 哦，对，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太重要了，坐哪里朝哪里，这个有什么意义？
0: 对，
1: 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0: 怎么会？你
2: 真的吗？不会什么？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们上了，我忘记上哪一个课，就说。应该是跟文史相关的课，就是说所有的什么皇宫，
1: 对，
2: 都是坐北朝南。
1: 但你家不是皇宫啊？

0: 而且买房一定要坐北朝南。
1: 我也想着，对，都觉得坐北朝南特别厉害，就是为什么？
2: 你们当然想一件事情哈，这个方位啊，对应现实环境啊，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1: 就是我觉得我
2: 想不到，对不对？
1: 对呀，
2: 好，它的意义只存在于太阳的气落。
0: 起落哦，
2: 对
1: 啊，
2: 你想想看，你想想看，我如果今天为什么买房子要坐北朝南？我如果今天坐东向西，
0: 对，
2: 那我太阳只要一升起来，我们家整个被照的乱七八糟，早上六点我就没办法睡觉。
0: 哎呀，
2: 对不对？
1: 对，
2: 好，那没关系，我如果是坐西向东，啊不，坐西向东，早上太阳会出来，
1: 对，
2: 那坐东向西，对不对？坐东向西会有西照。
0: 哦，
1: 那全家下
2: 是不是不好？
1: 热死了。
2: 住房子如果今天是坐北朝南，那个太阳从中间这样过去，是不是都晒不到？
0: 而且材料会坏掉
2: 啊，对，
0: 很多木皮会被照，
2: 对，
1: 照变质，
2: 没错没错。
1: OK，
2: 这就是背后的原理。
1: 哦，原来如此。
2: 那现在哪有这个问题？
0: 对，但是有的
2: 现在就算是我要坐东向西，结果我前面有一栋大楼挡着，我也晒不到。
1: 对。
2: 对不对？
0: 那就没。
2: 然后现在有窗帘，有各种设备，有 air condition， 我哪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啊，了解。嗯，对，这是个日照的问题，坐向是日照的问题，
2: 坐向其实是日照的问题。
1: 嗯
0: ，OK。
2: 对，那当然了，当然我这样的解释是比较粗糙的啦。哈，它可以有，因为它有24象嘛，那它还有很多细节啦。但是它主轴背后，那现在很多理论上都会把它解释啊，这个是磁场哈，啊，不然你跟我解释一下那个磁场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解释不出来。
1: 对对对，那个磁。
2: 对不对？
1: 没错，
2: 气嘛，磁场嘛，能
1: 量
2: 嘛，
1: 对对
2: 对，
1: 三宝，风水三宝，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我就要问他说，那古人有这个吗？你看到有哪个古书告诉你这是磁场？解释不出来。
0: 还有画图最容易遇到那个水槽跟那个灶台是直对着，他们都说要不要直对，要岔一点，岔开。
2: 对，不直对是因为这样。水槽属水，灶台属火嘛。
0: 对。
2: 然后直对叫做水火不容啊。
0: 对，真的上面就写水火不容哎、欸，
2: 是不是？
1: 对对
2: 对，一定是这样子啊。
0: 对，
2: 一定是这样子啊。但是你知道吗？身为啊，你这个你晓得吗？我本身会做菜嘛，对不对？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们家就是啊，水槽对那个对。对对对，厨房，你想想这有多方便？
1: 水槽对灶台是不是？是，
2: 对啊，
1: 两个在你背后，就是水槽在你后面，
2: 水槽在我背后嘛，然后灶台在我前面嘛，
1: 对，
2: 转身就可以用啊，这有多方便？
1: 这不是很棒的事情，
0: 讲求效率，这样很顺手。
2: 对啊，这超赞哎。
0: 然后现在其实是可以的。
1: 就是意思，就老师意思说，这个没有就是 nonsense， 就是
2: 这整个论点就垃圾啊，
1: 垃圾，
2: 这垃圾啊。那个命也是根本没有做过菜，你去问厨师，他有多喜欢这样子。
0: 我很喜欢，对对，
2: 是不是很方便？
1: 很方便。
2: 对，你这么弄完，转身就可以那个，尤其是小家庭。那你说厨房很大，你刚是流水线有没有？就我这边是洗东西，到那边说，你真的在工作的时候啊，这样哪有什么不行？那我也可以跟你解释他为什么不行。还是回到最早以前的人的那个灶台是有碳的，有。
1: 对，用
2: 炭火的，
0: 有生命危险的。
2: 对，那你如果旁边就是水槽，那你如果那个东西的卫生啊、污染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啊。
1: 哦，了解了解。
2: 对，
1: 就炭灰可能会出来。
2: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那个背后有科学原理，可是不是就是。不是只是这种什么水火会冲突这种事情，
1: 水火不容。
0: 你看，像国际上很多的老外也很喜欢学风水，
2: 对啊，
0: 对，那怎么
2: 那老外怎么还不倒？
1: 好，
0: 对啊。
1: 那个大哥老师，我们想问一下，从你这个经验，因为你一定看过很多的例子，就是让你觉得就是那个白眼不知道翻到哪里去。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比如说你在台湾地区，你最常看到的，就是你最常碰到的几个，最容易大家犯的这个所谓就是迷信的风水，但是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有没有可不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2: 摆文昌饼，
0: 那是什么？
1: 文昌饼，
2: 哎，对，文昌饼，你有文昌位，然后在文昌位摆文昌饼。
1: 文昌，所以这样子是可以考得很好，
2: 哎，
1: 考试
2: 思虑很高
0: 啊。
1: 所以那文昌笔长什么样？文昌笔就是一支笔，
2: 一支毛笔，很大一支，
1: 很大的一支，
2: 很大一支。
0: 哦，
2: 对，
1: 那个有什么意义？
2: 那个没有什么意义，
1: 就是让你家比较有这个
2: 其实就是
1: 书香气息。
2: 玄学的环境里面有很大的电哈，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不要

0: 先不要谈这些什么风水或命理，
1: 对，
0: 好，我就问啊，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
1: 对，
0: 那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会去问谁？神明，
1: 对，类似卜卦，对不
0: 对？
1: 对，
0: 甚至没有卜卦，对不对？
1: 哦，
0: 好，那请问一下，他问神明的时候，神明会跟他讲话吗？不会，
1: 很难吧？
0: 神明
1: 听不懂，
0: 神明跟他讲话，那有多可怕？
2: 嗯哼，对对对，
0: 对不对？
2: 对对，
0: 好，神明也不跟他讲话，
1: 嗯，
0: 那问神明要干嘛？
1: 不知道，
2: 就是求一个
1: 心
2: 安，
0: 对，
1: 哦，
0: 对，就求一个心安，
1: 哦哦，
0: 好，哎，我还是要讲，我有宗教信仰，我相信神明的存在，
1: 哦，
0: 只是很多时候你走偏了就变迷信嘛，
2: 对对，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玄学也好，是命理学也好，哈的市场上来讲，有太多太多事情，哈，都是在贩售安全感跟心安。
1: 你讲这个重点太。一语道破了，
0: 对，
1: 一语点醒梦中人。
2: 嗯，
0: 对他，我所以，我宣传问我说：“那这到底有没有用？”我只能跟他讲：“那基督徒挂十字架有没有用？”
2: 对，
1: 嗯，
0: 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家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就会放个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
0: 啊，
2: 哦，
0: 对，
2: 哎，对，
0: 所以他很大的层面就是心理因素。嗯，
1: 对，
0: 好，哦，你要跟我讲他没有用吗？我也不觉得他
1: 不
0: 对，
1: 你 对
0: 你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确实有时候因为。人的行为举止跟人的生活本来就受心理因素的影响，
1: 嗯，
0: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心理的力量可以支撑你做改变，那你改变了，那我不能说它没有用。
2: 对，对对
0: 对，
1: 嗯，
2: 没错。
0: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像广告上面或是宣传上面贩售的这么的神奇啊。
2: 嗯嗯嗯嗯嗯，
0: 对啊，
2: 对，
0: 就是你看我们在试药的时候都会有安慰剂，对不对？
1: 哦，
0: 对。那你们就去查之后，你就发现说安慰剂的影响力其实很大。
2: 嗯。
0: 对，但那个东西就是安慰剂。
2: 对，
0: 你不能说它没有用，
2: 嗯，
0: 但是它不会是实际的效果。
1: 对，有时候心理因素影响了好多层面的结果。
0: 对，对，对，所以我也会建议客人说要摆什么东西，可是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
1: 哦，哦，
0: 对，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
2: 那老师，我再问一个哈，因为摆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多人喜欢很碰到哈，那
0: 不能小孩不念书，你摆文章笔有什么用？
1: 哦，
2: 我请问一个问题，那
0: 对啊，那每个人都摆文章笔，那。那烂学校谁考？
2: 对，那有没有有关于植物怎么解释？因为有一些人就会喜欢摆，像我们自己也不会摆一个福禄桶嘛，嗯，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在哪里。然后当然有人就说要摆什么草，然后放什么位置，然后什么
0: 對
2: 这个东西怎么看待家里面的植物？
0: 传统风水上面会认为哈，会有几个点，就是家里不可以摆食物。不可以摆植物，
2: 家里不可以摆植物，
0: 不可以摆植物，
2: 哦，不可以，
0: 哎，不可以摆植物。
1: 这我好，
0: 然后第二个哈，尤其不可以摆死掉的。
1: OK，
2: 死掉的植物，
0: 你们家应该很多
1: 植物很多，但死掉的都会换掉。
0: 干燥花，
1: 哦，换掉
2: 哦，你说不能摆干燥花哦？
0: 对啊，
2: 我们这一栋里面摆都是塑胶的花，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把植物
1: 养
2: 死了，
1: 对
2: 不对？
1: 通风不好，
2: 对，
0: 好好好。所以它背后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2: 嗯，
0: 你摆一个植物在那边，你要想在古代，它就是会吸引各种生态圈出来，
1: 虫吗？
2: 哦，会有虫，
0: 对啊。就是大家都不去理解一件事情，你知道古人是很脆弱的，古人的也就是在150年前，
1: 对，
0: 华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
1: 哎，对，
0: 很容易就死掉了，
2: 对对对 对,
1: 對, 對,
2: 對，一下就死了，
0: 对啊，哎，他蚊子叮下去就会死，哎，
1: 哦，
0: 动不动就疟疾，
1: 所以不能放植物，
0: 这是不能放植物背后的原因，
1: 对，那现在就可以，
0: 现在哪有这个问题，
1: 对，
0: 爱怎么放怎么放，
1: 对，
2: 了解了解了，
0: 对不对
1: ？Interesting，
2: 所以以前的风水是。告诉你说什么植物都不要放，
0: 什么植物
2: 家里面光秃秃的。
0: 对，
2: 啊哈 ，OK。那什么植物摆在哪个方位，那个根本就是另外，
0: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嗯，对。
1: 天哪，这集节目真的能播吗？
2: 对对，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我打包票没问题，我们都播出来。
0: 好，所以那你说死掉那些东西，其实也是这样子啊。
2: 嗯，
0: 对啊，死掉是因为你想看植物在。吸引到乱七八糟的那个病菌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它腐败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对。那干燥花呢？
2: 嗯哼，
0: 都已经处理好了，还没有干燥都处理好了，
2: 干燥花都处理好了，对啊
0: 对
2: 啊，对
0: 啊，
2: 很干净啊。
0: 那第二个原因
2: 是塑胶的，像我们就是塑
0: 胶
2: 花。
0: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啊，有视觉上的哦，比如说你家里有人生病快要死了，他看到那个干燥花，他觉得他生病快要。
2: 哦，心情会受到影响，
0: 对对对，
1: 那就对哭掉了，没有颜色了，
0: 对对
2: 对，
0: 了
2: 解了解了解。
0: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你必须要去理解它背后的原理。
2: 嗯，
0: 好，我还是要强调。

0: 掉，我没有觉得他不能用。
1: 嗯，
0: 如果说今天你儿子是很迷信的，
1: 嗯，
0: 他就需要那支文昌笔，那你就白给他。
2: 对对对，
1: 你说的很对耶。如果能成为他的安慰剂，就给他。
0: 对啊，那就白给他。
1: 嗯，
0: 哦，可是不是。

0: 比如说，你会不会给一些像我们这种比较年轻，假设他现在有可能刚有小孩这样子，他要布置一个家里面，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如果他在就布置自己家里面，他有没有找到抓住几个要点，会让他自己比较好？
1: 我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台湾尤其是台北啊，土地贵嘛，
0: 对，
1: 我通常跟大家分享个有几个，尤其给年轻人哈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啊，第一，千千万万不要住套房。
2: 什么？
0: 不要住套
2: 房？
1: 对，尤其不要去住那一种哈，一个房子啊，隔了好几间的那种雅房。
2: 懂
0: 哦，了解。
1: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哈，这类型的房子啊，哈，这类型的房子呢，阳光照不到。那好兄弟会特别喜欢这种地方。我们喜欢太阳，好兄弟喜欢没有太阳的地方。所以大家会去找他靠近。那我不能确定你有没有，可是你们家他比较喜欢去，这个是一定的。第二个，小的地方你很容易就脏乱了。即使不脏乱，你也没有空间
2: 收纳。
1: 收纳，或者是你住起来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局促嘛。年轻人很大的点是你要对人生有梦想，你会去努力。你住在这么局促的地方，你会有什么梦想？
2: 那怎么办？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绝对不要住套房。
0: OK，
1: 觉得
2: 但房价这么贵啊，还是说可以住远？
1: 你住远一
2: 点
1: 地方啊，住远一点地方啊。
0: 对，
1: 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老师那个，可是我住很远的地方啊，那个交通不方便。
0: 对，
1: 那我就问啊。你有多不方便？你是要不方便还是要倒霉？
2: 哦，有。
0: OK， 了解，
1: 对不对？
0: 所以你老师的意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你住的房，你住的环境让你不舒坦，基本上是影响你整个人，对不对？
1: 是啊，
2: 情绪
1: 是啊。你住的比较远，不过就是那每一天多花那一个小时最多，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回到
2: 来也就一小时，
1: 对啊。可是回家睡不好。那是影响一辈子，
2: 还会吵架，容易吵架。
1: 对啊，
2: 如果在套房，
1: 对，所以那吵架的地方多，有没有？对，那
0: 对，
1: 所以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住套房，你宁愿住远一点的地方，那第二个呢是啊，尽可能的有窗户，
2: 通风很重要。
1: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啊，家里一定要打扫整洁，
2: Wow，
1: 家里一定要打扫整洁，这个是最基本的。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你摆什么都没有用。
2: 没错，不要乱糟糟的，然后去追求文昌笔，然后摆植物这样方位。
1: 对对对，你摆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对，就好像我，就好像那个我这么胖，那我穿多好的名牌，是不是都跟垃圾一样？
2: 那
0: 也没有这样。这个比喻
2: 也是
0: 好差的，对。哦，不过我觉得今天很有收获，因为我觉得破解很多的东西，就是说，对，就是现在听老师这样讲，我就知道说这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原因的，
1: 对，
0: 而不是说用一个好像很玄的这个事情就解释所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任翠老师应该特别有感，因为你的很多的案子是要经过所谓风水师的，
2: 职业二十几年，一个风水师把我方案给翻了。
1: 对啊，下次就可以去吐槽他。我们一般的学生啊，上课三个月，你到人家的店里面，你当然有时候要说哦，那个老板跟老板娘是不是开店之后开始吵架，吵半年准备要离婚了？这是三个月的水准，他什么东西都不用带，对啊。可是这个其实是很纯粹的行为心理学。
2: OK，
1: 对，你光从他店的动线，然后他们做事的状况，然后他心理产生的状况，你就知道说他们情况是什么样子，就居家也是。所以，
0: okay。
1: 所以我常说，最简单举的例子，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嘛，那个我如果到你们家，我发现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然后呢，你睡在一个瑜伽垫上面，我就可以直接跟你讲说，我刚掐指一算。你是不是最近脊椎不太好？神明跟我说，你最近啊是犯小人。对，为什么？你睡眠不好，讲话就难听，讲话难听就容易犯小人
0: 啊。
1: 你睡
0: 个逻辑的推演，
1: 你睡三个月瑜伽垫，我就不相信你脊椎会有多好
0: 啊。对对，这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对，这很这
1: 对啊。所以我要走进你们家，掐指一算，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然后我跟你讲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跟我讲，你就觉得我神准啊。
2: 对，而且找你的人一定是最脆弱的人，
0: 对，
1: 没错，
2: 走投无路的人，
1: 没错，没错，没错。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比较像是福尔摩斯，
0: 对对对。
1: 对啊，就是做推论而已。那你懂得 推论原理你倒过来做，是不是就会知道说怎么去解决你的问题，
2: 怎么克服，对，怎么让。

0: 生活更好，
1: 没错没错，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命理学、风水学，他们真正要带我们人生越来越好的东西。
0: 太棒了，
2: 哇，今天很有收获，
0: 对啊。好，今天谢谢大根老师跟念文，
2: 谢谢老师，谢谢大根老师。
0: 希望大根老师再开更多的节目，
2: 对，没错，一定要来造福更多的人。
1: 好，
0: 下次见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是仍然在谈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来谈到永恒的人性作为这一集的主题。而在跟孟子的周围所互动的，还有孟子所阐明人性的三个要角的故事。好，我们的这一段来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的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快的又来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千年回眸第21集，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永恒的人性。这几集我们谈的都是跟孟子相关的学说。我们呢介绍了孟子呢周游各国，他游说了滕文公，游说了梁惠王，游说了齐宣王，最后呢是铩羽而归。但是呢，在孟子游说诸侯请他们实施仁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齐宣王是他最寄以厚望的。对于孟子来说，言听计从的滕文公是个好学生，但是弱小的滕国最多最多也只能求自保。全天下每个地方每个国家还有那么多的战争，百姓呢都得承受战争带来的灾难。魏国他虽然曾经强大，但是呢魏惠王已经是个日薄西山的年老君王，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也没有力气去革新政治。但是齐宣王可不一样，他年富力强，齐国的国势又如日中天，如果能够说服齐宣王，王道思想能够在齐国实现，那就有机会普惠天下百姓，多好啊。孟子对梁宣王，对齐宣王有满满的期待，因此呢，孟子使尽了浑身解数，发挥了强大的辩论技巧，心理战，就想来说服这位青年英锐的年轻君王能够放弃霸道，施行王道政治。然而最后终于发生了一件关键大事，让孟子彻底的灰心了。齐宣王呢趁燕国内乱出兵，孟子本来是赞成的，但是呢他最后想并吞燕国，孟子就认为那你得尊重燕人的意见。但是呢齐宣王已经被快速的胜利冲昏了头，利欲熏心，他呢没有理睬呢孟子的忠告，他大量的搬走燕国的重器，俘虏燕国的人民，最后呢引发了燕国的民怨，并且呢周围诸国也跟着恐慌，

开始呢齐心齐力对抗齐国。这个时候呢，齐宣王再度请教孟子，孟子认为当初呢燕人以为齐国是救兵，是沉寂于水火之中，当然是欢迎你啊，但似乎将以迎王师，没想到呢你齐国根本是瘟神，如水一生，如火一热，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痛苦，他当然会反叛呢、啊、所以孟子呢给齐宣王的忠告就是，您尽快把呢齐国这个宝器以及呢俘虏把它放回去，安顿好呢燕国的君王，安顿好呢燕国的朝廷，安顿好燕国人民的生活，你就呢撒手离开，这样子就不会有后患了。只可惜呢齐宣王哪里舍得下已经到了口边的肥肉，他没有听孟子的话，这下子呢是彻底伤了孟子的心了，他决心呢离开齐国。事实上呢，后面的发展果如孟子所料，燕国人民呢反抗并且把齐军赶走之后，齐王真的是后悔了，可是呢有佞臣就安慰他，你连大圣人周公都会误用管叔，你犯错算什么呢？因为呢这些话让他无意向孟子道歉，这种呢问过是非的态度让孟子更坚定的求去之心，最后孟子辞官回乡。但是呢当他离开齐国国都临淄，到达边境的一个小镇叫纣的时候，他在纣连住三晚才离开。旁人非常不解，有人呢他就讽刺孟子，大王不听你的话，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还要在国境边上磨蹭磨蹭呢？这不是在等大王派人来挽留你吗？这太没骨气了。孟子听了以后感叹着说，我多待三天不是为了想求任何的钱财地位，而是希望齐宣王能够觉悟。孟子说，大王如果能重用我，不只是齐国百姓的福气，全天下的百姓都能过好日子了。我当然希望有任何机会大王能改变主意，我都不愿意错失啊。其实我们看到了孟子在纣连宿三夜的这件事，大家有没有想到孔子当年，孔子离开鲁国也是这样啊，他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开鲁国那个小小的都城，他在做什么呢？他还在等，希望有任何一点点机会，即使是百分之一的机会他都不愿意放弃，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这就是儒家的核心精神。齐宣王听说孟子要走，确实曾派人去挽留，甚至提出要在朝廷的中心点儿给孟子盖个大房子，把孟子的弟子全部呢养在那边，好好的宣扬孟子的学说。但是呢孟子看穿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个装饰品来装点他的门面，他并非真心想实践呢孟子仁政的政见，孟子果断的拒绝，他说，我难道是为了钱才来的吗？孟子离开后，齐宣王晚年确实因为燕国战事的后遗症和各国外交压力而焦头烂额，齐国迎来了连年的战火，燕人反叛之后，燕昭王即位，重用乐毅，全力复仇，率领五个国家联合攻打齐国，齐国几乎是灭亡了，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靠着田丹的火牛阵去收复失地啊，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无望再举，这故事可长着呢。而且齐宣王建立的稷下学宫在孟子离开后依然呢人来人往，但是齐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已经逐渐失去了那个以德服人的号召力。孟子的离开之后回到故国，他不再涉入政坛，他专心于教育和著述，他努力

发扬孔子的学问，标志着战国时代王道理想在现实强权面前重大挫败。但这都是遥远的硝烟了，已经消失在孟子学堂朗朗书声之外了。孟子一直活到86岁，在战国时代那是难得的高寿啊。我们在想，这与他重要的学说人性本善有关系吗？有人认为是的，因为他永远乐观看待人性，永远在黑暗中看到希望，他便能在逆境中也永远怀抱着希望。但世界上本来就有好人也有坏人，他如何能够坚持人性本善呢？人性本善是孟子学说中最核心的基础。其实呢，我们看到孟子的后来政治思想，不管是明本思想或王道政治，这些理念都是从人性本善推演出来的。而人性本善的这一段介绍是在他和告子的辩论中间讲的最淋漓尽致的。说到告子，其实我们找不到他的资料，大家介绍他都说他是战国时代一位学者，因为跟孟子辩论，所以他声名才流传至今。这不禁呢让我想起了荀子的劝学篇。荀子劝学篇中呢曾经讲到有一种植物叫夜干，他说那种植物啊，它才4寸高，可是它生长的地方非常特殊，它长在高山之上，面临百仞之渊。它在高山上又面对深谷，所以呢，你从深谷的人往上看，哇，觉得它高不可仰。其实不是它高，是因为呢，它所处的地势让它高。所以呢，告子因为跟孟子讨论人性，就让告子的人性观跟着儒家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啊，我们就会一直看到呢告子对人性的看法。孟子呢跟告子讨论人性，大约呢是在孟子50岁左右啊。告子和孟子讨论人性的时间，大约是在孟子呢50岁上下。告子是孟子相当尊敬的一位对手。孟子曾经说：“告子先我不动心。”但是呢，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孟子与告子针对人性有无善恶问题的辩论，既深入又尖锐。孟子和告子他们呢举了好几个譬喻。第一个譬喻，他们是先以柳树来譬喻，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告子说：“信由其流也，义由卑卷也，卑圈也。以人性为仁义，由以其流为卑圈。”告子说：“人的本性就像其柳这种柳树，仁义道德呢，就像用这种呢柳木做成的杯子与盘子，就是杯圈啊，把人的本性转化为仁义，就像是呢杞柳经过加工才会变成杯盘一样。”告子说，孟子说：“只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圈乎？将强贼杞柳而后以为杯圈也，如将抢杞柳而以为杯圈，则亦将抢贼人以为仁义于率天下之人而获仁义者，必子之言矣。”孟子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是顺着杞柳本来的那个木头的特质做成杯盘呢，还是你必须先摧残的扭曲了杞柳的本性才能做成杯盘呢？如果

须摧残了杞柳的本性，才能做成杯盘。那么照你的逻辑，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先摧残扭曲人的人性，才能呢成就人的仁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率领着天下人去破坏仁义道德的人，造成那个结果的就是你的这番言论了。照告者逻辑推演，人性在最初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因此呢，仁义这两个字不是人体内自带的本能，是经过了后天的人为加工塑造出来的产品。照孟子的逻辑推演，是认为道德并不是违反人性而强加的造作，而是人类天生就拥有的潜能，例如恻隐羞恶之心。如果呢，你说仁义像做杯子，那必须要用刀斧残害扭曲杞柳的原本生长之性，才能勉强做出来。照这个逻辑，如果要实践仁义，那就一定要残害扭曲人性的自然情感，这会让天下人都视仁义为残害生命的祸害，你反而是毁灭了道德的价值。其实中间还有隐性逻辑，就是你认为如果呢，你用杞柳做成杯圈，并没有违背杞柳之性的话，那换句话说，杞柳原本的质地纹理之中就带着可以成为杯圈的特质啊。这不就呢说，如果我不需要强害人的本性，就能够让他成为仁义之人的话，那不就是本性之中本来就有仁义之端吗？第一番交手之后，那么孟子和告子又用水来做比喻，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探讨人性到底有没有善和恶，是随环境而定，还是本性就蕴含着向善的本能。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有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的意思就是，人性就像湍急的水，把水呢向东疏导，它就往东流；向西疏导，它就往西流。人性本来就无所谓善与不善呐、就如同水流本来就无所谓偏东或偏西是一样的。孟子就说了，水性无分于东西啊，但是无分于上下吗？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金浮水，博而悦之，可使过省；积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其水之性哉？其势使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的意思是，水确实没有偏东或偏西的分别，可是水难道没有往下流或往上流或往下流的分别吗？水往下流是一种本性，人性的善良也是一种本性，所以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就像水没有不往下流的。当然你可以说水也有往上流的时候，那是什么呢？如果你用力去拍打，把它击溅起来，它甚至于可以，你用力拍打，它可以超过你的额头，往上喷涌。这是因为呢，透过你的掌力的推动，如果透过更强力道的推动，甚至于可把它引上山头。但是这是水的本性吗？那是外在形势迫使他这样的。所以呢，
人之所以会做出不善的行为，他的本性也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啊。就好像水被强势推动，它会违背它往下的本性而往上流，可是不是本性啊。在这段推演中，告泽逻辑是认为人性就如湍水，本质是中性的，不偏好善，也不会偏好恶。水的流向是取决于外部的引导，人的行为品德也是完全取决于后天的环境、教育与社会的熏陶。在告子看来，道德是外在加诸于人身上的，人的本性不具备任何道德倾向。孟子呢，则并不否认水会因为外力而向上喷涌或流上高山，但他强调这才是违背了水就下的自然本性。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一定是往下流一样的自然，环境或恶劣的势力，例如呢搏击或者是激荡，确实会让人做出不道德的坏事，但不是本性呢，而是受到了外在环境与物欲的胁迫。所以我们如果看他们两个的根本差异，告子认为先天是无知无觉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后天环境的塑造。孟子则坚持内在先天就有道德根基，例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如果有作恶，它是违背本性的扭曲状态，而行善才是顺应本性的发挥。你认同谁的说法呢？我们看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吧。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他在呢1862年发表的一个长篇小说。他最大的成就是将浪漫主义的戏剧性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深刻地揭露了19世纪初法国的社会底层的苦难，并且呢成功地引领了人道主义的思潮，唤起了世人对贫穷、不公与司法制度的反思，被誉为呢19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奠定了雨果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巨匠地位。这一部呢史诗级的巨作，并且跨越了文字的樊篱，成为无数经典演出的基础，改编自呢原著的同名音乐剧《悲惨世界》，成为全球最长寿、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剧中的经典名曲如《我曾有梦》传唱全球，而呢这个史诗巨作也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不仅在全球创下亮眼的票房，更勇夺多项奥斯卡金像奖，使这个故事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风靡了全新的时代。悲惨世界，它的故事是讲有一个受苦役的犯人尚万强，他的救赎过程。尚万强他年轻的时候，为了侄子的一顿温饱，他偷了块面包，被抓到了而被判刑19年。出狱后，他满心怀抱对这个社会的怨恨，然而他遇到了弥利亚主教，弥利亚主教的恩慈唤醒了他灵魂中的善念，促使他撕毁了假释的证明，展开行善的一生。他化名担任了市长，他呢照顾弱小的市民，并且呢承诺抚养苦命女的孤女科赛特。尚万强展现出人性从仇恨走向无私大爱的一个伟大蜕变。尚万强的内心世界是全书最深邃的灵魂缩影。最初他因饥饿而偷窃，在漫长的苦役中饱受折磨，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对世界的愤怒与防备的，
获释后，他受到了主教的收留，那么请他吃饭，他却偷走了主教的银器。但是当他被抓回来的时候，主教却以买下灵魂的爱来代替报复。这个则作为宣告了上万强不再属于黑暗，而是属于上帝。这个震撼成为上万强善念萌芽的关键。从此他的内心展开了漫长的挣扎与修复，在一次次考验中，他学会了宽恕与牺牲。上万强的灵魂中的善念并非一触可及的，而是经历了深刻的内心交战。当他得知无辜者将顶替自己而受审时，他经过了极度痛苦的道德挣扎，最后选择了坦白他自己的身份。他面对曾经穷追不舍视法律为绝对真理的假威警长，上万强没有选择复仇，而是在街头革命中以德报怨，放走贾维。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慈悲感化了贾维，也升华了上万强自己的人生境界。上万强的一生诠释了爱能战胜仇恨，善能战胜恶的真谛。他对孤女科赛特视如己出，倾注了无私的父爱，让曾经呢冰冷的心变得柔软。他在《悲惨世界》这座时代悲歌中，上万强不再只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而是一位用善念来对抗冷酷命运的灵魂救赎者。他的故事深刻展现了在苦难中应该如何坚守良知，并将神圣的爱散播到人间。审视上万强的一生，相信告子与孟子应该都有自己的解读。告子主张的是信由湍水也，绝诸东方则东流，绝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善不善，有水之无分东与西。所以他认为人性像流动的水，没有固定的善恶，全看后天环境与引导。上万强最初只是一个普通人，因为饥饿偷面包而被判重刑。在19年的黑暗苦役中，社会的残酷，法律的严苛，就像是绝诸西方，将他的本性导向了仇恨怨怼与反社会的恶。此时的他本性是被环境所形塑的。当米利亚主教用爱与宽容包容了他的偷窃行为时，这股极大的善意就像是绝诸东方。主教的引导改变了上万强的生命轨迹，证明了人性可以透过后天的良善力量被重新塑造。从告子的角度看，上万强的转变就是后天环境与伟大心理引导的结果啊。但是如果从孟子的视角来看，那又不一样了。孟子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四端，就是恻隐、羞恶、慈让、是非的这四个善端。孟子认为呢，善是人本来就具备的一种潜能，而上万强当然他具备这种潜能，苦难只是遮蔽了他天生的善端。所以照孟子理论来看，上万强在苦难中变得冷酷，并非他天性变恶了，而是因为外在的饥饿凌辱与苦难将他天生的善端给遮蔽与陷溺了。这就呼应了孟子所说的父睡子弟多赖，兄睡子弟多报。如果呢在太平丰足的岁月中间，年轻人呢多半是温顺平和的，但是呢
在呢荒年的岁月。

月，年轻人呢就多半呢非常的暴力。非天之将才而疏也，其所以陷逆其心者然也。这不是说呢父岁时候的子弟跟兄岁时代的子弟他们的特质不一样，是因为呢环境造成的。所以呢孟子会认为主教的恩慈并不是给予了上万强善念，而是像一盏明灯点燃并唤醒了他心中沉睡已久的羞恶之心与恻隐之心。尚万强后来的内心挣扎，如决定挺身认罪放走贾维，在孟子眼中正是他主动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实践，就说他是内在的仁义的善端催动他做这些事，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做仁义之事。而尚万强能够不断克服外在诱惑，将天生的善端扩充到了极致，成为一个仁者，那是他恢复了清明的天性。所以综合两者的学说，尚万强的生命实践是一场从性无善恶的生命白纸走向证明人性本善的伟大历程。怎么说呢？在故事的前半段，尚万强的行为符合告泽理论，他就像一汪湍水，他被恶劣体制导向了恶，又被主教的伟大导向了善。然而在故事后半段，当尚万强化名为马德兰市长，没有任何人监督，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例如他在法庭上必须公开真实身份才能解救无辜路人，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痛苦的背负十字架坚持行善，其实已经超越了环境的限制了，甚至于是违反生存本能的道德自觉。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做法告知的环境绝对论无法完全解释，此时唯有孟子性善论才能给予最完美的注解。他用后半生的自我牺牲证明了人的心中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良知，只要被唤醒，人就能展现出天生本善的圣洁光辉。其实呀，对于人性的看法还不止上面告子的说法跟孟子的说法。我们看看呢，这一篇是孟子得意弟子龚都子那么向孟子的询问啊。龚都子呢问他，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这个我们就不必提了，因为刚才已经谈过告子的这个思想。但是龚都子还提出来另外两种讲法，他有人说人性是可以向善也可以向不善的，所以呢文武心则名号善，忧虑心则名号暴。所以当周文王周武王统治的时候，老百姓就喜好行善，可是周幽王周厉王统治的时候，老百姓就喜好暴行。那这应该算第三种了。龚都子继续呢讲还有第四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呢是人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相，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之启王之比干。说什么呢？他就说有的人本心是善的，他天生就是好人，有的人本心是不善的，天生就是坏蛋。所以呢即使像尧这样贤明的君王，舜这样贤明的人，却有相这样不孝的子民，这样不孝的弟弟，像瞽叟这样糟糕的父亲，却有舜这样孝顺的儿子，像商纣王这样暴虐的国君，他却是贤臣微之启和王之比干的侄子，甚至是他们的君王。这是第四种说法。好了，一二三说完了。他说老师您主张人性本善。

0: 们也认为这些说法都错了吗？孟子说，应该这么讲吧，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他说，能够，如果一个环境能够顺着人的真情实感来看的话，人确实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性善。至于人会做出不善的行为，这并不是人先天本质的过错。每个人他都有怜悯体恤他人的心，他都有羞耻憎恶坏人的心，他都有恭敬谦让的一个心，他都有分辨是非的心。这种的怜悯体恤他人的心，就是人最初的善端啊。羞耻之心就是义最初的善端啊。恭敬之心就是礼的善端，是非之心就是智的善端。仁义礼智四种品德，并不是呢透过外在环境教导我应加在我的本性之上的，而是我们本身就具备有发展成仁义本性的善端，只是呢我们平常不去思考不去发掘罢了。所以呢说，如果只要去探求它就能得到，如果呢你去舍弃它你就会失去。这种呢探求思考跟舍弃失去，就造成人跟人之间品德相差悬殊，从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到无法计算的程度。不是那些坏人他们没有善端，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发挥自己先天善端的机会罢了。他所以身上有这么一段话，天生真名，有物有则，名字秉仪，好事易得。这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天生育了众人，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法则，人只要秉持着我们恒常的本性，就会喜好这种美好的品德。孔子就曾经说，写这首诗的人真是懂得大道啊，有物必有则，人们只要能秉持着恒常的本性，就会喜好美好的德性的。我们呢，如果去思考一下《悲惨世界》里面尚万强的一生，他是不是就准确地诠释了孟子的思想呢？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哎，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辑里面呢，我们刚刚本来是要预备做在两集中来跟大家分享说啊，艺术歌曲的起源啊，然后讲到艺术歌曲跟民歌啊、跟歌剧啊、跟一些其他的歌曲有什么的不同，但是因为啊，两位老师啊，他们肚子里有很多的知识学问哈，就是说我们就讲到欲罢不能哈，尤其老师真的唱作俱佳，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看得见的歌声是，其实真的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再是文字了。那歌剧呢，不是除了美好的声音之外，还有场景，比如说熟练的舞台表演啦，台风的训练，舞蹈的学习，如何控制身体的动作，如何用姿态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愤怒、喜悦、悲伤、快乐等情绪，甚至面部表情的训练。所以呢，而且在这个歌剧的演唱上面，除了还借助舞台的布景、灯光的效果之外，音乐在器乐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管弦乐在音乐上对剧情产生出一个引导、暗示、衬托的作用，演唱者更容易展现出音乐的表现能力。所以这两个部分呢，我要特别请徐老师跟那个谭老师来讲讲看歌剧跟艺术歌曲啊，在理论作曲上面还有在器乐上面有什么不同。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我们谈到这个歌剧跟艺术歌剧的关系的话，首先要讲一下歌剧啊。歌剧的起源呢，应该是比艺术歌曲要更早，我现在不太记得年代了。但是最先它开始是在意大利，大概是16世纪到17世纪，那个时候就是欧洲都是富强起来，他们的殖民主义就开始，大航海时代开始，他们就有钱，在意大利翡冷翠这个地方啊，就是佛罗伦斯梅第奇家族啊，他们的博物院啊，博物馆，现在他们你去翡冷翠参观的话，他们博物馆里面有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啊，或者是有这个画画啦，都很多，都是收藏很多。他们同时在音乐上面就启蒙了歌剧，首先把这些剧本啊用歌唱、乐器、表演、说唱的方式就出来了歌剧，慢慢就演变出到近代的歌剧啊。那么歌剧跟艺术歌曲，它就对歌者的本身要求就是不一样的了。
0: 对歌者本身的要求，对
1: 就不一样，
0: 唱出来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1: 你这个艺术歌曲，你看它的歌词，都是典雅的，
0: 典雅，对对，
1: 有文学性的，甚至有韵律的，但是歌剧呢，通常都是大实话，
0: 直白，对，
1: 你不能再拽文咬字了，你在文学性质，它就不对了，
0: 它是文学性不高，
1: 它就主要的你听就能够听懂，
0: 就情感非常赤裸，
1: 它直接就是讲变成一种，最先开始有点像我们的说唱艺术一样。一边说一边唱，有说有唱，这样就发展他们的形式，一种就是叫做宣叙调，recitative， 然后另外一种就咏叹调，aria，所以他这两种就是穿插在整个歌剧里面啊。
0: 请问一下徐老师，宣叙调与咏叹调这两种有什么最大的差异？
1: 宣叙调像讲话，歌唱式的讲话，来讲一个，这是海伦还是韩德的
0: 拉尔戈，
1: 那个是，这就是咏叹调了，后面前面。

0: 他说 ：“From the tail of”，
1: 这什么？这宣叙调？
0: 宣叙调。
1: 哦、oh, ，OK。
0: 哎，贝拉。
1: 哦哦。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这样，就是宣叙调，然后上来才拉高环板出来。
1: 嗯。
0: 哦。

0: 好比嘞，好、啊、不行了，我就哎，大一学的这个学唱的，我现在
1: 啊，就像你曾经唱，也唱
0: 现在讲是60年前学唱的歌，现在忘光也没有唱了。像、
1: 啊、
0: 这样我就
1: 听众朋友，徐老师已经80岁了，所以这种声音实在是太棒了，对不对？哈，
0: 18岁的歌，80岁来唱的，完全不记得了啊！啊，对，就是他前面是个宣叙调，后来就是一个阿丽亚啊，就咏叹调。哎，这个这是美好的一日嘛 ，One Bright Day。

0: 哒哒滴滴滴，哒哒滴哒哒哒，普契尼的
1: 《
0: 蝴蝶夫人》里面的一个美好的一日，非常有名的一个女高音的咏叹调。
1: 嗯嗯，这是咏叹调哦。嗯，
0: 威尔第的《为了艺术》，为了就是托斯卡尼尼。不是托斯卡，妮是指挥剧。
1: 托斯卡
0: 歌剧，托斯卡。
1: 托斯卡的歌剧。
0: 歌剧里面还有名的一条，为了艺术，为了爱。
1: 哦。
0: 嗯。
1: 好，那现在就是讲到说，就是歌者，他们歌剧的歌者跟艺术歌曲的歌者不一样，而且艺术歌曲
0: 表达的东西不一样
1: 啊，
0: 内容不一样，
1: 内容
0: 一个是戏剧歌曲，所以他。直白要听就马上听懂了，艺术歌曲就比较你反复的主角，你要必须有认识你才能够接受，而且你对这个文有文啊，比方我现在跟你讲，我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嗯嗯，
0: 现在初中说小学生不会读到这个啊，这但是这个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就读、读了这个东西了。现在国语被文言文都被搞高调了，这种诗词他怎么能接受呢？那艺术歌曲用这种诗词来做的歌，你怎么能够你听着就你光看你都看不懂了？
1: 所以艺术歌曲的恢复对于中国文化的恢复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是很好的一个、
1: 对
0: 啊。借着音乐把传统的中国的文化、文学的艺术、表达出来，尤其中国很多艺术歌曲是用古的诗词歌赋啊、
1: 对，
0: 然后近代的白话诗的话也都是用的、像这个徐志摩啊、对不对、他们这些歌词作家写的，
1: 写新诗的，
0: 哎，对，最近
1: 的
0: 我们那年纪的，中年的时候的，就是郑愁予啊，
1: 哦，郑愁
0: 予是要我，滴滴的马蹄声什么归人啊那些东西，后来校园民歌里面也有这样的，
1: 是好。那我们现在请谭老师也谈谈看，你对歌剧的认识跟艺术歌曲这方面，因为刚刚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我们录音室的时候，讲到歌剧也是笑得一塌糊涂哈。那我们请谭老师讲讲看。
2: 好，先讲一些好笑的。之前我告诉过你，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爸爸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他以前小时候在大陆的生活，所以他很喜欢听。这个评剧啊，就是他口中说的 Chinese opera
1: 哦，
2: 我就跟他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听歌剧啊？他说你不知道 Chinese opera 是很严重的事情吗？比你们这个歌剧要厉害的太多了。那所以其实我其实后来因为他的影响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评剧啊有一个 很大的收获，就是他在歌剧里面呢，我学到了音乐性。

0: 啊，这个你知道怎么样去用你的灵性表现，把音乐表现出来，
1: 嗯，
0: 不然的话，很多人在演奏音乐是像一个平面图一样，完全没有灵性，
1: 嗯，
0: 好，在中间我学会了非常多，
1: 是，
0: 好，那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是吹管乐的，所以对音响学非常的有感受，那在这个铜管系列呢，如果很好的作曲家对配器法非常懂的话，他会把整个音响通通都表演出来，他会善用铜管的乐器，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尤其是什么史特劳斯啊，这个写的整个歌剧啊，Rosen Cavalier 啊，玫瑰骑士啊，这个用的法国号部分哦，可能都到7到8支，所以法国号是非常非常有威力的，尤其这个在歌剧里面有特别的表演，那所以这些声音透过这个很会写曲子或很懂配器的人呢，他那个作用呢，把整出歌剧里面的非常细致和漂亮的音色都会演出，都会演出来。好，那我们要对乐器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某种乐器，是我是每一种乐器都很爱，都很喜欢。好，所以上帝创造这些东西，我要讲到神了，这个都是上帝的美丽，都是给我们都看到最漂亮的部分。声音可以唱得这么美，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我们用那个漂亮的声音可以表达在音乐性上面更美丽的这个让人家震动，人家心里震动，这个情绪受到波动，然后感动，感谢神，赞美神的声音，是音乐是多么完美多么漂亮的东西，那在歌剧里面，法国号赞也很有很重的分量，还是要讲到我的法国号啊，对，
2: 所以要回到我刚刚问你问题的源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请谭老师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就你觉得中艺术歌曲和歌曲在音乐的部分，在器乐的部分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还有你对歌剧的一个认识。

0: 好，谭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歌剧嘛，除了器乐之外，那你觉得在歌词的部分呢？因为艺术歌曲啊，刚刚讲的都是海歌德呀，还有什么这些特别的文学家的词句，然后来谱成的歌曲，艺术歌曲。那歌剧呢，就是比较直白，对不对？
1: 嗯，这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才发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写的歌词都是很优美，对，很温啊，对。可是我真的去听歌剧，真的去听什么意大利的歌剧啊，什么歌剧啊，那么你光是只是听那些美妙的旋律，是觉得很美，
0: 很美啊！
1: 哦，这个女高音的声音有多么漂亮，男高音的声音有多么亮丽啊！可是呢，你开始去研究他到底歌词写什么东西，那我还特别去找这些歌词，还有这个德文上面写的文字，才发现说是非常粗俗的，
0: 非常粗俗，
1: 对。不知道在写什么
0: 啊，比如说
1: 就是男欢女爱呀、之类的好、
0: 直白的，
1: 对对，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大一个歌剧的内容写的都是这些
0: 哦，
1: 对，但是大家也不管啊，就是听他唱的有多好而已。可是你发现说讲的那些文之前是其实不堪入目
0: 所
1: 以不是想象中的完美。
0: 而且他们讲爱情的时候，在歌剧里面用的文字就是很直白的，有点粗俗。我就想到在中国艺术歌曲，徐老师，我记得有一个《我住长江头》是青竹写的词嘛，那他就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那他是引用《湘江怨》里面的，说湘为人到湘江深，为抵相思半。相思江深虽有底，相思无边岸。同样是讲爱情哈，就有很大的一个，
2: 可能你那个文学价值多高啊？
0: 对呀、
1: 对
2: 呀，这是很美的一首诗嘛。
0: 对，
2: 对不对？那个他讲的那个歌剧里面就是很大白话，
0: 大白话，
2: 而且歌剧呢，就是西方的戏剧的无剧不悲，都是悲剧。什么剧最悲呢？爱情悲剧，
1: 爱情悲剧。
2: 什么最能够挑动大家的情绪呢？爱情。所以都讲一些爱情戏啊，什么很简单啊。
0: 它跟文化有关系，因为中国人
1: 用的
0: 字句，
1: 用的字句是很粗俗的，
0: 很粗俗的。那我是不晓得。对，我叫什么？你那好冷的小手，就是摸他的手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啊，对啊。
2: 那我们讲说那个
1: Verdi 里面的好像是你那好冷的小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0: 那个这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普契尼是杜兰朵公主杜兰朵公主他那里面最有名那个 Laison d'Or 的嘛就是谁也不能睡觉今天晚上谁也不知道要把那个克拉夫的名字查出来一定要查出那个人来那他唱那个叫 Laison d'Or 的嘛 Laison d'Or 的嘛就谁也不能睡觉谁不睡今夜谁也不能睡觉，就是那个内容没有什么内容，要把它描述到那个，就是
1: 没有优雅的歌词，
0: 没有什么优，
1: 也没有铺陈啊，
0: 跟艺术歌曲不一样的，而且欣赏歌剧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讲就是说，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他最主要从声音要大要美，然后他又有角色，因为角色不同，就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都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音色，来唱，而且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要求量要大，最重要的，我就是说，唱歌的一个特征就是，要开口呼，那用意大利文写歌剧非常好，因为意大利文都结束在母音上面，
1: 比如说
0: ，a v e。哦，阿迪哦，再见，对不对？但是你假币，到德文，Auf Wiedersehen，Auf
1: Wiedersehen 哟，
0: 你更不开口嘛，所以他们后来唱歌，歌剧的人唱歌，阿门。阿门，阿门，收音收到鼻腔里面。结果他们就阿门啊，一定要张开嘴巴啦，要不然没办法表现啦、所以他意大利歌剧，意大利文本身就适合唱歌剧哦。他就因为他都是母音结束，阿明哥，bravo，
1: grazie，
0: 都是母音开口呼，
1: 就是说他的文字的。
0: 对，所以他们唱歌就讲究美声大，美大就是好
1: 特色，对，
0: 对的，他要跟管弦乐队抗衡。刚才
1: 那个老师说七八个法国号，
0: 他
1: 怎么唱得过？
0: 他讲的是好的作曲家，或你唱歌的时候，他把那个配器编少一点，但是你一下子唱到激动的地方，作曲家也到激动，管弦乐要衬托他一起大，就歌者要跟管弦乐队抗衡，那个声音大是最重要的了。所以他们唱起歌来囫囵吞枣，不晓得他唱什么，没关系，没人听那个，主要是听他唱的是不是好听，是不是够大声，唱的是不是够高，唱低音会不会低下去啊，他的声音是音色高中低三个音色是不是统一，这样来判断一个歌者，完全不一样，艺术歌曲歌者要考虑他表达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刚才有举了举你有举一个例子，这舒伯特的魔王，那已经到了这个艺术歌曲的巅峰了，因为他在里面写了四个角色，四个角色又四种不同的音色在叫魔王，父亲，儿子，还有个旁白，讲起来的时候四种不同的音色来叙述魔王这个故事，那就是很高，很高段，你唱这个很高段。再一个，在歌者方面也是这样啊。你看德国的艺术，唱德国艺术，不是唱一个唱德文歌曲的人，不管他唱德国歌曲或者是唱德文，他不会去碰意大利歌剧的。意大利的歌剧的人也不会碰德国歌剧的，完全分
1: 泾渭分明，
0: 泾渭分明。
1: 因为他们在那个光是那个发音的上面就作曲就会不一样，
0: 对，完全就不一样，咬字读音，
1: 是
0: 读音都是这样啊。人家说你要学讲德文的话，就那吃啊啊啊坑啊，因为他的
1: 他的徐老师讲这个就好像乐器一样，
0: 他母最后的收了音。

0: 表现的时态，
1: 嗯，
0: 动词、复数、单数都在字尾的变化上面，
1: 嗯，好，
0: 是多数的还是单数的时候，所以那个尾音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不行，所以你就听着说是乘客。坑听起来都是这个啊，后面它是 EN 是 S， 它最后的收尾音很重要啊，还有时态也是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因为它的动词是分离动词，
1: 嗯
0: 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最后嘣才收出来，你才知道这个是过去式还是现代式。
1: 嗯，哦，对，
0: 然后一到过去式，所有里面的那个词语的变化统统都要，所以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尾音都要说得很清楚啊，你那个时态很重要
1: 哦。那就是说它的文字的那个收尾带可以呈现出你是进行式
0: 影响到作曲
1: 哦，影响到作曲，那真的
0: 所以当然要好好表达的时候你要咬字吐字都很清楚啊，
1: 是
0: 德文歌曲就是这样子啊，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到了后来的歌剧，后来你到了这个谁，瓦格纳的时候，
1: 嗯，
0: 瓦格纳应该是这样是吧？
1: 瓦格纳，
0: 嗯，他后面那个是 N E R， 是不是范纳嘛？是范纳嘛？瓦格纳。
1: 瓦格纳就好了啦，
0: 啊，瓦格纳就好了，瓦格纳就反正就是知道他呢写的歌剧呢，他最后叫做乐剧，剧本也是自己写，管弦乐也是自己写，歌者也是自己写，
1: 嗯，
0: 就连剧院都自己造，他要的那个音响效果在拜鲁特，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我去过，
0: 哎呀，那他的完全，他完全不一样，他全部都自己。
1: 他是不是有写过歌剧叫《指环》？
0: 他最重要的《指环》。
1: 对，我就记得我女儿去买票，听说啊，听了很久，四个钟头。
0: 嗯，
1: 我还想说是谁啊？后来一看是华格纳，对，嗯，
0: 他
1: 全包了，对。
0: 没有，那天只演了《Lying God》。
2: Lying God。
0: 音乐会形式。
1: 嗯，
0: 用音乐会形式，
2: 他就删掉很多，
1: 还要更长啊。
0: 所以，对，
2: 还有的歌就是
0: 四个小时算，他的历里面是最短的一个剧了。
1: 哦，这样的我都不晓得。
0: 因为黄金，
1: 我想说，
2: 你会听不下去。
0: 汉女武神都只有三幕，三幕，四幕五幕的一大堆。
1: 嗯，
0: 所以他在拜鲁特是叫拜鲁特音乐节。
2: 全部 Bayreuth 音乐节，
0: Bayreuth Festival， 完全是演这个，就是瓦格纳的这个，
2: 他那个歌剧，
0: 他的歌剧《指环》，但他设计啊，他六年一个轮回，歌剧是这个歌剧，指挥乐团。是 festival 的，每年的指挥不一样，但他还有歌剧制作人，场景，所以他设计好、助剧好、导演的六年一换，
1: 他叫做一条边，对不对？
0: 没有，也没有一条边，他就是六年之内都用这个场景，都用这个设计师，来做的，但指挥每一年的指挥乐团。都是不一样的，叫做 Bayreuth Festival Choir 或者是 Orchestra 管乐乐团什么，看指挥是谁，然后请指挥。但导演演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六年就换一个幕，所以第七年的时候就演瓦格纳其他的歌剧，比方说《漂泊的荷兰人》啊，或者是。刘伦堡的民歌手啊，演这些，而他前面做的有意大利形式的那种歌剧啊，他不准在拜鲁特演，他自己说不可以在拜鲁特演，
2: 为什么？
0: 而且开幕，因为不是他设计，不是他按照那个剧场设计，他说那是适合在所有的剧场演，不适合在拜鲁特剧场。
1: 哦，你去过那个剧场是吗？
2: 我去过，
1: 讲讲看吧。
2: 哦，那个他有特别他的想法的，那所以他连交响乐团设计的是在那个下面的舞台，好，法国号放在哪个地方，他都是固定的，好，那 唱歌的是在上面的舞台。

0: 哦，所以我去那边好几次，就去听的啦，我是去听音乐会的。
1: 哇，
2: 嗯，现在听拜伦特音乐会，你四年前订票，
0: 对。
1: 哦，天哪，
2: 他们音乐学生的资格去可能就是临时买站票在四楼就没有座位就可以给你去，否则的话你买不到票。
0: 是啊，
1: 那你怎么知道，
0: 你怎么知道呢？
2: 啊，这怎么，我怎么会不知道的嘛？这不适合在广播里面等一下我们讲笑话啊。这个讲说他这个拜伦特歌剧，他歌剧院的设计都是一样，是舞台，
1: 嗯，
2: 下面是乐池，乐池就是管乐队在那边，所以你看表演，乐池把你封闭出来，
0: 乐池是在下面
2: 挡着，乐池在下面看不见，但是呢，拜伦特音乐节它的设计呢，它的乐池是往下的，一般歌剧院只是在舞台下面，但是在舞台下面这样，拜伦特的第一排是在舞台下面，小提琴弦乐在下面，然后外面排到了法国哈，都已经到台下去了，管乐都在后面，打击乐器都在后面，都在洞里面的，在舞台下面的，
0: 对，
2: 他一个弦下去了，所以我指挥在这边，在上面，乐团最后面的人是在下面，往上看，所以他声音全部从那边传上来，那你听，你会觉得。管乐的部分是从洞里面出来的，所以这样的音乐效果，整个包围着舞台，
0: 整个剧团，对，整个剧团，
2: 所以你在那边听的时候，你不会听到乐团伴奏在下面，音乐唱歌者在上面，你会听到所有的音乐包围着歌者，歌者好像是乐团中间的一个，是一种人声。只是它是不同的乐器，你本来是法国号，它现在有个歌声跟法国号一起，跟管弦乐器是个歌声，它的音乐出来是混到一起包围着歌者，特别的效果，你有这个认知你就会喜欢那种音乐。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得见的歌声，好，休息一下。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那我们觉得在这里在谈论这些事情，好像勾起很多的很美好的回忆哈。尤其是谭老师他在那个欧洲的时候啊，就跟当徐老师在谈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很多回忆的交集和心灵的碰撞。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把换到一个主题，要不然我们谈不完了，就是谈到中国的戏剧哈。那刚刚谭老师也讲到，我们刚刚讲到了京剧啊、歌仔戏啊，这些跟艺术歌曲，好，这些也很艺术啊。记得京剧里面的词还有身段都是很美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歌仔剧有时候它的那个词句也是蛮好的，就是有经过设计的。刚刚跟你说的那个歌剧哈，那么直白，我就想说，哦，原来意大利的歌剧，我们觉得它很崇高嘛，因为我们在不了解内容嘛，就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差距。我先是把时间交给徐老师来谈一下，就是艺术歌曲与中国戏剧之间哈。
1: 中国戏曲，京剧的话，这前提是 opera 是，这个是大家给他的一个。其实我们有很多前提是 opera， 就按照西方的歌剧形式以中文来谱曲啊，有近代很多
0: 粤剧也是嘛哈。
1: 我对对对，粤剧是瓦格纳特别的一个名称，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宣叙调、咏叹调，没有，就从头到尾音乐歌剧都是完全道白，通通都是唱的。而它里面有个最重要的东西叫 motif， 它一个主导动机。谁一出来，谭老师一出来，他的音乐就出来了。他唱什么不要紧，他的角色。他就赋予给他一个音乐一个主题，就主导音乐。这歌剧里面现在的莱茵的黄金，这黄金的主题打出来啊，三个女妖的主题打出来，女武神的主题出来，算是这个讲这样主导动机啊，是比那个交响诗还更进步的一个啊。这个瓦格纳的岳父是李斯特嘛。李斯特是交响诗之父啊，创作了交响诗。这是讲了外国的意思，我们不讲了啊。回来讲这个，中国啊，我们还是说前例是 opera。我说前例是 opera， 应该讲的时候就近代我们中国，模仿西方的歌剧的编制做出来的中国歌词的中国故事、中国歌词的这样，对不对？就歌剧，比方说。你讲的我们刚刚讲的杜兰朵公主，它是中国故事，但是意大利文和外国人的想法，对，他想的就是制作完全不一样啊，跟我们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刚刚讲京剧的话，那是我们中国的戏曲。那想说本土的原生的权力是 opera， 那就可以了。否则我们想讲权力是 opera， 会想说以中文唱的那种的。我不是有我那个在我的简历里，我们有做演出了一个《双城复国》那个大歌剧嘛，
0: 你也写过，
1: 对吧？我有里面写第三幕的管弦乐全部我写的嘛。那我也写个《三重唱》这里面，但是重点是我们那个演出来。我在记得，因为我是合唱，也是合唱指挥嘛，所以正式演出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事情，我就在里面去，我就听到人家讲说，

0: 这不跟唱评剧一样嘛，是唱法不一样嘛，岂不是？因为也是古装嘛，田单复国嘛，双城复国嘛，对吧？举城嘛，勿忘再举嘛，
1: 哎，举城，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取过田单嘛，男主角是田单嘛，所以他
1: 吴文修演的，
0: 吴文修演的，对，嗯，所以这个歌剧。当然人家看起来就是跟评剧差不多，但不太一样啊。评剧呢主要是唱腔也是分角色。
1: 嗯嗯。
0: 角色。啊。有这个老生。
1: 嗯嗯。
0: 老旦。
1: 花
0: 腔。
1: 嗯。
0: 花旦。
1: 嗯。青衣。
0: 啊。或者是这个青衣。啊。都有不同的唱腔，对不对？然后又喷。派别梅派的，就梅派是什么？就等于哎，你是帕法罗蒂那派，你是卡派的，叫卡拉雷斯那派，学生
1: 卡雷拉斯，
0: 你家里是董派的，就是董明国的那一派的，这样他会派的，所以他有奇派、梅派，有的那唱腔唱法都不一样。不过我们总归来一句的话，就是说，歌剧它的特色，除了它没有 recitative， 它变成念白，就是道白，白话，然后再有唱腔。唱的时候有一个要长吟，他唱了一个记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发展。苏三离了红东县，江山来在大改前。他可能就restart， 然后cadenza，他自由发挥了。他发挥了，有这样的上的啊，我都不想他这样发挥。谭老师上次聊天，他就得到这个启发，在这个就是卡莲扎这花唱花式唱腔。他一般来讲的话，他的音乐有一个特色的，就是紧打慢唱。紧唱慢打。唱得快的时候，伴奏就慢。唱得慢的时候伴奏就快，这是他的一个特色。但是我根据我的对中国艺术啊歌曲现代的这种艺术歌曲啦、就受西方歌曲影响的话很难，中文做这个长吟很难，艺术歌曲很难。你们连着大江东去就完了，你不能去你没办法去卡顿家去发挥去了，对不对？
1: 太有意思了。
0: 一杯欢泪江月。你没办法去发展这个。
1: 我觉得徐老师唱歌可以治病。
0: 所以我这个我这样唱一下，你们也会觉得笑得要死。假如真正的演出的话，你做了一个这个歌给他就不会，对不对？
1: 对。好，那我们就是在讲到中国戏剧这边哈，那我们再请谭老师讲一下，说你在器乐的部分，或者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艺术歌曲，还有在中国的戏剧这个部分。器乐的部分，因为用的那个器乐不一样嘛，好，那有什么样的？谭老师不要笑得这么厉害哈，那个徐老师，你讲的非常的好，然后请你喝点水，然后我们再继续。然后谭老师，你讲讲看，就是你在同样在中国艺术歌曲以及在。中国戏剧在器乐的部分上当然是截然不同啊，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感想？
2: 器乐方面哦，
1: 我知道除了法国号，你的钢琴也弹得非常好，还有管乐很多的部分都你都是 leader。那在中国的戏曲里面，管乐也用的很多呀，哈。

0: 笛子啊什么的，嗯，对。
1: 其实我觉得啊、哦，不管我是在钢琴上，或者是在管乐器上面、哦
0: 嗯嗯、
1: 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这个卡电闸这个附近，就是

0: 写给或是吐吧，什么都有可能。然后，
1: 嗯嗯，
0: 你就是自己要表现，
1: 啊，
0: 那个那块地方空白，你自己一个人吹，大家都等你，
1: 哦，
0: 好，就是你要像在写作文一样，啊，自由发挥，人家可以听得出你心里头的状况，跟你的程度，你的美感。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好，那就像我说 Chinese Opera 一样，他们的那种演奏方式是全部都是 cadenza， 非常厉害的，不管是男的是女的。
1: 嗯嗯。
0: 哦，他在台上举手啊，画什么东西的啊？
1: 是自由发挥的吗？
0: 是，
1: 嗯，
0: 是。他们虽然后面有个胡琴在嗯啊嗯啊嗯啊啦，对不对？或者是有个敲锣打鼓的那个叮叮咚，可是呢，他只是告诉你一个小碎步，你跟着那个碎步走，但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卡电闸。好，那非常非常厉害的，
1: 算是即兴的创作，即兴的创意嘛。
0: 当然，他们那种即兴可能很早之前就是有练过的，因为那曲子都是。就是那个样子嘛，哦，可是每一次你唱的可能都不同，
1: 嗯，
0: 好，因为你那个想法是当时就像老师在讲话，他现在讲的跟刚才讲的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就是
1: 而且
0: 跟创作
1: 都很精彩，
0: 对，都很精彩
1: 啊，对
0: 对，因为头脑里都充满了那些东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随时可以编造出来，会告诉你这些内容，哦，那。在台上演出卡电闸的东西也是哦，也是这样子。你随时要唱那个女主角的，比如说她的那出戏在叙述她的先生是如何虐待她，或者是说，有可能她那个做婆婆的如何把这个媳妇赶出去。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女主角呢，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哦，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呢，她要在那个当中你叙述那个悲情跟他的痛苦，好，是要完全演出来的，哦，要演得很逼真，好，那还不是只有女主角，就是他非常多的就是 Chinese Opera 里面非常多都是卡电闸部分，好，这个我们学音乐的学西乐的人非常缺乏这个，你只能一拍一拍一拍的照着规矩做，但是你要自由发挥，你要自己上台，你一个人唱独角戏你就不会了，而且你不敢，好，就是这里面有很大的恐惧，好，你没有办法表现你自己，好，这个是要练习的，好，这个是在西乐里面呢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哦，那所以学音乐呢有歌剧方式，有乐器方式，有整个管弦乐团方式，其实都在学这个，
2: 我来帮你讲一下啊，所谓卡带闸，就是在西方的协奏曲，特别讲一个协奏曲里边，协奏曲就是管弦乐队有一个独奏乐器，那有刚才讲有的双簧管 oboe 啊，或者小提琴 violin， 钢琴 piano 啊，或者 cello 啊，这种独奏乐器，包括他的 French horn 或者是 horn， 都协奏曲。协奏曲尤其在第一乐章要结束的时候，那个主题双主题都呈示完了以后，停下来，就标一个卡电闸，就装饰奏。没有了，没有学，乐队都停下来了，你独奏的人在这开始爬，你还不能离题哦，你还要跟着那个原来的那个曲，然后你来变奏，你来发挥你的想象，表现什么呢？表现你的演奏灵也许你吹长音，表现你的气，你吹高音，吹低音，小时候你的话很多，啊，那拉小提琴双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各式的，他等一下我们可以叫他，所以他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自然的，自己的一种展技。到了要结束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 tremolo， 乐指挥一听到你这个吹出来了以后，砰，果然
0: 结束，
2: 乐队又上去，你就结束，你就跟你唱下一段。这个中间都是他自由表演。那刚才谭老师他的表达就是说。

0: 自己在演奏这个时候，受中国这种唱段、这种后面这种长音的这种方式启发很多、因为那完全是即兴式的一种表演、也是展技，
1: 展技，
0: 他觉得对他很有影响，大开他的脑洞，想象力受中国评剧的影响，是这样。
1: 这个部分很不容易啊，因为如果在管弦乐团里面的话，上面写卡电闸，你就是要卡电闸，好，而且但是你不能离谱，老师刚刚说了，你不可以离谱，你必须在刚才那个乐章里面都在他的那个 tempo， 在他的这个旋律的里面发展，好，所以你头脑要很清楚的，
2: 好，那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那我在今天我特别心中有很深的感受，就觉得哈，就两位老师哈，平常都不太爱说话，可是呢，当弹起音乐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深邃平静的井水，深井中涌出心中的乐音，然后让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听的是这么的有趣，我自己也收获良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请两位老师一起来我觉得是受教。对，谢谢老师，谢谢徐老师，
0: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2: 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老师要来跟我们聊一聊的呢，是乱世文学当中性格放浪的悲剧公子，他是谁呢？他就是曹植。曹植才高八斗，却一生潦倒啊。他为什么会得不到曹操他父亲的青睐呢？又为何在夺嫡失败之后屡遭千封，抑郁而终呢？他胸怀戮力上国、留惠下民的大志，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亲手葬送了报国的机遇。本周呢，欧桂智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与杨德祖书来谈起，来看看这一位浪漫才子如何因为缺乏自律而从悲剧公子沦为慈父小道中的孤影。乱世需要的是有节有为的领导者，而不是空有才情的失德之人啊。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曹植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节课提到了曹丕，历史上的曹丕跟文学上的曹丕，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就要来谈谈他的弟弟曹植。那么曹植在历史上其实跟在文学里面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想象，其实他的形象就比较一致啊，比较一致。我们印象当中，不论是在史书上还是说在一些拜官野史上，对于曹丕形象的塑造都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可是性格放浪的一个才子。可是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备受压抑，因为他一样有着建功立业这样的一种一般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渴求，可是他在政治上面，因为他早年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所以以致晚年在他的哥哥做皇帝之后，他受到的一个压抑以及受到一个冷落其实是很严重的。那即使在他的兄长去世之后，他的侄子继位做皇帝，他本来希望能够有一番的气象了，可是那个侄子皇帝也一样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他最后是可以说是抑郁而终，才大约41岁就已经去世了。好，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曹植呢，他可以说是具有一个什么绝世才华的一种形象。他据说他当然也是就是从小就很天资聪颖了，熟读诗词歌赋，才华出众等等。据说他才10岁出头就能够写出一些好文章。那个他的爸爸就怀疑，曹操曾经怀疑说他是不是找别人代笔的，然后这个当父亲怀疑他的时候，他是就自己就说他是可以怎么样，他是可以出口成论，下笔成章的，他何必别人代笔呢？他何必别人代笔？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当面试验他。那么试了之后，当然就是百试不爽了。所以其实，曹植其实他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父亲认可他的一个才华，很得到父亲的一个喜爱，曾经也打算要立他为太子的，只是很可惜因为曹植他自己性格上面的缺陷成为他失宠的关键。我们知道其实曹操，我们在前面两集的时候曾经提过，曹操对儿子们的一个管教其实是严格的，而且他是自己身体力行的去表现。比方说他曾经写过那个写过管教儿子的一些文章，要儿子们能够遵守，比方说饮酒要有节制比方说他曾经对于他所可以控制的地方他是下过禁酒令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曹植却屡屡因为怎么样，屡屡因为喝醉酒而怎么样而坏事，所以他失去了父亲对他的一个期望吧。他虽然在文章上面很

很获得父亲的一个赏识，因为曹操自己也是一个这个文采极高的人，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儿子在文学上面有天分，他是非常喜欢的。特别是比方说曹操他在盖了铜雀台之后，他希望大家来怎么样来写文章或是写诗来歌咏这件事情，那个曹植说就是怎么样远比力就的就写成了铜雀台赋，当场让父亲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儿子天分真高，很有面子。可是没有想到曹植居然就去触犯那个禁酒令，而且喝得醉醺醺的还夜闯司马门。那个司马门在当时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如果一般官员即使你奉皇命要走那条路去见皇帝，你也必须要下马步行，不可以骑马的。可是没想到这个曹植就怎么样喝醉了夜闯司马门。而这种喝醉酒之后不守禁令的事情不止一次，所以一而再的可以说是让曹操对他非常失望。他那种不修边幅的那种艺术家性格吧，跟处事这个谨小慎微的曹丕相比，让他失去了在父亲面前的一个关键地位。那当然他也没有曹丕那么深的城府，在他身边的一些谋士显然也是如此，他们没有能够帮他在政治斗争当中取得一个有利的地位。比方说他门下一个他最欣赏的一个谋士叫做杨修，就是他有一篇文章叫做《与杨德祖书》，就是写给杨修的。可是杨修我们在第一次讲曹操的时候也讲过，杨修的一个聪明反应非常快速，让曾经让曹那个曹娥碑绝妙好词那四个字，就是曾经让曹操感叹说自己的一个反应比不上他，差了有30里之远。而那个杨修这样的不懂得在老板面前自我修炼自我收敛，韬光养晦，所以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那曹植在这些文人的一个簇拥之下，他显然也没能够学会什么，学会一些政治斗争该有的一些谋略吧，或者是城府吧。那所以在跟他的兄长曹丕之间的这个夺嫡之争当中，他就怎么样就尽失去优势，他的优势就是一件又一件随着自己犯错而导致最后争斗落败。那么也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哥哥这个篡汉自立，他居然在他哥哥宣布要怎么样接受禅让要登基地位的那一天，他居然是披麻戴孝的为汉朝哭丧，就让他的哥哥非常愤怒，非常愤怒。所以他是如何的一个不懂得没有政治智慧，我常常做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导致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过程也显得非常的坎坷。所以在他的兄长曹丕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几乎是屡屡被贬至少有五次以上。他自己说过曾经在11年之间他被迁来迁去，迁了有3次，几乎是每隔1年2年他就被改派一个地方，隔一个1年2年就改派一个地方。虽然说得很好听，他刚开始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是被封为侯平原侯临淄侯，那他哥哥即位的时候呢也封他为什么安乡侯，那后来是还封为王，什么雍丘王俊仪王，到最后是东阿王。虽然是从侯变王了，但是其实就是名义上好听，但是就是把你从一个地方调到一个地方。你大家想想看，在那个古代，在交通非常不发达的年代，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一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光是走路或是骑马，就算他有轿子可坐都要走几天。所以那样的一个旅途劳顿就让他心头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那种惶惶不安之感。
更不要说有一些传说说他跟他哥哥同时爱上了甄宓。那当然这个

这个传说是在历史上没有办法被证实，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这恐怕是跟他写的大家都知道的洛神赋有关。那我们知道洛神赋在最初它其实不叫洛神赋，它叫感真赋。那这个感真赋是到了曹丕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读了感真赋之后觉得啊写得很好很感人，但是叫感真赋大家岂不是会误会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是他的妈妈甄宓吗？是不是为了避免误会呢，所以曹睿就把这个感真赋改名了，把它改叫做洛神赋，改叫做洛神赋。所以是不是此后就开始有了他跟甄宓跟曹丕之间的一个三角恋情的一个传说，是不是由此而起呢？那可能是有一点连结，要不然其实我们在想说那个曹丕比甄宓还小了5岁，那甄宓比曹植大了10岁，大了10岁，所以一个22岁的大姐姐会不会跟一个12岁的青少年有这样的一种感情上的连结，其实是不大容易的。但是后人显然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我们看到那个，即使在唐朝，李商隐的《无题诗》里面还曾经用这个典故，因为传说就是。曹丕很生气那个甄宓跟曹植有这样一段恋情，在那个甄宓死了之后，他故意把甄宓生前的一个枕头然后送给这个曹植，就是故意要让他痛苦的，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在李商隐的有一首无题诗，我念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说：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堂外有轻雷，金蝉蹑索烧香入，玉虎牵丝急紧回，甲士窥帘含怨笑，蜜妃留枕为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细细解析这首诗，可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曹植，我们就只知道说连李商隐都拿蜜妃留枕为王才来作为典故放在诗歌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关于曹植、曹丕跟甄宓之间的三角恋情在民间是传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好，那么所以曹植的晚年就是在这种惶恐不安当中度过。我们当然历史上不是历史上哈，民间传说还有更觉得他更悲惨的一段最惊险的一个遭遇，就莫非就是七步成诗。那七步成诗大家知道说，其实七步成诗这首诗是不是曹植所写的，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其因为怎么样，因为正史上以及曹植的最早的作品集里面都没有收录这首诗。那这首诗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据说最早应该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出来的。那《世说新语》出来的那首诗，《世说新语》我们说它前面四篇前面四类四个门类，就是孔门四科的那个四个门类，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学类，在文学类里面就有这个七步成诗的故事，就是说说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中要做成诗，不成的话就要行大法，所以呢他就应声就写下了这是七步诗的第一个版本：煮豆持作羹，露熟以为汁，鸡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说这首诗写完了，帝深有愧色，深有惭色，惭愧的惭。好，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其实就历史上面的考据来讲，这首诗应该是后人所写的。那后人为什么这么捏造？后来这首诗到了《三国演义》之后，就有了比较简单的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所以这首诗呢在《三国演义》之后流传的更广了，因为它更简洁，大家更容易记，所以几乎就成为曹丕跟曹植兄弟什么呀？兄弟相争，然后曹植遭受等于是虐待。

精神上的一个虐待的一个确切的一个证据啊。那虽然历史上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这首诗却沸沸扬扬的在民间流传至今。然后当然最妙的是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事情，最妙的是这首七步诗，它这个一定是后人所写的，这个七步诗在2021年的时候居然被马斯克，应该很多朋友也知道这件事情，被马斯克在他的推文上面把这首七步诗附在上面。那当然马斯克在他推文上面以什么为题，他以 humankind 就是人类，以人类为题，然后 上面就后面就附上了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四字句的这个七步诗，所以大家就纷纷在那边猜测马斯克到底要说什么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 humankind 的题目之下，他是不是在说人类何必彼此相残呢？那有人认为说他可能马斯克可能是被可能是被人家强迫说被联合国逼他要有所捐献，他是不是写这样呢？那因为据说有人在他那个四句诗里面有留言哈，四句诗后面有留言说啊，地球容不下我，我走行不行啊？那是不是马斯克是不是觉得说他被联合国逼迫呢？因此引用了这句诗这一首诗。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原来不止在中国人的民间大行其道，没想到现在还怎么样，还传到世界上去了哈。好，只是很好玩的就是这首诗其实它的成型有人推测大约是在曹植去世之后的两百年。那所以纵使这首诗不是曹植真正是他所写的，可是这首诗所反映的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恐怕是什么，恐怕是曹丕对于他的弟弟曹植的一个压迫，是民间众所皆知的。有人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说除了《世说新语》上面所记录的这首诗之外，另外据说有一本收录唐宋传奇的一本书，叫做《太平广记》。《太平广记》里面呢，也记录了一件类似像七步诗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曹丕跟曹植两兄弟出游，结果他们看到在路边看到有两头牛在墙角在那边斗来斗去，那有一头牛因为斗不过，后来就怎么样，就掉到井里面。好，显然那个墙角有一口井，他就掉到井里面去死掉了。所以曹丕就要曹植在100步之内做一首赴死马诗，就是他叫他描写那个死掉的马，赴死马诗，而且他要求说，哎，你不可以说死掉的是牛哦，你不可以说牛哦，我要你赴死马，所以你就不可以说是牛，而且你也不可以说他掉到井哦，你还不可以说这是两头牛在相斗哦，然后你最后还不可以说他死掉了哦，那这就是这种非常刁难的这种条件，要他当场做一首这样的诗。那据说那一般人怎么写得出来呢？哎，曹植就是大才子啊，不愧怎么样，不愧谢灵运称赞他才高八斗嘛。谢灵运曾经说过，谢灵运也是一个，谢灵运是南朝时候的诗人，也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心高气傲的一个诗人。有人问他说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他最欣赏的诗人是谁，他就说如果天下所有的才华，天下所有的才华有十斗，那么曹子建他一个人独得八斗。那有人问他说那剩下两斗是谁呢，他说剩下两斗，一斗是我啊，另外一斗呢，另外一斗天下人共分。所以谢灵运对自己
对自己的评价是超过天下人的，可是他觉得自己跟曹植比较起来还差得远，因为因此曹植就有了才高八斗这样的一个称号。那所以这才高八斗的曹植面对他的皇帝哥哥曹丕如此刁钻的一个要求，所以据说

说他一边骑马边想哈，想着想着，他就提笔就写了出来。他那两匹马，两匹牛，两头牛不可以说牛，他就说两肉，他就说成是两肉骑道行。好，然后最后他死也不能够说他死啊，所以是他说圣意不得谢。好，那么所以那一首诗的一个全文我们没有能够找出来哈，那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可以找到。那总之就是他在太平广记的那个故事之后，那个故事里面他让曹丕是满意了。满意了。据说他写了那首赴死马诗之后，他另外又写了一首诗来哀叹自己的处境，所以那首诗就是所谓的那个后人说的七步诗，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煮豆持作羹，鹿骨以取作汁，鸡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这首诗，只是稍微有一点文字上字眼上面的不一样，所以他等于是又出现一个版本。好，那么所以说我们细读史书后发现，我们会发现曹植他其实自己曾经出版过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那他自己有说他年少的时候是喜欢写作的，喜欢写赋的，然后呢可是他后来自己有曾经对自己的作品做过一个校订跟增删他后来给自己出版的那个作品总共有多少篇，可是在他所自己自编的这个作品集里面是没有这个七步诗的。好，那么所以七步诗应该不是曹植写的，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说了，这其实反映的是民间都知道曹植受到曹丕很大的迫害。好，那么这是曹植所受到他这个皇帝哥哥对他的一个压迫。那么后来好不容易等到他的侄儿他的哥哥很早就去世了嘛，死得比他早嘛。那曹丕40岁就死掉了，那曹植41岁才去世的，那他又比他哥哥小了有5岁所以哥哥去世的时候，那他就想说，哎呀，他的侄子即位了哈，他的侄子即位了，他应该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有好比较好的一个遭遇了吧。所以据说他曾经上书给他的这个皇帝侄儿，希望能够有所任命，能够让他有所表现。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侄儿看了之后也是称赞这个叔叔的文采，可是有没有给他什么机会呢？并没有。所以曹植这一生其实就是，尤其在父亲死后，他是非常落寞的。那尤其曹丕做皇帝之后，把他身边所有的他的好朋友这些谋士们能杀的都杀掉了。所以说曹植的晚年是连好朋友都不可多得。要么就是这些好朋友背离他，然后去站队站到曹丕那里去。所以其实曹植所留下来的作品，他的文采天分呢，全部表露在他充满了忧思哀伤的作品当中。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他跟曹丕两兄弟不但有这个王位继承之争，他们的争甚至表现在对文学的看法都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状况。那么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面，我们说他把文章当然他的文章是广义的文章，他把文章提升到非常高的地位，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我们说他可以算是继承了从左传以来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一个志业，他是肯定这个文章是不朽志业之一那可是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我们刚说杨德祖就是杨修，就是那个反应非常快那个曹操要给大臣们大家一人一口书的那件事情也被他点破了后来绝妙好词，他又让曹操觉得说他的反应比他快了30里，那个杨修最后终于死于被曹操认为说他泄露军机。

那当然是一个借口，那可见已经对他不满很久了。好，那么所以曹植在《与杨得祖书》里面，他提到说，他提到对文学的看法，他在那里所谓的文学，其实因为他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赋嘛，所以他说词赋小道也，词赋这种东西是小玩意儿罢了，故未足以渔阳大义张氏来世也。他说他不足以这种小技艺是上不了大台面的，他不能够拿他来去宣扬怎么样的一个思想义理，那个人生大义的，不能够给后世什么样的典范性的一些意义价值的。所以他说习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伯也。我们知道杨子云就是杨雄就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汉赋四大家之一是在司马相如之后。好，我们知道汉赋四大家就司马相如，班固，司马相如应该先按照朝代先后，应该司马相如，然后班固，然后杨雄，然后到东汉末年的这个张衡。那所以杨雄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他都说是什么，他说他不过是先朝的执戟之臣耳，也就是说不过是个宫廷卫士，那个这个宫廷卫士都说壮夫，也就是说男子汉大丈夫是不必去，或是说不屑于从事这些什么雕虫小技的。汉赋四大家之一都说写赋是一种什么玩弄技巧的雕虫小技，所以说壮夫不为，也就是说杨雄自己都怎么样否定掉这个赋的价值。所以这个曹植他就说了，于吾虽德薄，我虽然德性浅薄，未为樊侯，我好歹也有封侯，那由庶几戮力上国，刘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然后留经史之功，企图以汉末为勋基，辞赋为君子哉。他说我虽然德性浅薄，可是我好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诸侯嘛，我希望能够戮力上国，就是为国家怎么样，为国家奋斗努力，我希望刘惠下民，我希望为百姓建造幸福，留步这个恩泽，我希望能够建立历史上永世不朽的功业，我希望能够留下一些可以刻在经石上面的这些功勋，我哪里只以汉末为勋基，汉末就是说舞文弄墨，哪里只是以舞文弄墨就当作是了不起的大事业，而我怎么能够以辞赋为君子哉，也写辞赋就算是什么有德的君子吗？哎，他说，也就是说他认同杨雄的看法，觉得辞赋是小道。所以跟曹丕觉得这个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是完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价值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究竟这两个人是故意以此来彼此别苗头，还是他们真的对文学的价值有不同的一个想象跟体会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有标准答案，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兄弟的不合是从内到外，从精神层次到实际现实生活都是针锋相对的，都是针锋相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曹植的晚年生活当然就不会安乐顺遂，不会。所以其实曹植的诗，我们在这里就介绍一首他的代表作，叫做七哀诗。其实七哀首先要讲七哀，其实在汉赋的时候，七哀它就是一种词赋体的名称。那么到了这个五言诗渐渐成熟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拿七哀来做过名字，所以七哀以前曾经有汉赋就有人是七哀体，以七哀是一种汉赋写作的一种体例。那么到了五言诗开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之前说过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之首就是王粲，
王粲在王粲当然词赋上面的代表作是《登楼赋》啊，《登楼赋》已经不是汉赋那种大赋性质，它是一个是一种简短的抒发个人情志的小赋啊。也许我们这个乱世文学系列我们会找一集也来谈谈王粲的这个七哀诗。

以及他的登楼赋。好，那么所以王粲也写过七哀诗，写的就是董卓乱天长的这一段历史。那当然里面也带到他个人的一个生命的遭遇。那到了曹植呢，曹植的七哀诗其实写的就是也一样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遭遇，可是他一样他是用归怨诗的一种形式，就像曹丕写的燕歌行一样，他其实归怨诗的形式看起来都是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思妇，然后就是思念丈夫的妇人，这些思妇心头的那种沉沉的无可言说无以抒发的这种悲情。好，我们先来朗诵一下这个曹植的七哀诗。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期。君行逾十年，姑且长独栖。君若清露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事，会合何时邪？愿为西南风，尝试入君怀。君怀两不开，见妾当何依？好，那么这首诗的一个创作背景，一般是认为如果曹植的诗歌要分前后期的话，一般会以这个建安年间来做界限。那前期的曹植呢，他是年少气盛的，他是才华洋溢引人侧目的，因此他是怎么享受尽了这个世人关注的一个聚光灯这样的一个焦点。好，可是呢到了建安之后，特别是曹丕继位之后，他的父亲曹操过世之后，一代风云结束了，那也形成了曹植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那么所以曹丕对他的一个压抑，对他的一个防备把他贬离权力核心，好，让他在外面不断的一个漂泊流浪，所以这首七哀诗所显现的应该就是他这种无可奈何的漂泊当中，他感受到那个兄弟之间争斗，以及他备受猜疑之后一些无奈的一种反应，一种情感的反应。所以这首诗一开始前面两句，他可以说他写景：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这可以说是从《诗经》以来一个借物起新的一个方法。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所以他营造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夜晚。这个夜晚时光这个环境显然是什么？是清新的、流动的，流光正徘徊，好像岁月在流动。可是在这岁月流动的这个什么这个清光普照的状况之下，有什么呢？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在这样子流光徘徊的一个夜里，这个夜里如果是有人相陪的双双对对的，那这个明月正好是一个什么很温暖的光照。可是如果是形单影只的，一个明月照高楼，这个高楼里面有一个愁思妇，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又是一个独守深闺的一个女子，在高楼之上表示怎么样，别人接触不到她，那他是不是他就更孤寂？那这个愁思妇在高楼里面怎么样？明月皎洁照映之下，让他那种什么形单影只更显得形象清晰。那我们隐隐然听到他悲叹有余哀。他那么于是在这个月光照耀之下，有着无尽哀愁的一个女子，这样绵绵的一个哀思。那在这里接下来作者就有了自问自答了。那你问他，借问这个愁思妇，他悲叹有余啊，他叹什么呢？他说：“请问，那你在叹什么呢？”那言是荡子期，他自称他是一个荡子的妻子。荡子是什么？荡子就是在。

外面流连忘返不回家的浪子，浪子就是浪子，他是一个浪子的妻子，浪子的妻子就是注定要独守空闺的，注定是怎么样，是备受冷落的。其实在这里曹植是在自问自答，所以这个荡子期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一个自我比拟。那这个荡子期接下来讲他一个什么，讲他一个凄凉的身世，其实就是曹植在诉说自己悲苦的遭遇一样。这个荡子期说什么，君行逾十年，就丈夫出门，这个行就是 出发在外，丈夫在外面已经超过十年了，已经超过十年，贱妾常独妻，我今年累月，这个孤妾常独妻，那个这个妇人今年累月是过着一个人独守空闺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十年过去了，丈夫怎么样呢？丈夫变成什么样状况呢？好，他下面这个青露城跟浊水泥这个譬喻就让人是非常形象化，因为夫妻本来是像什么城跟泥一样，是什么灰尘，灰尘是同一体的嘛。可是在这里他说丈夫已经变成像青露城，也就是那个路上的清晨，他是飞扬在空中的，那这个妾变成什么，变成是浊水泥，就沾了水，然后所以他飞不起来了，只能够在地上是泥巴是好像干嘛任人践踏的。所以这个姑妾跟她丈夫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浮一沉迥异差距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说了这个荡子期是曹植的自我比拟，那在这里如果荡子期是他的自我比拟，这个君是谁呢？这个君就是他的哥哥啊，他的哥哥今天已经贵为帝王了，而他却是一个怎么样不断贬谪流离的一个樊侯。所以是不是一个青露城一个浊水泥呢？是不是两个人的浮跟沉，他是沉的，他的哥哥是浮的，浮沉是不是各异世，天各一方了，各自不同了，所以会何时谐。你在这里看到这个问句何时谐，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激问的语气。这个激问是什么，也就是他们不会再有和好的时候了，他对他们的一个和好和谐没有期待。那你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有期待，可是他不知道在何时，我们兄弟什么时候可以言归于好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和谐美满的一个相聚呢？会不管是疑问还是激问，说的都是他心中没有答案的那个疑问。好，那么下面就讲他非常非常凄凉的一种什么，非常凄凉的一种自我期待。他希望能够化作西南风，西南风是什么？是暖风，是熏风。他希望化作一股暖风，尝试入君怀，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吹到您的君的怀抱里面去。这个荡子期希望能够化作一缕清风，投到丈夫的怀抱去。可是如果丈夫的怀抱君怀凉不开，如果丈夫的那个怀抱不打开，或是他的怀抱已经抱了别人，那请问贱妾当何依，我又要有何依靠，有何依归呢？所以在这里曹植拿荡子期来自我比喻，然后他希望能够投入哥哥的怀抱，希望哥哥你给我机会吧，我是会好好的为你尽忠的，可是如果你都不相信我，你不接纳我，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就是无依无靠的漂泊在这个天地宇宙间。那所以最后面曹植写的是他怎么样，是他在这个人世之间，他既已经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说要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他不可能实现，他最后怎么样，因为君怀凉不开，所以他就只能够漂泊在这个天地之间无所依归了。所以晚年的曹植
他在这里所营造的那种明月高楼思妇的印象被后人反复的加以运用，成为表达。

0: 归院的很常用的这些意象，而他自己呢也像那一缕清风一样在明月朗照之下，可是他的世界是那种幽寂的，是清冷的，是没有依靠的，没有依靠的。所以他在这里他感叹什么？ 感叹在这个美好的时节当中他无所依归。所以这个明月照高楼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讲，他这只是一个哀伤的情境。明月月皎洁，那么他心中的一个什么，他心中的一个难堪哀思就越深刻越深刻。所以这首诗他用凄哀来命名，其实这个凄他不是真的凄，他其实就是一个代表无尽的概念，他就是他心中有多的数不清的这些哀思，而这些哀思他其实无解无解。那身为荡子期的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这个已经在外遇十年这个君，他是无法掌握的，他也无法依赖的，所以他的心灵就只好一直漂泊一直漂泊。所以在这里曹植写尽了自己那种无尽的无可言说的悲哀。那么这个悲哀有没有打动了他的兄长，或是打动了他后来的这个侄儿？显然没有，可是他却为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一些文学上面可知学习的一些典范。这个是曹植可能他也许想过，以他的文学天分他当然可以在文学史上留名，可是对他来讲他的一个自我实践的价值显然不在这文学上面。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成就不被自己认可的时候，这其实是他最大的悲剧。而曹植他生命这最大的悲剧如果追溯源头，不过是不是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不懂得自我修炼，不懂得自我约束，于是他失去了生命中很可贵的机会，导致他的后半生怎么样也无法翻转，即使文学都不能替他翻转他悲苦的命运。所以说在乱世文学里面，如果我们要思考伦常的问题，在曹丕他掌握君王的一个权位，可是他显然缺乏了在儒家教养当中最重要的那种自我觉知自我觉醒。那因而他沉溺掌握权力之后沉溺在欲望的深渊，最后导致自己早逝，那当然也导致他所篡夺建立的这个王朝其实也无法久存。那曹植呢，因为年轻时候的一个不懂自我节制，也是一样缺乏了自我自觉的能力，没有自觉就没有办法自律，因而也让自己的生命陷入了无可翻转的困境。所以这些我想都是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用他们生命的生命的轨迹遭遇留给后人很大的省思跟启发。所以不论是乱世盛世，其实自我觉知自我觉醒自我教育都是内圣外望不可缺的一个功夫。外望做不做得到在乱世当中不可期待，可是起码如果可以做到内圣，都可以让生命的挫折少一些。所以我们依次来和大家一起共勉，谢谢各位，今天到此为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对曹植的深入的剖析，我最大的感触呢，是一个人的才华如果没有自律跟政治智慧来作为支撑的话，终究可能会成为生命的负担而不是祝福。曹植从小就聪颖过人，十岁出头就可以下笔成章啊，连父亲曹操都怀疑他是找人代笔的。他在铜雀台上赋诗， 让曹操面上有光，谢灵运更以才高八斗来盛赞他的文学天分啊。但是呢，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屡屡触犯禁酒令，甚至醉闯司马门，亲手葬送了父亲对他

就是伪是真伪的伪哦。但这首诗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正是说明了世人普遍感受到曹丕对弟弟的压迫。曹植晚年写下七哀诗，以荡子期自比，希望化作西南风投入军怀，却换来军怀两不开的绝望。欧老师最后的总结更加的发人深省了，他说曹植的悲剧源头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自我修炼、自我约束，没有自觉就没有自律，没有自律就无法承担大任。这提醒着我们，不论身处乱世或是盛世，内圣就是圣人的圣，内圣的这个功夫永远都不可以偏废，我们得先管好自己，才可以成就外王的事业啊，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周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就是京剧，也就是国剧的这个种种的滴滴。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听众朋友呢，能慢慢的喜好，能接触这个国剧的艺术。当然，这里呢，虽然觉得我们国剧呢有点曲高和寡，但是其实它是很生活化的，不只是就是演员的着装，然后在舞台上。

0: 像的唱腔，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音乐啊，西洋的音乐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吉他呀、什么各方面的钢琴。那我们的文武场呢，我们是由打击乐器还有管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啊。这些乐器呢，其实都很简单，可是凑起来的时候就听得非常的丰富。之前呢，跟朱老师与朋友呢分享。我们的意思主旨呢是希望朋友当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知道他是唱的是什么东西。对。我们京剧呢这个唱腔呢就是乐曲里头其实都有制定的一个程式化。比方说先前跟大家一直不断的介绍二六。西皮的二黄的，也就是希望在您听到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节奏性质。
1: 对，
0: 西
1: 皮里面有二黄唱段，
0: 是
1: 二黄里面
0: 没
1: 有二六，但是有回龙，
0: 是
1: 它这个头子啊，比如说这个西皮的二六，剁头，隆咚哒哒哒哒，唱儿嘞，锤嘞，唱，大不得脏，哆啰，
0: 对，
1: 就这一哆啰，
0: 是二六头里都有
1: 根儿，
0: 对，
1: 或龙根儿，或者龙根儿咚，
0: 对，
1: 这是二六，
0: 是。
1: 那这个二黄里面的回龙呢？得哐锤哐锤的铃哐哐哆啰，龙根儿。对不对，
0: 声音是比较高一点，
1: 龙根它是二黄，就在这个音乐嘛，西皮是拉咪，二黄是手
0: 瑞，
1: 指法都不一样，
0: 是
1: 是。那的这个回龙里头呢也有哆啰的龙根矮的，为什么像华游山就有两个回龙
0: 哦，
1: 老身今年多了

0: 老师今天
1: 是
0: 哎，他低的二六
1: 是
0: 托照碰杯，
1: 嗯，
0: 就是碰杯也叫李林杯，
1: 嗯，
0: 杨家将老林公出来，
1: 嗯，
0: 金兀坠。哎，什么什么东升得矿贼，矿贼的领矿矿多了，不是龙根儿，不是这个多了得龙根儿，弹脚儿啊啊啊啊，一种日暮西山，
1: 嗯，是
0: 哎呀，这个七郎这个。这一场金沙滩大阵，
1: 嗯，
0: 我的这个七郎，这个七个这个
1: 孩子，
0: 嗯，生死都不
1: 是
0: 未卜，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哎，这是回龙，
1: 嗯。
0: 那反过来呢？我们讲的是现在讲的是西皮，
1: 嗯，是
0: 多罗，对不对？
1: 嗯，
0: 龙根儿。哎，
1: 嗯，是
0: 不是？
1: 对，
0: 我们花莲里面隆咚大大大大唱歌嘞，才一来唱大不得唱多了，龙根儿，紫平王，李密，
1: 嗯，
0: 蛋饺武家坡也是，
1: 嗯，
0: 啊，狠心的强盗王。大大大得唐二领唐一领唐大不得唐多罗龙根之中
1: 是
0: 西凉，它就是一种叙述，
1: 是，
0: 但是呢，
1: 嗯，
0: 比原版快，
1: 快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比流水版呢
1: 慢
0: 一点，
1: 嗯，对，
0: 哎。把它说成数来宝都可以，
1: 哦，
0: 加上音乐
1: 是
0: 这叫二六版，
1: 哦，
0: 二六版，
1: 哎，对，所以我就觉得二六特别有特色，
0: 哎，就你讲这个中华文化艺术各地方戏曲啊，
1: 嗯，
0: 你对它这个文

0: 化来源，
1: 嗯，
0: 它的目的，
1: 嗯，
0: 它这个作用功能
1: 是
0: 了解呢，
1: 嗯，
0: 你就会更有兴趣。
1: 是没错，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今天编个新剧本，
1: 嗯，
0: 哦，你这一编怎么编，哦，
1: 嗯嗯，
0: 你编了三段慢板，
1: 嗯，
0: 或者三段原版，
1: 嗯，
0: 三段流水版，就太重了，
1: 是
0: 重复了，
1: 是是，
0: 他就可以给他，我不是讲吗，导版、回龙，
1: 嗯，
0: 原版，
1: 嗯，
0: 散版或者摇版，
1: 嗯，是，
0: 这是一系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我刚说的二黄，
1: 嗯，
0: 西皮，
1: 嗯，
0: 也是导版，
1: 嗯，
0: 原版，
1: 嗯，
0: 转二六，
1: 二六，
0: 二六转流水，
1: 是，
0: 流水转快
1: 版，快
0: 版，
1: 对。哈哈，对，这节奏就会越来越紧凑。
0: 对
1: 对,
0: 对，
1: 可是刚刚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出来，朱老师在介绍的时候的西皮二黄，他那个音调其实是有差别的。西皮呢，其实二黄一般呢都是比较叙述比较悲凉，对，
0: 哎，比较二黄呢是
1: 就是比较沉重
0: 一点，就是我们低沉的嘛，
1: 对，比较沉重。
0: 那西皮喇咪是跳跃的，
1: 嗯，是，对。所以一般比较就是
0: 节奏更快一点。
1: 对，像这个应该是说比较悲惨的戏，啊，就是苦情戏里头的大部分都是用二黄，
0: 对
1: 吧？对，
0: 不是跟着不是苦情戏里面，我们的一出戏里面也有喜怒哀乐。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它转换到什么？
1: 是
0: 你像这个薛湘灵，
1: 嗯，
0: 这个什么戏？这是锁麟囊。
1: 锁麟囊，嗯，
0: 他春秋亭的时候，
1: 就是
0: 他的心情不一样，
1: 是
0: 咚个咚啊，对不对？春秋里个咚个咚个的，他心里面是结婚
1: 是比较
0: 还是跳跃的，
1: 是是是，
0: 到最后，
1: 嗯，
0: 又是二六，
1: 嗯，
0: 换衣衫，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这一换衣衫。怎么讲？这个换衣衫的时候就有点南梆子二六，
1: 嗯嗯，
0: 就是更跳跃，哇！
1: 对，
0: 这个家庭也团圆了，
1: 对对，
0: 这个水患也过去了，
1: 是，是是，就换了一个心情，对，
0: 换了
1: 一
0: 个心情。一
1: 般喜怒哀乐里头呢，喜跟乐里头大部分都是用
0: 西皮
1: 来那个，对，西皮的节奏来带领，
0: 对，
1: 嗯，
0: 二黄。
1: 就是
0: 低沉，
1: 对，就是哀，
0: 哎，是不是，啊？我们花莲，你看探黄陵，
1: 嗯，
0: 大宝国里面没有二六，没有西皮，
1: 是
0: 啊，不是，全是西皮，
1: 全是大宝国，
0: 啊，不不不不不，
1: 啊，不是，
0: 啊，前面二黄，
1: 嗯，
0: 西皮，只有在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1: 是是，节奏比较快，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接下来探黄陵花莲咚，哐，
1: 嗯，
0: 掌灯。听敲楼打罢了，
1: 出
0: 京时候，
1: 嗯，
0: 开山府，多罗龙根开山府，来了我的国，我啊吼，哦哦哦，
1: 嗯，
0: 哇，这个心情非常的
1: 是沉重，
0: 对不 对, 对？先王爷宴驾后，太子年流，
1: 是
0: 恨李良起反心，
1: 嗯，
0: 要谋龙楼，你看是不是？
1: 是，啊，
0: 都是一个，哎呀，很一种思维，
1: 对，
0: 就跟西皮二六，
1: 对，
0: 就是比较跳跃，
1: 是
0: 比较明快，
1: 是是，对。
0: 对，
1: 就是喜剧跟悲剧的这个区别
0: 比较是一样
1: 的，对对对，所以叫听众朋友下一次你在听啊听这个就是西皮二黄的时候，对，还有专门就是二六的时候，你也可以，我觉得您是可以尝试的分别了，
0: 哎，一定啊，你像定军山一出来，
1: 嗯，
0: 是龙咚哒哒哒哒唱个铃，吹来唱大不得唱多了龙儿，是啊也，实话言谈一场，他就很亢奋啊，
1: 是，
0: 我要带兵去，我去攻打蒋门关，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西皮拿二六来，快说，把我的履历告诉你，
1: 嗯，
0: 我的能耐告诉你，
1: 是，
0: 我这我要保家卫国告诉你，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到后面转成流水，
1: 嗯，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是西皮的，
1: 对，其实每一个唱腔它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只是它的花

0: 它枪是在里头的，对，在节奏里头不同的会有一些变化，
1: 它里面反正技巧啊，这些包罗万象，
0: 是，哎，是，也会依据比方说这个演员的这个音量的特色来去
1: 依据他的嗓音条件，
0: 对对对，
1: 多唱高腔
0: 是，
1: 多唱矮腔
0: 是，
1: 是不是？
0: 嗯，对，
1: 哎，
0: 对。
1: 但是呢，西皮
0: 嗯，
1: 唱到什么样的心情？
0: 嗯，
1: 就是用二六版。
0: 啊，对，
1: 这个二黄到某一个这个剧情发展到某一个这个程度的时候，哎，类似的他就是用回龙，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回龙呢跟二六咚根儿咚根儿都是这两个字，但是呢有顶板唱的，
0: 是，
1: 就是更齐了，
0: 是，
1: 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在黄龙宝帐，
0: 对，
1: 这样啊林，因为前面，师爷，这就是同一书定军山，黄忠两次，他第一个次就攻打甲门关，雁荡山呐，
0: 是，
1: 哎，天荡山，天荡山，后来他用了七万。我要再去打，攻打定军山，这个时候更亢奋了，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是啊，这个什么在黄罗宝帐林这样个林，
0: 这是顶着板唱的，
1: 顶着板唱，哎，二六
0: 是，
1: 你看没有节奏又快了，
0: 对，
1: 我们这个二黄，哆啰
0: 隆
1: 根
0: 儿，
1: 哆啰的隆根儿。
0: 是
1: 两种高低，
0: 高低
1: 也有顶板
0: 啊，
1: 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我穿着少娘绣柳蕊，里面的悲伤，养老我送个种地沉着刀，就少娘你放心了，
0: 是，
1: 我一切都我的负，
0: 我会，
1: 我来负责，我来怎么怎么，
0: 这是包公的那个，
1: 哎，
0: 对，
1: 这个赤桑镇，
0: 赤桑镇，对。
1: 这是二黄回龙顶板唱，
0: 对，好听啊，真的是
1: 做出分别来，
0: 是是是，
1: 做出分别来，
0: 是，对，我们现在跟朋友您介绍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具特色的就是二六的西皮的二六，还有二黄的，对，回龙，
1: 对
0: 对。那在跟您介绍，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这一句唱腔特别长。
1: 哦，那就是使一个大枪嘛。
0: 对，使一个大枪，其实呢，这也是叙述。这个叙述呢，又比较稳重一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慢板。
1: 其实啊，什么板都有长的枪。
0: 是是是，对。
1: 这个耍枪呢，就你讲脱枪了，这就我们在戏剧里面生旦净丑都算上，叫抖包袱
0: 啊，是抖包袱，
1: 抖包袱，
0: 对，就是你的技巧各方面都展现出来了，
1: 要你观众给我叫一个好，
0: 是是是，
1: 有高的，灯里个肉根咚，对不对？哎，也有呢。他那里叫一声张别也孤脱了缰，
0: 对，一口气，
1: 哎呦我的妈呀，要憋死了，
0: 是一口气唱了好
1: 几排，即便是玩笑，这个开玩笑什么，
0: 是
1: 他就是制造一个气氛，
0: 是
1: 都有，是不是啊，帮他鬼门西皮，帮他鬼门关上爬，对不对？这个什么戏呢？再来珠帘寨里面的，
0: 珠帘寨
1: 也是擂鼓催军呐，哆啰来了，战之后，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还打起鼓来了。
1: 鼓来了，对对，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叫什么？抖包袱。
1: 嗯，是。
0: 这个丑角唱出来的呢，
1: 嗯，
0: 就是诙谐一点，
1: 是是，
0: 滑稽一点，
1: 是
0: 让你画
1: 去，嗯，
0: 哎，又笑得嚯，这个你看看，
1: 嗯，
0: 这个丑角，
1: 对对，每个角色表现出来的确实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对。像旦角要是唱那个二六的话
0: 也一样啊，后面那个这个最后的一
1: 也会
0: 做过收枪啊，什么什么的，
1: 嗯，都会，对，
0: 哎，
1: 对，
0: 那都很多啊，
1: 是是。嗯，现在呢我们说来了，说完了二六，相信朋友您可以就会更了解一点，
0: 更了解，
1: 对，
0: 听到西皮的戏啊，
1: 啊，
0: 都可以看看，哎，哪一段二六，
1: 是，
0: 而且
1: 哪一段是唱二六了，
0: 同样一出戏，
1: 是，
0: 哎，你碰到梅上陈寻，
1: 嗯，
0: 张派什么，或者是什么黄派什么的，
1: 嗯，
0: 他还不一样，
1: 哦哦，
0: 他也许词意一样，
1: 是，
0: 这个用的文字不一样，
1: 是，
0: 用的枪不一样，
1: 枪不太一样，对。嗯，
0: 有的他在前面耍，
1: 嗯，
0: 他有的在后面耍，
1: 是是是，
0: 原版
1: 嗯
0: 也如亦如是，
1: 是是
0: 也是这样，嗯，这就是每个人的基本功了，
1: 啊，
0: 戏剧造诣，
1: 对，
0: 唱腔的嗓音适合什么，
1: 是是，
0: 陈派耍腔
1: 啊
0: 跟这个
1: 哦
0: 梅
1: 派也不一
0: 样，
1: 对，
0: 跟荀派上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
0: 各有特色，
1: 对对，
0: 各有特色，
1: 对，
0: 而且我们有一句话讲，
1: 嗯，
0: 十戏九不同啊，
1: 啊，是确实，
0: 哎，
1: 因为每个人的体会还有他表现出来的，
0: 第一个是这个，在以前那个年代来讲啊，
1: 嗯，
0: 天天都在演，
1: 是，
0: 你在那边演，我在这边演，
1: 嗯，
0: 哎呦，我今天挑花车，
1: 嗯。
0: 他明天也挑花车，
1: 嗯，
0: 哎呦，我今天我把档子给他换一换，
1: 嗯，对，
0: 打个档子。那唱文戏的呢，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唱腔做个变化，
1: 对对，大家都会进步，对，
0: 不是进步就是拿出绝活，
1: 是
0: 看家本领，
1: 是，
0: 换句话又是抖包袱，
1: 对，
0: 抖包袱就是把你的所有的手段，
1: 嗯，
0: 展示出来，
1: 嗯，
0: 抖包袱，
1: 是是，
0: 哎，说这个人戏包袱，
1: 是
0: 戏包袱，就是他手段多，
1: 对对对，就看到演员在台上抖包袱的话，这是很过瘾，
0: 真的很过瘾，
1: 对对，
0: 真的很过瘾，
1: 嗯，
0: 同样，我相信你也四演四周城，
1: 嗯，
0: 或者是什么
1: 八演，
0: 八演，
1: 嗯，
0: 什么。这个时候就是演员抖包袱的时候，
1: 嗯，
0: 都一样，
1: 是，
0: 哎呦，你那张双刀耍得好，
1: 对，
0: 我就来一套双鞭，
1: 对，
0: 你大刀下场好，
1: 嗯，
0: 我来一套枪下场，
1: 枪下场刚好，这个四周城五代是这么的，
0: 对呀，
1: 对，
0: 他都武生戏也一样嘛，
1: 嗯，
0: 一封书
1: 是
0: 大巴大巴大巴唱的，
1: 嗯，
0: 还有一样，
1: 嗯，
0: 男女的打拔劲
1: 是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变里面男女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可是有时候大同小异，其实任何东西都有个城市，
0: 我告诉你，
1: 对，
0: 同样一套靶子小快枪
1: 啊，
0: 女的跟男的也不一样，
1: 啊，嗯，是是有差别，
0: 有差别啊，
1: 对，
0: 有做变化，
1: 对。那一定做一点小小小的变化。
0: 但你这样像尚小云，
1: 嗯，
0: 就连我们起霸
1: 是
0: 男女都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哎，但是相反的，上派的起霸，
1: 嗯，就有点像武生，
0: 像男像武生，
1: 对，
0: 因为他以前唱
1: 就唱武生的，
0: 哎，他就是一整关，
1: 嗯，
0: 我们女的旦角嘟一整，
1: 啊，一整
0: 嘟嘟吹着唱，嘟啦哒哒的不逛车逛车逛车逛车来掏林子是吧？男生的嘟嘟嘟的跨在梯子唱，嘟嘟嘟唱，
1: 邓
0: 邓宝唱，
1: 嗯，
0: 丢那个两个靠
1: 好累
0: 飘带
1: 勒
0: 衣襟，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上派的起霸，
1: 就是，
0: 女起霸就有这个，
1: 对，是，对我们学的时候就有，
0: 是不是啊？
1: 是，
0: 这完全不一样，所以生旦净丑，我们从小练，
1: 嗯，
0: 男女都要一道练，
1: 嗯，是是。
0: 同样我们讲编卦子，
1: 嗯。

0: 张飞，
1: 嗯，
0: 打打唱
1: 啊，
0: 是女生那是牛，
1: 是
0: 他的，我们这也叫彩水，
1: 是
0: 云布，
1: 嗯。这个花脸的身段真的是，其实看起来花脸的身段更美了。
0: 我跟你讲，不是花脸更美，
1: 是
0: 他就是我们讲嘛。曾经我这个看到那个书章报道，
1: 嗯，
0: 梅兰芳第一出戏唱的是《贵妃醉酒》，
1: 是
0: 第二出戏他演的就是《芦花荡》。
1: 哦，《芦花荡》。
0: 换句话，生旦净丑以前都是男生，
1: 嗯，是
0: 后来也有专门女的去科班，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也是都要有，
1: 对，
0: 但是这个造诣，这个他用的东西是一样的，
1: 嗯，
0: 哎，他为什么不给他混着用啊？
1: 嗯，
0: 就跟我们打打唱啊，捋的那个染口，
1: 染口
0: 打打唱，
1: 嗯，
0: 打打唱，打打唱，打打唱，打唱，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蛋饺，
1: 蛋饺
0: 一整一美，
1: 一整对，
0: 一美，就是那个美度，
1: 对，
0: 但是画的脸，
1: 嗯，
0: 你做出这种柔美的动作，哎，
1: 很特别，对，也讨俏，
0: 判官，
1: 嗯，对，
0: 下媚的时候，
1: 对。
0: 唱来一带起来一个来唱来一带起来一个来唱，
1: 嗯，
0: 一转水袖，
1: 嗯，
0: 后腿一踢
1: 啊，对，
0: 那个就是丑角的动作了，
1: 对对，
0: 他就这个时候哎呦好高兴啊，能够完成一桩心事，
1: 嗯，对
0: 对，这个杜平报恩，
1: 嗯，
0: 对杜平的报恩，
1: 是
0: 带这个什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这个舞台上的文的武的，
1: 嗯，
0: 通通最好把武功四法都给他学好了
1: 是这个真的是所有的东西都脱不了这个基本的功夫，
0: 对，
1: 嗯，真的是不管任何的事情，其实你基础打好了再往里头再去钻研，那是一定有这个分，一定有这个学习收获的这个程度，
0: 是，
1: 对
0: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很多唱腔，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以唱腔来说，
1: 嗯，
0: 那个什么，我。

0: 这是花莲啊，
1: 是，
0: 对不对？跟我们效忠尽忠的一种表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就能够得到龙颜的这个这么对我的这么皇恩浩荡啊，
1: 是
0: 不是一种新的？
1: 嗯，
0: 娘娘待老臣，
1: 恩重如山。嗯，
0: 那这个戏呢，这种腔呢，
1: 嗯，
0: 正好来自于旦角，旦角腔啊。
1: 哦，
0: 噔噔噔噔，嗯，对不对？嗯。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搁这陈派也好，梅派也好，
0: 是是是，
1: 荀派也好，通通在里面了。
0: 嗯，真的真的。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可能我开窍的晚，所以呢，那时候还不懂。那老师跟我们说，你要把基础打好了，你会一出戏，后面戏就简单了。嗯，
1: 不是，你把戏把基础打好了，
0: 嗯，
1: 什么戏都可以学，
0: 啊，
1: 都可以去琢磨了，练去了。
0: 是，
1: 就像这个餐厅一样，
0: 嗯，
1: 你把菜码
0: 对对
1: 都准备齐全了，
0: 准备齐全，对。对，
1: 切丝儿的切丝儿，切丁的切丁，切块的切块，切条的切条。
0: 是是，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进学校没多久，我父亲在那个集合训话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你们呢要像杂货店，对，要学，要好好的学，要好好的练，要像杂货店一样，人家要什么你就有什么。
1: 你把这个就是所有条件的，
0: 啊，
1: 所有材料佐料，
0: 嗯，啊，
1: 积攒齐了，
0: 是，
1: 哎，
0: 是
1: 王永春王老师最喜欢讲的这一句话，
0: 啊，哦，
1: 哎，但是我最感觉幸福的是后来有时间陪着王老师打打麻将什么的，
0: 啊，是
1: 到牌桌上哇，

0: 完了，到这个饭
1: 桌上，
0: 到吃饭的时候，也是什么菜码什么都有。
1: 那是您不嫌弃，还炒什么你就吃什么。
0: 今儿有麻豆腐
1: 哦，
0: 炒肝
1: 啊，对，炒肝，
0: 对不对？或者是今天晚上咱们北京的本命食炸酱面，
1: 炸酱面。
0: 哎，就今天什么地方有什么菜码？
1: 嗯，
0: 到过年的时候，香肠腊肉。
1: 嗯，
0: 现在有焖蒜苗。
1: 哦，焖蒜苗。
0: 炒的吃也香。
1: 啊，
0: 焖完了吃焖蒜苗。
1: 是是。
0: 拿那个饼蘸的那个剩一点都吃光了，就剩那个汁儿。
1: 啊，是。
0: 下面也好。
1: 好，
0: 饼蘸的吃。
1: 真的。
0: 都香哈，
1: 是是，
0: 跟戏一样，
1: 一样是，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戏一样，你这个看的，哎呦，这个戏今天真有看头，
1: 嗯，
0: 是不是？就是这些演员的极度的发挥，
1: 是没错，也是演员呢，这真的是要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自己，要像一个海绵一样，要吸收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对，我们也有讲唱戏还南派北派
1: 啊，
0: 哎，
1: 是
0: 这北派唱
1: 啊，
0: 哇，你看他就有这种唱法。
1: 对，
0: 南派唱，哎呦，同样一出戏不一样，
1: 对，风格就不同，
0: 风格不一样。
1: 对对,
0: 对不对？有人讲这个对南派戏会讲，哎呀，感觉不像北京的北派的这么正宗
1: 啊，是。
0: 但是你想他那种开创性，那个眼光，是不是？那个时候上海尤其更是通世界通商港口之一啊，
1: 是
0: 一大港口啊，
1: 是。
0: 所以外国的艺术什么，
1: 对对，
0: 灯光布景啊，
1: 嗯，
0: 通通在这里头啊，
1: 对。
0: 而且叫一个字绝，哎呦，怎么还可以这个样啊？
1: 是是，哎，我记得那时候老师有说过啊，但是唱酒盖。
0: 酒盖，
1: 就从
0: 肘管
1: 啊，从前面这样子，哎，就拉一根绳子，就从那飞过来了。
0: 不止这个，随便的太上老君，就在我们感觉是放电影的观众，最高的上面，坐的篮子，钢丝子，
1: 对啊，你看，
0: 我已是来也，哦，驾了仙鹤呀！
1: 是啊，那时候也就有这么
0: 这参见师傅。
1: 哇，那时候就算是很花巧了啊，
0: 对呀，
1: 很先进了，
0: 而且还配合了灯光
1: 布景
0: 啊。这个嫦娥奔月，噌一下子，
1: 一下子，对，
0: 好看嘛？
1: 是，其实你别说了，其实京剧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其实也是很精彩，很辉煌。
0: 不是现在很流行过？
1: 是，
0: 我跟你讲，我还去过颐和园慈禧太后看
1: 戏的
0: 场地。
1: 哦，哇，
0: 他就是说，他那个看戏台地，我跟你讲，四个阶段
1: 哇，
0: 要唱大闹天宫，到这个时候猴是在台上，
1: 台上小猴，
0: 再来偷桃盗丹，二层楼，三层楼，最后天兵天将咚楼上，
1: 哇，
0: 对不对？嫉妒罗侯，嫉妒这个什么什么十二元臣，都在这个四楼啊，
1: 哇，
0: 该谁要打的时候从哪来，从那最后，
1: 哇，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到我们到国外去，
1: 嗯，
0: 他那个两边那个，
1: 嗯，
0: 他也有一层楼，我这场下来，赶紧上去，
1: 上去，是，是，其实真的是蛮精彩。
0: 那再来呢？我们演三岔口，
1: 摸黑，
0: 摸黑，连这个刘丽华跟那个任堂会
1: 是
0: 两个人绕脖一打。一脚
1: 一
0: 踩，普通进桌子，
1: 对
0: 不对？
1: 是，
0: 哎，叶圣章，就这么一跺，他就从下场门，转一圈，从上场门转到桌子底下去。
1: 哦，
0: 你看这要
1: 多
0: 大
1: 快啊！
0: 但是快，你想又怎么可能？
1: 啊，
0: 后台的剪场师傅，就得到那个时候，都一跺脚。这个窗帘一甩，那个就是台帘，
1: 一
0: 甩，他就这么，什么人都给他躲开了，噔一咕噜毛一滚，就这么一反呢，
1: 好精彩！
0: 就是设计嘛，
1: 对，
0: 而且

0: 你还得有那个功，
1: 嗯，
0: 你想得到啊，
1: 对，
0: 要不然又那怎么行啊，这、
1: 嗯、
0: 这个怎么怎么，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就上桌子下桌子，
1: 嗯，
0: 我们叫入被窝、
1: 啊、
0: 入洞地蹦，
1: 是
0: 入洞
1: 入地、啊、
0: 穿进来了，哎，这人家都会，
1: 对，
0: 都会，
1: 对，
0: 哎，但是他用这个就给你用绝了，
1: 是，听朱老师讲就觉得很过瘾，
0: 哎，
1: 其实
0: 这不是，这就是前辈啊、
1: 嗯、
0: 这个历代啊，
1: 真的
0: 所谓的呕心沥血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他能想到了，
1: 嗯，
0: 他能想到了，
1: 嗯，
0: 就跟我们之前还讲，
1: 嗯，
0: 同样一封书，
1: 嗯，
0: 打靶子都打绝了，
1: 嗯，
0: 他最大，
1: 嗯，哦，是你有提过，
0: 哎，是不是最大？
1: 是最大。
0: 那个你们护甲装也是一样啊，那个尽量发挥嘛，
1: 嗯，
0: 安置间。当个人都普通男女都是一跨腿两跨腿三跨腿一反腰的饭，当那个当惊奇毕日不能蹦蹦蹦，是不是、啊、
1: 是，
0: 那到后来我看我们连演的时候徐璐徐杰，
1: 嗯，
0: 他居然安置惊奇，他用那个云布当最后来一个大腰的饭，当那个弄
1: 冲冲
0: 当起，哇，
1: 嗯，
0: 感觉那个
1: 层次嗯，
0: 又更别致，更高一层。
1: 是啊，听朱老师这么讲，其实那个画面都出来了，就非常的过瘾。啊，也希望朋友呢也有这样感同身受啊。
0: 你要了解这个，
1: 嗯，
0: 就是观众演员有一些东西表演出来，
1: 嗯，
0: 让观众跟我们能够有共鸣，
1: 是，
0: 他就对你这个艺术有吸引力了。
1: 是，
0: 如果说你看你演的，我看的不知所云，
1: 是
0: 不是完全诚实化，
1: 嗯，
0: 一成不变，
1: 是，
0: 然后到底就跟我们读这个一首诗一样，
1: 嗯嗯，
0: 没有画面，
1: 是，对。
0: 词字很美，
1: 嗯，
0: 没画面，
1: 是，
0: 你如果一首诗里面有了画面，
1: 嗯，
0: 赤壁赋，大江东去，
1: 嗯，是，
0: 浪淘尽，
1: 哇，
0: 你看周瑜这个时候这个关羽，
1: 嗯，
0: 曹操这个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哇，画面有了，
1: 是哇，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要跟朋友呢就是告一段落，那我们梨园话序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潇湘夜雨》，是由郝元璋、廖婉芬、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潇湘夜雨》。

0: 活人凭空。
1: 哎，是是，我瞧瞧去啊。
2: 招谁惹谁了？挨一嘴巴子。
0: 一官儿，一官儿。
1: 老爷在这儿休息，连拔人能不许喧哗，这谁在那嚷嚷呢？
3: 没有人吵闹啊，
1: 吵上去。
3: 哎，是，
1: 害我挨一嘴巴。
3: 这我这也不含糊，这怎么话说的？
4: 哎，我也不能便宜了他。呸！哎，这有谁呀、啊？
1: 老爷，
4: 我怎么交代你来的？不许喧哗吵闹。
1: 没吵。
4: 吵什么呀？
1: 没有啊。
4: 没吵怎么会惊动了大人呢？上边怪罪下来，看见没有，我闹了个大锅贴吃。
1: 我这儿也一个呀、啊、
4: 瞧瞧你。
1: 是是是，
4: 不准再吵了啊。
1: 是是，
4: 再要吵马上就给我滚。
1: 是，
4: 小心点。
1: 哎，是，
4: 岂有
1: 此理。这哪说不起来的，睡得好好的就挨一嘴巴。有的，他还没睡觉呢，那一定是他了。
4: 哎，
1: 叫你睡觉，你嚷什么呢？
5: 各位
1: 太监，你没嚷，我这都挨了一嘴巴，你还没嚷。
5: 各位太监，
1: 你再说，你再说。
4: 别嚷，别嚷啊啊！睡觉吧啊，天一亮咱们就走。你再嚷的话，他们听见了就轰咱们出去了，啊！睡觉了，
1: 真倒霉！我掉个边吧。

0: 儿。
1: 王老爷，
0: 看看外面有人活人啼哭。
1: 哎，是是是，
0: 快去。
1: 哎，是。
2: 这倒好，一边一个。一官，一官。
1: 这我这两边都开了张了，
3: 不用说呀，又是他，我先拿他出来去再说。呸呸！
4: 哎呀，谁呀？
3: 谁？还有谁呀？我。
4: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交代你们的？叫你们别吵别吵，怎么又吵起来了？
1: 没有啊。
4: 没有，又惊动了大人了。瞧见了没有？我这两边都开了张了。
1: 我也一样啊。
4: 小心着，别再吵了。
1: 是是，
4: 再吵我就赶紧走。
1: 是。
2: 怎么回事啊？
1: 又挨一嘴巴。
2: 一定是他。
1: 你别哭，你哭什么呢？
5: 我为叹气哭啊。
1: 你还说没哭，我这就挨了一嘴巴。你再说。
5: 我为叹气哭。
4: 我被打了。
5: 是是没错。
6: 姑奶奶，别哭了，再哭咱们就得出去了啊。再熬一会儿吧啊。睡觉吧啊，别哭了。
7: 我仰着睡吧。

0: 呢。
1: 好好，知道。
0: 早就问下来了。
1: 好好好，我知道。
0: 嘿，我来这个。哎，老爷老爷，怎么回事啊？
1: 到那边怎么吵着什么呀？
0: 您哪知道啊？我押着一名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护儿在那儿急哭呢。
1: 哎，回去吧，老爷。由于您常见，借了一名女犯棒疮疼痛，是护儿急哭啊。
2: 候着。
1: 是。
2: 回禀老爷，有一长剑压着一名女犯，打的是棒伤疼痛，故而啼哭啊。明知当时是俺不该离此多远。哎，你这多远呢？
1: 一箭之地，
2: 一箭之地，你在哪时的正事？亲自日此三儿，其中地名缘故，有吩咐下去。将那米饭带进官驿，老夫要亲自问话。
3: 是。
2: 女官，
3: 有。
2: 将那米饭带至官驿，老爷要亲自的问话呢。
1: 是。
0: 哎，哭出娄子来了吧？
3: 怎么了？
0: 现在大人吩咐下来，将这名米饭带到官驿，要亲自问话。
3: 是，
0: 小心着。
3: 是。
0: 有的了吗？哎，有的。
4: 叫了我一宿，啊，这时候着了啊。
0: 叫我带你管一问话，问得好来还则罢了，问得不好

长。

为父与儿报仇雪恨，我乃问你，是以嫁人？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什么样的宝藏呢？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读书，喜不喜欢涉足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啊？冰心您可能听过吧，如果你爱读书的话，一定听过冰心这个名字。冰心呢，她的本名叫做谢婉莹，那么她在1900年代那时候出生哈，那么他对于中国的贡献来讲是极大的，在于他刚好就在五四运动那个时刻，因此在他写作的方向上面，对于白话文运动，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示范，或者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白话文写作。而且他在这个作品当中，他对于孩子尤其是有兴趣，因为他写了很多致小读者，把他所看见的他的那个世界写给小孩子，开拓了小孩子的眼界，因此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也很大。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啊，后来他一直被称为中国文坛之母啊，拥有这么大的一个盛誉，可见对于他在这方面的影响是普遍肯定。那么他不只是自己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他也翻译了很多的作品，把一些的名著啊，在那个年代里面翻译进入中国。而另外呢，他也担任了很多重要的角色，然后在全世界各地跟其他的世界各地的文坛，比如泰戈尔啦等等啊，有所交流，这个也是他极大的一种的贡献。在那个年代当中，把中国所有的这个一切呢，中国在文学上所能够拥有的，能够借着它也能够跟世界人士交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国家宝藏的节目就想来谈谈这一位冰心。对了，跟冰心同时代的文学家巴金曾

经说哈，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其实这段话里面就表达出来冰心写作当中的一个主旨，对，爱。爱的哲学是冰心创作的一个主旋律，他的作品就充满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母爱，对童真的歌颂跟赞美，丰盛美好的爱也雕塑了他的性格，也孕育了他那个很宽阔无私的拥有爱的心。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成长背景，他受教育的背景，他的写作心态，以及他走过的大时代。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听听冰心的故事了。

冰心是出生在1900年10月5号的一个极静深夜。那么他出生在福州巫山旁的龙浦营。到了第二年的5月呢，他就随着他的父母离开了福州。那个时候他才七个月大哦。其实七个月还很小，就算是天才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记忆。那么再回福州的时候，他已经整整11岁了，那是1911年的秋天。返回故乡的他跟他的父母亲回到福州之后，就没有住进出生时候的龙浦营，而是住进了位于南后街一个陌生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冰心生活了2年的时间，可是这2年对他来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无尽的回忆。他很多描写家乡的精彩篇章，都是在这段生活当中所拥有的一些的记忆，所感受到的一些的东西。那么又是一个秋天，是1913年的秋天了，冰心就离开了给过他无限欢乐和温暖的南方大家庭，取海盗去了北京。那么此后基本上冰心在很长的岁月里面就再也没有回过福州，他的这个出生的地方，他成长的地方。而冰心在福州生活的地方大致是在三坊七巷的周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过三坊七巷。我倒是去过耶。这个三坊七巷是位于现在福州市的闹市区的东街口，它也是老福州的一个中心哦。而这是一个文化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福州呢，是以三山著称，以三坊七巷闻名。这里啊，人才荟萃，出了很多很多历史文化的名人，譬如说林则徐啦、严复啦、林觉民啦等等，都是在这里的。而冰心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人文环境里面。而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是龙浦营。那么龙浦营这里曾经是清朝驻扎军队的地方。那么冰心生下的时候呢，他的爸爸谢宝章正是清朝海军的一名军官。无论是哪一个朝代的军人哦，一旦成为这个一个真正的军人，就意味着说不可能厮守在妻儿的身边，对不对？这个军人嘛，就要戍守谋地啊，就要这个保家卫国了哦，就不可能一直守在妻儿的身边。所以在那个女婴呱呱坠地的时刻，他的父亲谢宝章正在很远很远的大海上，而他的祖父谢阮恩老先生呢，是一个非常开明很慈祥的人，他是前清的秀才。女婴生下来之后，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园里今年第一次开了三地莲花，我们谢家添了三个女孩子，应了花蕊哦。可见他对于在那个年代当中没有那种重男轻女的心，即便又生一个女孩子，他也很开心，莲花

连开三朵，哎呀，这表示一个好兆头。我们现在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一个老人家没有重男轻女的心，有如此开明的一种的心，那实在是不一样。而冰心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当中成长。而他的妈妈呢，杨福慈是出身于书香门第，而且能诗善文，在19岁的时候嫁到了谢家，夫妻两个的感情非常的好。他就在那座有后花园的大院子里，非常非常的疼爱他的孩子，教养他的孩子长大。那么有一段文字啊，是这样子描写，他说，满月的时候，母亲给小婉莹穿上舅母送来的水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小心翼翼地抱到大厅。秋阳照着天井，映亮了半壁厅堂，一大家人把笑盈盈的母亲围了起来，看着小婉莹长得丰满红润的面庞，交口称赞，有的拉着她白嫩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有的从刚刚迷月的孩子脸上发现她那明亮的眼睛特别的像她父亲，很温馨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就是证实冰心所成长的家庭就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而刚刚出生的这个冰心，就是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面接受大家给他的照顾，大家给他的爱。那个时候四周并没有什么喧嚣，没有尖叫的这种巨声啊，非常的宁静，非常的祥和。靠着四季常绿的巫山，不远的地方是光禄法，还有祭祀宋如朱熹、杨时的道南祠。而他的祖父谢元恩老先生呢，就在这儿开设书馆，授徒讲学。因此，在他所成长的环境里面，充满的就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

1911年的时候，林觉民在广州就义了，那么家人就很怕株连祸及，所以就变卖了家产跟房屋，逃到乡下去避难。而谁买了他的房子呢？就是冰心的祖父谢阮恩老先生。1912年，冰心又随着他的爸爸回到福州，就是住在这所房子里面。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当中，其实变成他生这个环境本身就有故事了，是不是？而他祖父的知识渊博，对于冰心，也就是萧婉莹来说，是影响非常剧烈的。而冰心对祖父的爱，实际上是一种崇拜，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是如此，对于祖父充满着崇拜之情。他只要一讲到他的祖父，总是会讲，哎呀，我祖父的字写得多么多么漂亮，诗写得多么多么好，文章做得多么多么好。所以在他在福州大院子里面生活的这两年呢，就尽情地享受了祖父给他的爱，当然也感受到祖父的威严。那个时候福州刚刚有电灯，入夜之后，一个大家庭的人就全部聚在明亮的电灯之下做活啦、谈笑啦、玩耍啦。可是一到九点钟，祖父就会拉下电闸，屋子里就变得漆黑一片。于是呢，各个小家庭就只能早点这个点上啊，早就这个预备好的小油灯。而在这个大院子里面，除了祖父之外，冰心还享受到一种南方大家庭的温情。因为在这之前，待会儿我们会讲，他那时候不在福州，是随着父亲到上海，而那个年代，他几乎

是随着父亲在兵营里面度过，经常就是跟军舰啊还有士兵啊打交道，以致穿上了男儿装，期望着想要去当一个勇敢的跟海浪搏斗的一个守灯塔的人。那么回到福州之后，哇，这个大家庭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有那么多爱他疼他的长辈，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都有玩不尽的新花样。哇，这个大院啊成了他生活的乐园。而在这个乐园里面，大家庭的上上下下都把他当作女孩来爱护来看待。所以在这个大院里面，他才真正意识到，哦，自己是个女孩家啊。这跟他跟随着爸爸，爸爸又总把他当作男儿来培养是不一样的。还有在这座大院当中影响冰心一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民国之后刚刚改名为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这个学校是卫理公会的一个教会学校，也就是说他要上学了。而在这儿读书，一开始他有些不习惯，后来呢他交上了很多要好的同学，哎，也就喜欢上了，而且学习的成绩每一科都非常的好。当时在这个学校里面担任校长的是华花岗72烈士之一的方申栋的姐姐方君英。那么国文老师林步莹先生都非常看重这位不凡的女学生。这个他的国文老师呢曾经以雷霆震锐，冰雪聪明，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用这么好的词来赞赏他的学生。那么他的这个祖父呢总是跟他说，你呀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啊。讲这个话既是对孙女的一种慈爱厚望，也是一种勉励鞭策。而这个话呢冰心也就一直深深地记在心底，一直到她90多岁哦，还是在不断地学习不停地读书，还说我要上进。可见啊，一个家庭当中这些长辈们对于一个人的深刻影响。

再说冰心有两年是在福州成长，但是之前呢，在他七个月大很小的时刻啊，他就跟随着父亲离开了福州，其实是到了烟台。他是在1903到04年之间到烟台，这之前有3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先住在上海。刚才住在上海，这个他住上海那个地方叫做昌寿里，是确定在什么地区他不记得，不过他记得那个两楼两底的上海市弄堂房子是个有一个很小的天井，有很高的大门，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上海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是属于各帝国列强的殖民地，所以他很不喜欢那种氛围。但是上海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那儿有很多他所敬爱的亲朋好友，他也在上海认识了茅盾啊、丁玲啊、沈从文啊等等人。1927年之后，他的爸爸谢宝璋在上海海盗测量局工作，到了年假或暑假呢，冰心总是要在上海住上一段时间。1930年的时候，他的妈妈病逝，就安葬在上海。后来他的爸爸在北京逝世，之后呢，也把遗骨移葬在上海。但是在他小的时刻，他也随着爸爸去了烟台，上海只待2年就先去了烟台。那么他随他的父亲到了烟台，开始是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那个时候冰心的父亲是海军训练营的营长，同时呢要负责筹办水师学堂。可是由于采办厅跟训练营地比较远，而谢宝

张呢事必躬亲，什么事情他要亲自做亲自看。所以为了直接了解这些猎友们的训练情况，他们就搬到了当时烟台郊外的东山。而整个东山冰心就看成了是自己活动的舞台，他是这个舞台上唯一的演员，他就常常一个人就走到山上海边去，对他来讲那是非常熟悉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木，哦，他都觉得好亲切好亲切。而他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好像天地都漂浮起来了，退潮的时候好像海岸跟他自己都被海浪席卷了去似的，同志的心就对着这个亲切的伟大常常就觉得愣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而黄昏的时候休息的军号吹起来了，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个熟悉的调子也让他莫名其妙的就会掉眼泪，他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可能就是在大自然里面，他感受了一种那种大自然造物的伟大。那时候他十来岁吧，十岁的小女孩对于自然对于生命就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也是很让人惊异哦。他在烟台七年，他的三弟也出生了，可是他的爸爸还是非常非常的爱他，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小男孩来栽培。他有一套小军装，高兴的时候就可以穿在身上，去跟那些真正的水兵们做朋友讲故事。他还可以跟着父亲去学打枪学瞄准，还可以背着一杆比自个儿还要高的枪出没于山间兵营。有一匹大白马，本来是用来取文件书信的，就好像现在的汽车摩托车，哎，他也要上去骑，他的爸爸也只好答应。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当中，他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他要长大之后从军，像爸爸一样做一个勇敢的军人。而实际上这一段小军人的生活也对他产生了影响，那是一种性格的养成，勇敢坚定无畏。而从那之后就成了冰心性格当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至于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他都能够坚持这种性格，而且成为一生当中的精神力量。所以如此是跟他爸爸把他当作一个小男生来教育栽培，可能是分不开的，确实产生了影响。他的爸爸谢宝章对他的士兵是非常严格，但是对他心爱的小女儿不仅是慈祥和蔼亲切，而且呢总是处于一种平等的位置，他总是以平等的身份教育开导说服自己的小女儿，甚至会有几分的溺爱跟娇宠。所以他的妈妈常常就说，哎，你看你把女儿都惯坏了啊。但是更多的时刻他会把小女儿就在带在身边啊，山上山下的跑，乘上小汽艇，登上大军舰，时常出现在甲板上、舰桥前、软梯下、船舱里，沐浴着海涛清风，朝露晚霞。所以就有人说海化，这是大海的海，化学的化，海化对于冰心来讲是一生的追求和实践。而这种追求呢，一方面体现在于为人的上面，像大海那样很温柔很沉静，很超绝威严，神秘而有容，虚怀而广博。那另一方面就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冰心就认为在中国的诗里面咏海的真是不多，他觉得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几千年竟然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去歌咏海，所以他就生出了恨不永生千载上，趁古人未说无先说的念头。因此他自己就写了一些描写海的散文，常常像诗或者说是诗化的散文。而这些诗情乐韵的文句，不能说就已经填补了古国以诗咏海的这种缺憾，但是
确确实实

也可以成为后代人咏海的一种范本参考。据说啊，他在五岁的时候面对一片大海，有的时候就会有三四个小时不声不响，不移不动，就那么凝神默望。而这原本极近的这个14公里长的那个海湾呢，海岸线更是冰心常常奔走游玩的地方，所以海的一切都给年幼的冰心留下了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海的性格也给年幼的这个冰心带给他一种深刻不可拂去的影响。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冰心就对着爸爸称赞着美丽的烟台海湾，说哎，好美好漂亮。可是这次他的爸爸却摇头叹息说，哎，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啊，你没去过就是了。天真的女儿呢就要求父亲说，那你也带我去看一看。可是他的爸爸却捡起了一块鹅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过去，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所以他的爸爸很坚定地跟女儿说，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青岛、大连。甚至他还很沉痛地跟他女儿说，你不到国外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他越亲，可是我们中国多可怜呐、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瓜分了去。而这也是冰心面对着海洋接着的最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这颗正义的爱国的种子也在他的内心里面萌芽开花结果，一直到长成了参天的大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身处何等险恶的环境，爱国之心他从来没变过，也从来不摇动。而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也成为他的启蒙老师。不过他的爸爸很忙，总是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冰心跟着去。爸爸在忙的时刻支不开女儿，就指着墙上的对联说，那是什么？冰心说，那是字。他爸爸就说，认字好不好啊，你看看上头写的是什么什么，就教他认这些对联上的字。没多久冰心都认得了，也会写了，他才五岁耶。而他的妈妈呢，杨福慈，因为是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就有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这种念头，所以他也教女儿认字，用的是纸片，就把什么人手足山河江啊写在一张张的纸片上，对着女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妈妈的教学有方，而女儿也学得很快，简单的学过了又学复杂一些的，复杂的难学，妈妈就会用歌谣教唱，一边唱也一边教，学了字，其实也学了对人间不平的一种憎恨。譬如说唱的歌谣里面就有歌词说，岸边有木屋就是唐人间，华人一到此就得关这间，凌虐千百般。讲到这个美国移民的那些移民啊，都是要先被关起来的啊，因为嫌他们脏啊，要先消毒啊，要先隔离啊，没问题才能够真正上路。而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这种的观念就深深的都进入了冰心的心灵里面。1907年的时候，冰心七岁了，这时候他的舅舅杨子敬到烟台，本来呢就是教授堂兄还有表兄们，冰心呢也要加入学习的行列，这次倒是有了课本，可是冰心学起来还是很轻松，所以总是想那屋外山川，山川外面的海。舅舅想拴住他的心，除了学习之外呢，就答应讲故事，首先讲的就是三国。哦，冰心当然爱听，可是舅舅总是在引人之处来一个且听下回分解。冰心等不得了，就把《三国演义》拿过来自己读，不懂的地方就蒙着跳，但是那个意思也就知道了，故事也就能大致记下来了。过了不久，那个听三国读三国的小女孩竟然也就成了一个说书人了。

读完了《三国演义》，他又找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水浒传》。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对这样的一本书产生兴趣，也是很特别哈。她读得很有味道，之后又读《聊斋志异》。而这段时间的冰心几乎就忘了窗外的大海，一天到晚就是在书的海洋里面，在知识的海洋里面遨游。这本来是她妈妈所希望的哦，但问题是看到心爱的小女孩只读书发疯的看书，哎呀，就觉得担心要伤了身子啊。所以妈妈又竭力地劝她要到外头去，去看看山，去看看海。不听啊，故事把她迷住了。所以有次她妈妈生气哦，就把她手上那本聊斋啊就撕了扔了。可是呢，冰心还是没有从故事当中走出来，捡起书来又看。没办法，妈妈也只好随她去了。那段时间他还读过一些当时翻译的欧美小说，像说《孝女奈儿传》《滑稽外史》《快肉余生录》等等等等。而在他妈妈的身边，在海涛的身中，他就好像是岸边被避风港湾里的一棵小树，很贪婪地吸收着阳光跟知识的甘露。那么无论如何，童年时代所读过的这些书所留给他的记忆，对他来讲应该是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成为作家的知识跟文学最初的那种积累。根据一个资料记载哦，不到10岁的冰心在受到小说的影响之后，就开始学习写小说。那么这个后来写母爱、写大海、写童心的大作家，在他童年的时候写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叫做《落草山英雄传》，因为那个时候掌握的词汇很少，所以文章里面总是重复着金鼓齐鸣、刀枪并举之类的字眼。后来就觉得没劲儿，写不下去就停下来了。第一部小说的笔是停了，可是不甘心啊，又写了第二部，这回呢用文言文写，叫做《梦草斋志异》，但是字汇还是不够多，又在谋贤者多行不义这类的词上绕圈，也觉得没劲儿，才又停了笔。不过他就是在那个小小的时刻就有心要学要写。那么后来大概是在他10多岁的时候呢，他的另外一个表舅也到了烟台，就接替了他的舅舅的位置，成了冰心的第二任老师。哎，这个老师不一样，这个老师呢是直接指导他读正统的《论语》《左传》《唐诗》《班昭女诫》《引兵士》《白游书》等等，教科书都是正规的，叫做国文教科书。这些书他都读了，而且也很受老师的赏识。这段时间他就开始爱上了我们民族的文学精华《唐诗》哦，他能够背诵很多，而且他也写过一些古体诗，还让老师修改过。那么有一次冰心请教他的老师怎么样作诗，老师就让他循序渐进，说要作诗的时候啊要先学会对对子，所以就顺便脱口而出说鸡唱晓啊，这个公鸡的鸡啊，这个白天这个天亮的时候叫嘛，鸡唱晓。冰心呢就随口就对上说鸟鸣春哦，老师就觉得很诧异哦，又用溜花照眼红来试他，而冰心想了想就说了柳絮笼衣白。哇，这下子老师不仅是高兴哦，而是连点评带的称赞了他一番。那么海军校长的家在他爸爸家里了，也有一个诗会，冰心就跟他的堂兄啊表兄啊常啊就是在夏夜当中啊围坐在一张摆好了宣纸跟笔砚的桌子旁边。他的爸爸啦，还有海校里的同事啦，还有他的舅舅啦等等，就在那个桌子上摆擂台，先是挥毫然后吟唱。屋外呢有蟋蟀的悦耳叫声，远处有海涛的声音，这样的诗会，这样的情景，就那么静静的听，静静的看，静静的思索。每一次到最后，冰心都是恋恋不舍的

离去，他喜欢那种感觉。但是想想看，那样的事情对一个孩子来讲会有多大的影响啊。1913年的时候，他的爸爸谢宝璋就任海军部军学司的司长，举家北迁，从福州又搬到了北京，住进的那个中简子巷的三合院。根据宾星的回忆，他们一家人在80年前搬进这座三合院，乘坐的是马车。不止80年了，我根据的这个资料呢，这本书写的时候是80年，它是在1913年进去的。那么路呢是由黄土铺成的，而这座三合院是宾星的父亲谢宝璋从一个姓齐的齐人家里面 租来的。那么他能够来到北京为新生的国家做事，心里当然是很高兴啊、哦，因为这个民国初建嘛。但问题是到了北京之后，他很快感觉到说，当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跟孙中山的主张是大相径庭，不一样。所以呢，就让这位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期盼了许久的军人大失所望，因此情绪就变得很消沉，对于外界的很多事情失去了激情，除了去衙门打点之外，就是待在家里面看看书啊，种种花，完全就没有像在烟台一样一天到晚带着女儿嬉耍游玩的兴致。而宾星的天地也缩小了，童年的欢乐也渐渐的远了。那么在这个三合院里面，白天他可能帮着妈妈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读一些妈妈订来的杂志，什么妇女杂志啊、小说月报啊、东方杂志。而到了晚上也不要担心他的爷爷会关电闸了，但是同样的就没有那种大家庭的嬉闹跟热闹。那么他除了帮助弟弟们学习功课之外，就是为弟弟讲故事。据说哈，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为弟弟们讲过300多段的故事。之后，他进入了北京备满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第一66中学。进入了中学，让宾星平淡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所中学跟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一样，是卫理公会的教会学校。在这里首先接受的就是宗教知识，每到礼拜天，学校都把非基督徒的学生不分班次的编在一块儿，听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长麦美德教士讲圣经的故事。他说不上世界到底是不是如此，但是确实就引发了思考的火花。而在这所中学，除了圣经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宾星受到了数学、历史、地理、英语等系统的教育，而且每门功课都95分以上，作文呢还得过100+20分的高分。在备满中学的4年当中，宾星因为学习成绩很突出啊，活泼可爱，所以大伙儿都喜欢他，叫他小碗。那么学校跟班级组织的课外活动他都参加，什么演戏啊、演讲啊都少不了他。1917年的夏天，北京天津的一些女子中学组织夏令营活动，她也参加。因此她不再是在父亲或者是父辈保护下参加野外活动了，她开始独立了，她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乐趣。而在这之前，她还参加过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集会游行。因为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妄图称帝，在这个日本政府呢又乘机提出21条，所以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纷纷举行集会抗议。宾星跟他的同学也参加了集会游行，发表演说啊，这个捐款啊，同学们发誓不买日货，共同抵制日货。过往在烟台种下那种爱国种子，在这个时刻开始萌芽生长。在那10年当中啊，19岁到23岁的宾星，在中国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交替之间，他就创造了一种又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譬如说，他当时写了很多东西，以两个家庭、私人独憔悴、去国超人这些为代表的问题小说，还有繁星春水作为

代表的新诗，以笑为代表的白话散文，一只小鸟为代表的现代叙述散文等等。在他之前，文学史上不曾有过这些的写法，文言文嘛，没有这样写法，但是从他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写法，而且他用各样的方式去尝试。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他用这些的形式都可以标定为第一次出现，或者是最早，具有开创性跟文体开拓的意义等等，这也是他带给大家的影响。当然有人也批评他写作的范围啊，都圈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面啊，都是小家庭的温情主义等等，但问题是这个恰恰是他的文学赖以生存的真实天地。离开了这个天，这个地，这个家，他可能就没有当时那种喷发而神奇的创造力了。他确实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家，也没有个人太大的磨难跟痛苦的经历，可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很多人从他的创作里面获得感动，被深深的触动。而他所写的一些所谓的问题小说，公认的事实就是他也广泛而深刻地触及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关社会黑暗的问题啊，妇女的问题啊，青年问题，甚至战争问题。其中不少的作品最初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家庭的，可是这些的创作对当时来讲都带给读者很深刻的一些的影响，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多创新的表达。那么他在《繁星》跟《春水》这个作品当中，可以说是他很重要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里面他开了一代诗风，带出了一个小诗运动。可是他说这两部作品都有他三个弟弟的功劳，在他的这个《繁星》自序里面，他就说1919年的冬夜，他跟他的弟弟宾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宾仲就跟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候思想太凌乱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来嘛。而从那时候起，他有时候就记在一个本子里。1920年的夏日，二弟从书堆里又翻出了这个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1921年的秋天，小弟弟说，姐姐，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吗？他就写下末一段，把它发表了。所以基本上冰心啊，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如果没有这个家的话，可能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家了，也不一定。但是虽然是这样讲，对冰心来讲，作为一个思想的形成，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确立，还是有对他影响更大的东西，主要就是在接触了宗教还有泰戈尔之后。冰心就读的学校是从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到北京的贝满中学、协和女子大学还有燕京大学，全部都是卫理公会所办的教会学校。那么在这个学校当中，他当然就听了很多很多圣经当中所说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听，可是后来渐渐的就不只是听。有一次他在看一幅画，就是讲到牧羊人把100只羊，有一只羊遗失了，为了找回那只遗失的羊呢，牧羊人把99只羊都留在旷野上，然后就攀崖欲岭的去寻找那只迷途的小羊。很可怜啊，对不对？他迷了路，地下非常的这个崎岖难行，天上又有那个饥饿的老鹰就紧追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羊人来了，不责备他，仍旧爱护着他。冰心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那次就一改往日品鉴赏玩的习惯，就注目不动，泪水涌流，心灵就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就突然明白，这幅画对他是暗示，是教训，是安慰。后来神学老师就翻开这个圣经告诉他说，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然后是我的心灵苏醒等等。这个之后又看到了这个圣经当中另外一个经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看了之后，哦，真的是激动的无以莫名。几天之后，他就到一个老牧师家里面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而这个对于他的思想的形成，他的爱的哲学，他一生为之追求并且身体力行的爱心精神，跟他所接受的教育，跟他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有密不可分的渊源。而这段时间当中呢，对宾信的思想形成产生的重要的影响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印度的诗圣泰戈尔。他对于泰戈尔的这个世界啊，他在这个作品当中所显示出来的那个世界呢，他非常非常的着迷，非常非常的喜欢，很投入。哎，他对于这个泰戈尔所创造的美啊，极为陶醉。更多的时刻，他沉迷在那种深邃而神秘的哲理当中。宇宙不断的创新，旧的永久是新的，等等等等，生命的起源来自于爱，一种神秘就在他的心里面徐徐的升起。所以他对于泰戈尔是非常非常着迷的，而对基督教跟泰戈尔的沉迷也就成了他的思想，成了他的人生观、哲学观、艺术观，自然同心，母爱为中心的爱的哲学。那当然，这段时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杜威的科学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相继进入中国，鲁迅、茅盾等等知识界人士对尼采的超人观、反宗教观很感兴趣的时刻，这个在北京中简子巷的弱女子冰心却选择了宗教，选择了泰戈尔，而且这种选择一直影响到她的一生。还有在这段时间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划时代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冰心呢，是积极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而也就是这场伟大的运动把她推上了中国文坛，使她成为中外知名的女作家。他自己也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雷，把他震上了写作的道路。所以有时候很多的事情是很难说，就是刚好碰上了这个事情，而他在那个时代，在那点上他做了这个事，他用白话文写作之后呢，他在整个中国文坛上就起了极大的一个作用。到1923年的时刻，他自己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约克逊号。虽然他这个邮轮上面有他的好朋友，像许地山啊、陶林等等人啊，但是还是他第一次离开依恋的家，算是他头一回的人生苦旅，因为他要去美国读书了。他在海上漂泊了七八天，到1923年抵达芝加哥，在那儿停一两天，就去目的地波士顿。到波士顿的时候，来的同伴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好在有鲍贵斯的父亲跟母亲来车站迎接，而且把他接到家里面休息，给他一些温暖。鲍贵斯的爸爸是一个老牧师，他们就叫冰心是我的孩子啊，全家人对他都很好。而卫斯理大学呢，在离波士顿不远的一个小镇上面，快到开学的时刻，是老牧师用车把冰心送到学校的。你知道卫斯理实在是很棒的一个学校，很美，整个学校校园就坐落在一个湖，维班湖畔。而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很多有名的人物，像希拉蕊啊、像这个蒋夫人啊等等，很多有名的人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学校。而这个维班湖呢，英文这个维班的这个音译呢，他自己就翻译成为卫兵，安慰的卫，然后就是冰心的冰，就觉得对他来讲，这个湖是对他带来一些慰藉。而他到了学校半个月，他就开始又继续写作《寄小读者》。那么就在这些文章里面告诉这些小朋友他所在的学校是怎样。因为他从小身体其实不好，所以这可能也是他恋家的原因。到了学校没多久他就生病了，而且来得很突然很猛，半夜突然一阵晕眩就吐血。好

在啊，他有按铃，所以医生护士很快的赶到。在医院里面，他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只是护士，他的同学、这些老师等等都来探望，带给他极大的温暖。可是他病得不轻哦，出了院之后还去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没开始好好的读书，他就开始疗养身体。

己融入了大自然里面，散步啊，跟这些花草啊、小动物对话啦，读书、思考、写作，用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歌颂母爱，歌颂大自然。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他就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作品《寄小读者》的大部分作品，也完成了他创作生涯当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山中杂记》《往事》《别后》等等。他说这段时间他的写作，他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如行云流水，非常的顺畅，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也带给他很深的留恋。在这之前，他主张爱，主张以爱来化解人世之间的凡事，可是这一次他病身在异乡，那种得病的体验就更加看出了这种爱跟同情在人生当中的价值和分量。所以当他病愈之后要离开青山的时刻，就回味了这一段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人生体验，概括了四点：弱、冷、闲、爱与同情。而对这些的主题，他的感受就更为深刻。后来他又在1924年回到卫斯理，回去之后课业很重，可是他聪慧勤奋，很快地赶上来。他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中国南宋时代李清照诗作的翻译及其见解，深得他的老师的赞赏。他的论文也很顺利地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那么在他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在船上他就认识了吴文藻，也就是他的先生。其实他们第一次见面还是因为误会而来的，因为一些人要玩球啊，就是要找人玩，本来不是要找吴文藻，找错人了，就把他给找来玩了，但是也因此他们就认识了。那么第一次见面，吴文藻呢首先问他的就是，哎，有几本评论拜伦跟雪莱的书，都是英美著名的评论家写的，你看过没啊？冰心当时回答没有说，看过，他真的没看过。结果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这些书你都没看啊？这次出去你要多读一些书，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书啊，那到美国就白来了。因为他很直爽，很坦率，结果吴文藻反而在冰心的心里面留下了深刻与众不同的印象。后来他生病，那么吴文藻有去探望，在美国他们就有些交往，之后他们一起到一个学校学习法文，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学习第二语言，两个人更有时间接触，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渐渐确定下来，是在1925年的暑假。那么确定下来之后1926年冰心回到中国，不但有丰硕的学习成果，也带回了成熟的爱。那么他在那边所写的《寄小读者》的书，在他回来的时刻也正式的出版。他回来之后就回到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受司徒雷登的邀请担任国文系的助教。他到了燕京大学教书之后呢，他的父母跟三弟都到上海定居了，他就一个人留在北京。那燕京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学校，那么在中国现代史上三四十年代可以说是多事之秋。冰心回国前的几个月，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1926年北伐战争，那么此后又出现了412政变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呢，在表面上燕大的校园是安静的，可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作为要把爱跟同情看得高于一切，高举爱的哲学大旗的冰心，这个很难保持心情的平静。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当中，现实的残酷跟他的人生主张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就是主张呢，就是以爱、以理解、以同情来实现矛盾跟冲突的缓和跟调解，可是好像无能为力，他痛苦的反思，所以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是比较少的。但是在作品比较少的状况之中，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看法。1929年初的时候，吴文藻也回到了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被燕京大学聘为社会学系的讲师。他一回来就把一枚 钻石戒指给了冰心，那么当然他们的婚姻也要取得冰心

父母亲的同意，父母也同意了，因此他们就步入了婚姻。在他们结婚的时候，还是司徒雷登为他们做祝福，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他也步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之后很快的，他的妈妈过世了，但他妈妈一过世，他自己就成为母亲。那么迎接他走进世界的就是中国著名的妇产科医师，也就是福建引以为傲的女性林巧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之后他的长女也出世了，作为母亲的冰心从自己的母亲那儿得过很多的爱，很多的温暖，所以也把这一切都给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非常算是平顺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人生，走过他的人生路。但是大时代的转折也让他在这个时代里面经历过很多很多我们如果用悲惨来讲的话是觉得好像太重了，但是确实也让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这点不为过。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他经过文革，经过抄家，也下放劳改，但是他跟他的丈夫呢始终是不离不弃，患难的情缘也成为文坛的佳话。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纯真善良坚毅的人格特质，一生追求爱跟创作，然后关怀国家，关怀儿童。他曾经说，感谢上帝在我最初一灵不昧的入世之日已给我心灵永久的皈依和寄托。因此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应该是得到他心灵当中很大的支持，很大的一股力量，所以让他能够一路的坚持走向人生的最后。那么冰心因为他非常非常的长寿啊，而且在他的这个长寿当中，他所给予的贡献跟他所给予后世的一些的影响自然就显现。细数他一生的思想来源，我们已经讲过，当然就是他的家庭，他的这传统的教育、信仰以及泰戈尔都给他一些深刻的影响。那么白话文经过胡适的提倡，五四时期的作家周作人、鲁迅、冰心等等这些人的创作实践，所以发展成熟，因此冰心在这个方面的贡献上也是有目共睹。那么在他所有的创作之中，他的记小读者的创作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后来也都成为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大人，而冰心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所灌溉上的那种有关爱、有关盼望、希望等等这种正面的种子，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来说更是不可计数。其实冰心的资料比较充分，而且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也唾手可得，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哦，就不能够再继续的去谈论这一个对于我们的文学上，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心灵层面上，中国人的心灵层面上有很深刻影响的冰心。但是在这个很快速的介绍当中，至少可以对他有些微的了解。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这一次的国家宝藏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得跟你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今天呢，我们一样为您邀请到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来为我们所主讲。那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在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同时之间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过去的一段时间呢，赵佑智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在这个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物，当中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人物呢，认识那个环境，知道对于现在我们所视之为平常的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哈，其实经过一个怎么样子的努力开垦之后而得来的哈。那同时之间，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的更多，也欢迎您可以现在就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28日首播的这一集的节目预告当中呢，有老师为我们所预备精彩的图文，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今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可以说是在台湾的建设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丁日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智。今天

要讲的故事是拼命建设的丁日昌。我们在以前高中或者是国中历史课本里面在台湾近代的历史经常会提到的历史人物就是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那我们背了很多丁日昌所做的建设包括修筑了全中国第一条这个电报线我们背得朗朗上口，但是对于丁日昌一生的故事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们今天就来讲述一下丁日昌一生的故事。好，丁日昌出生于1823年，卒于1882年，字慈敬，别号雨生。他是广东省潮州府丰顺县的客家人。丁日昌在20岁考取秀才后，参加乡试皆不第但是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会朝家道的道台李章玉看到他的文章，就觉得是不得了的这个才华，称赞他是不世之才，于是聘请他为幕僚。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攻打潮州城，丁日昌以领贡生的身份出办乡团，击退了匪寇。1856年咸丰六年，丁日昌以军功获选为琼州府府学的训导。1859年咸丰九年，丁日昌又以功劳累官累功获任江西万安县的知县。他非常擅长断案被老百姓视为青天老爷，但在吉安县知县任内因为县城失守所以呢因此有过被罢黜为丁日昌的才华还是掩盖不住，他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在1861年曾国藩聘任他为幕僚。1862年同治元年，丁日昌被派往广东督办厘金和军械因此也官复原职。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治军上海，并主持上海机器局他也看到了很有才华的丁日昌。在次年，丁日昌累积功勋升任知府1865年同治四年，丁日昌再被擢升为疏松太道的道员，并且获李鸿章倚重，协助办理外交事务。丁日昌对于棘手的事务都能妥善应付，完成交办的工作可见得他的能力确实不是一般。其后丁日昌调任两淮盐运使，当时淮盐的弊案颇多，他上任后就禁止走私，纠举贪吏，使得官库的收入增加不少。1867年同治六年，丁日昌升任为江苏布政使。他在江苏布政使任内下令严禁淫词小说，查禁的小说戏曲书目达到122种，淫词唱片也有114种，并且续查淫书34种，总共包括《红楼梦》《金瓶梅》《巫山艳史》《杏花天》

男史、女仙外史等268种、啊、有清一代官员查禁小说，可谓、啊、以丁日昌最为彻底。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上奏条陈六事、啊、这六件事情即是举贤才、太虚拢、义廉凤、选书吏、书朝吏、辩武科等、啊、这些主张呢都深深符合上意，获得嘉许、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多久、啊、丁日昌因为丁忧必须返家守丧。1870年同治九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啊、并加兵部侍郎衔。此时江南正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蹂躏，政务根本无法推展、啊、但是丁日昌上任后、啊、立刻安基流亡，制定钱粮漕运税则，编印州县官吏须知等、啊、稳定了地方的情势。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军假借牡丹社事件侵台，事平之后，朝廷决定福建巡抚在冬春两季、啊、必须驻台。此时的福建巡抚是王凯泰，他依照新的制度来台，但是王凯泰因为水土不服，不久即病逝了。1875年光绪元年，丁日昌被授为福建巡抚，兼任第二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才上任就面临水患，福州城内淹水，他开仓赈济，救活了灾民数十万人。好，民众视丁日昌为活菩萨。丁日昌在船政大臣任内，他提出应该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啊、并且以南洋作为、并且以台湾作为南洋水师的基地、啊、使得三洋连成一气、啊、来巩固、啊、海疆的这个防御。丁日昌也主张购买铁甲兵舰，积极建立以铁甲兵舰为主力的新式防务体系。他还赐令福建省各级官员、啊、暂将他款截留、啊、以缓救急，来购买铁甲兵船以及军火、啊、他奏请朝廷同意截留了98万两，用于台湾的防务建设。他还从李鸿章、沈葆桢的地方拨借到若干新式枪炮水雷。再者，丁日昌他也提出革新船政的许多主张，并且延聘外国人作为教习来指导、啊、来指导、啊、清兵、水师的技术。1896年光绪二年，台湾深藩不敬，丁日昌此时不顾病体，两度巡行台湾。其后丁日昌还率军平定了凤山县、席芒社及狮头社、龟文社、而且拟定了善后章程，严令藩人遵守、啊、所以丁日昌对于开山抚藩也有很大贡献。其次，丁日昌还有鉴于中部、平埔族六社不安农业，于是派人教导

耕作，并广设义学，推动番人的识字启蒙教育。另外，丁日昌也豁免了渔户税等多项苛捐杂税。那他还曾经计划以关税啊来支持建造造船厂的啊这种计划。丁日昌对于台湾的战略地位啊认识也是颇为清楚。1877年光绪三年啊元月，丁日昌在奏成台湾防务则中指出，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安，物产丰饶，敌之所必欲争啊，亦我之所必不可弃。接着丁日昌分析了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说台湾日本小吕宋啊，这边的小吕宋是指菲律宾的吕宋岛啊，这三个岛屿皆系鼎足而立，相距不过一二日水程，现在各岛情形如同战国，力之所在各出全力争之，强必并弱，众必并寡。日本前本洛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之后啊，今天已经雄踞东方，虎视眈眈。前年日本窥视台南，上年逼反蜀不令进贡，今又胁迫高丽使臣与之通商，彼其志岂须臾望台湾哉啊！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而且台湾为东南七省为旅，上达金沽，下连闽浙，台湾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啊视其恫吓啊。可见得他非常的了解啊台湾的战略地位啊，台湾的战略地位啊，可以啊控制啊这个日本琉球吕宋啊这样的一条岛链。他还指出，日本欲亡我者，必先占领台湾。好，欲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先加强台湾的防务。丁日昌这么深刻的看法，获得清廷的认同，故总理衙门曾经下令，台湾一切事务自应统归丁日昌一手经理。可见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啊对丁日昌的倚重啊，希望台湾啊能够在丁日昌的经理底下啊能够巩固海防啊，获得保全。丁日昌在推展啊在台湾推展的洋务建设啊，以计划修筑铁路、基隆开采煤矿和架设电报线最值得一提啊，这三件事情啊，可以说是丁日昌啊的洋务运动推展的洋务运动中啊非常突出的。丁日昌早在1875年光绪元年，他就曾经上奏朝廷海防条议，其中明确指出啊，铁路为将来所不能不设者啊，故他一到台湾就积极筹划铁路，以实践自己的主张。好，可见得丁日昌很早就认识到铁路对

国家经济、军事防卫、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丁日昌在第一次赴台巡视后，他就向朝廷递上统筹台湾全域请开办轮路矿务署、丁日昌强调台湾岛内的防务建设首在创办轮路这个轮路呢就是指铁路了首在创办轮路矿务。他说为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翻扬之不进，而患生气之不通。譬如人之一生，其精神血气本足自强，而龙位失仪以致经络不舒，手足萎痹，虽有生灵之计，不能为功丁日昌切以台事设郡治县，无义之生灵也那自诺轮入矿物则奏功之真实也可见得他对于这个铁路矿物认为是能够立竿见影有效的这个真实轮路移于台湾而不必移于内地，矿物筹租现在即可取效于将来。丁日昌详细分析了轮路矿物在台湾防务建设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历程以往台湾因为未办轮路就铁路矿物而对台湾的防务带来了所谓实害他列了这实害又列举了轮路矿物在台湾防务可以使军队快捷调动，军情瞬息可得，利于操练精兵，减轻兵饷及兵势自强，而外族图谋易自习等实力此一奏述获得了李鸿章、沈葆桢的支持，总理衙门也批复他的奏折丁日昌建议修筑其后凤山到府城的铁路这可以说是清廷批准修建的第一条铁路1876年光绪二年，丁日昌奏准将拆毁的吴淞铁路铁轨运来台湾，准备修建铁路。然而限于台湾防务建设经费拮据，以及各方心存观望，在丁日昌福建巡抚任内，铁路建设一事可以说进展甚微。从上海吴淞运来的铁路器材竟然被弃置在安平的海滩，最后成为一堆废铁。而从富商林维元林维浪兄弟募集的捐款则被挪用作河南赈灾的这个灾款尽管如此丁日昌计划铺设铁路还是成为刘铭传日后修筑铁路的心声，推动了台湾铁路的近代化。好，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基隆开采煤矿基隆开采煤矿可以说是由沈葆桢率先倡议发起，其后再交给丁日昌来继续推动。丁日昌认为要加快基隆煤矿的开采，
必须派出得力的人才主持。

才可以办到。经过多方的了解考察后，他决定推荐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到台湾主持煤矿开采的事务。丁日昌认为叶文兰对于洋务啊，对洋务事务啊洞若观火啊，而且他也曾到过台湾，对台湾的情况较为熟悉啊。另外叶文兰在工作上更是狂热啊，可以说任劳任怨。那沈葆桢啊也认为啊叶文兰啊足堪升任。1876年光绪二年初夏，清廷成立了基隆官营煤炭矿物局，并且委任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为首任矿物督办，主持基隆机器采煤的筹建工作。1876年下半年，丁日昌又调派船政局啊，船政学堂啊第一届毕业生池真权、林日章、林庆生、张金生、罗志禄等人赴基隆参与筹办基隆开采机器开采煤矿的事务。啊，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赴台巡视，他从基隆上岸后立刻赶往煤矿厂来做视察，考察刚安装完毕的外国采煤机器啊，并且督促加快煤矿建设的进度。同年九月，基隆煤矿开始出煤，每天出煤量达到30至40吨，其后产量逐年扩大。丁日昌上报朝廷称，机械开采的台煤啊，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乐，并且机械开采的台煤价格也远比土法开采的台煤便宜。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智林西报》啊，也对基隆以机器开采煤矿进行报道，并且乐观的预测，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的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啊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1878年光绪四年，产煤量已经达到啊一年16852吨。那到了1881年光绪七年啊，产煤量达到基隆啊机器采煤的最高峰啊54000吨啊。当时候采煤矿的工人多达2000余人，基隆煤矿啊，成为中国第一座采用西式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厂，也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发挥了示范的作用。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啊，在架设电线的方面，啊，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须，故他主张啊积极来制设电报。他在赴台之前曾经啊亲赴与这个丹麦大北公司来交涉啊，收购福州至罗星塔的电报线啊，然后成为中国人自营的第一条。

条电报专线。1877年，光绪三年，丁日昌利用前往台湾巡视的机会，上奏清廷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并且拟定电报线路具体架设的方案。他主张先由凤山其后，也就是今天高雄，造至府城啊，就是今天的台南，再由府城造至基隆啊，拟派传政学堂学生苏鲁帝、陈平国等专司其事。清廷迅速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请啊，丁日昌也亲自主持架设府城到安平的电线。他敕令游击沈国光率领福建传政前学堂制造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苏鲁帝、陈国平、林宗基等人来架设台湾府城至凤山其后的电缆。那传政局也派传政制造的飞云号运送电线及电器材料到台湾。8月至10月三个月间啊，终于贯穿了其后到安平95公里的电报线啊，竣工了。丁日昌还设立了三个电报局对外营业。此一新鲜的事物，在大陆啊各省可能会受到啊保守分子的破坏，可是在台湾啊很快的就被台湾人所接受啊，并且成为官商两界重要的通讯工具。然而就在此时，丁日昌啊已经病了啊，他以疾病必须返回福建治疗啊。他在离台之际，不少民众啊竟然哭倒于路旁。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2年多啊，巡视台湾2次，前后共4个月余。时间虽短，但是他勤于政事，注重调查，目光远大，所以在台湾的海防建设和经济开发方面都提出了极具开创性的规划，并且部分获得实践。丁日昌推进台湾开发建设的主张虽然不能完全得以实现啊，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啊，仅有的海防经费又必须啊重点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那另外又要偿还西征的借款和借拨各省啊赈济灾荒啊的这个赈灾款。虽然丁日昌的许多建设计划被搁置，然而他对台湾近代化仍然发挥了推动的作用。他治理台湾的思想和主张颇多，为首任巡抚刘铭传所继承。台湾推近代化建设啊，可以说是一棒接一棒。1878年光绪四年，丁日昌啊返回福建治疗病情啊，此时病况好转啊。好转之后，丁日昌不久就奉命前往福州来处理乌石山的教案啊，
乌石教乌石山教。

案系道光年间啊，英国人在山里逐世居住及传教。当地的官员认为山地在城外啊，不在这个开港通商的范围，于是诬陷入告。其后英国人占地越来越广，福建民众愤恨，几乎要酿成巨变。当时丁日昌为福建巡抚啊，与之斡旋力争，有意以城外空地作为交换，但还没实行，丁日昌就解职了。其后英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日益激烈，民众甚至烧毁教堂，于是英国对清廷施压，好，朝廷乃再次任命丁日昌前往安抚。丁日昌与英国领事延迟往来交涉，终于啊解决了啊此一教案。1879年，光绪五年，丁日昌升任这闽浙总督，啊，并且以南洋大臣来兼办海防，节制中国沿海水师官兵。然而，丁日昌此时啊病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啊，不止双足麻痹，下床啊，举步维艰啊，而且时常的头痛啊，必须要卧病在床。但是丁日昌啊，仍然关注啊这个海防的建设啊，但是他因为病情太严重，所以曾经想要辞去南洋海防之职，但未获得朝廷的这个批准。好，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向总理衙门建议，应该要派人去安抚广西，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其后朝廷又命他兼任各国事务大臣，但是丁日昌以身体不适上奏请辞，可是也没有获得许可，可见得朝廷对丁日昌倚重之深。1882年光绪八年，丁日昌病逝于广东省这个揭阳的家中，揭阳县的家中。丁日昌在政务之余他也悉心热爱读书尤其是酷爱收藏宋元旧本的典籍。他曾经编纂有这个《慈静斋书目》五卷，《慈静斋藏书纪要》等。当时候的人将丁日昌视为清代三大藏书家之一，与范钦的《天一阁》黄丕烈的《百颂一禅》并列。再者，丁日昌也擅长持章之学，著有《百兰山管诗》《府吴公读》《穆令书纪要》《百将图传》等可以说著述相当的这个丰富。纵观丁日昌一生他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参加乡试皆未获第然而他并不气馁，加上他颇有才华，所以终于被地方的长官道台李章玉启为这个幕僚

那之后在一个乱世，在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他以领贡生的身份筹办乡勇团练，并且能够率军击退太平军啊，所以丁日昌啊不仅有一些文采啊，而且才干过人，胆识异族啊，还有能够带兵打仗的能耐。好，所以他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聘为幕僚。哎，那他成为啊这两大名臣的幕僚啊之后，他也在很多地方啊办出成绩啊，他在办理盐务、洋务都很有成绩，在处理外交事件、教案也都能够妥善的应对，故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倚重。啊，那不仅如此啊，他对于啊，台湾战略地位或者啊，怎么样来加强国防事务啊，他也颇有这个见地。啊，丁日昌在担任船政大臣期间，他就提出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这个舰队的这个构想哈，并且希望以这个最核心的啊台湾作为南洋舰队的基地，可见得他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啊理解甚为清楚。啊，丁日昌出掌福建巡抚后，他根据了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啊，镇压了这个南部跟中部啊不服的申番以及平埔族啊，并且设置了学校来教育原住民。那丁日昌在台期间推动的洋务啊，有值得称述的有三啊，一是铁路计划，二是落实了沈葆桢机器开采煤矿的这个政策啊，三是克服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然后让中国有了第一条的电线啊。那丁日昌啊，他兴建铁路计划啊，为刘铭传的铁路建设打下了基础啊。那丁日昌落实沈葆桢的机器开采煤矿政策啊，那出煤啊量不仅逐年提升，而且品质加啊又便宜，使得基隆机器开采煤矿啊，可以说是啊欣欣向荣啊，甚至外国的报纸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可以啊使用中国自己机器开采的这个煤矿啊。那最值得一提的是，丁日昌克服了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这是全中国的第一条电线啊，它不仅便利了电报的传递啊，对于提升军事力量啊，促进商业发展也都很有贡献。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丁日昌啊热衷做官啊，爱做官啊，有官瘾啊，甚至他会使用权谋来获取官位啊，获得擢升，但丁日昌的确是非常有能耐，非常有才干，也非常有这个文采啊。他的眼光，他的目光啊，远大，开创了许多啊这个洋务事业啊，那也使得台湾呢 啊成为

0: 当时候啊，最进步的这个省份啊，这个省份哈、啊，所以丁日昌啊是对台湾的啊这个近代化可以说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人物啊，虽然他来台湾啊前后不过四个月啊。但是他对台湾的认识啊，战略地位的认识，以及啊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啊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虽然只有四个月，可是做了诸多的建设啊，然后为日后啊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来推动台湾的洋务，台湾的近代化、啊、可以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基础、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啊我把它、啊、称为、欸、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啊、而不是拼命想做官的丁日昌、啊、我们知道、啊、有一些人想做官、欸他却是为了啊谋取啊这个利益，个人的私利。但是丁日昌啊，他拼命想做官，哎，是有一个远大的哈、啊、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哈、啊，而且他有这个能力啊，来加以这个落实，加以这个推动啊，所以不能啊以。他爱做官啊，甚至有一些权谋而来否定丁日昌啊。那所以丁日昌，哎，在郭廷宜啊教授啊认为台湾近代化的建设当中啊，最重要的三个人啊，就是沈葆桢、丁日昌跟刘铭传啊。那丁日昌。来台的时间虽然短但是他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这个关键地位，他承接沈葆桢的开山抚番以及机器开展煤矿近代化的这个步履，然后为日后稍后的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推动洋务，推动近代化奠立了基础所以丁日昌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故事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佑志那欢迎各位听众下礼拜继续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那也是再一次的提醒跟拜托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来这个参看那并且给我们这个观点点个赞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佑志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丁日昌呢，可以说是把他的这个人生呢，都可以说埋在这块土地上了他在台的期间所推动的洋务运动呢，特别呢帮助整个的所谓台湾现代化的建设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齁。而且我们也知道先人们其实这一番的努力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是享受不到的齁。他们很多的时候在他们的任内建设可能都不见得完成，或者是他只做了一些决定，而是后人能够享受这样子的这种便利齁。所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正在乘这个前人所种树的这个粮的时候我们又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土地上面生活，前人所留下来的祖印我们可以享受，但是我们有继续留下属于这个世代的祖印给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后代来享受吗？还是我们在这一代就把祖印吃光了？

而并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是生活在一个更有机遇的一个环境，还是他是生活在一个更看不到希望的环境？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的。好，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专题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主讲。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华丽广播网再见，拜拜。

0: Off to the cupboard with you now, Chip. It's past your bed.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2: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3: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也就是说海洋暖化它会如何瓦解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神话。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城市都是靠近我们沿海的地区。那在这些城市，它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聚集，特别是那些收入比较高的地方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来居住。因为海岸地区的环境它很适合一个人居住，也常常让住在那边的人比较长寿。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跟它的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经济的条件是有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气候通常会比在内陆地区的这个气候要更温和，极端高温的天气相对的比较少，那它的最高气温一般来说也比较低，那这是它气候温和的一面。同时温和的气候减少了跟高温相关的一些健康风险，像高温中暑，像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等这是住在海岸地区气候温和的最有利的一面。那第二个就是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因为它的空气流通性比较高，那污染物它的浓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因此有了优良的空气品质，当然就会降低跟呼吸道相关的这些疾病的发生率，也会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这是第二个，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们有更多的休闲活动的机会。海岸地区它提供我们更多户外活动方面的选择，譬如说游泳划船海滩的活动散步那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活动它的多元性比较高，因此帮助我们身体有更好的机会去做多元性的运动。那这种多的这种身体活动当然就会有助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同时当然也会减少慢性病的风险这是第三个，住在海岸地区它会有更多休闲活动的机会。那第四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通常他们的收入来说通常比较好，那因此就会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他们的健康的资源也会比较多，因此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收入比较高，通常也会让这个地方的居民减少压力，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比较好的收入，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是海岸地区居民的一个经常会有的特征。那住在海岸地区其实它也会降低干旱方面的这些风险，因为靠近海岸的这些城市，他们的水资源一般来说相对比较稳定，那因此气候又相对温和，就减少了干旱对我们健康还有我们生活品质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
那由于这个海岸地区它的生活条件好，居民的收入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因此海岸地区通常他们会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的医疗资源、他们的公共服务通常都比较这个好一点，让住在这个海岸地区的居民他很容易就获得各方面的资源帮助还有支持。那有这些条件，其实就让住在海岸地区的环境更适合我们长寿。那当然了，你有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的空气品质、多一些的这个户外的休闲活动，再加上你的收入比较好那基础设施比较优良，让一个人他更容易去接近自然环境，那特别是在海洋附近，那跟海洋的亲和力特别的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心理的压力，促进我们心理的健康。因此呢当一个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他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他接触自然环境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他也能够减少这种焦虑减少这种忧郁，还提高他生活方面的满意度。所以海岸地区它有这么多比较好的条件，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更高的社会经济的水平、那健康生活的方式，那都让这边的居民他的满意度比较高，他的这个生活品质比较好，他的寿命会比较长。那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一些优异的条件。那通常按照这个过去一些研究来说，住在海岸地区的人他通常比住在同一个纬度的内陆的这些居民呢他的寿命至少要多一年以上。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好，那他的生活品质比较高，因此让他们的寿命也会比较好所以全球很多的人都会喜欢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去迁移。现在我们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市人

人口其实都居住在海岸附近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全球这么多大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而且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口目前从趋势上面来看，它也在这个迅速的在成长中。这就是住在这个海岸地区，我们说它常常是让我们很多人在居住生活工作方面会去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良的地区。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一项新的研究，这个研究它就为我们这个全球的沿海城市的未来，它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这就是这一次跟您分享的题目啊，我们消失的海岸天堂。过去我们这个喜欢的沿海的环境，我们愿意搬过去的沿海的城市，现在我们正在迅速的失去支撑这一份让我们愿意去住，让我们喜欢去住的这个沿海城市，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支柱。那这个风险其实比我们过去认为的风险要高很多而未来它的严峻性也非常的大。那主要就是在今年4月17号，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气候变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啊。这个在4月17号这一期的期刊里面有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就揭露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去重视、大家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也就是当我们现在地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我们海洋的暖化也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我们海洋的温度就一直不断的升高。这种不断升高的海洋温度，它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减弱我们沿海地区海陆风的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海洋升温越来越快，我们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会缩小，尤其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一上升就难以再降下来了。当海跟陆之间的温差缩小的时候，我们海陆风就会变得比较弱啊。这就是这个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海陆风的循环，它的关键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陆地的升温比海洋快，那陆地那一方面是低气压，我们海上是高气压，因此我们的风向是从海往陆地上吹，那住在陆地上的沿海城市，那这就是从海里面吹过来的海风。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陆地降温比海洋要快很多，海洋它相对来说还是热烘烘的，可是陆地已经降温了。这时候呢，陆地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压，海上就变成了一个低压，那风向就从陆地向海里面吹，那这就是陆风。所以白天是海风，晚上是陆风，这种海陆风在日夜之间的循环变动就是我们沿海城市的天然冷气。那这种天然冷气借着风向它的日夜的改变，它能够很有效地缓解我们在沿海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因为有风力的帮助，它能够驱散这个地区里面的空气污染所以很多研究都指出来说，他说由于海洋的升温快于沿海的这个陆地上面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现在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这个温差越小，那海洋跟陆地之间的这种日夜形成的海陆风这种调节城市的

种风力就开始在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还可能会消失。那从这个文章啊，也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它的文章里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因为海洋暖化，我们全球大概有 67% 的沿海大城市，它的海陆风的天数啊，已经在开始在减少了，很明显的在减少啊，这就是这篇文章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警讯。那这篇论文它一共分析了我们全球有18个主要的沿海大城市，然后他分析这些沿海大城市里面一年之间海陆风它们的发生有多少天数，这个海陆风的这个强弱等等这些数据。他发现呢在这个18个大城市里面靠近中纬度的这些城市对于海洋表温它们的变化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那另外一方面，比较低的纬度在热带跟亚热带那个地区的这些沿海城市，他们对于这个海温跟他们的这种升高的变化，他们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文章特别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全球中纬度的那些沿海大城市，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上海纽约英国的伦敦等等这些城市，他们都是在中纬度那些范围，因此他们在过去气候暖化开始越来越严重以后，海陆风他们的这个减少的幅度就特别的明显，比较少的大概有30%，比较多的呢有将近快50%了，这就是中纬度令人比较担忧的，也就是现在中纬度的那些大城市，上海呀、纽约呀、伦敦呢，他们的海陆风的这个天数已经越来越少，海陆风的这个强度也越来越弱。那更让我们担忧的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继续的升高，然后到了这个2050年，也就是这个世纪中的时候，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浓度高，我们这个暖化又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海洋的升温更稳定更持续然后也很快速，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到了2050年，海陆风它减少的幅度那会比我们这个减排做的比较好的那种程度要升高了至少 4.5 倍以上，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浓度越高，我们暖化的情况越严重，我们将来海陆风下降的比率还有它减弱的幅度是更可怕更让我们这个忧虑的。没有了这些海陆风它给我们的这个温度空气品质的这种调节，那我们沿海城市它会面临更可怕的这种极端高温，那它的空气品质会更恶化，那更可怕的是这个风力的这个强弱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沿海城市都有风力发电，那对于风力发电它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因此就是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夏天的时候海洋特别的热，而海洋特别的热产生的热跟这个城市里面人为热源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人为所造成的这些热还会跟我们海洋暖化所产生的热共同作用，增加了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极端高温的这些事件。这个就是海洋温度升高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海陆风的比率会快速的下降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会不断的降低。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过去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都是大家向往，很多人喜欢去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沿海地区的环境特别宜居，住在那里的人会觉得生活条件比较好，生活品质比较高。同时那个地方居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比较强，因此住在海岸地区通常都是代表你的生活品质好，你的经济水准好，你的寿命会比较长。可是气候暖化正在改变我们过去认为住在海岸地区是我们一个人生活天堂的这个现实，也就是未来气候暖化它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喜爱的这种沿海环境的这种条件也就是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然后更多的休闲活动更好的基础设施这些优异的条件都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破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气候暖化让海洋在增温海洋的增温越快，它跟我们陆地上面之间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当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的时候，那从海洋吹到陆地的海风，或者是到晚上从陆地吹向海洋的这个陆风，它们之间的循环这种变化就会减弱，也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日夜之间发生海陆风的这些变化就开始慢慢的缩小，也就是海陆风的风力会减少，海陆风发生的频率会降低也就是住在沿海地区这些帮助我们空气好帮助我们生活条件优异的海陆风就会慢慢的开始下降，甚至于未来还会消失不见。那这个海陆风的消失对于沿海大城市来说当然是一个恶

梦，因为它会这个让我们失去了温度的调节，失去了这个污染物的扩散这一个有力的自然力量。那其实不只是它会让我们生活条件在温度方面，在污染物的控制方面减弱，它同时还会因为海洋温度升高，我们全球这个蒸发作用会越来越增强，我们大气的湿度会不断的升高，因此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超大豪雨。这种超大豪雨不管是在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居住环境的可怕噩梦。那如果下在我们的沿海城市它更会带来城市的内涝，然后给我们城市带来更多的这个淹水的风险。所以不但是说我们这个海陆风它的功能会降低，它还加强了我们会发生这个淹水的这种风险。那除了这个以外海洋升温它还会加剧我们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比率。台风不一定变得多，但是只要有台风它的威力通常都会越来越大。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频率增加，那它一定会让我们沿海的暴潮更可怕。所以风力强再加上暴潮大，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但过去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所以海洋暖化带来的风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要这个可怕的非常的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中纬度城市它面临的风险，面临的这种挑战会比较大。那研究他发现这个低纬度的城市，也就是热带跟亚热带，他们这些海陆风降低的风险通常会比较小一点，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就不像中纬度那么的严峻，那么的明显。可是呢，这个研究他也指出来说，在低纬度的城市虽然说影响会比较小，那它这个海陆风减少的这个比率不像在中纬度从3层到5层大概只有1层左右或者更少。那主要就是因为在低纬度热带亚热带这个地方，海洋升温的幅度跟这个高纬度或者中纬度来比的话呢，它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它本来就热，所以只是加上一点点热，相对来说就不是像中纬度高纬度增加的那么的大。所以他们沿海的这种温度跟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比较稳定。因此他们海陆风减少的比率就会比较轻微。可是这篇研究他也警告说，虽然说是对于低纬度还有这些热带地区的沿海城市海陆风降低的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他们还有另外的风险，这些风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海洋不断升温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生强烈台风的比率会越来越高，然后不但是风力强，还有这个更大风暴潮的风险。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发生的比率发生的强度频率都会大幅度的升高，那对于这个中纬度对于低纬度都是一样的可怕。所以它的风险还是对于这个低纬度来说还是一样大的，它只是在海陆风的减少方面稍微和缓一点而已，其他方面的风险都是一样的这个危险。所以气候暖化特别是海洋暖化对于沿海城市它的环境它居住的品质对于它的这个宜居性其实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这个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

这一篇研究，它给我们所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全球沿海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可怕的风险。那在这篇研究里面，我们刚刚前面跟您说到了，它都是集中在全球比较有名的这些沿海的大城市啊，它主要是有18个。那这些18个里面呢，它其实是没有含我们台湾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头按照这篇研究它所这个揭露出来的内容，那对于我们台湾到底有哪些一些警讯，那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哪一些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些生存挑战这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屿型的这种环境，我们的沿海地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地理特征，我们的气候条件，那让这个海陆风在我们整个沿海地区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就算是我们是位在比较中低纬度，我们是在亚热带这个地方，我们虽然说海陆风所降的比率会比较低，虽然这个研究没有针对我们这个特别的去研究，但是我们按照这个研究它的这些所揭露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台湾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不只是海陆风方面的影响，我们还有其他强降雨、台风、暴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台湾是必须要去重视这样子的一种研究，那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去做跟我们自己本土必须有关的这些研究这些对，这就是对我们台湾做海岸地区研究的人的一个呼吁，希望大家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也做好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研究。我们台湾的海岸环境在这个居住条件来说，其实我们先天性是会比较好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属于亚热带跟热带气候的交界这个地区，我们海岸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很少在夏天的时候那种非常极端的高温，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夏天超过摄氏40度的比率在升高，但是跟这个在这个大陆地区那些沿海的大城市来比，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小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冬暖夏凉，尤其是我们的东部还有南部的沿海地区，气候的条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气候方面的温和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四面环海，我们当然就拥有了很丰富的自然景观，我们有很漂亮的沙滩，很这个悦人眼目的这个海洋，我们也有这个高耸的山脉，所以配合了我们这个海岸的环境，我们就有非常多样性的这些户外活动的选择。当然对于住在我们台湾地区的居民身心的健康是有益的。另外就是我们海岸地区的渔业我们的港口、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旅游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也给我们住在台湾沿海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的机会，也造就了很多经济的来源，让我们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有比较好的这种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台湾第三个在住在海岸地区的有利条件。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海岸地区有很丰富的文化还有社区的活动，那住在海岸地区的这些居民他可以享受当地海鲜的美食然后有非常多元的休闲生活的方式，那对于生活的满足感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的。那第五个当然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台湾有先天的海陆风的调节，那靠近海洋地区通常都会有很好的海陆风，因此它有良好的空气流通

一般来说，污染物呢，它不容易累积，空气的品质相对会比较好。那对于我们一个居民，他的呼吸道的健康当然是很有利的啊。但是这些条件啊，这是我们的过去。那现在受到了气候暖化的影响，我们当然就开始在慢慢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在我们的海岸居住的环境里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将来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那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刚好是位在西太平洋台风会经过的路径的一个这个经过的路径的这个途径上面，所以我们会受到台风的侵袭。虽然每一年数目不一样，但是平均来说一年也差不多有3到4个台风会侵袭我们。那未来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带来的这种风力会越来越强。不但是风力强，现在强烈台风它带来的豪大雨也非常的可怕，再加上可怕的洪涝，那这对我们这个海岸地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非常可怕的威胁。这是第一个我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极端天气跟强烈台风的威胁会越来越大。那第二个就是气候暖化其实不只是让这个台风威力越来越强，暴潮巨浪越来越可怕，更重要的是海平面正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住在沿海地区气候暖化带来更可怕的这个长长久久的风险。也就是未来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我们的海平面都会持续上升，不会下降的。这种持续的海平面上升，那跟气候暖化是息息相关。气候升温越快越多，我们的冰川消融的越强烈，我们海平面上升就会越来越快。那我们现在台湾都是沿海地区，我们这个沿海这些低洼的海岸地区已经面临海水不断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很多的地方因为过去地下水超抽地层下陷，那现在已经开始面临海水倒灌然后淹水不退的这些可怕景地。再加上暴潮巨浪将来会越来越强受到台风不断增强的影响，我们沿海土地海岸流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居民的生活，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很可怕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它会给我们这个海岸的侵蚀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海洋污染。我们台湾这个受到了我们工业废水，受到我们的都市的垃圾，我们塑胶的污染，我们的海岸环境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海岸地区的生态系统，那当然也对这个地区的居民的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对于靠海而生的渔民那来说，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这就是在海洋污染方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台湾先天性是一个板块很活跃的地方，我们位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我们地震呢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一定要去面对。那沿海地区因为地震受到的影响，再加上海啸会带来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我们还有地震海啸所带来的这些可怕的这些压力跟伤害。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土地利用的压力。我们海岸地区正在快速的开发，我们的城市化一直不断的扩展，它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可怕的破坏，我们的湿地在减少，我们生物多样性正在降低，我们很多生物的栖息地一个一个的消失，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海岸环境它的永续发展，也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它未来居民的

居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台湾海岸环境其实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像这样子一个课题。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台湾该怎么去面对。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过去都喜欢住在沿海的地区啊，我们喜欢住在沿海的城市，主要就是因为那边的气候温和，空气品质好，更多的休闲活动机会啊，住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生活条件啊，居民的这个经济条件也都比较好，因此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居住环境都会比较优异，所以住在海岸地区过去来说都是大家很向往的。我在夏威夷大学念书，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就去了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教书，他后来我们在通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在美国东部的海岸买了一栋房屋，在休假在假期的时候，他常常就跟他的家人到海边的这个别墅去度假，然后给我看到他们全家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就让我非常的向往，也非常的羡慕。可是呢，今天跟您分享的在就是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的一份研究，让我们对于海岸地区生活的向往现在有了一个很可怕的阴影，也就是气候暖化，它不但是让我们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温度不断上升的过程里面减少了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那跟我们过去说我们赤道跟两极地区的温差的减少会给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那现在我们谈到的尺度稍微小一点，只是海洋跟周围陆地之间的温差的变化，那现在这个温差的变化其实对我们居住的环境也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个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非常仰赖

依靠的这些海陆风的这种自然循环现在开始受到了影响被打破也就是过去我们这种很普通很常见很重要的这些海陆风在白天的时候是由海洋吹向我们陆地，到了晚上的时候是从陆地吹向我们的海洋。这种海陆风的日夜调节现在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也就是海洋不断增温，这种日夜变化的海陆风它的强度在减弱，它的发生的频率在降低，然后它对于我们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近沿海的城市，那海洋暖化导致这些海陆风减弱，对于我们台湾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中高纬度，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不能够轻忽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种过去沿海城市习以为常的天然冷气，就是我们日夜之间海陆风的调节，让这个凉爽的海洋空气可以送到我们的内陆地区，缓解我们在这个内陆地区的高温可是这种天然的降温机制现在受到暖化的影响，海洋增温的这个后果让海陆温差缩小，然后这种海陆风的调节力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弱。那这种天然降温机制的瓦解对我们台湾来说是不能够轻忽的，因为我们的台湾都市化程度非常的高像台北像高雄像这些台中这些大型的城市，我们的建筑物非常的密集，我们的地表的温度非常的高，那未来这种海陆风的减弱会让我们城市里面积聚的热能更难向外去扩散，那进一步就会恶化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让我们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就变得更加的频繁。那另外就是海陆风它本来会可以增强我们边界层的混合作用，它会改善我们城市的通风条件，可是一旦我们这些海陆风的天数在减少，我们都市的自然通风能力就会下降，它让我们建筑也好我们地表产生的热能也好就没有办法扩散出去，它会持续的累积，那累积在我们城市里面就让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我们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它直接就威胁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健康它也威胁我们的这个劳动的这种能力。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暖化，它让着海洋一直不断地释放大量的热能到我们大气层，那我们的城市因为都市化程度高，我们的人口密集，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大，我们都市自己也会释放大量的热源，那都市化释放的人为热源跟海洋不断释放出来的自然热源两个还会共同的作用，那进一步就推升了我们沿海地区城市的气温，让我们过去向往我们喜欢住的沿海地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了。那更可怕的就是原来海陆风它会让我们都市里面的这些污染物像我们测量的废气像我们工厂排出来的气体等等，这些污染物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扩散出去这种自然的净化能力的降低第一个我们城市会越来越热，第二个我们城市的空气品质还会越来越差，那这样子住在城市的这些居民我们的生活品质会下降，我们的寿命还会减短，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这种气候暖化海陆风减少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会面对的这些困境。那更不要提海洋暖化它会增加我们大气的湿度，让我们降雨现在变得越来越强，我们不下雨就干旱，一旦下雨的时候就是可怕的超大

豪雨。更可怕的是海平面还不断的上升，那这种上升的海平面，那就加上越来越大的这种超大豪雨，就形成了双面。

受到的影响是相乘的，也就是它居住的影响是比其他地方要大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那些低洼的地区，那受到的冲击是更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这个前景。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它不只是我们自然调节能力的消失，它其实是我们都市气候缓冲空间的一种丧失。在人口越来越密集的这种都会区，尤其是我们的西半部其实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这样一路南下到屏东，那这些海陆风的减少，我们这种沿海压力的越来越大就让我们这个整个西半部的社会面临更高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居住环境的挑战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风险，我们当然要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想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都市规划、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的绿色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政府的气候政策这些层面去做具体的改善。那以这个城市规划来说我们应该优先保留我们沿海这些居住都会地区的这种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用规划很好的这种方式，确保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有自然原来的这种自然风的路径，它是畅通的不会受到我们人为的影响。那这种自然通风路径的畅通，就会让这个海风或者陆风它们在自然循环的过程里面不会受到阻碍，也不会降低沿海地区它的这个影响。所以沿海地区这种高楼建筑，它的密度、它的方向，其实都必须透过这种战略性的设计来去看它们的密度的分布、它们的排列的方式以便于我们这个海陆风它在进入我们生活环境的时候不会受到阻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优化我们整个城市里面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我们透过通风性比较好的建筑形态，比如说开放式的建筑啦，或者高架的这种结构，那减少对于海陆风流通的这些物理的阻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建筑物的表面使用比较高反射性的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能够降温的这些屋顶，能够降温的这些路面像我们过去提到的用 JW 生态工法来做我们道路的铺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缓解的技术。那可以降低城市的吸热量，它也可以缓解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加强我们城市的这些通风效果。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强化我们绿色跟蓝色的这种基础设施。那我们沿海城市的绿地，我们的湿地的面积一定要把它扩大。我们在我们城市的内部可以多设置一些人工的湖泊、水体。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用 JW 生态工法做这个铺面，我们的道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湖泊，也就是地下的承载的水体，那这些都能够降低我们都市里面的热能，然后它可以扩大我们这个海陆之间的这些温差，然后促进我们局部这种微气候的形成，来补偿我们整个大环境海风减弱所造成的这种通风不足的这种现象。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植树造林来增加遮阴的效果，然后降低我们地表的这些温度，减少城市对于自然海风的这种过度的依赖。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

这个建筑密集的这个城市中心里面，那设置这些通风塔或者是引风的这些通道，利用我们人工的方式将这个风道让它保持畅通，把海风能够引到我们城市的内部里面来。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提升我们城市的能源效率，然后我们更要做好碳减排，因为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提升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推动我们低碳的这种交通系统，就可以减少我们城市里面人为热源的排放。那海洋暖化的热能会跟这个城市的热能会共同作用的，所以只要减少城市里面我们人为的热源，那我们就减少了一半我们这个海洋暖化所造成的这些压力。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减排的这个政策，因为不管我们所有的这些城市设计做得再好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海洋温度持续的上升，也就是气候暖化在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只会越来越热，不管是我们的陆地温度，不管是海洋的温度，它将来只会越来越高。因此更重要的，更这个归根结底的，我们就是要积极的做好气候的行动，做好节能减碳，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让我们气候暖化不要再继续的恶化，这才是我们确保我们沿海城市长治久安的一种根本解决方案。所以简单的说不管是温度也好，湿度也好，空气的品质，城市的通风，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沿海地区其实不只是沿海地区，所有城市地区的这些宜居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很遗憾的看到气候的暖化，海洋的升温，已经让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不利了。它让我们看到沿海城市的这些海陆风的减弱，它的降低，它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自然界的一道很重要的缓冲已经被我们破坏了。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要做好这个区域性的城市设计，我们做好城市的这种绿色的韧性基础设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节能减碳。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是一个威胁，可是台风、地震、海平面上升更需要我们一起去重视。所以为了提升我们海岸地区的宜居性，我们政府、我们的社会应该加强环境的保护，我们做好灾害的防治，我们也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我们人每一个人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都能够有很好的居住安全，我们的健康都能够做好很好的维护。面对这场正在改变我们海岸线、改变我们海岸宜居环境的这些生存挑战，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延宕了，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开始行动。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注意我们正在消失的海岸天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再到我们节目中来。今天我们讲的不止四个字，因为最近的很多消息，很多新闻让我觉得说真的很纳闷，是有些事儿可以做，有些事儿不能做，这是因人而异还是因事而异还是因时而异呢？真是难以解释。好，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这一句吧。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常常有这种想法吗？真的有这种说法耶，让人难以理解，是吗？

为什么宋朝的百姓不可以点灯呢？听说在宋朝的时候，有个人名叫田灯，他为人呢蛮横霸道，因为宋朝特别注重避讳的观念，也就是为了表示尊敬，在言语上或者书写的时候不说君主或者尊长的名字，所以在他担任州长的期间，就下令不准人民说他的名字，不论是谈话或者是写文章，都不得提及一个灯字，就连与灯字相同的音呢，也不能使用。如果违反这个规定，就会被判处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遭到鞭打的处罚。所以呢，当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到来时候，按照以往的惯例，城里都要连着点三天的花灯作为庆贺的活动。但是当州府衙门准备撰写告示通知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赏花灯的时候，却不知道糟糕了该怎么写呢？因为如果避开灯字不用，可能无法让大家明白告示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如果用了灯字，花灯的灯字，惨了，又会触犯州长的田灯名字。于是负责写告示的人只好把灯字改成了火字，而告示也就变成了本州照例放火三日。当告示贴出来之后，百姓们看了之后全都惊讶不已，吓死了，尤其是一些从外地来的客人，更是吓得以为官府要在城里连放三天的大火，连忙收拾行李离开，气得百姓们大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就引申出这句深具讽刺意味的成语了。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知，古代地方官员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势和维护自身的尊严，不准人民提到他的名字，这简直是一种坏。

当的行为。幸好现代的民主社会一切依法行事，政府首长既没有这样的权利，也不像古代那么样的蛮横霸道，不是吗？

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说到以前这个官员田灯，他的名字因为避讳，所以人们都不准提到灯字，一直碰到这个元宵佳节的时候，那就惨了，全部都是灯，那怎么办呢？怎么避讳呢？把灯字改成火字，所以才变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好玩极了。幸亏现在不像古代，否则不知道要避免说多少字呢。意思就是，在上位者可以为非作歹，在下者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像这样有利大财团企业，不利普通人民的政策，不是摆明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个出处在宋朝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第五卷上面。好，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会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给你说，昨天是母亲节。
1: 哦，错半年了。
0: 错半年了。
1: 哦，
0: 母亲节啦，我现在小孩都不在旁边，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母亲节。
1: 最没感觉，最
0: 多收到一句妈妈母亲节快乐，这样一人写一句，收到三句。有没有很好笑？
1: 三句就可以抱得三寸灰。
0: 对。但是也没办法，就离得远嘛，能做什么，对不对？
1: 现在啊，老心呢爱过好好了哈，就是不管什么节啦，都一样。老心呢爱过好好，
0: 对，
1: 老心哦，
0: 老神，神地顾了好了，
1: 神地顾了好了，就是要自己顾好。所以快乐就是自己要快乐了，
0: 七嘎要快乐，七嘎身体七嘎顾
1: 了，然后身心要放松了。对，我同学就说。他实在是很容易烦恼，
0: 真的有的人很容易烦恼。
1: 对呀，对，
0: 懂好手啦。我们客家人都很喜欢愁
1: 哦，好手
0: 就是担心啦，懂好手，
1: 好手。
0: 对，你会讲那么爱好手，怎么那么爱烦恼？对，有的人真的很爱
1: 烦恼，
0: 什么都烦恼。
1: 对，烦恼都是负面的。
0: 对啊，我就想说，那有什么好烦恼？就是说。哎呀，但是有带到什么？譬如说，你会翻译的，他不知道他衣服带的够不够。我说，那他冷了以后呢，他就想办法，衣服到处都是，对不对？
1: 对啊。
0: 再买一件不得了吗？对不对？或者是说带的太热，就买一件薄的嘛；带的太薄的，就买一件外套嘛。
1: 对啊。
0: 这有什么好烦恼？而且现在衣服又很便宜。
1: 我妹妹他们去阿里山啊，他想说天气都一样，结果到那边阿里山居然很冷到
0: 很冷
1: 不行，对，所以他们就也是临时就要买一件那个厚一点的 T 恤。
0: 对
1: 啊，所以我说这个要人要顾好身体，
0: 对啊，
1: 其实都忘了应该要先顾好你的头脑，不要胡思乱想。
0: 对，就是爱有，我觉得好像东方人还是怎么比较多，那个太太啊，爸父母啊，比较爱担心，有没有？
1: 这个居然是爱，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不是爱，它就自然会涌出来。
0: 对啊，
1: 然后你没有东西去把它压下去，或者没有东西去把它那个连根拔起。
0: 对对，
1: 哈。所以我就跟我同学讲说，你如果爱，你如果常常一想到这个就烦恼，我说其实很简单，你就想主耶稣，主耶稣，你
0: 交给主耶稣就好。
1: 你只要把你的心念说哦主耶稣，然后奇怪那个念头就不见了，他马上就会被取代啦、啊。
0: 是
1: 这个名字会取代很多的你的烦恼，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秘诀啊，你只要觉得烦恼，你就主耶稣，主耶稣，我要把烦恼都交给你，主耶稣。然后就我就说，哦，居然我们主耶稣的名字这么好用，
0: 好用
1: 对，要善用，
0: 善用，
1: 因为他的确是转移你的，你看转移你的注意力，
0: 是
1: 在他的名字里面没有别的事可以渗透进来，
0: 是。
1: 后来他就练习，然后他本来就说。哎呀，我好烦恼，我上海的房子啊不租出去，我就找不到，我就他是靠退休金，就靠那个嘛。他当然就哇一直烦恼。我说你烦恼那个有什么用？
0: 你烦恼他就租出去了吗？也没有啊。
1: 对啊，
0: 对对
1: 啊，所以
0: 他你要想办法解决，不是一直烦恼
1: 啊。他已经有

0: 找人来就防重嘛，
1: 对 对, 对，
0: 已经找了，他还是要把这个烦恼，然后好像
1: 担一下，自己还是要担着这个烦恼。
0: 所以我说，你就用这个秘诀。嗯、所以他后来就每天，哎，结果没两天哦，后来我有陪他祷告，然后我也教他你要祷告，结果大概三四天，哎，房子真的就有人来看，
1: 对，
0: 然后看了完以后呢，他又觉得好像那个房客不配合，让人家看、啊、他又要开始烦恼。我说再继续祷告，然后你再继续呼求主耶稣的名字，跟主耶稣讲这样。
1: 嗯嗯。
0: 结果前几天他就说啊，他房子终于搞定了。我说
1: 终于不用再担心了。
0: 对，但是呢，我说如果你不是把神放在你里面的话，
1: 嗯，
0: 房子租出去，你还会不会有烦恼？
1: 嗯，
0: 一定也还是会啊，
1: 还是有别的烦恼。
0: 对啊。啊，想说房客不知道会不会按时交房租啊，然后还想说哦，我租的房租比别人便宜很多啊。其实本来可以也、嗯、我说你的烦恼永远长不完。
1: 对，人家像我那个卖完房子，他们就说你看你那边现在啊要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科学园区士林那个、
0: 哦、啊，对对对，
1: 中美科学，你看你要是没卖现在都涨了。我说不用不用想这个
0: 马后炮。
1: 对，我说我都已经马卖了，而且都分给小孩了，小孩都自己、
0: 啊、
1: 我儿子都开了间店也赚了钱、
0: 啊、
1: 我说我女儿换了房子，我说、嗯、这有什么好，你要不是那个时间点，他搞不好就没有那个时机点可以做他的事情嘛。
0: 对啊，
1: 卖都卖了，对不对？
0: 对啊，所以
1: 涨再多也不是我的。
0: 对，真的，所以无为博呀。
1: 对啊，
0: 那个叫无为博。
1: 对啊，就像我们卖股票一样，卖的时候它大涨就说哎呀气死了，我们也最多讲一句气死了，早知道不卖这样子。也没有说也不用担心啊，也不用在那边一直气好几天，有没有？
0: 对，想那个 我就常常讲说想会有的啦、嗯、想会无的，
1: 有的无的，
0: 嘿，
1: 有的没有的，
0: 有的没有的你都乱想、
1: 嗯、对啊。
0: 那你应该是想说我已经卖了，然后赚到了、嗯、应该很开心、嗯、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你再去想那个没的，
1: 对，
0: 你就说啊没菜啊，那、嗯、我怎不然现在那个就自身是没的，
1: 是
0: 你要想你有的，
1: 对，
0: 不要去想那个没的。所以有的没的原来是很清楚的。
1: 对、
0: 啊、对，嗯，所以要躺中朋友，要头脑要清楚。
1: 对啊，
0: 知道你现在说出来的话，
1: 嗯，有的你是你赚的，你就赚得到；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想说，反正你也没那个命赚到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有时候你也想说，搞不好你赚到他。有的人说，你像你一个朋友说，台积电几十张，结果就失智了。我就说，
0: 而且失智很早、欸、
1: 对啊，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那个，已经
0: 一百张
1: 台积电也没办法花。结果都是小孩花了吧？
0: 没有没有，他没有小孩，他没有结婚，
1: 也没有小孩，那都交给谁了？
0: 他妹妹的小孩。
1: 哦，结果是他妹妹的小孩，不是他的小孩，
0: 不是他的小孩。
1: 对，所以说嘛，人生就是这样啊，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对啊，所以
1: 能够是你的就是你的。
0: 对，对啊，
1: 不是你的，你拿那么多也没办法用到啊。
0: 没错。
1: 对啊，
0: 对啊，
1: 干嘛一直？硬手着嘛，不是硬手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虚空中的虚空啦。
1: 对、
0: 哦、凡事就是这样。 你看天空的云哪一个是实际的？
1: 是，
0: 那突然间这云不见了，吹散了。
1: 是、啊、
0: 突然间这云那么厚，下了大雨，酿成了水灾。
1: 没错、啊、
0: 很多
1: 一眨眼就下大雨了，你都不知道。
0: 对、啊、真的。
1: 对，
0: 哇，那个、大雨来的时候，你这躲都怎么没地方躲？
1: 人家说的天有不测风云呢、
0: 欸，没错。
1: 对啊，虽然现在都大部分测的，啊、但是有时候也不测、嗯
0: 对啊，
1: 也有测不到的。
0: 对，即使气象报告有时候也有不准，
1: 也不准。
0: 尤其前一阵子都说哇100%会下雨，结果只有下一点点。
1: 对，100%，结果这第二天才下，当天下，然后他说 delay 了。
0: 哦，对，那个云突然间要慢走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他也会 delay， 不是不
0: 对啊，所以就是活在当下，就是让你觉得我现在
1: 对、
0: 啊，自我肯定，就是感谢赞美。
1: 对，
0: 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的信仰哈、嗯，都会教人家要感恩，
1: 嗯。
0: 如果你不懂得感恩，你就活在虚空里。
1: 嗯嗯。
0: 但是你感恩的时候，就活实际里面。
1: 是。
0: 你所以前所拥有的，它就是凝聚在你前面，
1: 是
0: 让你觉得哇，真的，我怎么那么啊、那么

0: 可以说丰富啊。哦，我有时候我的朋友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会总是觉得喜乐？我说因为我好像觉得神怎么那么爱我。
1: 我也觉得你觉得你是爱担心的人吗？
0: 我
1: 不
0: 会啊，我是不会。
1: 我都觉得我常常，我都觉得我会，我的问题这个辈子啊，就是这辈子常常会迎刃而解。
0: 真的。
1: 对啊，我常常想的事情，后来都会实现。
0: 真的哈，
1: 真的，
0: 真的每一个念头都不要随便乱那个哈，乱动脑。嗯、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呢？你想的念头其实都会实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1: 真的，我觉得我都像以前，我就觉得啊，我这小孩子这个房间太小了，我想要一间大的房子。
0: 哦，
1: 然后我就心想，为什么我的小孩睡那床那么挤呢？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就后来我就找到我现在的房子很大
0: 哦，很大，
1: 然后就迎刃而解了。这样、很多事情我都觉得。我想的想了，然后我一直
0: 心想事成，
1: 都可以完成这样。当然不是说我只有一件我想中大奖没中。
0: 你最大的奖就是你老公了。
1: 你怎么那么称赞他了？怎么是我的大、我才是他的大奖。
0: 哦哦，对对对，你就是大奖。
1: 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人生就是说。我觉得还算可以的，就是
0: 对，
1: 就人家讲的
0: 感谢赞美啦。
1: 对啊，我们不是说多好，但是很多
0: 也不是多坏，也没有坏，
1: 没有坏，但是够了，我觉得很 OK 了，对，
0: 很满足了啦。
1: 对啊，
0: 对啊，所以
1: 你说你的能力多好，也没多好，但是很多事情都算是游刃有余。
0: 所以人要学会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
1: 对对对，
0: 我们通常都是每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教会就会有那种数算年度今年的恩典，所以你要是这一年想想啊，我今年真的也很感恩了，
1: 嗯，
0: 哦，也觉得很棒了，哦，然后事情什么，因为到年底了，你就会觉得，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什么哈，所以数算生命的恩典，
1: 对，
0: 才是一个真正说。神是不是爱你，你就更能够肯定，我们的信心就会加强。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想一想，我说我那个同学他很爱烦恼的那个同学，我就去，因为我刚好不是去南宁嘛哈，
1: 是，
0: 然后我就去他那边，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说，因为从小比一起长大的，我就跟他讲说，哎，其实想一想，你要这样想，你看，你从小生长的家庭，哈，我说你爸爸以前是当官的呢，你是官，你这个住在那个官，这个大官的家中长大的呢，哦，然后呢，你这一生，坦白讲，你每一个阶段呢，你就真的是都在被呵护、被爱的，然后。也一直到现在老了，哎，奇怪，他说，可是为什么我那么爱烦恼？一共一直搞操盘的啦，
1: 对
0: 那个当然就不是这一辈子就会搞操盘，那搞不好前辈子就已经爱搞操盘。
1: 对，有些人就天生爱操盘。
0: 对，那我说可不可以翻转？可以，就是你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
1: 对，
0: 你只要今天本来可以烦恼100次，要烦恼100次，可是因为你。呼求主耶稣的名，结果你只烦恼了50次，那你就得胜了嘛，那你再继续努力，
1: 对，
0: 那你满脑子都被主耶稣的名取代的那些烦恼，那你就表示你已经被变化成功了，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一个秘诀是它不是不能改，有的人说我宁愿去什么算命的，算命算了半天，你改了名字有什么用？
1: 对啊，我就在讲那个事情。我有个同学很爱改名字，不知道改了几次。然后他到美国也，他找美国找一个算命的，把他们家人全部都改了一遍。
0: 真的、哦，我改一遍了、
1: 啊。对，改一遍。结果呢，回来以后每一个人都改了。回来有的接受他改的去改，有的不接受就不改。
0: 对，所以
1: 结果接受他改的那个，我倒觉得不好。那个没接受的都好好的，那个接受他的就。一下车祸，一下又什么乳癌，又什么？我说啊，这改了是有比较好。
0: 所以不是从外面的名字改，要从里面。
1: 对对，
0: 里面要是没有杂念，没有烦恼，
1: 对，
0: 你就是得胜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

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现在呢，我们说千秋，千秋万世，千秋这个词句是一种对别人生日的祭词，以及对人去世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也常常用来形容时间很长。其实千秋在古代还是秋千。早在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获得高处的食物，在攀登中创造了荡秋千的活动，最早是称之为千秋的哦。传说在春秋时代，北方的山戎民族所创呢。一文类句中就有说，北方山戎寒食日用秋千为戏，这个记载。后来齐桓公北征山戎儒，把千秋带入中原。到汉武帝时候，宫中以千秋为祝寿的词句，取的是千秋万寿这个意思，那是好的意思。然后呢，千秋两个字倒转变成秋千，并一直沿用到现在。秋千的形制也由最开始的一根绳演化成用两根绳加踏板的形式。到了唐宋时代，秋千成为专供妇女游耍的游戏，连妃嫔宫女也都好此戏。根据开元天宝遗事说，半仙之戏调载，天宝宫中至寒时节，尽数秋千，令宫嫔嬉笑，以为宴乐，地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市民因而呼之，将荡秋千形容持半仙之戏，非常的形象。此外，唐人韦应物在他的一本寒食书里面，这个诗里面写到说，晴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笙佛花去，清秋渡阁来，这也描写了宫女们在寒食节荡秋千的活动场景。王建环专门做了一个秋千词，说的是长长丝绳紫复臂，袅袅横之高百尺，少年儿女中秋千，盘金结带分两边，身轻裙薄一生意，双手向空如鸟翼，下来立定重细衣，复为斜风高不得。很生动性形象的描绘了宫女们荡秋千的情形。所以到底是秋千还是千秋，从千秋慢慢的来转化为秋千，其实它都有长的意思在内。所以你说荡秋千吗，或是荡千秋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0: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就是，也算安内共舞通嘛，反正就是，网络上之前就有人一直在流传说，然后你只要会讲这几个词的台语，表示你是高段班，母语的高段班，你对这些词语都很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跟至少你会发音，应该就知道它的意思了。然后，那像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丢卡邓迪啦，吼胸康胸胖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阿昏其实没有听过，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譬如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什么嘞？
1: 青崩北崩，
0: 青崩北崩。
1: 青
0: 崩北崩，我想到的是，你知道北海东应该是在台湾东北岸吧？有蹦鱼的活动，蹦是真的蹦
1: 蹦，
0: 就是炸弹的声音，
1: 好，亲像咱在讲的蹦米乓
0: 啊，对，
1: 蹦
0: 蹦，
1: 好，对，所以这个蹦有这个。爆破的那个艺术，因为车崩起嘛，就是你的车链爆掉了，对，这是崩起，还有一个崩，有哪，跟这个很同样，就是说你去碰撞，我走太紧，我崩到，我崩到石头，还是我崩到树啊，
0: 对，
1: 所以我就倒下去，
0: 撞到了，
1: 对，崩。啊，還有一款崩嘿，未拄拄是崩，是我今仔日去洗牙齿，我一崩掉哦，三十年前的朋友，
0: 也可以用这样，
1: 嘛是崩掉，我一崩掉哦，以前的老朋友就欢喜，
0: 就是很不容易遇到的，
1: 对，嘿，意想不到，我得以
0: 去崩掉，
1: 去崩掉。
0: 阿昏刚刚讲的那个是在金山有那个崩灰啊，崩灰活，然后去就是晚，而且 这晚上，因为晚上才应该说这件事情是晚上的活动然后就是他们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造成就是有火光闪光，然后鱼就会聚拢，然后就可以捕鱼捞
1: 乌乌
0: 那个崩灰啊，掠鱼，
1: 对，对，在金山，
0: 对，
1: 对，所以因那是一款掠鱼的方式之一，
0: 对，
1: 对，
0: 其中的，
1: 一款很
0: 传统的一种，
1: 对，对，对，
0: 捕捞方式，
1: 有呀，
0: 所以这个崩跟这个崩一样吗？青崩、北崩、崩灰啊。
1: 我想迄个无啥物共款，这个崩吼，咱这个青崩白崩吼，是去崩掉，
0: 遇到
1: 掉，去
0: 撞到，
1: 去撞到
0: 哦，
1: 这个青甲白吼，就予咱有一个没有预期的
0: 哦，
1: 亲像
0: 青孙孙
1: 啊，闽南青孙孙呐，掉哈，这种诶，
0: 所以不是好的，
1: 唔是好诶，掉是迄、那个。白就是讲你白白的浪费，一种白费的，对。所以青崩白崩的，讲你虽然有崩掉，唔过这个崩是，是无迄个效果，
0: 没有效果，
1: 无迄个效果，对。所以这个青崩白崩哈，就是来讲迄个突如其来的，你无预期的，唔过。你就凶凶，所以有安尼讲就是你也无大声甲我讲，你要来，所以你青崩白崩走来，
0: 突然来，
1: 对，
0: 你青崩白崩
1: 走来，我煞无抵触，
0: 对，
1: 对，
0: 我们早上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就烧出炉，
1: 对，就烧出炉，你无大声约我好势，所以。做代志， 哈，你得爱
0: 可能，每当青崩白崩。

0: 嘿，唔通青崩白崩，
1: 要先预备好，或是先通知好，
0: 对，
1: 先安到好，
0: 嘿，啊，准备好好，
1: 嘿，
0: 对，你唔通安尼雄雄公公，安尼这年啊青讲，啊，走来，就讲要创什么，要创什么。啊，安尼无人有法度甲你应付。
1: 哎、欸，真的、欸，就是青跟背好像都就是在华人世界里面都不是太好的形容词哈。如果有青色或白色这样，
0: 嗯，
1: 白当然就是我们说的白事嘛。一般人会觉得白就是丧事用的颜色，所以就
0: 讲白费
1: 啊、哦，对，白费功夫，
0: 白费功夫，嘿，对。
1: 功夫 对, 对，那青的话就是也是就是它比较暗嘛，比较绿地很漂亮啊，
0: 嘿、嗯，哦，就是咱讲啊，记、这、得、个、
1: 青光，
0: 嘿，对，还是讲嘿青光，还是讲你的面青顺顺，
1: 嗯，
0: 啊、哦，所以是什么代志，让你面青顺顺？可能你足紧张，还是讲你有拄着什么紧急的代志，还是足惊，还是惊到面啊青顺顺？
1: 对，然后青拱就是拱，就是
0: 拱哈，就是像凶凶拱拱，很快速的，
1: 嗯，
0: 嘿，你总来总去的，对，嘿，亲像讲一个人啊，拱起来发拱，
1: 嗯，哈，发狂了，
0: 对，
1: 哦哦，
0: 啊，所以迄个是无好的代志，
1: 嗯，
0: 对。哦、所以我即马有想到一个广告哈，电视的广告词哈，就是诶，囡仔就惊
1: 妈妈好
0: 的嘿，诶，放
1: 青菜。哦，搞不好是这个来的哦。
0: 嗯、
1: 对青色这个颜色没有太好的印象。
0: 嗯，
1: 哦，就是你脸色很。华语是讲苍白啦，但是台语是讲青顺顺，
0: 青顺顺，
1: 哦，那青晒，哦，就是拉肚子，
0: 嗯，
1: 哦，嘿啊，囡仔就惊，为什么吓到就会拉肚子？这个可能要请医生来讲解一下。好，但是这边讲到的青崩白崩，
0: 嗯，
1: 当然青跟背就是一般在华人世界就是它是比较负面的、
0: 嗯、
1: 那这个崩它应该算是撞声词啦，
0: 对、
1: 哦、就是形容撞到了，
0: 对、
1: 哦、所以有点是突然发生的意思，
0: 对、
1: 哦、那会用到这个词通常就是像刚刚 P.O. 这也有解释要造句、
0: 嗯、
1: 哦，你青崩白崩造来、哦嗯、海外都没准备、哦、
0: 对、
1: 哦、就是你突然的来访、啊嗯、但是我没有准备，或者是哎，我已经不在家了、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就可以用在这个突然、
0: 嗯、
1: 发生的事情，
0: 对、啊、
1: 然后应该就是要有两造啦、哦、或者是你、嗯、我会跟对方说你不要青崩白崩，害人家。
0: 嗯嗯，那是无准备对，对，你哎，无哎，做代志无安尼青崩白崩哈，你就爱较稳定嘞，较有计划嘞。
1: 所以他也是有一点这种说人家不稳重，说人家没有预备好，然后没有事先沟通，
0: 对，
1: 所以青崩白崩，突如其来。
0: 嗯
1: 嗯。这个阿昏真的没有听过、哎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是、就是这样的用法，
0: 对、哦、不知道你有听过青崩白崩啊？不
1: 我直接想到的就是金山的崩灰啊还有啊，崩米汤，
0: 对，崩米汤啊，不过那都是爆破，
1: 嗯，
0: 嘣一声，
1: 嗯，
0: 哎，对，
1: 好，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青崩白崩，就也让阿昏有点傻不，对，一来是没听过啦，
0: 哈、嗯，
1: 那觉得哎，这个就是汉字，它是写磅秤的磅，
0: 嗯，
1: 哦，崩北崩，他可能取这个音呐、啊
0: 嗯，
1: 但是也不是说台语没有字，而是这个字跟音的配合已经分家很久了。
0: 对、哦、所以我真多就是啊，要表达就是找伊。

0: 伊诶下这个音诶字
1: 对
0: 的，甲用落去。
1: 对，台语不是没有字，只是以前的文字不是每个人都会。
0: 对，那就是迄个过去迄个汉字，迄个台语的汉字哈，已经有消失一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当咱即马要甲一字一字要甲吹回来的时阵，需要时间，
1: 没错，
0: 大家啊去了解，到我吹回来。
1: 对，应该说早期一定有他所谓注音的方式，只是跟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那以前也有一些什么切韵的音的表示方式，书写方式，那但是毕竟以前没有录音嘛，
0: 是
1: 你说三五百年前没有办法把音录下来，可是这个音因为是人在讲的话，它还是可以就是传承下来，只是没有办法把那个字也对照一起留下来，
0: 那
1: 就现在需要大家再把这些字跟音斗回来，
0: 对，所以咱的教育部嘛是有这方面嘛是有在打拼努力，所以目前有一个迄个汉字的迄个字典呐、迄个网站吼，拍算加减啊，咱会当去啊，先来做参考。
1: 对，有文本的、纸本的，但是现在的人好像还是用电脑比较方便，
0: 对，
1: 比较快哈、也不是说电脑，就是网路啦，用网路，然后就可以很快的去找寻到要的答案，甚至现在有 AI 啦，机器人这些工具都可以使用。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青崩北崩，那汉字是写青草的青，青棒白棒，这感觉是那个高速公路经过那个棒称。
0: 地磅、
1: 地磅、
0: 北
1: 风、大卡车就要去称一称它多重、不是 这句话的意思是突如其来的、突然的、那和人家没有预备，就是青公啦，青公雄雄公公，
0: 对，雄雄公公，还是雄雄
1: 突然的公，就是疯狂的、
0: 所以你雄雄照来，青崩北崩照来，这两个也有合作会用，你青崩北崩雄雄照来，
1: 对，可以连着一起用，
0: 对，
1: 就是强调加强那个突然的意思，
0: 对，
1: 好，这句话你听过吗？如果你有听过，跟我们讲的可能跟你的理解又不太一样，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南澳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系列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呢要来谈诗词的故事。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他要跟我们来谈谈白居易跟李清照的两首诗。在前一段时间呢，老师呢用很多的导览的方式，让我们呢在每期节目当中都可以有不同诗词的欣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要深度的来探讨诗词啊、哦、所以今天呢节目当中只介绍两首诗，一首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首是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这两首诗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来怎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梁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期待哦，一起来听听林清照老师，听听林清标老师的分享哦。希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带给听众朋友对诗词更深度的喜爱。林清标老师呢他本身是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国文教育工作30年的资深的老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他也担任了这些国高中的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同时他也得过许许多多的文学奖以及教育奖项哦。在他30多年的这个教育生涯当中，培育了无数的在国文方面的、中文方面的人才，同时呢，他自己也热爱中华文学哦，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创作，他也写了一些作品啊，也得过许多的奖项，同时呢他也著作了一些像是怎么写作文啦之类的这样子的跟文学有关的作品。今天他要谈到的这个《大林寺桃花》跟《夏日绝句》当中里面的诗词的一些意义跟意涵呢。那白居易呢他那时候被贬到江州之后，他写下了《大林寺桃花》。为什么会写下《大林寺桃花》呢？那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同时呢李清照呢他呢写下了《夏日绝句》。这个《夏日绝句》呢的诗词，他并不是婉约派的哟，他是充满了爱国情操的正义凛然的诗词哦。所以呢李清照他为什么会写夏日绝句呢？写这个诗词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到底想要提醒谁，想要讽刺谁呢？我想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林清标老师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精彩的分享。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诗词的故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提到两首诗，两位重要的诗人词人。首先跟大家来讲到白居易这一首诗，是《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短短的只有28个字。人间四月芳菲尽，四月的时候平地上的百花已经凋落，尽表示已经大部都凋零了，山寺桃花始盛开，但是深山的寺庙里面的桃花才刚刚开始盛开，说底下的这个花没有了，但是那个山寺的桃花才刚刚开，平地跟山上的就不一样。

长恨春归无觅处，常常为了春天的过去逝去，没无觅处，无处找寻，而感到恨、憾恨、遗憾，不知转入此中来。没想到春天竟然转移到这里来了。诗人感叹人间四月百花凋零，却意外在庐山的大林寺，这个寺庙我去过，真的一看到啊，这个寺庙这个建筑，一想到这首诗，真的是感慨万千。在百花凋零的时候，意外在庐山的大林寺发现桃花盛开，他写的是惜春、惊喜跟豁达的心情。前面是惜春花落，但是在寺庙看到了盛开的惊喜，也表现了豁达的心情。他是写情于景，立意非常新颖。这个大林寺是庐山香炉峰顶上的一座古寺。这首诗很值得说一说。公元815年，这是大唐的秋天，44岁的白居易被人家告了一状。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那个倡导者，大家比较熟悉的，他写了《长恨歌》，写了《琵琶行》啊，这个是脍炙人口。写的虽然是很长，但是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背诵《长恨歌》跟《琵琶行》啊。被人家告一状，所以他就被从京城长安就被贬到了江州，江州就是现在的九江，江西九江。白居易一生写了3000多首的诗，有很多都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写成的。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今天的九江，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大的低谷，被贬了，很失意。在那几年里面呢，写了《琵琶行》，写了很长的啊，《琵琶行》也写了和一首很短的诗。只有28个字，就是这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28个字蕴藏着一个人走过低谷，走出低谷的全部的秘密。如果写的细一点，就是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门头沟啊，就在门头沟的这个春天里面，那个寺庙啊，旁边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小河叫做门头沟。如果你站在门头沟的那个春天里面，你就忽然会就读懂了这首诗，就是这首《大林寺的桃花》。以前我们啊，这个吟诗的时候，也可以啊，也吟过这个。

大林寺桃花啊。白居易28岁中进士，28岁啊，中进士的那一年，那一年呢、啊，是当年最年轻的学子，我们说学霸，意气风发，一心想报国，但是中年以后发现他越努力，就会越什么，就会跌的，就会被什么被打压的越惨。他的母亲去世，女儿夭折，自己被贬。有人说啊，他的一生就像一只无形的啊的手，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按下去，不让他出头。但是白居易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他在江州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是他常常跟友人出外去行走，去山里面看花，去跟老和尚喝茶，就这样子一次次的闲逛当中，他遇到了大林寺的桃花。诗的前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农历四月，山下的桃花都谢了。桃花的这个花期没有很长，四月的时候花都谢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就像啊，如果说啊，我现在站在那个潭柘寺，潭柘寺就是这个寺的附近啊，大林寺的旁边啊。潭柘寺，我如果我现在站的地方是在潭柘寺，花期就比这个城里面要晚，寺里面的这个玉兰花叫做二乔玉兰，那个花瓣是外面是紫色，内面是白的，像三国的那个大乔小乔那样的美，就是这个花很美了，把它拿来比大乔小乔。那从四月初到四月中旬，正是它开花开的最好的时候。门头沟的这个山海拔比较高，气温比较低，城里的桃花谢了，山里的花才开。又比如说妙峰山的桃花，三月还没有到，四月中旬满山遍野像粉色的雾，还有那个戒台寺也是附近的寺庙啊的连翘，三月中旬下旬到四月中旬金黄金黄的一大片，就那附近啊，哇，就很多的开不同的花啊。戒台寺还有另外一个寺庙，戒台寺的这个古丁香也很有名，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那些上百年的丁香树花开的时候，紫白交织，紫色跟白色交织，繁密的像一朵一朵的云，整个寺院都浸在悠悠的香气里面。你走进去，我现在这样子啊，想象啊，其实我没有。

要在那个地方走啊，我是从那个寺庙，从寺里面去想象啊，走进去啊，心你就会觉得静啊，心就静了。再往山里面再走，那个地方有个镇叫做燕翅镇，燕翅镇的杏花四月初到四月中下旬铺在山坡上面，像给大地穿了一件件花衣裳。白居易啊，在大林寺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美丽的景色，美丽的场景。山下芳菲已尽，山上桃花盛开，不是只有桃花，其实还有连翘，还有古丁香。我刚才提到的诗的后两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是白居易觉得遗憾啊，以为春天已经走了，以为春天找不到了，没想到啊，他这个春天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重新开放。哦，这就是这个山上的这个桃花。白居易的这个大林寺桃花其实在说一件事，什么事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你的花期，他的花期，每一个人的花期不一样。什么意思呢？有人20岁功成名就，有人40岁才找到自己的路，有人少年得志，也有人大器晚成。就像这个门头沟的春天，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时间，它不会急不会躁，不急不躁。如果我现在站在门头沟的潭柘寺看春天，我想你会对这首诗格外的格外的觉得，哇，太美了，大林寺的桃花平地上的桃花凋落，深山四面的桃花才开始盛开，以为春天已经逝去，无处寻找而感到遗憾，没想到春天转到这个地方来了，大林寺的桃花。所以说我刚才讲到的诗人感叹四月百花凋零，却在庐山大林寺发现桃花盛开，所以这种心情，白居易把它完全写出来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大林寺那边，设了一个花见公园啊，我在这个花见公园散过步啊，它是在位在江西庐山。相传就是白居易咏诗大林寺桃花的地方，现在建有大林寺草堂，这个白居易草堂也建有这个花径啊，这个花园，这个地方我在那边走过，和这个白居易的这个塑像合影。这个地方李白也写过诗《望庐山瀑布》，应该大家也比较熟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写庐山瀑布，跟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旁边的地点。苏东坡有《题西林壁》，这个也是大

大家耳熟能详的诗，题西林壁。这个西林壁啊，在江西的这个庐山西北路西林寺的墙壁，它是这个寺是建于东晋，是在庐山脚下啊，东边有东林寺，西边有西林寺。苏东坡写的这个《题西林壁》非常的著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看这个白居易的啊，底下再跟大家介绍。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啊，今天就特别介绍这个白居易跟李清照的这一首诗也很特别，也是短短的。这首诗是叫做《夏日绝句》，它是借歌咏历史、歌颂历史。项羽啊，他借歌颂项羽来讽刺南宋的那些当权者苟且偷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什么意思呢？活着的时候生当作人杰，活着的时候就要当人中的豪杰。死了，死亦为鬼雄，死了也要做鬼中的英雄。至今思项羽，到现在人们还在思念着项羽，西楚霸王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会还思念他呢？只因他不肯苟且偷生，回到江东，他修建江东父老。后人不是有诗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回江东，因为他修建江东父老。那李清照的这个短短这个20个字的诗。他是展现诗人爱国的凛然正气，所以表示说李清照非常崇尚气节，他觉得气节非常重要，这种精神风貌非常重要。这首诗这么短，这是绝句20个字五言绝，它是借古讽今。你要知道南宋的时候，那种气节没有了，这讽刺那些当朝当权者啊。他借古讽今，李清照对这个楚霸王、西楚霸王项羽，可杀不可辱，死也不惧的这种英雄豪气表示钦佩。他是强烈的讽刺南宋朝廷。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行为，这个是李清照的爱国情怀。这首诗也反映了李清照不仅能够写委婉的，你知道他是婉约派啊，他的词是婉约的。他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来，李清照不仅能够写婉约的词，也能够写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那种诗，表达对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左的极大的不满。这首诗，我觉得它的气魄也很宏大，诗很短，但是很有力，20个字，把人杰跟鬼雄做对比。生的时候是人杰，死了以后还是鬼雄。

把这个对比发挥的淋漓尽致，展现那种豪放的气魄。他是怎么写这下这首诗的呢？李清照啊，在南渡以后，在建炎三年，就是西元1129年的时候，他跟丈夫赵明诚。赵明诚啊，在这个建炎三年的时候，他弃守江宁，他赵明诚没有守住江宁，李清照随着丈夫赵明诚逃亡，乘着船经过了乌江。啊，就是他就是写这首诗的时候，就是他们在逃亡，经过了乌江。乌江是什么地方呢？是西楚霸，是这个项羽楚霸王自刎的地方，他自杀的地方。他眼见啊，李清照眼见国破家亡，感慨万千，又到了这个项羽自杀自刎的地方，所以他特别写出这首诗。啊，这是1129年，当时赵明诚他的丈夫赵明诚是江宁府的知府，江宁府是现在南京的啊。那个乌江啊自刎的那个地方，还有项羽的这个啊项羽的坟墓啊，在那里，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他赵明诚啊，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他当江宁府的知府，城中发生了叛乱，赵明诚他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啊，竟然怎么没有抵抗，没有组织这个来抵抗，反而什么趁着夜色垂城，就是拿绳子怎么顺着绳子爬下城墙，就叫垂城啊，逃跑了。事后赵明诚啊被革职，夫妻俩啊两人什么向江南什么方向流亡，所以船经过啊，这就经过的啊，这写这首诗的这个背景就这样的啊。船经过乌江的时候，面对着项羽宁死不入的这种什么的气魄，还有盖的庙的遗址，李清照随口吟诵这样的诗。其实我们后人也了解，他不是只有对南宋朝廷，其实对赵明诚对自己的丈夫其实也是不满的，他丈夫并没有抵抗，反而逃亡，所以他对丈夫也有讽刺的味道。他写这个诗对丈夫也是很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个对比太强烈了。项羽是战至最后一人，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拒绝过江，如果过江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啊。所以后人是不是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吗？可是他不要，不过江，选择自刎。赵明诚呢，身负这个守城的责任，他是知府啊，江宁知府啊，临阵脱逃，抛弃百姓，跟什么他的下属逃命。你看，李清照，我看他写这个诗的时候，应该是也在讽刺他自己的先生吧。他赞美项羽不肯过江东，等于在赵明诚的伤口上面撒盐呢、啊。批评丈夫缺乏那种宁死不屈的骨气跟责任感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李清照的个性跟他的价值。

官的确是不一般。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啊，李清照，其实我们平常读李清照的诗词的人就知道，他虽然是以婉约的词著名，但是骨子里面是非常的高傲跟重视气节。在国破家亡的混乱当中，他看到丈夫的懦弱，他内心其实充满着幻灭感啊，他非常强烈的这种强烈的语气啊，其实就是表达对丈夫的懦弱的那种不满。所以这首诗这么短的这首诗，既是爱国热情的抒发，也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然你遇到叛乱也是不幸啊，可是你为什么不争呢？所以这个李清照认为他先生不幸，但是他也必须要争，结果他不争，所以算是一种嘲讽。这个是这首诗是有影响的。根据历史的记载，赵明诚在听到这首诗以后啊，愧悔不已，用这四个字啊，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悔恨，所以心情非常的郁闷。不久以后，他前往湖州任职的途中，感染了那个啊这个热病。也有一种说法说，他因为长期的愧疚导致免疫力下降，所以不是只有感染那个啊，这叫暑疾啦，暑热病啊，所以他就很快的免疫力下降，很快的怎么就病逝了。这啊也让这一首这个夏日绝句在两人的情感当中留下了一个非常苦涩的句点。我觉得啊，这首诗的力量在于公私兼具。对外，它是对朝廷软弱的那种控诉；对内，是对丈夫人格操守的严厉审判。这种军国不让虚美的气概，是李清照除了才情之外最令人敬佩的风骨。这是这么短短的一首诗，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品赏去体会，因为他写的实在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感慨，也值得深思。现在我就把今天讲的这两首诗吟诵一下。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拜。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0: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非常谢谢林奇妙老师精彩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大林寺桃花，白居易贬到江州之后，那个时候心有所感所写的啊。同时呢，也提到了这个李清照呢，他的夏日绝句哦，他的爱国情操，他在这个诗词当中歌颂项羽哦，讽刺南宋的一些官员苟且偷生。同时他也借着夏日绝句这首诗呢，去劝诫嘲讽她的丈夫哦，虽然身为呢文人，虽然身为朝廷的命官，但是同样懦弱的这样的表现。所以李清照呢，这一代女子真的是一个奇才哦。她不仅呢是一位心思细腻的一个婉约派的词人哦，她同时还是一个像侠女一样的充满爱国情操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哦。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诗词故事的分享。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咯。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们今天节目和你说拜拜了。我们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哎，各位立足 Radio 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名词吧，或者是说一个设备，其实我讲你们一定很熟悉，那尤其是在台湾。但是您可知道这个东西到此刻为止，从发明出来到现在，它已经经历了三代，然后第四代目前已经在紧锣密鼓之中快要出现了。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做核电。好，我们一想到核电，我想现在在台湾那各位好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了哈。像我们，我像我说的第四代不是我们的核四哦，虽然我们是有核一核

核三核四哈，它是说第四代核电，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的这个在全世界来说哈，核电哈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那可是第四代还没有完全的商业化，但是已经快了。而且很多在国际之间的一些这个国家们嘛，哈，政府们都在大力的这个发展第四代的核能。那以目前的趋势看来，很快它就会成为核能为接下来的主流。那你们可以想象，核电居然可以经历了三代，现在即将要有第四代嘛？而所谓的三代、四代，还有前面的一代、二代，他们各是什么呢？好，这个引起了中枢的好奇哦。好，所以中枢就去，中枢以前记得有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啊，有谈到核电，但是那个时候啊，我们没有讲什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核电，我们就是讲到的就是核电的这种概念啊。好，那现在中枢特别去了解了一下哈，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第一代的核电，什么是第二代的核电，什么是第三代的核电，而未来即将要成为主流的第四代核电又是什么，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差距，尤其我们的重心会放在第四代而不是前面的三，下面就是介绍一下了哈。好，那核电应该不用中枢再说了嘛，它的概念大家应该能够很清楚了。那当然这个几代几代好，基本上就是说它一直在因应需求而做出来的一些调整跟改变，然后这些调整跟改变呢，有一些是结构性的，有一些是这个安全性的，好，有一些是它的经济性的啊，有一些是实用性的，等等，从这些几个角度里面去不断的做改良。那第一代的核电呢，就是因为你核电当初这个理论出现的时候呢，被科学家给实现了之后，觉得这样子的核能是一个非常经济的核能，可是，在那个时候它的安全性还没有那么高，然后但是就急着要使用啊，因为它很经济嘛。那它比以前传统的火力发电啊、水力发电啊、风力发电啊等等等这些啊，对啊，它都经济可靠，然后而且非常的便宜。那虽然有一定的安全性，但是那时候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就是社会上需要大量的电力来去维持整个社会的甚至政府国家的这个需求。大家使用的电力的能量越来越高，然后一直这样发展下来。那但是后来呢，就觉得说不管是它的经济性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安全性也好，还是很重要，所以渐渐就朝着这些很重要的方向再去发展，然后去再去修正。那有些是从材料方面去修正，有些是从做法上面去修正，甚至有些是从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方向去做改变，然后就出现了所谓的第二代、第三代，然后现在即将要成为主流的第四代就渐渐出来了啊。那我们可以统括整理呢，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我们就讲什么是第一代的核电。好，我们都用时间来做区分。第一代的核电呢，它是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大概是这个十年之间的核电。那第二代的核电呢，就是1970年代到1990年代。那这个中间跨了大概20年，前面的第一代是10年，然后第三代呢，就是从1990年代到现在。那比较久有将近三十四年了那接下来的呢，即将这个之后会是第四代的这个核电。那第一代核电它的一些特征是这样子的第一代核电厂第一代的这个核电厂，它主要的是一种早期的商业化核电站，通常呢它都是一种比较是属于实验性质的了，然后呢，主要主旨是在评估核能的可能性和它的安全性。
它的设计呢

简单，主要啊是以清水反应堆为主，使用水作为冷却剂和中子的减速剂。例如呢，独立的核电站啊，美国的首座商业的核电站开始于1958年啊在运作，然后英国的第一座核电站是开始于1956年好启用。那就安全性而言，安全的设计相对简单，然后呢缺乏呢现代的安全标准和多重的冗长的这种好系统，好，就是说它的这个系统比较冗长繁复啦，就重复啦，好，这个意思，好，意思就是说不够聪明也不够智慧，就等于是这样子。好，那第二代的核电厂呢，核电，第二代的核电呢，1970年到1990年它的特征啊，第二代核电站就核电厂了，在第一代的基础上面都进行了改良，往后 的每一代都是改良前一，至少是往把前面的这一代的这个问题做改良的啦，齁。那它增加了这个安全性和效率，好，并且引入了更多的这个技术的创新。这一个时期啊，它的这个反应炉啊的设计就会更加的成熟，然后强调什么经济性，好，和它的可靠性。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像是压水反应，好，压水反应炉和沸水反应炉，好，压水反应炉我们可以简称叫做 PWR， 和沸水反应炉简称叫做 BWR， 这两种的这种反应炉的设计呢，哈，成为了主流的设计，许多国家啊在建设了这一类的反应堆，好，都以这两种为主，在那一段时期。那福岛的第一核电厂和大亚湾核电站，福岛第一核电厂是日本的，大亚湾的核电站是中国的，等等等，这都是属于这种第二代的核电。它的安全性呢，它是引入了的多重的安全系统和一些设计，强调呢在事故的防范和因应的对的措施，应对的一些措施，然后开始会考虑核电厂的环境的影响和核废料的管理问题啊。那第三代的核电厂，好，1990年代到现在，就是现在是2024、2025年嘛，哈，到现在。特征来讲呢，第三代的核电厂啊，在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进一步提升了一些安全性，还有一些效能跟经济性。也就是说在安全、效能跟经济这三方面呢，三大方面呢都有所提升啊，并且引入了先进的技术，在设计上强调的是被动安全系统。这些系统在失去了外部的电源或冷却时，能自动的启动，然后降低事故的风险。例子上来说，比如美国西屋公司的 AP1000，然后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 EPR 和日本日立公司的 ABWR 等等这几种的核电站。那巴基斯坦的 K2 跟 K3 核电站，中国的华龙一号，这些也都是。在安全性上面来说呢，强调设计的这种抗震性啊，抗洪水能力啊，以及对极端情况的一种应对的能力，所以然后增加了核废料的管理和处理的考量，并且呢也改进了燃料的使用效率。那这个就是目前在全世界所使用的核电厂中，已经在使用，在商业运转的时候的这个核电厂中，就是这分布在这三代的这个核电厂，那大部分以现在来说，大部分

部分还是属于第二代跟第三代的哈。当然越后面的都是 用最新的嘛，不会往前面去用旧的。哦，因为核电好跟这个火力发电、风力发电、好水力发电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它的安全性会被非常特别的去考量。那越后代的这个核电厂的安全性的保障是越高的，所以说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我在建造核电厂的时候，我一定会用当时最新的代数的这个核电厂，而不会明明比如说我现在是以第三代的为主，我去建造一个第二代或第一代的核电厂，那不太容易。好，那但是火力发电或者是风力发电或者是水力发电的一定会用最新的那个必要性又不太一定啦，哈，没有像核电那么的被需要。好，那当然原则上是啦，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像核电那么的被需求。那所以接下来第四代的核电厂如果出来了，好运转了，商转了以后，我相信之后的核电新盖的这个核电厂也都是以第四代的为主。那我们台湾的核四应该很清楚，它应该是属于第三代的。那很可惜啊，到现在都没有用过一天，第四代就要出来了，它就要落伍了。好，那来我们在了解了第一代到第三代的这些核电厂之后，我们知道第一代的核电主要是早期的这种实验性的核电站、核电厂，它的技术简单，那安全性也比较低。那第二代的核电呢，在安全性跟经济性上面进行了一些改良啊，成为商业化运行的主流。第三代的核电呢，则进一步强调了安全性和环境的影响，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跟设计的理念，主要是在提高核能的可靠性和社会的接受度。这些世代的演变反映了核能技术的进步和对安全、经济、环境影响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此刻可以了解到，就是核电这个东西在世界上面的运作来讲，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三代了。那他们后面都会从一些安全性、经济性跟这一些效率性的方面进行很多的改良。那甚至连核废料要怎么处理都在他们这个改良的范围之内。那目的是要让社会能接受嘛，对不对？因为产生了几次的这个核电厂的这个事故嘛，那让这个人们看到说，当核电虽然它是很经济的电力，但是呢，万一出现了这些核辐射的这些外泄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对人类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些灾难。所以说科学家们也就开始在这些上面让这个核电能够不断的进步，能够在这些人们很在乎很担忧的这些事情上面都进一步的能够被处理好，那让社会上面的人们能够比较放心这样子。那第四代的核能呢，当然也是不外乎这几个大方向的做的改变跟改进。那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是非常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哈，因为你从第一代到第三代，它到后面的改进大部分就是安全性经济性这些，但是呢它整个核电发展的原理并没有做很大的一些调整跟改变。那所以说虽然说已经有很大幅度的调整跟改变到了第三代，但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并没有做完全的改变的话，那毕竟还有一些隐忧会继续的维持着。那第四代的话呢，它有几个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些改变跟调整，虽然主要的这种原理是没变就是说都是用核分裂嘛。好，那到目前为止的核能还没有办法让核聚变

能够商业化。哦，这个虽然有在发展中，在研究中了，但是要说可以这个完整的这个符合经济性的运作安全，然后能够有商业性质商业化，哇，这个还不晓得多久哈，这跟这个第四代没有关系，还在发展，但是还没有到好可以真正商业化的地步。但第四代的话呢，它倒是有一些比较突破性的一些改变跟调整。那所以我是觉得像前面三代我们大致上的就解释了了解到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啦齁，我们的重点会放在这个新一代的核能，第四代的核能齁的这个，我们去了解它，然后也去介绍有哪几种的第四代的核能，然后目前发展的现况会是如何啊，让各位好朋友们能够了解并且掌握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什么是第四代核电呢？大家听过第四代核电吗？第四代核电到底是什么？它和传统的核电有何不同？那我们一提到核电呢，大家一定马上就想到核安。那第四代的核电在核安方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放心呢？而且最近也有一些消息出来了，在国际之间有各个的这种科技的大佬们都纷纷开始向核能抛媚眼。你要知道这些科技大佬们其实就是商人啊，他们会关注一个产业或是某一个方向的发展，就是抛媚眼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就是因为他们那灵敏像鲨鱼一样的鼻子已经嗅出了一些商机嘛。那商机就是代表这个方向的领域的东西开始出现了，它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有价值的这个情形了嘛。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有一个数据啊，或许可以说明一切。根据啊国际的核能署的报告啊，全球资料中心的用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就会翻了一遍。翻了一倍，从2024年的415太瓦时会暴增到945的太瓦时，差不多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整个日本现在一年的用电量。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些 AI 的这个，就是 AI 的耗电因为现在的 AI 非常的这个夯嘛，而且有很多国家都朝 AI 啊、机器人啊这些高算力的这些方向去做研发。那这些高算力就代表高耗能啊。那 AI 就是一个超级耗能的东西嘛。那因此呢，核能就又重新的回到各国政府努力研发电力的重点的方向。以前呢，基于这个所谓说核能啊，怕担心这个，因为日本福岛的这个核事故嘛，就那时候就是说，觉得核能是不是有安全上的顾忌啊，所以就转为说要向绿能努力去发展啊。可是呢，大家这几年下来发觉，这些绿能啊，实在没有办法提供我们需要的这些总共所需要的耗电的电量，所以逼着大家这个各国政府呢，又重新要回到要去努力研发了这个就是从核能方面再去重新的去做努力去研发这样子。在各国科学家努力研发之下呢，第四代的核电即将要开始出现成绩咯，要被发展出来咯。那第四代核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传统的反应炉，不管是比如说沸水式的或压水式这第二代的嘛，其实就是利用这个烧开水的方式去产生电能简单说是这样子只是烧开水呢是应用到核电核分裂的方式去做。去产生去烧啦烧开水然后产生电能。那只是说它的这个烧开水的这个壶不是用着一般的水壶去烧水，而是用这种超级耐高温耐高压的这种炉去做烧水的。但是呢，科学家们呢就认为这种传统的方式在效能跟安全性方面呢其实不尽理想，到了第三代的核能，他都觉得还不尽理想。

已经有所改进了、啊、在效能跟安全方面，就是所谓经济方面，经济性方面啊，但是都还是科学家都还觉得不尽理想，因此呢就开始改，从这方面开始去做努力的研究，开始改进，从啊几个方向啊，比如说冷却剂啊，燃烧的方式啊，甚至呢整个这个反应炉的这个结构啊，都要进行了一些革新啊。于是更新又更厉害的这种反应炉呢就被发展出来了。然后通称啊，被发展出来的这些啊、哦、核反应炉呢，我们就通称叫做第四代核反应炉。第四代核电啊，其实你可以说成这是第四代核反应炉啊。在中国那边说话叫核反应堆哈，因为核电的最终的中心就是那个核反应炉，它是一个什么模式的这种发展这个运作的炉啊，反应炉，它是一种运作的模式，是整个的核电的核心，所以其实你说核电也可以就是说所谓的反应炉的发展，当然还是有一些周边的一些配搭的东西啦，但是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核反应炉了。所以你有什么改变，从第一代改变到第二代，第二代到第三代，到现在的第四代，它真正的改进真正的改进，不管是从安全的角度，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不管是它的这个结构的角度，然后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讲的就是核的反应炉的改进。就是它就是核反应炉的进步这样子。大部分自己这个为主这样子。那第四代的这个反应炉呢，它改善了传统反应炉的几个方向，例如它有更高的安全性跟可靠性，有更强的防止核武的扩散能力，然后更好的经济性及永续发展的这四大方向。我们用一般的人话哈，我用一般人话就是说的话，就是说这个反应炉呢，它更听话了，它不会在外头面去瞎搞，它呢更会赚钱了，但是也更省，也更会省，帮我们省钱了，它更爱干净了，然后不会把环境给弄脏，最重要的是它身强体壮，一干就可以干好几十年这样子。OK， 这是用大白话跟各位讲啊，也就是说第四代的核电有这些的好处跟改进，朝这些改进，而且目前看起来已经开始有这个商业化的这种可能了哈，它的可能性已经，我相信已经接近了啦。好，那来我们看一看它的一些特点好了。我们就在针对第四代的核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的安全性，这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中枢也特别关心它的安全性。第四代核电的设计强调这种被动安全系统，这个是意味着在发生的事故或者是意外的情况之下，反应炉呢能够自动的进行安全关闭，而不需要再用外部的电源或人为的干预。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安全性是属于，虽然我们查到资料叫做被动安全系统，其实意思其实是它的反应炉是能够自动进行安全关闭的，而不要全部都靠外部电源或是人为干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要主要是靠外部的电源来去做这个安全关闭，或人为的干预来去做安全关闭的时候，当外部电源消失的时候，不存在的时候，那是不是代表你的安全关闭是做不到的？当你的人为干预是主流的时候，当你人的判断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那么你的安全关闭也出现了问题？所以他这个，所以我们以前有讲过，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听过我讲的这个核能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他的安全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点，就是说在这个反应炉就是这个核反应炉里面的核分裂

他的这个反应。好，当他开始要当他失去控制的情况之下，他的反应好的这个规模失去控制情况，他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控制的一个急剧快速增高的反应规模。那反应的规模越大，它所产生的热量就越大，它的产生的压力也就越大。而我们这个炉子，它的能够承受的压力跟热量、温度是有限度的。当它这个不可控的情形到达一定的强度的时候，反应炉就会被熔毁，或者会被因压力而产生爆炸，或者是出现龟裂。那当出现这两种情形的时候，就会造成所谓的核灾。所以必须要在它不可控的之前要做安全，然后他们核电有一个专有名叫安全停机啊。那你要能够在关键的时间点上面做安全停机，让它这个核的这个裂变的反应被压抑吧，或者是让它降低它的核裂变的状态，让它的这个核裂变的这个状态是属于本来正常，让它变成低度。好，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叫做安全关机。你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关键的时间之前做这点的话，那这个核反应炉就不会走向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要在就反应炉，因为以前的反应炉，第一代的现在的反应炉，它要做到安全的关闭，就是所谓的这个安全停机的这一步的那个启动的那个启动的时间点的判断，几乎都是靠人，然后它的这个操作也都是靠外部的这个措施去做到的。那外部措施通常都是用外部电源，所以他刚刚讲了很大很大关键的东西，就是说以前因为靠的是外部电源跟人为的干预，所以当你电源不存在的时候，当你的人为的判断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这个反应炉就很可能造成超过，就能看到不可控，然后超过了那一个所谓的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到时候之后就变成不可控了。而它第四代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可以不靠外部的电源去做这个措施，然后它也不一定需要一定完全的需要靠人力去干涉才有办法做到安全停机。它自己会有自己的一种运作，让它的这个核裂变呢能够得到控制。也就是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在安全的那个时间点到的时候，它会自己产生这种安全的措施。那这样子呢，它就变成不容易，或者是因为人为的疏忽，或者是因为外部电力的丧失而造成你完全无法控制的必然的这个核事故的发生了。这一点就是很重要，因为日本的福岛嘛的那个外泄就是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外部电力的这个措施实施的这个措施，这个机制没有坏，但是外部电力损坏了因为天灾嘛，外部电力损坏了，所以这个措施这个机制没有办法运作，然后再加上它也是再加上人为的这个干预的这个部分，人的判断的这个部分出现问题了。因为他们用商业去做考虑，用经济去做考虑，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的损失要降低损失，但问题是当他拖过去了这个安全停机的时间点的时候，他即便要在这种人为干预去做到所谓的安全停机也做不到了。那因为人的判断造成这个时间点的

场丧失，这就是辅导辅导的这个问题。那我第四代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特色里面，就是有针对这，就是有针对这两点，从结构上面做一些调整，让它可以不是就在这两点的问题上面降到最低，意思就是降低了你的安全性，你就提高了，是这样子的意思。好，那哦，时间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我们也来听一段音乐吧，好，舒缓一下这个气氛，然后马上回来。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里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刚刚我们继续来讲，好，就是说现在最新发展的这个第四代核电还没有商业化，但是呢，已经距离商业化已经非常的近了哈。那主要的特点是刚刚讲到有安全性，然后还有它，我们从它的高效率性啊，我们来看高效率性，就是说他们这些新设计出来的这些反应炉呢，通常都具有更高的热效应，好，能够更有效率的转化核能为电能，然后从而提高它的整体的能源上面的利用啊。那还再来就是说可持续性，第四代的这个核电技术呢，主要的主旨呢在于使用和再利用这个核的燃料，好，也就是核燃料可以再利用的意思，然后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好，降低了核废料的产生，那这一点很重要，并且呢，可能使用已经存在的核废料作为燃料，然后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的利用，哦，那这个就厉害

哦，这个就是有一种循环使用的概念了哈。还有它有一个多样性，它特点里面还有一个多样性哈，就是说它包括了多种不同的反应炉的一种设计，例如说高温气冷反应炉，它的英文叫做 HTGR， 这都是缩写哈 ，HTGR， 或者叫快中子反应炉 FBR， 还有就是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反应炉叫 SFR， 以及熔岩反应炉，熔就是融化的熔，盐呢就是我们吃的盐巴的盐，熔岩反应炉 MSR， 也就是说现在有发展的这个第四代核电有这四种是最主要的啊，这四种最主要。之后我们会针对这四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好好的这个解释一下，了解一下，然后介绍给各位好朋友们，让你们可以理解啊，这四种是他们的改变跟以前旧的在哪里。好，然后还有它的就是它的特点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环境友好，就是说第四代核电的设计考虑了对环境的影响，那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且降低啊对水资源的需求。各位对水资源的需求，对水资源的需求这件事情，它不是应该放在高效率放上吗？就是跟经济性有关吗？为什么放在环境友好上面？对水资源的需求的降低，哈，它只是说放在啊环境友好这个项目上面的原因，是因为它降低水资源的需求啊，是我们第一代到第三代的反应炉，他们都需要做，他们都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辅助的一个那个材料叫做冷却剂，用这个来做冷却，好，让你的温度不至于飙高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让你的温度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温度以下，这就要靠冷却剂。那他用的是冷却剂其实就是水，好，第一代到第三代就是用水，所以说第一代到第三代的核反应炉呢，人家一听到核反应炉觉得它耗水，所以他有时候他干脆核反应炉他就直接盖在海边，因为从海边直接抽水然后来做冷却剂啊，是很方便的事情。好，那他因为这个冷却剂就是耗水的这个量非常的大，所以就直接盖在海边啊，是最有经济效益而且最方便的啊，而是个水都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嘛，对不对？那冷却剂就可以一直这样子，然后因为你冷却剂取得方便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安全啦，对不对啊？就这增加了安全性。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啊，对于水资源的需求降低了啊，而且是环境友好？因为大家要知道，当我使用水的时候啊，像福岛啊哈，它的我们都福岛那时候的这个事变啊哈，它也是用水作为它的冷却剂啊。好，可是呢好，因为它这个地震嘛哈，地震的关系，海啸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灾害的影响，结果造成它的这个外部抽取这个水的这个需要的这个装置嘛哈，损坏，好，需要外部电力的这种装置损坏，所以它的水呢抽进来就少了，然后造成什么呢？它这个冷却就不足，温度就一直飙高。好，冷却不足，温度一直飙高，但它的冷却剂既有的冷却剂还是很多量啊，量水量还是很多，在这个水反应流的四周还是很多。然后当你温度升高的时候，然后造成你这个反应炉熔毁出现裂缝，然后这个暴露了哈，炉芯暴露了以后呢，结果它就会出现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燃料啊，都做成那种镐棒啊，一根一根根的镐棒，固体的这种镐棒插进去的嘛哈，那这些镐的东西跟水还有温度一升高接触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镐水反应，就会分解出氢气出来。所以为什么那氢气就会不断的被分解，然后就不断的累积嘛，然后温度又不断的升高嘛，

福岛核电厂，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福岛核电厂它的这个核灾好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爆炸。各位，它的爆炸不是因为熔和那个核心过高而爆炸，不是，而是因为它的氢气不断的累积在反应炉里面。好，因为刚刚我说搞水这个反应，然后不断的分解出氢气，氢气不断的累积，氢气是个极不稳定的一种气体元素，只要一点点的火化，温度达到100度以上，一点点的火化它就会产生爆炸，它的爆炸就是因为氢气过量，好，不是因为其他的这个核辐射这些原因，而是这个过量，所以它才产生爆炸。那爆炸呢，对于这个核这个反应炉的这个结构就造成致命的伤害。好，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说，降低对水资源的需求的意思是说，当我的冷却剂不是使用水的时候，我降低了水的使用的时候，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温度不断升高的时候，然后我就不容易产生所谓的刚刚的那样子的一个反应，然后产生大量的氢气，然后没有这种极不稳定的这种氢气 的量的累积的情况之下，也就不容易造成所谓的爆炸，你懂我意思吧？所以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对环境有爆炸，就是对环境 不友好嘛，那就是你可以降低爆炸的风险。好，所以它的爆炸不是因为它的高温，是因为它的锆水反应产生的氢气的累积所造成的爆炸。那好，你降低对水资源的这种需求的情况之下，你就降低了这种爆炸的风险。好，其他的东西反正就你会不会爆炸好跟温度没有其实不是直接的关系。你会不会爆炸，其实你只要到了100度以上，有氢气在累积到某个容量，一点点这个火花就会造成爆炸。那还有氢气啦，或者是氧气啦，或者这些等等等，有一些这种极不稳定的气体。所以当我这些会造成爆炸的这些因素被排除了或降低了的情况之下，爆炸的这种可能性就降低了嘛。那我一个核电厂，我就算它出现核事故好了，要造成的所谓的辐射外泄，我也不希望它产生爆炸啊，对不对？爆炸会只会让这个情形进入到更惨的这个一种情况嘛，去发展。那我至少减少了这个东西，对于整个核电跟附近周遭的环境都是好的，所以它归类在这个环境友好这一类，好，是有意义的啊。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就是说它主要有哪些类型哈？我们就讲快中子反应堆 FBR， 它是使用快中子进行核分裂，能够更有效率的利用铀和钚的燃料，好，就是提高它的这个使用率啦，好。然后第二个就是高温气冷反应堆反应炉，好 ，HTGR。使用这个氦气作为冷却剂，看到它不使用水了，它使用氦气，具有高热效率和安全性，最重要就是那个安全性。好，然后再来就是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 SFR， 使用液态的钠作为冷却剂，然后能够在高温下运行，然后提高热效率。好，但意思也是我可以在高温下运行，但我仍然很安全，一直是这个样子，啊，一直是这个样子哈。来，那还有一个第四种，它的主要类型有这四个，第四个就是熔岩啊反应炉 MSR， 它是使用熔岩哈，熔就是熔毁的熔，另外一个熔就是融合的熔，熔岩就是我们吃的盐哈，熔岩呢，它是一种盐性化合物啦哈，作为冷却剂和燃料哦，这点很特殊咯，它不只是冷却剂，而且它还是燃料，还是燃料哦哈。前面的几种呢哈，前面几种，第一种是 FBR 是提高它的效率，后面的两种呢就是用新的冷却剂让它有安全性，那这一个就是说等于是结合了这个效率跟运用了这个

熔融岩呢作为冷却剂，以及它还多了一个这个，它不只是冷却剂，它还多了一个，它可以作为燃料哦啊、哦，还可以作为燃料呢。那这样就具有良好的这个热传导性和安全性。

起来是最最最有高效的这个特色在的。好，因为它不仅只是在这个核分裂上面用快中子去做有效的利用嘛，燃料的有效利用，而且它的燃料啊会跟这个熔融岩融合在一起，让它这个熔融岩不只是一个冷却剂，而且它也可以是燃料，所以这个很特别。那钟叔接下来会将这四个好跟各位好朋友们好好的解释。那其中熔融岩反应堆熔岩反应堆这个部分，反应炉这个部分会做比较详细的解释，因为它确实很特别。好，总括来说了哈，第四代核能技术的这个发展呢，主旨就在克服传统核电的缺陷呢，可以让它用更安全、更高效和持续性的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全球人们哈对于核能的需求。好，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然后呢让这些新型的反应堆有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之中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好了，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就是对第四代的核能做了一个，今天我们对第四代核能做了一个总体性的一个解释。好，让大家对第四代的这个核能能够有一些初探的一些它的外貌哈，能够对它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了解。好，那我们那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啊，真的是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哈。那我们下一次啊哈，可以针对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核电啊哈，核电。核反应炉哈，在它的背景上面或者它的技术特点上面，设计的原理方面，还有类型，我们已经在讲过了哈，一些优势，它的挑战是什么啊？然后目前的发展的现况是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啊，对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核电哈，再做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了解。之后我们就会开始针对这四种类型。好 ，FBR、HTGR 跟 SFR 以及 MSR 这四种，好，分别叫做快中子反应炉、高温气冷反应炉、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熔融反应炉，好，这四种，好，做比较比较深入一点的解释，好，跟了解，让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多的认识。好，时间到了。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期待下一次你们再一次的收听，好，跟您钟叔在这里跟你们说拜拜，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成哥，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着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在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
1: 怎么
2: 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的，
2: 哎呀，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1: 不过当然像您这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法则来的吧？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对，
2: 那你看坏人啊，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1: 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就
2: 没事了嘛，
1: 真的
2: 对不对？
1: 不错了，对。
2: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2: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嗯。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

0: 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1: 这个啦也不一定是台湾啊，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跟我觉得比起西欧极盛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0: 哦，真的吗？
1: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那你现在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0: 那当然
1: 不能去左右地方。
0: 对，
1: 但是为政的，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0: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1: 是啊，
0: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1: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他往哪走，大家就会跟他走。
0: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要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1: 政治干扰到一切，何况
0: 是旅游？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的事情，
1: 不可能，
0: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吧？
1: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0: 权一法动全身了。
1: 权一法动全身。
0: 对，
1: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一点问题，哇，都乱了。
0: 你说能源噻？
1: 能源，
0: 那当然。
1: 说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0: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1: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0: 哦，是吗？
1: 我
0: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1: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啊，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0: 对对对。
1: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的，
0: 对，
1: 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0: 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您有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1: 那不会啊！啊，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
0: 这个在眼前，
1: 对不对？我们这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0: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二零怎么样，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1: 不会。
0: 真的吗？
1: 我可以打包票。
0: 啊，真的吗？
1: 我可以签名盖章。
0: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1: 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0: 对。
1: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啊，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它有原因的吧？因为原因对岸也讲得很清楚了，
0: 是
1: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0: 对，
1: 没有人要打仗，
0: 对，
1: 对不对？
0: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1: 那跟我们是东方没关系。
0: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1: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0: 尤其是为政之人，
1: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0: 对，
1: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0: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1: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的人吃饭不是问题，
0: 那
1: 睡觉才是大问题。
0: 啊，是吗？
1: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要去
0: 没有办法兑现的。
1: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 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说，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

0: 我们这些人最有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顺，
1: 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0: 对，
1: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0: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啊，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1: 那也蛮重要的，
0: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吧，
1: 不难，
0: 不难。
1: 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1: 或者是听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大家就放心了，
0: 对不对？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1: 哎，我是很有把握的，
0: 是吗？
1: 我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0: 对，都是人，
1: 这都是人嘛，对不对？
0: 对，
1: 谁爱打仗过啊？
0: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哈。
1: 哎，这基本是一个，我是很乐观的，没事。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当然我年轻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我们在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1: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0: 对，
1: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0: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1: 这
0: 你看，你那种现在又要把这又推到网络，什么都一拼命进 AI， 这什么事都不懂了。
1: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
0: 啊。对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不对？有道理。
1: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0: 对，
1: 一百十公尺，
0: 对，
1: 跑多少秒，
0: 大家马上知道，
1: 马上就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三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0: 对，
1: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0: 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
1: 是
0: 电影院看的。哎，
1: 电影院看的。
0: 对啊，对啊。
1: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塑造世界互动的 impact。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边。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哈，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1: 对啊，
0: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1: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国中华文化的指引。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0: 可是现在
1: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0: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1: 不，那倒不是
0: 啊。
1: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0: 血液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1: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有。
0: 对，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1: 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0: 对了，
1: 我们讲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国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大都没事了。
0: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

0: 而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
1: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
0: 嗯，
1: 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啊。
0: 啊，对了，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1: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0: 是
1: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0: 了解，
1: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0: 对，
1: 要不然他
0: 根本不管你，
1: 他更不管你。
0: 对，
1: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一个好了。
0: 对，
1: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0: 对，
1: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0: 对，
1: 就是因为
0: 你真的提到他了，就是
1: 你的 philosophy。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0: 对了，真的。
1: 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我不担心。
0: 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1: 哎，你看，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其实
1: 一念之间嘛，
0: 对，所以
1: 一念之间嘛，
0: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1: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0: 就做做看吧。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就是要继续来一个同学会，就叫做“同学好久不见”专辑。在节目今天开始之前，我要跟各位介绍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因此而想到他的歌曲。

0: 为什么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会让我想起这位同学呢？因为我天天都在想啊，我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唱的那些歌，然后一起在那边也没在念书，不知道在干嘛，每天在那边唱歌。我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录音室里面的好朋友呢，就是我在我国中时期的好友，叫做胡宇杰。宇杰，
1: 你好，大家好。
0: 这个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必须来形容一下。那个宇杰呢，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因为她的个儿不大，就是不高，
1: 对对对，号称145，
0: 号称145，
1: 号称
0: 你自己说的，我没说。
1: 对，我先提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0: ，image 一下，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他就是很小，所以我们俩有一点天龙地虎的感觉。
1: 对，倒是，然后，对，
0: 你对吧？
1: 对对对啊，对对对，这个讲到这件事，
0: 为什么讲到天龙地虎？因为我们除了在一起唱歌以外，我们还常在一起干嘛？
1: 打球。
0: 对，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约约，然后就去跑去这样子。
0: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都是就是下了课以后。对不对？放学以后，我们好像就先打篮球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打完以后打排球嘛，
1: 对对对，打排球，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打到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的，
1: 对对，黑到又不行，然后摸黑走出去，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回家之前还要先去后面那个怀生国中那条巷子里面吃甜不辣，
1: 对对对对对，要来一下，
0: 打完球很饿嘛，
1: 对对对。
0: 对啊，以前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真的觉得非常怀念。
1: 没错，
0: 你看我天天都在想你耶，
1: 真的哦。
0: 对吧，
1: 有收到。
0: 对啊，宇杰，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声音都比较低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都比较爱唱的歌是哪些？好像都是男生的歌，对不对？
1: 对，好像是耶。张雨生，或者是
0: 因为张雨生是
1: 张信哲，
0: 对，因为他们都是男 key 当中
1: 比较高音的
0: ，
1: 对，音域比较就是比较宽广一点，
0: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都刚好是女生里面
1: 比较低，
0: 看我们多么的低沉，所以我们都喜欢唱这种，
1: 对。
0: 就是男 key 但是又比较高的音的歌曲，
1: 就是对，可以唱到男生的，
0: 对，所以张雨生也是我们很爱的歌，
1: 是，
0: 对。可是你记得天天想你这首歌以前我们都有一个迷思，有没有？你还记得吗？我们都会以为说这是那个张雨生要纪念他什么溺水的妹妹，
1: 对对对对，好像是听说是，然后不知道，就觉得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
1: 就是、
0: 那个、好可怜、哦，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就觉得怎么那么可怜？那个他妹妹那么小就过世了，
1: 对，
0: 结果我后来你知道，我在准备，而且这个东西我们。

0: 直以来都一直这样认为，
1: 一直认为，
0: 一直都这么认为，
1: 就是、对，没错。
0: 一直到这一次，就是我们要来听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的时候，我稍微查了一下，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1: 这样会不会感觉像当时好像被骗了？
0: 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哇，那么感动，结果不是这个原因，
1: 是
0: 他根本上就是一首情歌。
1: 对，
0: 那个他思念他妹妹的歌，有另外一首歌是张雨生自己作词作曲的，
1: 嗯，
0: 就叫做《妹妹晚安》，
1: 嗯，
0: 在1993年发行的。那张雨生其实就是这首歌就红了嘛？
1: 对，因为这首歌，
0: 因为这首歌就
1: 当时
0: 大红
1: 大红。
0: 大紫，
1: 真的大紫，
0: 对不对？
1: 紫到个不行。
0: 对
1: 对，
0: 只是好可惜，他后来就
1: 对，因为
0: 好年轻哦。
1: 对对对，嗯，因为车祸的关系，
0: 对啊，
1: 所以就先离开了。
0: 你知道他车祸的时候啊，我还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当时在关渡念书
1: 哦，
0: 然后就等于在
1: 淡水那边，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
1: 他说是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听到那个消息，你知道大家有点想要冲去
1: 那边现场吗？
0: 对，想要冲去现场哎、欸
1: 啊嗯，
0: 但是因为我们有宿舍有管制，所以出不去，
1: 没办法，
0: 就没办法。但是那一天真的就觉得听起来好惊讶，然后很想要冲到现场去。
1: 嗯，就觉得嗯，那一天的话，其实还蛮
0: 有。那时候你在干嘛？
1: 嗯，
0: 你听到不会很 shock 吗？
1: 会非常。
0: 非常对，
1: 但是就想说啊，他可能就是就车祸，而且是深夜，大概是喝醉了吧，或是什么、
0: 哦、酒驾？
1: 酒驾。
0: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抓酒驾，
1: 那时候完全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好难过，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张雨生。
1: 对
0: 对对。
1: 而且他好像发生事情的地方，好像是那个就是常是岔路那边。
0: 对
1: 对
0: 对，是一边往三芝，一
1: 边
0: 往淡水，他刚好。
1: 就在那边，
0: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三角窗那边有一家叫做好望角 KTV，
1: 真的，
0: 真的，
1: 所以常去。
0: 对，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那么爱唱歌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是只要 KTV 就去了。
0: 对啊，那我们又有门禁时间，要跑到台北去唱，是不是就会来不及？
1: 嗯、对，没错，那时候哪有捷运？
0: 对啊，没有捷运、喔，
1: 没有捷运，
0: 都
1: 是
0: 公车。
1: 哦，对，骑车，公车才能进去。
0: 对，公车、骑车或计程车，
1: 没
0: 有别的，没
1: 有别的。
0: 对，而且那边那时候还蛮偏僻的。
1: 嗯，
0: 对，然后那边有一家好望角 KTV， 就刚好是在那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望角 KTV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张雨生呢，也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位歌手，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的歌，像《天天想你》还有哪些歌啊？
1: 嗯。他后期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没有烟抽的日子啊。
0: 对，
1: 那时候有一些运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在、就是、
0: 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唱。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因为那时候有一些运动配合
0: 的
1: 关系，
0: 对对对，
1: 所
0: 以这首也很红。
1: 对，那首歌也很红。
0: 对，那我们还。我记得我们好像还会唱，就一定的嘛，那首歌那么励志，
1: 嗯，
0: 就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刚忘了提这件事情，
0: 这一首是吧？
1: 是啊，
0: 对对，
1: 是啊，这应该是他是先我的未来不是梦啊，然后
0: 好像天天想你是第
1: 一
0: 张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可是他最红的其实是我的
1: 未来
0: 不是
1: 梦，对，
0: 拜托，一直到后来什么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都还在用这首歌，
1: 真假？
0: 对啊，你记得吗？
1: 好像
0: 是，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用我的未来不是梦，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扫厕所的画面啊，有没有？有啊，马市长扫厕所画面，
1: 哇塞，
0: 我都记得很清楚，好吗？嗯、超可爱的，
1: 真的。
0: 对，除了张雨生以外，我们以前都在哪里唱歌啊？就我们真的在一起唱歌，就是利用什么下课十分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放学后留下来，
1: 对，大部分是放学后唱完，
0: 对，然后还是中午吃饭时间好像没有
1: 睡午觉，
0: 睡午觉的时候，对，因为我们都不想睡，
1: 对，乱七八糟，
0: 对，我们都去哪里唱？
1: 教室，空教室，
0: 空教室，就是有一些才艺教室那一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
1: 然后或是怎么离怎么。讲台后面，
0: 对对，

0: 司令台后面。
1: 哎、欸，我后来发现司令台后面很好唱哎、欸。
0: 对啊，它那个刚好是遮蔽，刚好一个遮蔽物，然后就那边有个空间。对对对。
1: 可是你知道，人家司令台后面通常都是情侣约会的地方。
0: 但是我们就在那边唱歌，
1: 因为我们有高中部嘛。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们那时候有看到什么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一边都给人家霸占，然后他们来了、啊、看到我们
0: 就
1: 走了。
0: 对。
1: 就很尴尬。
0: 我们学校有很多地方可以情侣去吧，
1: 因为我们学校很大。
0: 对，又大，然后有些教室都很旧了。
1: 对对
0: 对，就是比较少人去。
1: 对
0: 对,
1: 對，等一会儿大家我们在聊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多么欢乐的学校。
0: 真的，
1: 对，
0: 真的真的
1: 对 对, 對。除了张雨生以外，其实我们还很喜欢一个人的歌，
0: 张信哲。
1: 对，张信哲，因为他的音域跟我们也很接近，
0: 很靠近，
1: 很接近，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喜欢男生的歌居多嘛，
0: 对。
1: 可是我们偶尔也，我们也会唱女生的歌，
0: 是是，
1: 像陈淑桦，
0: 陈淑桦，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欸，你知道陈淑桦？我问你，那时候陈淑桦出唱片的时候，你觉得她是新人吗？还是你知道她不是？
0: 嗯，我好像知道他不是，
1: 对，
0: 对他不是新人。
1: 对，陈淑桦出道超早的、欸，
0: 对啊，
1: 你知道我们爱唱的，
0: 他好像是以前是飞碟吗？他不，以前是，反正不是滚石的。
1: 哦、对他以前不是滚石，但是因为他太早了，他从那个可能什么群星会又经历民歌时期，
0: 嗯、哦，民歌的
1: 都有他，
0: 对，都有他，
1: 都有他，
0: 对
1: 对，然后后来。是靠这首《梦醒
0: 时
1: 分》
0: 又大红，
1: 大红大紫，而且变成都会女性代表。
0: 真的对，然后他那张，这光是这一首歌，他就是蝉联整个排行榜第一名，超多个礼拜，超久，
1: 超久
0: 的每个女生都在唱。
1: 对，好像一副那种唱出每个女生的
0: 心
1: 声。心
0: 声，对对对对 对,
1: 对。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对吧？
0: 对，
1: 回味一下。

0: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对不对？虽然我们那时候还很小，哪懂得什么都会女子的心情啊。
1: 对，但是这首歌真好听，
0: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完全你看现在过了几十年啊，
1: 还是觉得它非常有味道。
0: 对，哎，你知道我昨天啊在看你就说开给我的这些歌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难怪我们会在一起唱歌，哎，因为我们的品味都相同啊。
1: 哦吼吼，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喜欢的都应该差不多。
0: 对，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很相似，
1: 非常相似，
0: 很相像，所以才有办法在一起玩在一起，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刚才就是在聊啊，这个张信哲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个歌手，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音域都差不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张信哲好像我们比较多都是放学以后，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也是算是现在还有在活动的歌手之一，
0: 没错，没错，
1: 已经二三十年，对。
0: 哎，你以前最喜欢打的球是哪一种？
1: 应该篮球吧。
0: 篮球，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两个天龙地虎？因为我们两个在篮球场上算是合作无间。
1: 对。对啊，我不是说我号称145吗？号称。
0: 那我号称164。其实只有163。
1: 对。
0: 对啊。那，嗯，我们两个每次只要班上有比赛，
1: 就一定有我们两个，
0: 对，女生队就是一定有我们两个，
1: 对，没错，
0: 对，好像我们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好像真的是这样，不管是篮球、排球，
1: 嗯，运动大部分，
0: 桌球，
1: 桌，
0: 桌球的话，好像我们班还有一个也蛮厉害的，哎，没有，好像也是我们哎，
1: 我们真的吗？
0: 对，只有一个我不行，只有一种我不行，
1: 哪个？
0: 游泳游泳你也行耶，
1: 对啊，那时候就已经可以，就还可以，就游泳可以，
0: 对啊，因为接力赛的时候你也都有参加，
1: 有，
0: 就是最厉害的我们知道是高嘉荣，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苏戴伦、彭昱天也都很厉害，
1: 对，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就光接力赛，哦，对，我们学校每一年都有运动会，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是都有拍，然后游泳是其中的项目，然后我们有报个接力赛，
0: 对 对, 对，
1: 我们还有个照片，
0: 对对对对，还有照片，
1: 对啊，就是参加的人还就是我们
0: 还
1: 穿着泳衣，
0: 没错，大合照，
1: 对，
0: 泳衣大合照，
1: 泳衣大合照，哇塞，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可是你不觉得很好玩？就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本班有一个男子啊，你还记得26号吗？
1: 哦，OK，
0: 本班这位26号这位男子，
1: 是，
0: 他很鲜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国中都是年纪比较别扭的年纪嘛，
1: 对，
0: 所以有些女生啊，可能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好，下水就会比较别扭啊。我们两个是属于爱玩的，
1: 对，
0: 就是
1: 无差没有关系，
0: 身材好不好管你的，
1: 对对对对，
0: 老师一吹哨子，马上就跳下水去玩，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就会看到岸上有一位26号，
1: 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真不懂他在干什么。
0: 然后你就会问，有一次我就问他，因为我36号嘛，
1: 对对对，
0: 他不就坐我旁边吗？
1: 对对对，
0: 我就问，哎，26号，为什么你都不游泳，在岸上一直走来走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他说什么？
0: 因为像我这么帅的人，
1: 你让我大笑了，真是的。哎，好像是哎，
0: 对，
1: 他每次都这样子哎，
0: 他是在展示他的身材，你知道吗？
1: 好像是，对对对，我记得这件事情了。
0: 然后他还说自己得了帅病，
1: 有
0: 没有？
1: 有。
0: 然后有时候我们换位置啊，换过来。

0: 拜以后，他就是后来
1: 我们每个礼拜都换往左
0: 边旁
1: 边
0: 换一排
1: 嘛，往左边换一排，然后为了眼睛的关系，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本来都按照那个座号坐嘛，
1: 对。
0: 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有大风吹这样子，那、后来他就换到我的类似斜前方这样，然后上课上了一半，他会转过头来拍我桌子说。哎、欸，叫我帅哥，
1: 帅不帅的之类的，这人真是，
0: 我真的是游泳害我想起这件事。
1: 你这样讲，我就记得你说，他说他，
0: 对吧？
1: 对，
0: 对吧？
1: 真的，
0: 就是、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韦氏牌的韦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啊，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叫他绰号就 Vespa，
1: 好像是，
0: 对不对？就很好玩呢、然后。反正我们大家，我们两个在一起唱唱唱唱唱，就是张信哲的歌，我们也唱很多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怀念一下他的第一张
1: 专
0: 辑，对不对？第一首让张信哲红起来的歌，
1: 嗯。

0: 就是张信哲第一张专辑，
1: 嗯，的第一首歌，
0: 第一首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红了吗？
1: 嗯，我觉得
0: 就是有一点红，但是好像还没有到
1: 很红，
0: 很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张信哲，我也很喜欢嘛，然后我那时候在看张信哲的资料的时候，我才很讶异，哎，就是原来唱片公司那时候还觉得他外形不够好。
1: 真的假的？

0: 我就觉得很讶异耶。
1: 他那时候就是清新小清新那种概念，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那个大学生刚毕业的，
0: 对对对，
1: 样子。
0: 哎，你知道他某种程度算是我大学的学长，
1: 真的哦、嗯、哦，对，淡水，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可是当然我没有碰到他，就还是比我大比较多届。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竟然说是，我那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他竟然是什么外形不够好。可是我是觉得他虽然不算是那种大帅哥，但我觉得也很看起来很
1: 斯
0: 文，斯
1: 文的，
0: 对，看起来还蛮舒服的、啊，
1: 书卷气。
0: 对 对, 对，你看他第一首歌唱起来是不是还有点青涩感？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种歌声很直，很青涩。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国中时候的年纪。
1: 对，就是直，就是唱就对了。
0: 对对，唱就对，
1: 唱就对了。
0: 然后很直，也没在讲什么技巧。
1: 对，不管不油，
0: 不油不油，
1: 不油，
0: 对，一点都不油。
1: 对。
0: 张信哲是我们常常很爱唱嘛，当然除了这一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或许我们下一集可以来再来听一两首他的歌。
1: OK、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不是说我们很爱打球，然后刚才讲到游泳池的趣事，真的太好笑。
1: 26号
0: 你还记得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种，我们自己身为那个学校的人都有一种骄傲感，第一个
1: 优越感，
0: 优越感
1: 就是我们一般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年级只会有六班，
0: 对，很少，第一个
1: 很少，对，
0: 第二个我们的班级都不会重复，
1: 班号不会重复，
0: 班号不会重复
1: 是唯一性，
0: 对，譬如说你如果在别的国中可能就是什么一年性班、
1: 嗯、
0: 或是一年二班、
1: 嗯、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一年三班，
0: 对，或三年几班这样，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就叫做044班、嗯、
1: 对，044班，
0: 然后就我们这一个年级好像到047，
1: 对，是47 48，
0: 从43啊48
1: 48
0: 48
1: 对, 我们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从43到48嘛，
1: 对，43到48，
0: 然后下个年级就是从49开始，
1: 对，没错，
0: 49
1: 49
0: 那384
1: 49
0: 所以我们就，其实你现在长大你就觉得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1: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还蛮特别的，
0: 对对，
1: 很
0: 特别，很
1: 少，几乎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是044班，对不对？就表示说我们是国中部开始的还蛮前面的班级，
1: 对，
0: 对不对？
1: 前面几
0: 次，对，前面几届嘛、
1: 嗯、
0: 因为你就一个年级六班
1: 而已，
0: 对。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莫名其妙感到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座号
1: 啊、哦、对啊对啊，我们座号也很特别，
0: 我们的座号跟人家也不一样耶、欸
1: 嗯、
0: 人家都是从一号开始嘛、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都还可以讲出26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彼此知道是谁，
1: 大概是谁，
0: 对,
1: 对，
0: 就是
1: 三年都会是都一样的座号，
0: 对,
1: 对，应该这样讲，
0: 对, 对，三年都一样，
1: 对对 对, 对，所以你不会有重复性，
0: 对、
1: 嗯、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学校是不，就是没有分，
0: 没有能力分班、嗯、
1: 对，没有能力分班，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我们是男女合班、
1: 嗯、对，我们还是男女合班，
0: 对,
1: 对,
0: 对，
1: 没错，
0: 以前几乎没有学校是这样子，
1: 而且以前学校还是男女分校，
0: 对对，
1: 还有分
0: 很多是男女分校，譬如说金华
1: 女
0: 中、
1: 怀生，
0: 怀生是 男女都有，
1: 但是他们分男女分班，
0: 男女分班，对，不像我们合班的很少，
1: 对
0: 对，然后然后我们的座位是很有趣，是我们没有一号的，我们是从11号
1: 开始排， 对,
0: 对，然后第一排就是11到17，
1: 对，
0: 对不对？第二排就是21到27，第三排就是31到37，
1: 对，
0: 所以没有人像我们是这样子的，
1: 应该没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很莫名的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
1: 很特别，不一样，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国中生想的好单纯哦，就是无聊、嗯、就班级跟人家不一样有什么好骄傲的，
1: 就是给你个号码你就觉得
0: 就很有荣誉感，
1: 对对对对，怎么回事啊，真是
0: 对，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彼此的座号、欸、
1: 对，
0: 你自己几号你也记得？
1: 52，
0: 对，我记得你52，没错，
1: 随便讲个人都可以，
0: 对，
1: 對對對，
0: 都知道是谁，
1: 大概知道是谁，
0: 对
1: 对
0: 对 对, 對，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回忆耶，
1: 应该是
0: 对, 對不对、
1: 嗯
0: 哦、这个很好玩，不过我们因为有国中部也有高中部、
1: 嗯、
0: 所以在高中部常常会觉得瞧不起我们，
1: 对，
0: 因为他们

0: 因为他们是考进去的，
1: 对，我们是就哎、欸，你家住隔壁就可以进来的，对，
0: 像我家没住隔壁，签个户口也可以进去，
1: 没错。哎、欸，但是现在要进这个学校也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跟高中部抢篮筐。有没有？
1: 有，
0: 大家就一放学就抢篮筐，抢篮筐，
1: 冲啊！
0: 对，就冲，因为国中部离那个篮球场比较近，
1: 最近，嗯，最近，
0: 对，所以后来那高中部都会很气我们，
1: 对，就是先战先赢，
0: 对，
1: 我们就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投篮，
0: 对，
1: 然后一群男生，高中男生就在看我们在干嘛，
0: 就对，就很气，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们这些死小孩，对不对？
1: 对，
0: 又不是考进来的，
1: 对，干嘛用那个学校资源？
0: 没错，没错，那就是看谁先抢到、
1: 啊。对
0: 啊，那没办法，
1: 我们比较靠近，跑比较快。
0: 对，你知道我昨天呢、啊，在看你接下来给我的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真的超惊讶的，
1: 真的、哦。嗯，因为我也觉得说，哎，我选这首歌好吗？你会喜欢吗？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讲说，诶，你可以挑选一下，没关系，我们可以换一下或怎么样。但是你好像就直接把它写上去了，我实在是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一直到现在哦，
1: 嗯，
0: 我不知道，就是潜意识莫名其妙都会哼起这首歌。诶，
1: 它很洗脑，其实。
0: 对对对，它其实很洗脑。对，我会，可是我自己会莫名其妙就哼起这首歌曲，
1: 嗯，
0: 然后这首歌简直是冷门到不行。后来有人翻唱过，
1: 哦，真的？
0: 对，好像是叫做什么什么林建辉，就是一个什么东南亚的歌手，
1: 嗯，
0: 不知道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歌手，
1: 嗯，
0: 反正有一些歌手有翻唱过这首歌，
1: 嗯，
0: 但是但是就是这首歌算是真的比较冷门，因为这个歌手，
1: 嗯，
0: 他只出过两张唱片，
1: 对，
0: 之后就消失无影踪。
1: 对，而且他的声音跟张信哲有一点点雷同，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像，
1: 像 对,
0: 对，但他没有张信哲的声音那么细，
1: 没有那么细，
0: 对对
1: 对，没错，
0: 是细哦，不是娘哦，
1: 我
0: 没有说，我
1: 没有，
0: 没有没有，张信哲我真的很喜欢，他歌声好，但是。对，这个现在要听的这一首歌，它叫做陈杰州，有几个人记得？
1: 嗯，我记得，
0: 对，我也记得，
1: 嗯，
0: 两票，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印象这个名字吗？
1: 对，在你国中的时候，
0: 对，它叫做陈杰州，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它这一首歌其实应该是很多有点到很多人伤心处，
1: 对，失恋的时候，
0: 没错，
1: 突然发现，
0: 对，因为他忽然听见。有人
1: 叫你
0: 宝贝，

0: 哎呀，如果有人听见有人叫你另一半宝贝，你应该会吐血而亡吧？
1: 真的，真的。
0: 欸，他的歌声真的跟张信哲有一点像，
1: 是。
0: 可是也就像我说的，没有那么细，就是说
1: 他
0: 没有那么细。
1: 对对对。
0: 欸，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八卦
1: 哦，
0: 就是我后来，因为我本来就是曾经有一个企划，就是想要做类似就是一片歌手啊，或是消失的歌手，就是我们很怀念的那一种。那所以我之前也有找过，所以我就说我们俩很有默契嘛。就我到现在还会哼这首歌，然后我就也有找过陈洁周的一些介绍，然后我才发现他是徐若瑄他姐姐的先生，欸，等于是他是徐若瑄的姐夫，至少那个时候是啊，这我不晓得。那可是陈洁周只有两张专辑
1: 就
0: 消
1: 失
0: 了，对，那好像听说他还是有在音乐界可能做幕后，对，但是就已经没有走到目前。不过我看了一下他的 MV 啦，就是他长得真的比较没有特色。
1: 嗯，或许在那个时候长相还蛮重要的，在那
0: 可是
1: 那个时
0: 间，可是你想想看，赵传也是很红啊。
1: 哎，我觉得他很有特色。
0: 哦，那我爱的华健也没有多帅啊。
1: 但是华健他其实那时候有什么
0: 他也算有特色厚道，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之类。
0: 没有，我觉得他的歌声也太棒。
1: 他算是情歌王子，那时候有一点是那种概念。
0: 哦，他的歌声很特别，辨识度很高。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讲话不是那个咬字也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是咬字都要很清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周华健就是有点不清楚，
0: 对，
1: 有
0: 点模糊含卤蛋的那种。
1: 对对对，后面有几个字就不对，这样。发音，
0: 所以这也算他的特色，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像张信哲，我也很讶异，就是唱片公司竟然觉得他外形不够好，但是我是觉得还不错。
1: 他已经很书生，很算是有气质那种书卷气重的人。
0: 啊，那你看我们刚听的张雨生，他也不是帅哥啊。
1: 张雨生的确是，
0: 对吧，
1: 的确是，但是他真的是，或许他的歌声真的胜过一切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他有点像隔壁班同学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
1: 嗯，或许，
0: 对不对？
1: 对，或许。
0: 我们现在要来，接下来要来聊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反差好大。
1: 对，其实他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特别，因为他是。对，他是一个哦，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
0: 谢谢你哦，
1: 对不起，他是身高很高
0: 的男生
1: 而且听说那时候他是说他跳芭蕾舞，
0: 对对对对，
1: 他是芭蕾舞系的，
0: 对对，他是好像芭蕾舞，就是他是舞蹈科的，
1: 舞蹈科的，对，
0: 然后就
1: 跳芭蕾，所以他上电视的时候都会带这一。

0: 端出来，
1: 对对对，就会很优雅跳出来，然后长得高高的，其实白面书生型的，
0: 对对对对，又帅，
1: 感觉蛮帅的。
0: 对，
1: 他以前好像红的是因为拍斯蒂麦广告，
0: 嗯，好像是，
1: 对不对？
0: 对，没错。
1: 然后那个他其实也好像只出过两张唱片呢，
0: 也是少少的，
1: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唱他这首歌，
0: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刚之前有提说梦醒时分在整个那个每次都在那个排行榜里面第一名，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刚刚突然就
1: 没关系啊，讲出来也没关系，
0: 好好好好这位先生叫何笃林先生，嗯，他这首歌现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他居然可以超越梦醒时分几周，这是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
1: 不可思议耶。
0: 对，没错，
1: 因为我说实在他不算实力派唱将，
0: 对，没错，
1: 他当时是因为拍斯迪麦，然后又是一个 model，
0: 是的，是
1: 很帅
0: 哦，斯迪麦，这个我想年轻的朋友应该不知道，
1: 对对，
0: 那时候只要拍斯迪麦口香糖的广告的
1: 人都会红，
0: 都会红，还有一位女生嘛，也是因为斯迪麦，
1: 啊，
0: 李明一啊，
1: 啊，对对对对，就要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0: 对，他也是拍斯迪麦广告，
1: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斯迪麦广告的那个很意识流啦，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看不懂，所以就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0: 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多看几次才会记得，
1: 对对对，
0: 就洗脑了，
1: 对，因为都看不懂嘛，所以就印象很深刻，就觉得哇，好特别，好特别，
0: 没错没错，
1: 然后那个年纪就觉得看不懂的好像很厉害，
0: 对，没错。哦，嗯，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啊，所以
0: 太明白不行，
1: 对对，所以这一首也是我们常常会唱的，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常常在一起唱，它叫做一生能有几次
0: 选
1: 择，
0: 何笃林。

0: 哇塞，我真的觉得超怀念耶。你知道我有时候听这些歌哦、喔嗯，我都会觉得那个时空啊，
1: 又回到那时候。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闻到那个时候的味道，那时候操场的味道。
1: 对、嗯，
0: 我们在司令台后面，嗯、然后你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歌曲真的会让人进入一种时光隧道的感觉。
1: 会会会，一定会的，
0: 对
1: 不 对,
0: 對、喔？哇，就是尤其是听何笃林。
1: 对对对，现在他应该还在线上嘛，
0: 对
1: 电视上。对，
0: 不过我蛮佩服他的，因为他维持得很好哎、欸。
1: 对，
0: 就是他现在看起来跟对身材啊、嗯、各方面，
1: 长相对皮肤什么都是
0: 对对
1: 还是很
0: 对。可是他现在讲话有点好笑，嗯、所以
1: 超级
0: 对我，因为我妈很爱看他的节目，我妈就很爱那一种的。
1: 对，
0: 那。当然我是不会看，但是我刚看了一下他的 MV 哦、喔嗯，我就觉得他以前真是一个帅哥，
1: 帅爆了他。
0: 对对对，然后又那么高，
1: 对对对。
0: 喔、不过他唱歌也是好直，
1: 嗯、不油。
0: 对对，很不油，
1: 很不油，
0: 不油。
1: 对，
0: 對好直好直的歌声哦、喔，
1: 真的。
0: 对啊，这也是何笃林的那个第一张专辑，
1: 第一张专辑。
0: 那他也没几张，
1: 哎、欸，对，两
0: 就只有两张。哇，好，真的好怀念以前那种日子。
1: 是，
0: 还有一个人啊，我们也是很喜欢在一起唱他歌、嗯，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嘛，因为咱俩的那个音域稍偏低。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男生。
0: 对对对对，
1: 声
0: 男的男声音的声，
1: 对男声，
0: 当然要唱女生也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 对, 對，只是不要唱到那种正怡就好了。
1: 嗯、对，那个可能就
0: 乐琴。哎、欸，我有一阵子可以唱哎、欸
1: 哦，真
0: 的
1: 吗？
0: 我
1: 的
0: 假音有办法唱到，
1: 我想你应该可以了。
0: 对，可是我后来跟你一样得了过敏性鼻炎，之后就有点困难。不然我以前辛晓琪的领悟也可以飙得上去
1: 哦。
0: 对、
1: 嗯，
0: 现在就真
1: 不
0: 行。
1: 嗯，
0: 现在不行，
1: 可以再来试试看。
0: 一个是年纪嘛，年纪大了以后声带也会变老，
1: 对，就变成又更男生，
0: 对，更男生。那另外一个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这个没办法，
0: 这真的
1: 没
0: 办法，没
1: 救了。
0: 你知道过敏性鼻炎是你唱歌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你的脑子觉得音高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可是你唱对，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只有到眼睛，
1: 上不去，上不去。
0: 对，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理智知道那个 pitch 在这，但是、
1: okay.
0: 但是过敏性鼻炎会让你只到达
1: 眼
0: 睛，眼
1: 睛
0: 就没办
1: 法，就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就忽然间变走音这样子，超奇怪的。
1: 是。
0: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欸
1: 嗯、
0: 你一定不相信嘛，你刚开始很紧张对不对？
1: 对，非常，因为
0: 我非常
1: 对第一次。
0: 你讲一下你上节目的那个 感受。
1: 还不错啊，因为
0: 觉得好玩吗？
1: 非常好玩，
0: 非常好玩，
1: 非常好玩，对。
0: 而且又很怀念，就是跟老朋友在一起听
1: 以前的歌，
0: 大家在一起
1: 然后聊以前的事情，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不对？就觉得很有趣，好像开了一场同学会吧。
1: 没错。
0: 对，你相信吗？不知不觉，现在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
1: 怎么那么快？
0: 我们已经快要跟听众朋友们
1: 一个小时到了。
0: 对、
1: 嗯 okay ，
0: 已经要快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1: 哦、oh, no. ，
0: 对。我们最后要用哪一首歌来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嗯，最后一首留的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哎呀，因为节目要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很难过呢？
1: 非常难过。
0: 没关系，预告一下，还有下一集。
1: 因为已经准备好了。
0: 对 对, 對，因为我们两个呢在一起唱的歌才太多了，
1: 真的，
0: 我们俩谈到最后发现一集根本就不够用，
1: 不够用。
0: 对，所以
1: 准备太多了。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不舍得你难过，所以我们下一集再见。
1: 是，
0: 最后就用这一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哦，这个词曲都是黄品源做的。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之前听了。

0: 好多首都是李宗盛、
1: 哦、
0: 他果然是音乐教父。
1: 对对对，没错，李宗盛是当时。
0: 对，我们就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咯，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再到我们节目中来。今天我们讲的不止四个字，因为最近的很多消息，很多新闻让我觉得说真的很纳闷，是有些事儿可以做，有些事儿不能做，这是因人而异还是因事而异还是因时而异呢？真是难以解释。好，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这一句吧。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常常有这种想法吗？真的有这种说法耶，让难以理解是吗？

为什么宋朝的百姓不可以点灯呢？听说在宋朝的时候，有个人名叫田灯，他为人呢蛮横霸道，因为宋朝特别注重避讳的观念，也就是为了表示尊敬，在言语上或者书写的时候不说君主或者尊长的名字，所以在他担任州长的期间，就下令不准人民说他的名字，不论是谈话或者是写文章，都不得提及一个灯字，就连与灯字相同的音呢，也不能使用。如果违反这个规定，就会被判处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遭到鞭打的处罚。所以呢，当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到来时候，按照以往的惯例，城里都要连着点3天的花灯作为庆贺的活动。但是当州府衙门准备撰写告示通知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赏花灯的时候，却不知道糟糕了该怎么写呢？因为如果避开灯字不用，可能无法让大家明白告示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如果用了灯字，花灯的灯字，惨了，又会触犯州长的田灯名字。于是负责写告示的人只好把灯字改成了火字，而告示也就变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当告示贴出来之后，百姓们看了之后全都惊讶不已，吓死了，尤其是一些从外地来的客人，更是吓得以为官府要在城里连放3天的大火。

连忙收拾行李离开，气得百姓们大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就引申出这句深具讽刺意味的成语了。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知，古代地方官员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势和维护自身的尊严，不准人民提到他的名字，这简直是一种荒唐的行为。幸好现代的民主社会一切依法行事，政府首长既没有这样的权力，也不像古代那么样的蛮横霸道，不是吗？

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说到以前这个官员田灯，他的名字因为避讳，所以人们都不准提到灯字，一直碰到这个元宵佳节的时候，那就惨了，全部都是灯，那怎么办呢？怎么避讳呢？把灯字改成火字，所以才变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好玩极了。幸亏现在不像古代，否则不知道要避免说多少字呢。意思就是，在上位者可以为非作歹，在下者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像这样有利大财团企业，不利普通人民的政策，不是摆明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个出处在宋朝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第五卷上面。好，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会喽。

0: 房。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养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有朋友讲，昨天是母亲节。
1: 哦，错半年了。
0: 错半年了。
1: 哦，
0: 母亲节啦，我现在小孩都不在旁边，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母亲节。最多收到一句“妈妈母亲节快乐”，这样一人写一句，收到三句，有没有很好笑？
1: 三句就可以抱得三寸灰，
0: 对。但是也没办法，就离得远嘛，能做什么？对不对？
1: 现在哈、哦。老心呢爱过好好啦哈，就是不管什么节啦都一样，老心呢爱过好好、啊、
0: 对，
1: 老心
0: 哦，老神，
1: 老神，
0: 神地顾了好啦，
1: 神地顾了好啦、就是要自己顾好、所以快乐就是自己要快乐啦、七嘎
0: 七嘎快乐，
1: 七嘎快乐，
0: 七嘎身体七嘎顾啦，
1: 然后身心要放松啦。
0: 对，
1: 我同学就说啊，他实在是很容易烦恼，
0: 真的有的人很容易烦恼。
1: 对呀、啊，对，
0: 懂 house 啦，我们客家人都很喜欢愁
1: 哦 ，house
0: 就是担心啦，啊、懂 house、
1: 哦、house。
0: 对，你会讲什么爱 house？ 怎么那么爱烦恼？对、有的人真的很爱烦恼，
1: 烦恼
0: 什么都烦恼、
1: 对，烦恼都是负面的。
0: 对啊，我就想说，那有什么好烦恼？就是说。哎呀，但唔知有带到什么？譬如说，你会翻译他，他不知道他衣服带的够不够。我说，那他冷了以后呢？他就想办法，衣服到处都是，对不对？
1: 对啊。
0: 再买一件不得了吗？对不对？或者是说，带的太热就买一件薄的嘛，带的太薄的就买一件外套嘛。
1: 对啊。
0: 这有什么好烦恼？而且现在衣服又很便宜、
1: 啊。我妹妹他们去阿里山啊，她想说天气都一样，结果到那边阿里山居然很冷到
0: 很冷
1: 不行，对，所以他们就也是临时就要买一件那个厚一点的 T 恤。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要人要顾好身体，
0: 对啊，
1: 其实都忘了应该要先顾好你的头脑，不要胡思乱想。
0: 对，就是爱、有，我觉得好像东方人还是怎么比较多，那个太太啊、爸、父母啊，比较爱担心，有没有？
1: 这个居然是爱，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不是爱，它就自然会涌出来。
0: 对啊，
1: 然后你没有东西去把它压下去，或者没有东西去把它那个连根拔起。
0: 对对，
1: 哈。所以我就跟我同学讲说，你如果爱，你如果常常一想到这个就烦恼，我说其实很简单，你就想主耶稣，主耶稣，你
0: 交给主耶稣就好。
1: 你只要把你的心念说哦主耶稣，然后奇怪那个念头就不见了，它马上就会被取代啦、
0: 是
1: 这个名字会取代很多的
0: 对
1: 你的烦恼，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秘诀、啊，你只要觉得烦恼，你就主耶稣，主耶稣，我要把烦恼都交给你，主耶稣。然后我就说，我、居然我们主耶稣的名字这么好用，
0: 好用
1: 对，要善用，
0: 善用，
1: 因为他的确是转移你的，你看转移你的注意力，
0: 是
1: 在他的名字里面没有别的事可以渗透进来，
0: 是。
1: 后来他就练。

0: 系，然后他本来就说哎呀我好烦恼，我上海的房子啊不租出去，我就找不到，我就他是靠退休金，就靠那个嘛、他当然就哇一直烦恼。我说你烦恼那个有什么用，
1: 你烦恼他就租出去了吗？也没有啊。
0: 对啊，
1: 对对
0: 啊，所以
1: 他想办法解决，不是一直烦恼
0: 啊。他有找他已经有找人来就房仲嘛，
1: 对 对
0: 已经找了，他还是要把这个烦恼然后好像
1: 担下，自己还是要担着这个烦恼。
0: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就用这个秘诀。所以他后来就每天诶，结果没两天哦，后来我也陪他祷告、然后我也教他你要祷告，结果大概三四天诶，房子真的就有人来看。
1: 对、
0: 然后看了吧以后呢，他又觉得好像那个房客不配合让人家看、他又要开始烦恼。我说再继续祷告、然后你再继续呼求主耶稣的名字，跟主耶稣讲这样。结果前几天他就说啊，他房子终于搞定了。我说你
1: 终于不用再担心了。
0: 对，但是呢我说如果你不是把神放在你里面的话、房子租出去你还会不会有烦恼？一定也还是会啊，
1: 还是有别的烦恼。
0: 对啊，对啊，想说房客不知道会不会按时交房租啊。然后还想说哦，我租的房租比别人便宜很多啊。其实本来可以也、我说你的烦恼永远长不完。
1: 对，人家像我那个卖完房子他们就说你看你那边现在啊要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科学园区士林那个
0: 啊，对对对，
1: 中美科学，你看你要是没卖现在都涨了。我说不用说不用想这个
0: 马后炮。
1: 对，我说我都已经马卖了，而且都分给小孩了，小孩都自己、我儿子都开了间店赚了钱、我说我女儿换了房子，我说、这有什么好，你要不是那个时间点他搞不好就没有那个时机点可以做他的事情嘛。
0: 对、
1: 卖都卖了对不对？
0: 对啊，所以
1: 涨再多也不是我的。
0: 对，真的，所以无为博呀，
1: 对啊，
0: 那个叫无为博。
1: 对啊，就像我们卖股票一样，卖的时候它大涨，你就说哎呀气死了。我们也最多讲一句气死了，早知道不卖这样子，也没有说也不用担心啊，也不用在那边一直气好几天，有没有？
0: 对，想那个，我就常常讲说，想会有的啦，想会无的，
1: 有的无的，有的没有的，
0: 有的没有的，你都乱想，
1: 对啊，
0: 好，那你应该是想说。我已经卖了然后赚到了、应该很开心、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再去想那个没的，
1: 对，
0: 你就说啊没菜啊，那、我怎不然现在那个就自身是没的，
1: 是，
0: 你要想你有的，
1: 对，
0: 不要去想那个没的。所以有的没的原来是很清楚的。
1: 对、
0: 所以要躺中朋友，要头脑要清楚。
1: 对啊，
0: 知道你现在说出来的话，
1: 有的你是你赚的，你就赚得到；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想说，反正你也没那个命赚到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有时候你会想说，搞不好你赚到他。有的人说，你像你一个朋友说，台积电几十张，结果就失智了。我就说，
0: 而且失智很早、
1: 对啊，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那个，已经
0: 一百张
1: 台积电也没办法花。结果都是小孩花了吧？
0: 没有没有，他没有小孩，他没有结婚，
1: 也没有小孩，那都交给谁了？
0: 他妹妹的小孩。
1: 哦，结果是他妹妹的小孩，不是他的小孩，
0: 不是他的小孩。
1: 对，所以说嘛，人生就是这样啊，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对啊，
1: 能够是你的就是你的。
0: 对，对啊，
1: 不是你的，你拿那么多也没办法用到啊。
0: 没错。
1: 对啊，
0: 对啊，
1: 干嘛一直？硬手中嘛，不是硬手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虚空中的虚空了。
1: 对、
0: 凡事就是这样。你看天空的云哪一个是实际的？
1: 是。
0: 那突然间这云不见了，吹散了。
1: 是、
0: 突然间这云那么厚，下了大雨，酿成了水灾。
1: 没错、
0: 很多
1: 一眨眼就下大雨了，你都不知道。
0: 啊、真的。
1: 对。
0: 哇，那大雨来的时候你真躲都怎么没地方躲。
1: 人家说的天有不测风云。
0: 没错。
1: 对啊，虽然现在都大部分测得到，但是有时候也不测、
0: 对、
1: 也有测不到的。
0: 对，即使气象报告有时候也有不准。
1: 也不准。
0: 尤其前一阵子都说哇100%会下雨，结果只有下一点点。
1: 对，100%，结果这第二天才下，当天下，然后他说 delay 了 ，delay 了。
0: 哦，对，那个云突然间要慢走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他也会 delay， 不是不？
0: 对啊，所以就是活在当下，就是让你觉得我现在
1: 对，
0: 自我肯定，就是感谢赞美。
1: 对，
0: 所以我们说。

0: 为什么很多的信仰都会教人家要感恩、
1: 嗯、
0: 如果你不懂得感恩你就活在虚空里、
1: 嗯嗯、
0: 但是你感恩的时候就活在实际里面，
1: 是
0: 你所以前所拥有的它就是凝聚在你前面，
1: 是
0: 让你觉得哇真的我怎么那么可以说丰富啊、哦、我有时候我的朋友就会说、啊、你为什么会总是觉得喜乐，我说因为我好像觉得神怎么那么爱我。
1: 我也觉得你觉得你是爱担心的人吗？
0: 我
1: 不
0: 会啊，我是不会、啊、
1: 我都觉得我常常我会我的问题这个辈子啊就是这辈子常常会迎刃而解，
0: 真的
1: 对啊，我常常想的事情后来都会实现、欸、
0: 真的哈，
1: 真的
0: 真的每一个念头都不要随便乱那个哈，乱动脑、嗯、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呢你想的念头其实都会实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1: 真的我觉得我都像以前我就觉得啊我这小孩子这个房间太小了，我想要一间大的房子、
0: 哦、
1: 然后我就心想、嗯、为什么我的小孩睡那床那么挤呢，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结果后来我就找到我现在的房子很大
0: 哦，很大，
1: 然后就迎刃而解了这样、很多事情我都觉得我想了然后我一直
0: 心想事成、
1: 都可以完成这样，当然不是说我只有一件我想中大奖没中。
0: 你最大的奖就是你老公了。
1: 你怎么那么称赞他了？怎么是我的大、哦、我才是他的大奖。
0: 哦对对对、啊、你就是大奖。
1: 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人生就是说我觉得还算可以的，就是
0: 对
1: 对人家讲的
0: 感谢赞美了。
1: 对啊，我们不是说多好，但是很多
0: 也不是多坏。也没有坏，
1: 没有坏，但是够了，我觉得很 OK 了，
0: 对，很满足了啦，
1: 对啊，
0: 对啊，所以
1: 你说你的能力多好，也没多好，但是很多事情都算是游刃有余，
0: 所以人要学会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
1: 对对对，
0: 我们通常都是每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教会就会有那种数算年度这一年的恩典，所以你要是天这一年想想啊，我今年真的也很感恩了、
1: 嗯
0: 哦、也觉得很棒了、哦、然后事情什么，因为到年底了，你就会觉得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什么、哦嗯、所以数算生命的恩典，
1: 对，
0: 才是一个真正说神是不是爱你，你就更能够肯定、嗯、我们的信心就会加强、
1: 嗯嗯嗯、
0: 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想一想，我说我那个同学他很爱烦恼的那个同学、嗯、我就去因为我刚好不是去南宁嘛哈，
1: 是，
0: 然后我就去他那边，然后我就跟他聊、嗯、我就说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
1: 嗯嗯，
0: 我就跟他讲说哎、欸，其实想一想你要这样想、嗯、你看你从小生长的家庭、
1: 嗯、
0: 我说你爸爸以前是当官的呢，你是官，你这个住在那个官这个大官的家中长大的呢、
1: 嗯嗯、
0: 然后呢你这一生坦白讲你每一个阶段呢、啊
1: 嗯、
0: 你就真的是都在被呵护被爱的，
1: 嗯嗯，
0: 然后也一直到现在老了，哎，奇怪，他说，可是为什么我那么爱烦恼？
1: 嗯，
0: 一共也就搞操烦的啦。
1: 对
0: 啊，那个当然就不是这一辈子就会搞操烦，那搞不好前辈子就已经爱搞操烦。
1: 对，有些人就天生爱操烦。
0: 对，那我说可不可以翻转？可以，就是你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
1: 对，
0: 你只要今天本来可以烦恼100次，要烦恼100次，可是因为你。嗯，呼求主耶稣的名，结果你只烦恼了50次、嗯、那你就得胜了嘛、
1: 嗯、
0: 那你再继续努力，
1: 对，
0: 那你满脑子都被主耶稣的名取代的那些烦恼，那你就表示你已经被变化成功了、嗯、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一个秘诀是它不是不能改，有的人说我宁愿去什么算命的，算命算了半天你改了名字有什么用，
1: 对啊，我就在讲那个事情，我有个同学很爱改名字，不知道改了几次，然后他到美国也他找美国找一个算命的把他们家人全部都改了一遍，
0: 真的、哦、我改一遍了、
1: 啊、对，改一遍，结果呢回来以后每一个人都改了，回来有的接受他改的去改，有的不接受就不改、

0: 对，所以
1: 结果接受他改的那个我倒觉得不好，那个没接受的都好好的那个接受他的就一下车祸一下又什么乳癌又什么，我说啊，这改了是有比较好，
0: 所以不是从外面的名字改，要从里面
1: 对 对, 对，
0: 里面要是没有杂念没有烦恼，
1: 对，
0: 你就是得胜了。
1: 对 对, 对，
0: 啊，时间有多，
1: 时间到了哈，感谢太太给我们的属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

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现在呢，我们说千秋，千秋万世，千秋这个词句是一种对别人生日的祭词，以及对人去世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也常常用来形容时间很长。其实千秋在古代还是秋千。早在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获得高处的食物，在攀登中创造了荡秋千的活动，最早是称之为千秋的哦。传说在春秋时代，北方的山戎民族所创呢。一文类句中就有说，北方山戎寒食日用秋千为戏，这个记载。后来齐桓公北征山戎儒，把千秋带入中原。到汉武帝时候，宫中以千秋为祝寿的词句，取的是千秋万寿这个意思，那是好的意思。然后呢，千秋两个字倒转变成秋千，并一直沿用到现在。秋千的形制也由最开始的一根绳演化成用两根绳加踏板的形式。到了唐宋时代，秋千成为专供妇女游耍的游戏，连妃嫔宫女也都好此戏。根据开元天宝遗事说，半仙之戏调载天宝宫中至寒时节，尽数秋千，令宫嫔嬉笑，以为宴乐，地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市民因而呼之，将荡秋千形容词半仙之戏，非常的形象。此外，唐人韦应物在他的一本寒食书里面，这个诗里面写到说，秦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笙佛花去，青裘渡阁来。这也描写了宫女们在寒食节荡秋千的活动场景。王建环专门做了一个秋千词，说的是长长丝绳紫复臂，袅袅横之高百尺，少年儿女中秋千，盘金结带分两边，身轻裙薄一生意，双手向空如鸟翼，下来立定重细衣，复位斜风高不得。很生动性形象的描绘了宫女们荡秋千的情形。所以到底是秋千还是千秋，从千秋慢慢的来转化为秋千，其实它都有长的意思在内。所以你说荡秋千吗，或是荡千秋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就是也算安内共通嘛，反正就是网络上吼，之前就有人一直在流传说，然后你只要会讲这几个词的台语，表示你是高段班，母语的高段班，你对这些词语都很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跟至少你会发音，应该就知道它的意思了啦。吼，那像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丢卡邓迪啦，吼，胸康胸胖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阿芬其实没有听过，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譬如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什么嘞？
1: 青崩北崩，
0: 青崩北崩。
1: 青
0: 崩北崩，我想到的是，你知道北海东应该是在台湾东北岸吧，有蹦鱼的活动，蹦是真的蹦哦，
1: 蹦，
0: 嘿，就是炸弹的声音，
1: 好，亲像咱在讲的蹦米香
0: 啊，对，
1: 蹦
0: 蹦，
1: 好，对，所以这个蹦哈，有这个。爆破的迄个艺术，哦，有车崩起嘛，就是你的车链爆掉了，对，这是崩起，啊，佮有一个崩吼，有那嘿，佮这个真同款，就是讲你去碰撞，啊，我走伤紧，我崩掉，我崩掉石头，还是我崩掉树啊，
0: 对，
1: 所以我就倒落去，
0: 撞到了，
1: 嘿，对，崩。啊，佮有一款崩嘿，无拄拄是崩是，我今仔日去洗牙齿，我伊崩掉哦，三十年前的朋友，好，
0: 也可以用这样，
1: 嘛是崩掉，我伊崩掉哦，以前的老朋友哦，就欢喜，
0: 就是很不容易遇到，
1: 对，嘿，意想不到，嘿，我得伊
0: 去崩掉，
1: 去崩掉。
0: 阿芬刚刚讲的那个是在金山，有那个崩灰啊，崩灰火，然后去就是晚，而且 这晚上，因为晚上才有，应该说这件事情是晚上的活动，然后就是他们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造成就是有火光闪光，然后鱼就会聚拢，然后就可以捕鱼捞
1: 乌乌，嘿，
0: 啊叫崩灰啊，掠鱼，
1: 对，伫金山，
0: 对，
1: 所以因迄是一款掠鱼的方式之一，
0: 对，其中的，
1: 很
0: 掠鱼很传统的一种，
1: 对，
0: 捕捞方式，
1: 有呀，
0: 好，
1: 这
0: 啊，所以这个崩跟这个崩一样吗？青崩北崩崩灰啊。
1: 我想迄个无啥物共款，这个崩吼，嘿，咱这个青崩白崩吼，是去崩掉，
0: 遇到，
1: 对，去
0: 撞到，
1: 去撞到，啊，这个青甲白吼，都互咱有一个没有预期的，亲像啊，青
0: 顺顺
1: 啊，哈，闽南青顺顺呐，哈，对，哈，这种诶，
0: 所以不是好的，
1: 嘿，唔是好诶，对，哈，啊是迄个。就是讲你白白的浪费，迄种白费的，对。啊，所以青崩白崩，就是讲你虽然有崩掉，唔过这个崩是，是无迄个效果，
0: 没有效果，
1: 无迄个效果，对。啊，所以这个青崩白崩哈，就是来讲迄个突如其来的，你无预期的，唔过你就汹汹，所以有安尼讲就是啊。你也无大声甲我讲，你要来，所以你青崩白崩走来，
0: 突然来，
1: 对，你青崩白崩走来，我说无抵触，
0: 对，我们早上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小出路，
1: 对，就小出路。嗯，你无大心约好势，
0: 嗯，
1: 啊，所以做代志哈，你得爱
0: 可能当青崩白崩，
1: 嘿，唔通青崩白崩，
0: 要先预备好，或是先通知好，
1: 对，
0: 先安到好
1: 势，啊，准备好好，
0: 嘿。
1: 对，你唔通安尼凶凶公公，安尼这尼啊青公啊走来，就讲要创什么，要创什么啊？安尼无人有法度甲你应付。
0: 哎、欸，真的，就是青跟背好像都就是在华人世界里面都不是太好的形容词哈。如果有青色或白色这样，
1: 嗯，
0: 白当然就是我们说的白事嘛。一般人会觉得白就是。丧事用的颜色，所以就
1: 是说白费，
0: 对，白费功夫，
1: 白费功夫，对，
0: 功夫，对。那青的话就是也是就是它比较暗嘛，比较绿地很漂亮啊，
1: 嘿，哦，就是咱讲啊，迄个
0: 青光，
1: 嘿，对，还是讲嘿青光，还是讲你的面青顺顺，
0: 嗯，
1: 啊，所以是什么代志，让你面青顺顺？可能你足紧张，还是讲你有拄着什么紧急的代志，还是足惊，还是哎，然后惊到面啊青顺顺。
0: 对，然后青光就是光就是
1: 光哈，就是像凶凶公公很。很快速的，你撞来撞去的那个，嘿，亲像讲一个人啊，拱起来发拱，
0: 哈，发狂了，
1: 对，
0: 哦哦，
1: 啊，所以迄个是无好的代志，
0: 嗯，
1: 对，好，所以我即马有想到一个广告哈，电视的广告词哈，就是，诶，囡仔就惊
0: 妈
1: 妈好的，嘿，放
0: 青菜。哦，搞不好是这个来的、哦
1: 嗯、
0: 对青色这个颜色没有太好的印象、
1: 嗯
0: 哦、就是你脸色很华语是讲苍白啦、
1: 嗯
0: 哦、但是台语是讲青顺顺
1: 青顺顺、
0: 哦、那叉青晒、哦、就是拉肚子
1: 嗯、
0: 哦、嘿啊囡仔就惊为什么吓到就会拉肚子，这个可能要请医生来讲解一下。好，但是这边讲到的青崩白崩，
1: 嗯，
0: 当然青跟背就是一般在华人世界就是它是比较负面的、
1: 嗯，
0: 那这个崩它应该算是撞声词啦，
1: 对、
0: 哦，就是形容撞到了，
1: 对、
0: 哦、所以有点是。突然发生的意思、哦、那会用到这个词通常就是像刚刚 P.O.J 有解释的造句、
1: 嗯
0: 哦、你青崩白崩造来、哦、海外都没准备、哦
1: 对
0: 哦、就是你突然的来访、啊嗯、但是我没有准备或者是、欸、我已经不在家了、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就可以用在这个突然、
1: 嗯、
0: 发生的事情
1: 对、
0: 哦、应该就是要有两造啦、哦、或者是、嗯他会跟我会跟对方说你不要青崩白崩害人家
1: 嗯嗯那是不准备对对你嘿哎做代志不要安尼青崩白崩哈你就要较稳定嘞、欸、较有计划嘞
0: 所以他也是有一点这种说人家不稳重
1: 嘿、
0: 嗯、说人家没有预备好然后没有事先沟通
1: 对
0: 所以青崩白崩突如其来
1: 嗯,
0: 嗯这个阿昏真的没有听过哎呀、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嗯、或者是、就是这样的用法
1: 对、哦、不知道你有听过青崩白崩啊没
0: 我直接想到的就是金山的崩灰啊还有啊崩米汤
1: 对崩米汤不过那都是爆破、
0: 嗯
1: 啊、蹦一声、
0: 嗯
1: 欸、对
0: 好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青崩白崩就也让阿昏有点傻不一来是没听过啦、
1: 嗯、
0: 那觉得、欸、这个就是汉字它是写棒秤的棒，
1: 嗯，
0: 青 崩北崩，他可能取这个音啊、嗯、但是也不是说台语没有字，而是这个字跟音的配合已经分家很久了。
1: 对、哦、所以有很多就是、啊、要表达就是找他的下这个音的字
0: 对
1: 把它用下去
0: 对、嗯、台语不是没有字、嗯哦、只是以前的文字、哦嗯、不是每个人都会
1: 对、哦、那、哦、就是那个过去那个汉字、嗯、那个台语的汉字、哦、已经有消失一段时间所以当我们现在要把一字一字要把它吹回来的时候、嗯、需要时间
0: 没错
1: 让大家、啊、去了解、嗯啊、到我吹回来
0: 对应该说、嗯、早期一定有它所谓注音的方式只是跟我们现在、嗯的理解不太一样、
1: 嗯
0: 哦、那以前也有一些什么、切韵的音的表示方式、嗯、书写方式、嗯、那但是毕竟以前没有录音嘛
1: 是、
0: 哦、你说三五百年前没有办法把音录下来、
1: 嗯、
0: 可是这个音因为是人在讲的话它还是可以就是传承下来只是没有办法把那个字也对照一起留下来
1: 对、啊、
0: 就现在需要大家再把这些字跟音斗回来、
1: 嗯、对、哦、所以我们的教育部也是有这方面也是有在打拼努力、嗯哦、所以目前有一个那个汉字的那个字典啊、嗯那个网站打、哦、算加减、啊嗯、我们可以去、啊、现来做参考、
0: 嗯哦、对 有文本的纸本的但是、嗯、现在的人好像还是用电脑比较方便、
1: 哎、对、
0: 嗯、比较快、哦嗯、也不是说电脑就是网路啦
1: 对、
0: 哦、用网路然后就可以很快的去找寻到要的答案
1: 对
0: 甚至现在有 AI 啦、嗯、机器人、哦、这些工具都可以使用、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青崩北崩、
1: 嗯、
0: 那汉字是写青草的青、哦嗯、青棒白棒
1: 对
0: 这感觉是那个、嗯、高速公路经过那个棒撑
1: 地磅、
0: 欸、地磅、
1: 啊、北崩
0: 、哦、大卡车就要去称一称它多重、
1: 嗯
0: 啊、不是 哦、
1: 啊、
0: 这句话的意思是突如其来的、嗯、突然的、哦、那和人家没有预备就是青崩啦青崩熊熊崩崩
1: 对熊熊崩崩还是熊熊
0: 突然的崩、嗯、就是疯狂的、
1: 哦、所以、欸、你熊熊哎，走来哦，青崩北崩，走来哦，毛这两个毛合作会用。你青崩北崩，熊熊走来。
0: 嗯嗯嗯，哎、欸，对，可以连着一起用。
1: 哎，对，
0: 就是强调加强那个突然的意思。
1: 对，
0: 好，这句话你听过吗？哦，如果你有听过，啊、跟我们讲的可能跟你的理解又不太一样，哎、欸，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系列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呢要来谈诗词的故事。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他要跟我们来谈谈白居易跟李清照的两首诗。在前一段时间呢，老师呢用很多的导览的方式，让我们呢在每期节目当中都可以有不同诗词的欣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要深度的来探讨诗词啊、哦。所以今天呢节目当中只介绍两首诗，一首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首是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这两首诗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来怎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梁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期待哦，一起来听听林清照老师，听听林清标老师的分享哦。希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带给听众朋友对诗词更深度的喜爱。林清标老师呢他本身是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国文教育工作30年的资深的老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他也担任了这些国高中的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同时他也得过许许多多的文学奖以及教育奖项哦。在他30多年的这个教育生涯当中，培育了无数的在国文方面的、中文方面的人才，同时呢，他自己也热爱中华文学哦，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创作，他也写了一些作品啊，也得过许多的奖项，同时呢他也著作了一些像是怎么写作文啦之类的这样子的跟文学有关的作品。今天他要谈到的这个大林寺桃花跟夏日绝句当中里面的诗词的一些意义跟意涵呢、哦，那白居易呢他那时候被贬到江州之后，他写下了大林寺桃花。为什么会写下大林寺桃花呢？那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同时呢李清照呢他呢写下了夏日绝句。这个夏日绝句呢的诗词它并不是婉约派的哟，它是充满了爱国情操的正义凛然的诗词哦。所以呢李清照他为什么会写夏日绝句呢？写这个诗词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到底想要提醒谁，想要讽刺谁呢？我想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林清标老师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精彩的分享。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诗词的故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提到两首诗，两位重要的诗人词人。首先跟大家来讲到白居易这一首诗，是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短短的只有28个字，人间四月芳菲尽，四月的时候平地上的百花已经凋落，尽表示已经大部都凋零了，山寺桃花始盛开，但是深山的寺庙里面的桃花才刚刚开始盛开，说底下的这个花没有了，但是那个山寺的桃花才刚刚开，平地跟山上的就不一样。 长恨春归无觅处，常常为了春天的过去逝去，没无觅处，无处找寻，而感到恨、憾恨、遗憾，不知转入此中来。没想到春天竟然转移到这里来了。诗人感叹人间四月百花凋零，却意外在庐山的大林寺，这个寺庙我去过，真的一看到啊，这个寺庙这个建筑，一想到这首诗，真的是感慨万千。在百花凋零的时候，意外在庐山的大林寺发现桃花盛开。他写的是惜春、惊喜跟豁达的心情。前面是惜春花落，但是在寺庙看到了盛开的惊喜，也表现了豁达的心情。他是写情于景，立意非常新颖。这个大林寺是庐山香炉峰顶上的一座古寺。这首诗很值得说一说。公元815年，这是大唐的秋天，44岁的白居易被人家告了一状。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那个倡导者，大家比较熟悉，他写了《长恨歌》，写了《琵琶行》啊，这个是脍炙人口。写的虽然是很长，但是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背诵《长恨歌》跟《琵琶行》啊。被人家告一状，所以他就被从京城长安就被贬到了江州，江州就是现在的九江，江西九江。白居易一生写了3000多首的诗，有很多都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写成的。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今天的九江，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大的低谷，被贬了，很失意。在那个在那几年里面呢，写了《琵琶行》，写了也写了很写了很长的啊，《琵琶行》也写了一首很短的诗，只有28个字，就是这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28个字蕴藏着一个人走过低谷、走出低谷的全部的秘密。如果写的细一点，就是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门头沟。啊，就在门头沟的这个春天里面，那个寺庙啊，旁边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小河叫做门头沟。如果你站在门头沟的那个春天里面，你就忽然会就读懂了这首诗，就是这首大林寺的桃花。以前我们啊，这个吟诗的时候，也可以啊，也吟过这个大林寺桃花啊。 白居易28岁中进士，28岁啊中进士的那一年，那一年呢、啊，是当年最年轻的学子，我们说学霸，意气风发，一心想报国，但是中年以后发现他越努力。就会越什么，就会跌的，就会被什么被打压的越惨。他的母亲去世，女儿夭折，自己被贬。有人说啊，他的一生就像一只无形的啊的手。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次又一次的把它按下去，不让它出头。但是白居易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他在江州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是他常常跟友人。出外去行走，去山里面看花，去跟老和尚喝茶，就这样子一次次的闲逛当中，他遇到了大林寺的桃花。诗的前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农历四月，山下的桃花都谢了。桃花的这个花期没有很长，四月的时候花都谢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就像啊，如果说啊。我现在站在那个潭柘寺，潭柘寺就是这个寺的附近啊，大林寺的旁边啊。潭柘寺，如果我现在站的地方是在潭柘寺，花期就比这个城里面要晚，寺里面的这个玉兰花叫做二乔玉兰，那个花瓣是。外面是紫色，内面是白的，像三国的那个大乔小乔那样的美，就是这个花很美了，把它拿来比大乔小乔。那从四月初到四月中旬，正是它开花开的最好的时候。门头沟的这个山海拔比较高，气温比较低，城里的桃花谢了，山里的花才开。又比如说妙峰山的桃花，三月还没有到，四月中旬满山遍野像粉色的雾，还有那个戒台寺也是附近的寺庙啊的连翘，三月中旬下旬到四月中旬，金黄金黄的一大片，就那附近啊，哇，就很多的开不同的花啊。戒台寺还有另外一个寺庙。戒台寺的这个古丁香也很有名，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那些上百年的丁香树花开的时候，紫白交织，紫色跟白色交织，繁密的像一朵一朵的云，整个寺院都浸在悠悠的香气里面。你走进去，我现在这样子啊，想象啊，其实我没有在那个地方走啊，我是从那个寺庙，从寺里面去想象啊， 走进去啊，心你就会觉得静啊，心就静了。再往山里面再走，那个地方有个镇叫做燕翅镇，燕翅镇的杏花四月初到四月中下旬铺在山坡上面，像给大地穿了一件件花衣裳。白居易啊，在大林寺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美丽的景色，美丽的场景。山下芳菲已尽，山上桃花盛开，不是只有桃花，其实还有连翘，还有古丁香。我刚才提到的诗的后两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是白居易觉得遗憾啊，以为春天已经走了，以为春天找不到了，没想到啊，他这个春天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重新开放。哦，这就是这个山上的这个桃花。白居易的这个大林寺桃花其实在说一件事，什么事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你的花期，他的花期，每一个人的花期不一样。什么意思呢？有人20岁功成名就，有人40岁才找到自己的路，有人少年得志，也有人大器晚成。就像这个门头沟的春天，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时间，它不会急不会躁，不急不躁。如果我现在站在门头沟的潭柘寺看春天，我想你会对这首诗格外的格外的觉得，哇，太美了，大林寺的桃花。亭地上的桃花凋落，深山四面的桃花才开始盛开，以为春天已经逝去，无处寻找而感到遗憾，没想到春天转到这个地方来了，大林寺的桃花。所以说我刚才讲到的诗人感叹四月百花凋零，却在庐山大林寺发现桃花盛开。所以这种心情白居易把它完全写出来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大林寺那边啊，设了一个花径公园啊，我在这个花径公园散过步啊，它是在位在江西庐山，相传就是白居易咏诗大林寺桃花的地方。现在建有大林寺草堂，这个白居易草堂也建有这个花径啊，这个花园。这个地方我在那边走过，和这个白居易的这个塑像合影。这个地方李白也写过诗《望庐山瀑布》，应该大家也比较熟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写庐山瀑布，跟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旁边的地点。苏东坡有题西林壁，这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 题西林壁。这个西林壁啊，在江西的这个庐山西北路西林寺的墙壁，它是这个寺是建于东晋，这在庐山脚下啊，东边有东林寺，西边有西林寺。苏东坡写的这个《题西林壁》非常的著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看这个白居易的啊，底下再跟大家介绍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啊，今天就特别介绍这个白居易跟李清照的这首诗，也很特别，也是短短的。这首诗是叫做《夏日绝句》，它是借歌咏历史、歌颂历史项羽啊，他借歌颂项羽来讽刺南宋的那些当权者苟且偷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什么意思呢？活着的时候生当作人杰，活着的时候就要当人中的豪杰，死了死亦为鬼雄，死了也要做鬼中的英雄。至今思项羽，到现在人们还在思念着项羽，西楚霸王，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会还思念他呢？只因他不肯苟且偷生回到江东，他修建江东父老。后人不是有诗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回江东，因为他修建江东父老。那李清照的这个短短这个二十个字的诗，它是展现诗人爱国的凛然正气，所以表示说李清照非常崇尚气节，他觉得气节非常重要，这种精神风貌非常重要。这首诗这么短，这是绝句，二十个字，五言绝。他是借古讽今，你要知道南宋的时候那种气节没有了，就讽刺那些当朝当权者啊。他借古讽今，李清照对这个楚霸王、西楚霸王项羽可杀不可辱、死也不惧的这种英雄豪气表示钦佩。他是强烈的讽刺南宋朝廷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行为。这个是李清照的爱国情怀。这首诗也反映了李清照不仅能够写委婉的，你知道他是婉约派啊，他的词是婉约的。他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来，李清照不仅能够写婉约的词，也能够写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那种诗，表达对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左的极大的不满。这首诗我觉得它的气魄也很宏大，诗很短但是很有力，二十个字把人杰跟鬼雄做对比，生的时候是人杰，死了以后还是鬼雄， 把这个对比发挥的淋漓尽致，展现那种豪放的气魄。他是怎么写这首诗的呢？李清照啊，在南渡以后，在建炎三年，就是西元1129年的时候，他跟丈夫赵明诚，赵明诚啊，在这个建炎三年的时候，他弃守江陵，他赵明诚没有守住江陵，李清照随着丈夫赵明诚逃亡，乘着船经过了乌江。啊，就是他就是写这首诗的时候，就是他们在逃亡，经过了乌江。乌江是什么地方呢？是西楚霸，是这个项羽楚霸王自刎的地方，他自杀的地方。他眼见啊，李清照眼见国破家亡，感慨万千，又到了这个项羽自杀自刎的地方，所以他特别写出这首诗。啊，这是1129年，当时赵明诚他的丈夫赵明诚是江宁府的知府，江宁府是现在南京了啊。那个乌江啊自刎的那个地方，还有项羽的这个啊项羽的坟墓啊，在那里，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他赵明诚啊，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他当江宁府的知府，城中发生了叛乱，赵明诚他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啊，竟然怎么没有抵抗，没有组织这个来抵抗，反而什么趁着夜色垂城，就是拿绳子怎么顺着绳子爬下城墙，就叫垂城啊，逃跑了。事后赵明诚啊被革职，夫妻俩啊两人什么向江南什么方向流亡，所以船经过啊，这就经过的啊，这写这首诗的这个背景就这样的啊，船经过乌江的时候，面对着项羽宁死不入的这种什么的气魄，还有盖的庙的遗址，李清照随口吟诵这样的诗。其实我们后人也了解，他不是只有对南宋朝廷，其实对赵明诚对自己的丈夫其实也是不满的，他丈夫并没有抵抗，反而逃亡，所以他对丈夫也有讽刺的味道。他写这个诗对丈夫也是很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个对比太强烈了。项羽是战至最后一人，觉得无眼见江东父老，拒绝过江，如果过江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啊。所以后人是不是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吗？可是他不要，不过江，选择自刎。赵明诚呢，身负这个守城的责任，他是知府啊，江宁知府啊，临阵脱逃，抛弃百姓，跟什么他的下属逃命。你看李清照，我看他写这个诗的时候，应该是也在讽刺他自己的先生吧。他赞美项羽不肯过江东，等于在赵明诚的伤口上面撒盐呢、啊。批评丈夫缺乏那种宁死不屈的骨气跟责任感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李清照的个性跟他的价值观 的确是不一般。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啊，李清照，其实我们平常读李清照的诗词的人就知道，他虽然是以婉约的词著名，但是骨子里面是非常的高傲跟重视气节。在国破家亡的混乱当中，他看到丈夫的懦弱，他内心其实充满着幻灭感啊，他非常强烈的这种强烈的语气啊，其实就是表达对丈夫的懦弱的那种不满。所以这首诗这么短的这首诗，既是爱国热情的抒发，也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然你遇到叛乱也是不幸啊，可是你为什么不争呢？所以这个李清照认为他的先生不幸，但是他也必须要争，结果他不争，所以算是一种嘲讽。这个是这首诗是有影响的。根据历史的记载，赵明诚在听到这首诗以后啊，愧悔不已，用这四个字啊，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悔恨，所以心情非常的郁闷。不久以后，他前往湖州任职的途中，感染了那个啊这个热病。也有一种说法说，他因为长期的愧疚，导致免疫力下降。所以不是只有感染那个啊，这叫暑疾啦，暑热病啊。所以他就很快的免疫力下降，很快的怎么就病逝了。这啊也让这一首这个夏日绝句在两人的情感当中留下了一个非常苦涩的句点。我觉得啊，这首诗的力量在于公私兼具。对外，它是对朝廷软弱的那种控诉；对内，是对丈夫人格操守的严厉审判。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是李清照除了才情之外最令人敬佩的风骨。这是这么短短的一首诗，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品赏、去体会，因为他写的实在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感慨，也值得深思。现在我就把今天讲的这两首诗吟诵一下。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拜。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0: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生当作人间，死亦为归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非常谢谢林奇妙老师精彩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大林寺桃花，白居易贬到江州之后，那个时候心有所感所写的啊。同时呢，也提到了这个林清照呢，他的夏日绝句哦，他的爱国情操，他在这个诗词当中歌颂项羽哦，讽刺南宋的一些官员苟且偷生。同时他也借着夏日绝句这首诗呢，去劝诫嘲讽她的丈夫哦，虽然身为呢文人，虽然身为朝廷的命官，但是同样懦弱的这样的表现。所以林清照的这一代女子真的是一个奇才哦，她不仅呢是一位心思细腻的一个婉约派的词人哦，她同时还是一个像侠女一样的充满爱国情操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哦。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诗词故事的分享。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咯。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们今天节目和您说拜拜了。我们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哎，各位历史 Radio 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名词吧，或者是说一个设备，其实我讲你们一定很熟悉，那尤其是在台湾。但是您可知道这个东西到此刻为止，从发明出来到现在，它已经经历了三代，然后第四代目前已经在紧锣密鼓之中快要出现了。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做核电。好，我们一讲到核电，我想现在在台湾，那各位好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了哈。像我们，像我说的第四代不是我们的核四哦，虽然我们是有核一和核三。

但核四哈，他是说第四代核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在全世界来说哈，核电哈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那可是第四代还没有完全的商业化，但是已经快了哈，而且很多在国际之间的一些这个国家们嘛哈，政府们都在大力的这个发展第四代的核能。那以目前的趋势看来，很快它就会成为核能为接下来的主流。那你们可以想象，核电居然可以经历了三代，现在即将要有第四代嘛？而所谓的三代、四代，还有前面的一代、二代，他们各是什么呢？好，这个引起了中枢的好奇哦。好，所以中枢就去，中枢以前记得有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呢、啊，有谈到核电，但是那个时候啊。我们没有讲什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核电，我们就是讲到的就是核电的这种概念、啊、好，那现在中枢特别去了解了一下哈，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第一代的核电，什么是第二代的核电，什么是第三代的核电，而未来即将要成为主流的第四代核电又是什么？彼此间有什么样的差距？尤其我们的重心会放在第四代，而不是前面的三。其实下面就是介绍一下了哈。好，那核电应该不用中枢再说了嘛哈，它的概念大家应该能够很清楚了哈。那当然，这个几代几代好，基本上就是说。它一直在因应需求而做出来的一些调整跟改变，然后这些调整跟改变呢，有一些是结构性的，有一些是这个安全性的，好，有一些是它的经济性的啊，有一些是实用性的等等，从这些几个角度里面去不断的做改良。那第一代的核电呢，就是因为你核电当初这个理论出现的时候呢。被科学家给实现了之后，觉得这样子的核能是一个非常经济的核能，可是在那个时候它的安全性还没有那么高，然后但是就急着要使用啊，因为它很经济嘛，那它比以前传统的火力发电啊、水力发电啊、风力发电啊等等等这些对啊，它的经济可靠，然后而且非常的便宜，那虽然有一定的安全性，但是那时候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就是社会上需要大量的电力来去维持整个社会的甚至政府国家的这个需求，大家使用的电力的能量越来越高，然后一直这样发展下来。那但是后来呢，就觉得说不管是它的经济性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安全性也好，还是很重要，所以渐渐就朝着这些很重要的方向再去发展，然后去再去修正。那有些是从材料方面去修正，有些是从做法上面去修正，甚至有些是从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方向去做改变，然后就出现了所谓的第二代、第三代，然后现在即将要成为主流的第四代就渐渐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统括整理呢，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我们来讲什么是第一代的核电。好，我们如果用时间来做区分，第一代的核电呢，它是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大概是这个十年之间的核电。那第二代的核电呢，就是1970年代到1990年代。那这个中间跨了大概20年，前面的第一代是10年，然后第三代呢，就是从1990年代到现在。那比较久有将近35年了那接下来的呢，即将这个之后会是第四代的这个核电。那第一代核电它的一些特征是这样子的第一代核电厂第一代的这个核电厂，它主要的是一种早期的商业化核电站，通常呢它都是一种比较是属于实验性质的了，然后呢主要主旨是在评估核能的可能性和它的安全性，它的设计呢简单

单，主要啊是以清水反应堆为主，使用水作为冷却剂和中子的减速剂。例如呢，独立的核电站，美国的首座商业的核电站开始于1958年在运作，然后英国的第一座核电站是开始于1956年启用。那就安全性而言，安全的设计相对简单，然后呢缺乏呢现代的安全标准和多重的冗长的这种系统，就是说它的这个系统比较冗长繁复啦，就重复啦，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不够聪明也不够智慧，就这意思，这样子。好，那第二代的核电厂呢，核电第二代的核电呢，1970年到1990年它的特征啊，第二代核电站就核电厂了，在第一代的基础上面都进行了改良，往后 的每一代都是改良前，至少是往把前面 的这一代的这个问题做改良的了，那它增加了这个安全性和效率，并且引入了更多的这个技术的创新。这一个时期啊，它的这个反应炉啊的设计就会更加的成熟，然后强调什么经济性，和它的可靠性。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像是压水反应，压水反应炉和沸水反应炉，压水反应炉我们可以简称叫做 PWR， 和沸水反应炉简称叫做 BWR。这两种的这种反应炉的设计呢，成为了主流的设计。许多国家在建设了这一类的反应堆，都以这两种为主。在那一段时期，那福岛的第一核电厂和大亚湾核电站，福岛第一核电厂是日本的，大亚湾的核电站是中国的，等等等，这都是属于这种第二代的核电。它的安全性呢，它是引入了的多重的安全系统和一些设计，强调呢在事故的防范和应应的对的措施，应对的一些措施，然后开始会考虑核电厂的环境的影响和核废料的管理问题啊。那第三代的核电厂，1990年代到现在，就是现在是2024、2025年嘛，到现在。特征来讲呢，第三代的核电厂啊，在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进一步提升了一些安全性，还有一些效能跟经济性。也就是说在安全、效能跟经济这三方面呢，三大方面呢都有所提升啊，并且引入了先进的技术，在设计上强调的是被动安全系统。这些系统在失去了外部的电源或冷却时能自动的启动，然后降低事故的风险。例子上来说，比如美国西屋公司的 AP1000， 然后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 EPR 和日本日立公司的 ABWR 等等这几种的核电站。那巴基斯坦的 K2 跟 K3 核电站，中国的华龙一号，这些也都是。在安全性上面来说呢，强调设计的这种抗震性啊，抗洪水能力啊，以及对极端情况的一种应对的能力。对，然后增加了核废料的管理和处理的考量，并且呢也改进了燃料的使用效率。那这个就是目前在全世界所使用的核电厂中，已经在使用，在商业运转的时候的这个核电厂中，就是这分布在这三代的这个核电厂。那
大部分以现在来说，大部分还。

还是属于第二代跟第三代的哈。当然越后面的都是用最新的嘛，不会往前面去用旧的啊，因为核电哈跟这个火力发电、风力发电，好，水力发电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它的安全性会被非常特别的去考量。那越后代的这个核电厂的安全性的保障是越高的，所以说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我在建造核电厂的时候，我一定会用当时最新的代数的这个核电厂，而不会明明比如说我现在是以第三代的为主，我去建造一个第二代或第一代的核电厂，那不太容易。好，那但是火力发电或者是风力发电或者是水力发电的一定会用最新的那个必要性又不太一定啦，哈，没有像核电那么的被需要。好，那当然原则上是啦，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像核电那么的被需求。那所以接下来第四代的核电厂如果出来了，好，运转了商转了以后，我相信之后的核电新盖的这个核电厂也都是以第四代的为主。那我们台湾的核四应该很清楚，它应该是属于第三代的。那很可惜啊，到现在都没有用过一天，第四代就要出来了，它就要落伍了。好，那来我们在了解了第一代到第三代的这些核电厂之后，我们知道第一代的核电主要是早期的这种实验性的核电站、核电厂，它的技术简单，那安全性也比较低。那第二代的核电呢，在安全性跟经济性上面进行了一些改良啊，成为商业化运行的主流。第三代的核电呢，则进一步强调了安全性和环境的影响，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跟设计的理念，主要是在提高核能的可靠性和社会的接受度。这些世代的演变反映了核能技术的进步和对安全、经济、环境影响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此刻可以了解到，就是核电这个东西在世界上面的运作来讲，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三代了。那他们后面都会从一些安全性、经济性跟这一些效率性这方面进行很多的改良。那甚至连核废料要怎么处理都在他们这个改良的范围之内。那目的是要让社会能接受嘛对不对？因为产生了几次的这个核电厂的这个事故嘛，那让这个人呐、人们呐、看到说，当核电虽然它是很经济的电力，但是呢，万一出现了这些核辐射的这些外泄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对人类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些灾难。所以说科学家们也就开始在这些上面让这个核电能够不断的进步，能够在这些人们很在乎很担忧的这些事情上面都进一步的能够被处理好，那让社会上面的人们能够比较放心这样子。那第四代的核能呢当然也是不外乎这几个大方向的做的改变跟改进。那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是非常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因为你从第一到第三代，它到后面的改进大部分就是安全性经济性这些，但是呢它整个核电发展的原理并没有做很大的一些调整跟改变。那所以说虽然说已经有很大幅度的调整跟改变到了第三代，但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并没有做完全的改变的话，那毕竟还有一些隐忧会继续的维持着。那第四代的话呢，它有几个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些改变跟调整，虽然主要的这种原理是没变就是说都是用核分裂嘛。好，那到目前为止的核能还没有办法让核聚变能够

商业化。哦，这个虽然有在发展中，在研究中了，但是要说可以这个完整的这个符合经济性的运作安全，然后能够有商业性质商业化，哇，这个还不晓得多久哈、哦、这跟这个第四代没有关系，还在发展，但是还没有到好、哦、可以真正商业化的地步。但第四代的话呢，它倒是有一些比较突破性的一些改变跟调整。那所以我是觉得像前面三代我们大致上的就解释了了解到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啦、哦、我们的重点会放在这个新一代的核能，第四代的核能，好、哦、的这个我们去了解它，然后也去介绍有哪几种的第四代的核能，然后目前发展的现况会是如何，那让各位好朋友们能够了解并且掌握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什么是第四代核电呢？大家听过第四代核电吗？第四代核电到底是什么？它和传统的核电有何不同？那我们一提到核电呢，大家一定马上就想到核安。那第四代的核电在核安方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放心呢？而且最近也有一些消息出来了，在国际之间有各个的这种科技的大佬们都纷纷开始向核能抛媚眼。你要知道，这些科技大佬们其实就是商人啊，他们会关注一个产业或是某一个方向的发展，就是抛媚眼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就是因为他们那灵敏像鲨鱼一样的鼻子已经嗅出了一些商机嘛。那商机就是代表这个方向的领域的东西开始出现了，它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有价值的这个情形了嘛。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有一个数据啊，或许可以说明一切。根据啊国际的核能署的报告啊，全球资料中心的用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就会翻了一倍，从2024年的415太瓦时会暴增到945的太瓦时，差不多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整个日本现在一年的用电量。而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些 AI 的这个，就是 AI 的耗电因为现在的 AI 非常的这个夯嘛，而且有很多国家都朝 AI 啊、机器人啊这些高算力的这些方向去做研发。那这些高算力就代表高耗能啊，那 AI 就是一个超级耗能的东西嘛。那因此呢，核能就又重新的回到各国政府努力研发电力的重点的方向。以前呢，基于这个所谓说核能啊，怕担心这个，因为日本福岛的这个核事故嘛，就那时候就是说，觉得核能是不是有安全上的顾忌啊，所以就转为说要向绿能努力去发展啊。可是呢，大家这几年下来发觉这些绿能啊实在没有办法提供我们需要的这些总共所需要的耗电的电量，所以逼着大家这个各国政府呢，又重新要去努力研发了这个就是从核能方面再去重新的去做努力去研发这样子。在各国科学家努力研发之下呢，第四代的核电即将要开始出现成绩咯，要被发展出来咯。那第四代核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传统的反应炉，不管是比如说沸水式啊或压水式啊，这第二代的嘛，其实就是利用这个烧开水的方式去产生电能啊，简单说是这样子只是烧开水呢是应用到核电核分裂的方式去做。去产生去烧啦烧开水然后产生电能。那只是说它的这个烧开水的这个壶不是用着一般的水壶去烧水，而是用这种超级耐高温耐高压的这种炉去做烧水的。但是呢，科学家们呢就认为这种传统的方式在效能跟安全性方面呢其实不尽理想，到了第三代的核能，他都觉得还不尽理想，虽然已经有。

说改进啊，哈，在效能跟安全方面，就是所谓经济方面，哈，经济性方面，啊，但是都还是科学家都还觉得不尽理想，因此呢，就开始改，从这方面开始去做努力的研究，开始改进，从啊几个方向啊，比如说冷却剂啊，燃烧的方式啊，甚至呢，整个这个反应炉的这个结构啊，都要进行了一些革新啊，于是。更新又更厉害的这种反应炉呢，就被发展出来了。然后通称啊，被发展出来的这些啊、哦、核电和反应炉呢，我们就通称叫做第四代核反应炉。第四代核电哈，其实你可以说成这是第四代核反应炉啊，在中国那边说话叫核反应堆哈，因为核电的最终的中心。就是那个核反应炉，它是一个什么模式的这种发展这个运作的炉啊？哈，反应炉，它是一种运作的模式，啊，是整个的核电的核心。所以其实你说核电，也可以就是说所谓的反应炉的发展，啊，当然还是有一些周边的一些配搭的东西了哈，但是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核反应炉啊。所以你有什么改变？从第一代改变到第二代、第二代、第三代到现在的第四代，它真正的改进，好，真正的改进，不管是从安全的角度，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或者它的这个结构的角度，然后等等叭叭叭这些东西，其实讲的就是核的反应炉的改进，好，就是它就是核反应炉的进步这样子，大部分是以这个为主这样子。那第四代的这个反应炉呢？好，它改善了传统反应炉的几个方向，例如它有更高的安全性跟可靠性，有更强的防止核武的扩散能力，然后更好的经济性及永续发展的这四大方向。我们用一般的人话，我用一般的人话就是说的话，就是说这个反应炉呢，它更听话了。哦，他不会在外头面去瞎搞，哦，他呢更会赚钱了，好，但是也更省，也更会省，帮我们省钱了。他更爱干净了，哦，然后不会把环境给弄脏，啊，最重要的是他身强体壮，一干就可以干好几十年这样子。OK， 这是用大白话跟各位讲，啊，也就是说第四代的核电有这些的。好处跟改进，朝这些改进，而且目前看起来已经开始有这个商业化的这种可能了哈，它的可能性已经，我相信已经接近了啦。好，那来我们看一看它的一些特点好了，我们就在针对第四代的核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有哪些特点哈。第一个，它的安全性，这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哈，中枢也特别关心它的安全性，啊，第四代核电呐的设计强调这种被动安全系统，这个啊是意味着哈，在发生的事故或者是意外的情况之下，反应炉呢能够自动的进行安全关闭，而不需要再用外部的电源或人为的干预，啊，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安全性是属于。虽然我们查到资料叫做被动安全系统，其实意思其实是它能够它的反应炉是能够自动进行安全关闭的，而不要全部都靠外部电源或是人为干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要主要是靠外部的电源来去做这个安全关闭，或人为的干预来去做安全关闭的时候。当外部电源消失的时候，不存在的时候，那是不是代表你的安全关闭是做不到的？当你的人为干预是主流的时候，当你人的判断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那么你的安全关闭也出现了问题？好，所以他这个，所以我们以前有讲过，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听过我讲的这个。核能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它的安全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点，就是说在这个反应炉哈，就是这个核反应炉里面的核分裂
好，

他的这个反应。好，当他开始要当他失去控制的情况之下，他的反应好的这个规模失去控制的情况，他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控制的一个急剧快速增高的反应规模。那反应的规模越大，它所产生的热量就越大，它的产生的压力也就越大。而我们这个炉子，它的能够承受的压力跟热量温度是有限度的。当它这个不可控的情形到达一定的强度的时候，反应炉就会被熔毁，或者会因压力而产生爆炸，或者是出现龟裂。那当出现这两种情形的时候，就会造成所谓的核灾。所以必须要在它不可控的之前要做安全，然后他们核电有一个专有名叫安全停机啊。那你要能够在关键的时间点上面做安全停机，让它这个核的这个裂变的反应被压抑吧，或者是让它降低它的核裂变的状态，让它的这个核裂变的这个状态是属于本来正常，它变成低度。好，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叫做安全关机。你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关键的时间之前做这一点的话，那这个核反应炉就不会走向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要在就反应炉，因为以前的反应炉，第一代的现在的反应炉，它要做到安全的关闭，就是所谓的这个安全停机的这一步的那个启动的那个超启动的时间点的判断，几乎都是靠人，然后它的这个操作也都是靠外部的这个措施去做到的。那外部措施通常都是用外部电源，所以他刚刚讲了一个很大关键的东西，就是说，以前因为靠的是外部电源跟人为的干预，所以当你电源不存在的时候，当你的人为的判断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这个反应炉就很可能造成超过，就能看到不可控，然后超过了那一个所谓的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到时候之后就变成不可控。而它第四代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可以不靠外部的电源去做这个措施，然后它也不一定需要一定完全的需要靠人力去干涉才有办法做到安全停机。它自己会有自己的一种运作，让它的这个核裂变呢能够得到控制。也就是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在安全的那个时间点到自己的时候，它会自己产生这种安全的措施。那这样子呢，它就变成不容易，或者是因为人为的疏忽，或是因为外部电力的丧失而造成你完全无法控制的必然的这个核事故的发生了。好，这一点就是很重要，因为日本的福岛嘛的那个外泄就是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外部电力的这个措施实施的这个措施，这个机制没有坏，但是外部电力损坏了因为天灾嘛，外部电力损坏了，所以这个措施这个机制没有办法运作，然后再加上它也是再加上人为的这个干预的这个部分，人的判断的这个部分出现问题了。因为他们用商业去做考虑，用经济去做考虑，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的损失要降低损失，但问题是当他拖过去了这个安全停机的时间点的时候，他即便要再用人为干预去做到所谓的安全停机也做不到了。那因为人的判断造成这个时间点的丧

丧失，这就是辅导的这个问题。那我第四代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特色里面，就是有针对这，就是有针对这两点，从结构上面做一些调整，让它可以不是就在这两点的问题上面降到最低，意思就是降低了你的安全性，你就提高了，是这样子的意思。好，那哦，时间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我们也来听一段音乐吧，好，舒缓一下这个气氛，然后马上回来。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里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刚刚我们继续来讲，好，就是说现在最新发展的这个第四代核电还没有商业化，但是呢，已经距离商业化已经非常的近了哈。那主要的特点是刚刚讲到有安全性，然后还有它，我们从它的高效率性啊，我们来看高效率性，就是说他们这些新设计出来的这些反应炉呢，通常都具有更高的热效应，能够更有效率的转化核能为电能，然后从而提高它的整体的能源上面的利用啊。那还再来就是说可持续性，第四代的这个核电技术呢，主要的主旨呢在于使用和再利用这个核的燃料，好，也就是核燃料可以再利用的意思，然后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好，降低了核废料的产生，那这一点很重要，并且呢可能使用已经存在的核废料作为燃料，然后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的利用，哦，那这个就厉害了。

哦，这个就是有一种循环使用的概念了哈。还有它有一个多样性，它特点里面还有一个多样性哈，就是说它包括了多种不同的反应炉的一种设计，例如说高温气冷反应炉，它的英文叫做 HTGR， 都是缩写哈 ，HTGR， 或者叫快中子反应炉 FBR， 还有就是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叫 SFR， 以及熔岩反应炉，熔就是融化的熔，盐呢就是我们吃的盐巴的盐，熔岩反应炉 MSR， 也就是说现在有发展的这个第四代核电有这四种是最主要的，这四种最主要。之后我们会针对这四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好好的这个解释一下，了解一下，然后介绍给各位好朋友们，让你们可以理解，这四种是他们的改变跟以前旧的在哪里，然后还有它的就是它的特点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环境友好，就是说第四代核电的设计考虑了对环境的影响，那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且降低对水资源的需求。各位对水资源的需求这件事情，它不是应该放在高效率放上吗？就是跟经济性有关吗？为什么放在环境友好上面？对水资源的需求的降低，它只是放在环境友好这个项目上面的原因，是因为它降低水资源的需求是我们第一代到第三代的反应炉，他们都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的一个那个材料，叫做冷却剂，用这个来做冷却，让你的温度不至于飙高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让你的温度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温度以下，这就要靠冷却剂。那他用的冷却剂其实就是水，第一代到第三代就是用水，所以说第一代到第三代的核反应炉呢，人家一听到核反应炉觉得它耗水，所以他有时候他干脆核反应炉他就直接盖在海边，因为从海边直接抽水然后来做冷却剂是很方便的事情那他因为这个冷却剂就是耗水的这个量非常的大，所以就直接盖在海边是最有经济效益而且最方便的而且是个水就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嘛，对不对？那冷却剂就可以一直这样子，然后因为你冷却剂取得方便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安全啦，对不对？就是增加了安全性。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对于水资源的需求降低了而且是环境又好，因为大家要知道当我使用水的时候像福岛它的我们都福岛那时候的这个事变它也是用水作为它的冷却剂可是呢因为它这个地震嘛地震的关系，海啸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灾害的影响，结果造成它的这个外部抽取这个水的这个需要的这个装置嘛损坏，需要外部电力的这种装置损坏，所以它的水呢抽进来就少了，然后造成什么呢？它这个冷却就不足，温度就一直飙高，冷却不足温度一直飙高，但它的冷却剂既有的冷却剂还是很多量水量还是很多，在这个水反应炉的四周还是很多，然后当你温度升高的时候，然后造成你这个反应炉熔毁出现裂缝，然后这个暴露了炉心暴露了以后呢，结果它就会出现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燃料都做成那种镐棒一根一根根的镐棒，固体的这种镐棒插进去的嘛那这些镐的东西跟水还有温度一升高接触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镐水反应，就会分解出氢气出来，所以为什么那氢气就会不断的被分解，然后就不断的累积嘛，然后温度又不断的升高嘛，

福岛核电厂，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福岛核电厂它的这个核灾好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爆炸。各位，它的爆炸不是因为熔和那个核心过高而爆炸，不是，而是因为它的氢气不断的累积在反应炉里面。好，因为刚刚我说搞水这个反应，然后不断的分解出氢气，氢气不断的累积，氢气是个极不稳定的一种气体元素，只要一点点的火化，温度达到100度以上，一点点的火化它就会产生爆炸，它的爆炸就是因为氢气过量，好，不是因为其他的这个核辐射这些问题，而是这个过量，所以它才产生爆炸。那爆炸呢，对于这个核这个反应炉的这个结构就造成致命的伤害。好，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说降低对水资源的需求的意思是说，当我的冷却剂不是使用水的时候，我降低了水的使用的时候，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温度不断升高的时候，然后我就不容易产生所谓的刚刚的那样子的一个反应，然后产生大量的氢气，然后没有这种极不稳定的这种氢气 的量的累积的情况之下，也就不容易造成所谓的爆炸，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它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对环境有爆炸，就是对环境 不友好嘛，那就是你可以降低爆炸的风险。好，所以它的爆炸不是因为它的高温，是因为它的锆水反应产生的氢气的累积所造成的爆炸。那好，你降低对水资源的这种需求的情况之下，你就降低了这种爆炸的风险。好，其他的东西反正就你会不会爆炸好跟温度没有其实不是直接的关系，你会不会爆炸其实你只要到了100度以上有氢气在累积到某一个容量，一点点这个火花就会造成爆炸。那还有氢气啦，或者是氧气啦，或者这些等等等，有一些这种极不稳定的气体，所以当我这些会造成爆炸的这些因素被排除了或降低了的情况之下，爆炸的这种可能性就降低了嘛。那我一个核电厂，我就算它出现核事故好了，要造成的所谓的辐射外泄，我也不希望它产生爆炸啊，对不对？爆炸会只会让这个情形进入到更惨的这个一种情况嘛，去发展。那我至少减少了这个东西，对于整个核电跟附近周遭的环境都是好的。所以它归类在这个环境优化这一类，好，是有意义的啊。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就是说它主要有哪些类型哈。我们就讲快中子反应堆 FBR， 它是使用快中子进行核分裂，能够更有效率的利用铀和钚的燃料，好，就是提高它的这个使用率啦，好。然后第二个就是高温气冷反应堆反应炉，好 ，HTGR， 使用这个氦气作为冷却剂，看到它不使用水了，它使用氦气，具有高热效率和安全性，最重要就是那个安全性，好。然后再来就是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 SFR， 使用液态的钠作为冷却剂，然后能够在高温下运行，然后提高热效率。好，但意思也是我可以在高温下运行，但我仍然很安全，意思是这个样子。好，意思是这个样子哈。来，那还有一个第四种，它的主要类型有这四个，第四个就是熔岩钠反应炉 MSR。它是使用熔岩哈，熔就是熔毁的熔，另外一个熔就是融合的熔，熔岩就是我们吃的盐哈，熔岩呢，它是一种盐性化合物啦哈，作为冷却剂和燃料哦，这点很特殊咯，它不只是冷却剂，而且它还是燃料哦哈。前面的几种呢哈，前面几种，第一种是 FBR， 是提高它的效率，后面的两种呢就是用新的冷却剂让它有安全性，那这一个就是说等于是结合了这个效率跟运用了这个

熔融岩呢作为冷却剂，以及它还多了一个这个，它不只是冷却剂，它还多了一个它可以作为燃料哦啊、哦，还可以作为燃料呢。那这样就具有良好的这个热传导性和安全性。好、哦，所以这个现在目前第四代就是以这四种的类型啊，好、哦、为主了。那中枢看下来啊，哈，就觉得说这四种里面熔融岩的反应堆，中枢看就觉得最特别，而且它目前看起来是最有高效的这个特色在的。好，因为它不仅只是在这个核分裂上面用快中子去做有效的利用嘛，哈，燃料的有效利用，而且它的燃料啊，哈，会跟这个熔融岩融合在一起，让它这个熔融岩不只是一个冷却剂，而且它也可以是燃料，所以这个很特别。那中枢接下来会将这四个好跟各位好朋友们好好的解释。那其中熔融岩反应堆，熔岩反应堆这个部分，反应炉这个部分会做比较详细的解释，因为它确实很特别。好，总括来说了哈，第四代核能技术的这个发展呢，主旨就在克服传统核电的缺陷、啊、可以让它用更安全跟更高效和持续性的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全球人们、啊、对于核能的需求、啊、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然后呢让这些新型的反应堆有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之中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好了，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就是对第四代的核能做了一个，今天我们对第四代核能做了一个总体性的一个解释、哦、让大家对第四代的这个核能能够有一些初探的一些它的外貌哈，能够对它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了解。好，那我们那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啊，真的是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哈。那我们下一次啊哈，可以针对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核电啊哈，核电核反应炉哈，在它的背景上面或者它的技术特点上面，设计的原理方面，还有类型，我们已经在讲过了一些优势，它的挑战是什么啊，然后目前的发展的现况是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啊对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核电啊再做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了解。之后我们就会开始针对这四种类型啊 FBR,HTGR 跟 SFR 以及 MSR 这四种，分别叫做快中子反应炉、高温气冷反应炉、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熔融反应炉，这四种做比较比较深入一点的解释跟了解，让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多的认识。好，时间到了，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期待下一次你们再一次的收听，好，跟您中枢在这里跟你们说拜拜，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成啊，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在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对，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
2: 哎。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1: 不过当然像您这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法则来的吧？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没看到坏人呢，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是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天这个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1: 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就
2: 没事了嘛，
1: 真的，
2: 对不对？
1: 不错了，对。
2: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2: 那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嗯。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0: 这个了，也不一定是台湾啊，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嗯、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
1: 嗯，
0: 跟我觉得比起西欧 G7 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1: 哦，真的吗？
0: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1: 那当然
0: 不能去左右地方。
1: 对，
0: 但是为政的，
1: 嗯，
0: 有权力的，
1: 嗯，
0: 能左右世界的人，
1: 嗯，
0: 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1: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的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0: 是啊，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0: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
1: 嗯，
0: 他往哪走，大家就会跟他走。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要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0: 政治干扰到一切，何况
1: 是旅游？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事情，
0: 不可能，
1: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吧？
0: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1: 权一法动全身了。
0: 权一法动全身。
1: 对，
0: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点问题，哇，都乱了。
1: 你说能源在？
0: 能源，
1: 那当然。
0: 说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1: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你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0: 嗯，那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1: 哦，是吗？
0: 啊，我觉得
1: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0: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
1: 哎，
0: 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
1: 对，
0: 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1: 对。
0: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的，
1: 对，
0: 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1: 哎，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您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0: 那不会
1: 啊，
0: 有一句话，俗话，
1: 嗯。
0: 不听老人言，
1: 这个在眼前，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这个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
1: 嗯嗯，
0: 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
1: 嗯，
0: 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1: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二零怎么样，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0: 不会。
1: 真的吗？
0: 我可以打包票。
1: 啊，真的吗？
0: 我可以签你盖章，
1: 签你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0: 哎，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1: 对，
0: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
1: 啊，
0: 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
1: 嗯，
0: 它有原因的吧？那原因对岸也讲得很清楚了，
1: 是
0: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1: 对，
0: 没有人要打仗，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0: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1: 哎，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0: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
1: 嗯。
0: 对，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
1: 嗯哼，
0: 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1: 尤其是为政之乱，
0: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
1: 嗯，
0: 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1: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0: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的人吃饭不是问题，
1: 那
0: 睡觉才是大问题
1: 啊，是吗？
0: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要去
1: 没有办法兑现，
0: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
1: 嗯，
0: 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1: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静，
0: 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

0: 要太贵，
1: 对，
0: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1: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
0: 啊，
1: 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0: 那也蛮重要的，
1: 很重要的。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吧，
0: 不难，
1: 不难，
0: 对不对？所以你天下要太平，
1: 嗯，
0: 不是一件难事，
1: 嗯哼，
0: 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1: 所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0: 或者听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大家就放心了，
1: 对不对？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0: 哎，我也很有把握的，
1: 啊、是吧？
0: 我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
1: 嗯嗯，
0: 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
1: 嗯，
0: 大家都是人，
1: 对，都是人，这
0: 都是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谁爱打仗过啊？
1: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哈、
0: 哦。哎，这基本这个，我是很乐观的，
1: 嗯
0: 嗯，没事。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那我年轻于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面在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
0: 嗯。
1: 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0: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
1: 嗯，
0: 世界不一样。
1: 对。
0: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
1: 嗯，
0: 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
1: 嗯，
0: 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了，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1: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0: 这
1: 你看你那种现在又要把这又推到网络，什么都一进AI 这什么事都不懂了。
0: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
1: 啊，
0: 台湾也会笑啊。
1: 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
1: 啊，
0: 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1: 嗯，对，
0: 一百十公尺，
1: 对，
0: 跑多少秒，
1: 大家马上知道，
0: 马上就知道。
1: 嗯，
0: 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三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1: 对，
0: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1: 哎，我也是，我看过，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
0: 是，啊，
1: 在电影院看的，
0: 哎，电影院看的，
1: 对啊，对啊。
0: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
1: 嗯，
0: 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塑造世界互动的 impact，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边。
1: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哈。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0: 对啊，
1: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
0: 啊，
1: 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0: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哈，
1: 嗯，
0: 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1: 嗯，
0: 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华文化的指引。
1: 嗯嗯嗯，
0: 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1: 可是现在
0: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1: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0: 那那倒不是
1: 啊。
0: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1: 嗯嗯，
0: 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
1: 嗯，
0: 问题都解决了。
1: 血液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0: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有。
1: 对了，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0: 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1: 嗯，啊，对了，
0: 我们讲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国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
1: 嗯，
0: 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
1: 嗯，
0: 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大都没事了。
1: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
0: 嗯，
1: 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
0: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0: 正当某些人的财路啊。
1: 啊，对了，
0: 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1: 是
0: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1: 了解，
0: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1: 对，
0: 要不然他
1: 根本不管你，
0: 他根本不管你。
1: 对，
0: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一个好了。
1: 对，
0: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1: 对，
0: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1: 对，
0: 就是因为
1: 你真的提到他了，
0: 你的 philosophy。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1: 对吧？真的
0: 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我不担心
1: 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0: 哎，你看，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对不对？
1: 其实
0: 一念之间嘛，
1: 对，所以
0: 一念之间嘛，
1: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0: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2: 就做做看吧。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就是要继续来一个同学会，就叫做“同学好久不见”专辑。在节目今天开始之前，我要跟各位介绍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因此而想到他的歌曲。

0: 为什么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会让我想起这位同学呢？因为我天天都在想啊，我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唱的那些歌，然后一起在那边也没在念书，不知道在干嘛，每天在那边唱歌。我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录音室里面的好朋友呢，就是我在我国中时期的好友，叫做胡宇杰。宇杰，
1: 你好，大家好。
0: 这个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必须来形容一下。那个宇杰呢，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因为她的个儿不大，就是不高，
1: 对对对，号称145，
0: 号称145，
1: 号称
0: 你自己说的，我没说。
1: 对，我先提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0: ，image 一下，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他就是很小，所以我们俩有一点天龙地虎的感觉。
1: 对，倒是，然后，对，
0: 你对吧？
1: 对对对啊，对对对，这个讲到这件事，
0: 为什么讲到天龙地虎？因为我们除了在一起唱歌以外，我们还常在一起干嘛？
1: 打球。
0: 对，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约约，然后就去跑去这样子。
0: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都是。就是下了课以后，对不对？放学以后，我们好像就先打篮球嘛，
1: 对，
0: 然后打完以后打排球嘛，
1: 对对对，打排球，
0: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打到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的，
1: 对对，黑到个不行，然后摸黑走出去，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回家之前还要先去后面那个怀生国中那条巷子里面吃甜不辣，
1: 对对对对对，要来一下，
0: 打完球很饿嘛，
1: 对对 对,
0: 对。对啊，以前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真的觉得非常怀念。
1: 没错，
0: 你看我天天都在想你耶，
1: 真的哦，
0: 对吧？
1: 有收到，有收到，
0: 有收到，
1: 有收到。
0: 对啊，哎，雨杰，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声音都比较低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都比较爱唱的歌是哪些？好像都是男生的歌，对不对？
1: 对，好像是耶，张雨生，或者是
0: 因为张雨生
1: 是，
0: 对，因为他们都是男 key 当中
1: 比较高
0: 比较高音的，
1: 对，音域比较就是比较宽广一点，
0: 对
1: 对,
0: 對, 對，然后我们都刚好是女生里面
1: 比较低，
0: 看我们多么的低沉，所以我们都喜欢唱这种，
1: 对，
0: 就是男 key 但是又比较高的音的歌曲，
1: 就是
0: 所以
1: 对，可以唱到男生的，
0: 对。所以张雨生也是我们很爱的歌，
1: 是，
0: 对。可是，哎，你记得《天天想你》这首歌？以前我们都有一个迷思，有没有？你还记得吗？我们都会以为说这是那个张雨生要纪念他什么溺水的妹妹。
1: 对对对对，好像是听说是，然后不知道哎，就觉得哎，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
1: 就是
0: 那个好可怜哦。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对
1: 不
0: 对？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可怜？那个他妹妹那么小就过世了。
1: 对，
0: 哎，结果我后来你知道，我在准备，而且这个东西，我们一直以来都一直这样认为，
1: 一直认为，
0: 一直都这么认为，
1: 就是，对，没错。
0: 一直到这一次，就是我们要来听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的时候，

0: 我稍微查了一下，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1: 这样会不会感觉像当时好像被骗了？
0: 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哇那么感动，结果不是这个原因，
1: 是
0: 他根本上就是一首情歌。
1: 对，
0: 那个他思念他妹妹的歌，有另外一首歌是张雨生自己作词作曲的，
1: 嗯，
0: 就叫做《妹妹晚安》，
1: 嗯，
0: 在1993年发行的。那张雨生其实就是这首歌就红了嘛？
1: 对，因为这首歌，
0: 因为这首歌就
1: 当时
0: 大红
1: 大红
0: 大紫，
1: 真的大紫，
0: 对不对？
1: 紫到个不行。
0: 对
1: 对，
0: 只是好可惜，他后来就
1: 对，因为
0: 好年轻哦。
1: 对对对，嗯，因为车祸的关系，
0: 对啊，
1: 所以就先离开了。
0: 你知道他车祸的时候啊，我还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当时在关渡念书
1: 哦，
0: 然后就等于
1: 在淡水
0: 那边，对对
1: 对,
0: 对，所以
1: 说是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听到那个消息，你知道大家有点想要冲去
1: 那边现场吗？
0: 对。想要冲去现场哎、欸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有宿舍有管制，所以出不去，
1: 没办法，是不是
0: 就没办法。但是那一天真的就觉得听起来好惊讶，然后很想要冲到现场去。
1: 嗯，就觉得嗯，那一天的话，其实
0: 那时候你在干嘛？
1: 嗯，
0: 你听到不会很 shock 吗？
1: 会非常
0: 非常对不
1: 对？但是就想说啊，他可能就是。就车祸，而且是深夜，大概是喝醉了吧，或者什么、
0: 哦、酒驾。
1: 酒驾
0: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抓酒驾，
1: 那时候完全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好难过，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张雨生。
1: 对
0: 对对。
1: 而且他好像发生事情的地方，好像是那个就是好像是岔路那边。
0: 对
1: 对
0: 对，是一边往三芝，一边往
1: 淡水，
0: 他刚好
1: 就在那边。
0: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三角窗那边有一家叫做好望角 KTV， 真的，
1: 所以常去。
0: 对，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那么爱唱歌的，
1: 是是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只要 KTV 就去了。
0: 对啊，那我们又有门禁时间，要跑到台北去唱，是不是就会来不及？嗯、
1: 对，没错，那时候哪有捷运？
0: 对啊，没有捷运、喔，
1: 没有捷运，
0: 都
1: 是
0: 公车。
1: 哦，对，骑车，公车才能进去。对，
0: 公车、骑车或计程车，
1: 没
0: 有别的，没
1: 有别的。
0: 对，而且那边那时候还蛮偏僻的。
1: 嗯，
0: 对，然后那边有一家好望角 KTV， 就刚好是在那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望角 KTV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张雨生呢，也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位歌手，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的歌，像《天天想你》还有哪些歌啊？
1: 嗯。他后期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没有烟抽的日子啊。
0: 对，
1: 那时候有一些运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在、就是、
0: 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唱。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那时候有一些运动配合
0: 的
1: 关系，
0: 所以这首也很红。
1: 对，那首歌也很红。
0: 对，那我们还。我记得我们好像还会唱，就一定的嘛，那首歌那么励志，
1: 嗯，
0: 就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刚忘了提这件事情，
0: 这一首是吧？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这应该是他是先我的未来不是梦嘛，然后
0: 应。好像天天想你
1: 是
0: 第一张啊，好像接下来，可是他最红的其实是我的未来
1: 不
0: 是梦，
1: 对，
0: 拜托，一直到后来什么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都还在用这首歌，
1: 真假？
0: 对啊，你记得吗？
1: 我
0: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用我的未来不是梦，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扫厕所的画面啊，有没有？有啊，马市长扫厕所画面，
1: 哇塞，
0: 我都记得很清楚，好吗？超可爱的，
1: 真的。
0: 对，除了张雨生以外，我们以前都在哪里唱歌啊？就我们真的在一起唱歌，就是利用什么下课十分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放学后留下来，
1: 对，大部分是放学后留下来，
0: 对。然后还是中午吃饭时间好像没有，
1: 睡午觉，
0: 睡午觉
1: 的
0: 时候，对，因为我们都不想睡，
1: 对，乱七八糟，
0: 对，我们都去哪里唱？
1: 教室，空教室，
0: 空教室，就是有一些才艺教室那一种，
1: 对对
0: 对，对不对？
1: 然后或是怎么理怎么。 讲台后面，
0: 对对，司
1: 令
0: 台
1: 后
0: 面。哎，我后来发现司令台后面很好唱，哎，
1: 对啊，它那个刚好是遮蔽，刚好一个遮蔽物，然后就那边有个空间。

0: 间，对对对。
1: 可是你知道，人家司令台后面通常都是情侣约会的地方。
0: 但是我们就在那边唱歌，
1: 因为我们有高中部嘛。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们那时候有看到什么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一边都给人家霸占，然后他们来了看到我们
0: 就
1: 走了，
0: 对。
1: 就很尴尬。
0: 哎呦，我们学校有很多地方可以情侣去，好不好？
1: 因为我们学校很大，
0: 对，又大，然后有些教室都很旧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比较少人去。
1: 对
0: 对,
1: 對，等一会儿大家我们在聊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多么欢乐的学校，
0: 真的，
1: 对，
0: 真的，真的，
1: 对 对, 對。除了张雨生以外，其实我们还很喜欢一个人的歌，
0: 张信哲。
1: 对，张信哲，因为他的音域跟我们也很。接近，
0: 很靠近，
1: 很接近，对不对？
0: 没错，
1: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喜欢男生的歌居多嘛，
0: 对。
1: 可是我们偶尔也，我们也会唱女生的歌，
0: 是是，
1: 像陈淑桦，
0: 陈淑桦，
1: 对不对？
0: 嗯。
1: 欸，你知道陈淑桦？我问你，那时候陈淑桦出唱片的时候，你觉得她是新人吗？还是你知道她不是？
0: 嗯，我好像知道他不是，
1: 对，
0: 对他不是新人。
1: 对，陈淑桦出道超早的、欸，
0: 对啊，
1: 你知道我们爱唱的，
0: 他好像是以前是飞碟吗？他不，以前是，反正不是滚石的。
1: 哦、对他以前不是滚石，但是因为他太早了，他从那个可能什么群星会又经历民歌时期，
0: 嗯、哦，民歌的对都有他，
1: 都有他，
0: 对
1: 对，然后后来。是靠这首《梦醒
0: 时
1: 分》
0: 又大红，
1: 大红大紫，而且变成都会女性代表，
0: 真的对。然后他那张，这光是这一首歌，他就是蝉联整个排行榜第一名，超多个礼拜，超久
1: 。
0: 跟每个女生都在唱，
1: 对，好像一副那种唱出每个女生的心
0: 声，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对吧？
0: 对，
1: 回味一下。

0: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对不对？虽然我们那时候还很小，哪懂得什么都会女子的心情啊。
1: 对，但是这首歌真好听，
0: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完全你看现在过了几十年啊，
1: 还是觉得它非常有味道。
0: 对，哎，你知道我昨天啊在看你就说开给我的这些歌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难怪我们会在一起唱歌，哎，因为我们的品味都相同啊。
1: 哦吼吼，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喜欢的都应该差不多。
0: 对，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很相似，
1: 非常相似，
0: 很相像，所以才有办法在一起玩在一起，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刚才就是在聊啊，这个张信哲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个歌手，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音域都差不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张信哲好像我们比较多都是放学以后，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也是算是现在还有在活动的歌手之一，
0: 没错，没错，
1: 已经二三十年，对。
0: 哎，你以前最喜欢打的球是哪一种？
1: 应该篮球吧。
0: 篮球，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两个天龙地虎？因为我们两个在篮球场上算是合作无间。
1: 对。对啊，我不是说我号称145吗？号称。
0: 那我号称164。其实只有163。
1: 对。
0: 对啊。那，嗯，我们两个每次只要班上有比赛，
1: 就一定有我们两个，
0: 对，女生队就是一定有我们两个，
1: 对，没错，
0: 对，好像我们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好像真的是这样，不管是篮球、排球，
1: 嗯，运动大部分，
0: 桌球，
1: 桌，
0: 桌球的话，好像我们班还有一个也蛮厉害的，哎，没有，好像也是我们哎，
1: 我们真的吗？
0: 对，只有一个我不行，只有一种我不行，
1: 哪个？
0: 游泳游泳你也行耶。
1: 对啊，那时候就已经可以，就还可以，就游泳可以。
0: 对啊，因为接力赛的时候你也都有参加。
1: 有，
0: 就是最厉害的我们知道是高嘉荣，对不
1: 对？
0: 对对，然后苏戴伦、彭昱天也都很厉害。
1: 对，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就光接力赛，哦，对，我们学校每一年都有运动会，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是都有拍，然后游泳是其中的项目，然后我们有报个接力赛，
0: 对 对, 对，
1: 我们还有个照片，
0: 对对对对，还有照片，
1: 对啊，就是参加的人还就是我们
0: 还
1: 穿着泳衣，
0: 没错，大合照，
1: 对，
0: 泳衣大合照，
1: 泳衣大合照，哇塞，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可是你不觉得很好玩？就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本班有一个男子啊，你还记得26号吗？
1: 哦，OK，
0: 本班这位26号这位男子，
1: 是，
0: 他很鲜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国中都是年纪比较别扭的年纪嘛，
1: 对，
0: 所以有些女生啊，可能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好，下水就会比较别别扭扭啊。我们两个是属于爱玩的，
1: 对，
0: 就是
1: 无差没有关系，
0: 身材好不好管你的，
1: 对对对对，
0: 老师一吹哨子，马上就跳下水去玩，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就会看到岸上有一位26号，
1: 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真不懂他在干什么。
0: 然后你就会问，有一次我就问他，因为我36号嘛，
1: 对对对，
0: 他不就坐我旁边吗？
1: 对对对，
0: 我就问，哎，26号，为什么你都不游泳，在岸上一直走来走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他说什么？
0: 因为像我这么帅的人，
1: 你让我大笑了，真是的。哎，好像是哎，
0: 对，
1: 他每次都这样子哎，
0: 他是在展示他的身材，你知道吗？
1: 好像是，对对对，我记得这件事情了。
0: 然后他还说自己得了帅病，
1: 有
0: 没有？
1: 有。
0: 然后有时候我们换位置啊，
1: 嗯，
0: 换过来以后，他就是后来
1: 我们每个礼拜都换往
0: 旁边换一排，
1: 对，往左边换一排，然后为了眼睛的关系，
0: 对对
1: 对。
0: 然后有一段。

0: 段时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本来都按照那个座号坐嘛，
1: 对，
0: 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有大风吹这样子，那、后来他就换到我的类似斜前方这样，然后上课上了一半，他会转过头来拍我桌子说：“哎、欸，叫我帅哥，
1: 帅不帅的之类的。”哦，这人真是，
0: 我真的是游泳害我想起这件事。
1: 你这样讲，我就记得你说，他说他，
0: 对吧？
1: 对，
0: 对吧？
1: 真的，
0: 就是、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韦氏牌的韦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啊，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叫他绰号就 Vespa，
1: 好像是，
0: 对不对？就很好玩呢、啊。然后，反正我们大家，我们两个在一起唱唱唱唱唱，就是张信哲的歌，我们也唱很多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怀念一下他的。第一张
1: 专
0: 辑，对不对？第一首让张信哲红起来的歌，
1: 嗯。

0: 这是张信哲第一张专辑，
1: 嗯，的第一首歌。
0: 第一首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红了吗？
1: 嗯，我觉得
0: 就是有一点红，但是好像还没有到
1: 很红，
0: 很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张信哲，我也很喜欢嘛。然后我那时候在看张信哲的资料的时候，我才很讶异，哎，就是原来唱片公司那时候还觉得他外形不够好，
1: 真的假的？
0: 我就觉得很讶异耶。
1: 他那时候就是清新小清新那种概念，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然后那个大学生刚毕业的
0: 对对对
1: 样子。

0: 哎、欸，你知道他某种程度算是我大学的学长，
1: 真的哦，哦，对，淡水，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可是当然我没有碰到他、嗯，就还是比我大比较多届。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竟然说是，我那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他竟然是什么外形不够好。可是我是觉得他虽然不算是那种大帅哥，但我觉得也。很看起来很
1: 斯文
0: 的，看起来还蛮舒服的、啊，
1: 书卷气。
0: 对 对，你看他第一首歌唱起来是不是还有一点青涩感？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种歌声很直，很青涩。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国中时候的年纪。
1: 对，就是直，就是唱就对了。
0: 对 对，唱就对，
1: 唱就对，
0: 然后很直，也没在讲什么技巧。
1: 对，不管不油。
0: 不油不油，
1: 不油，
0: 对对对，一点都不油。
1: 对，
0: 张信哲是我们常常很爱唱嘛。当然，除了这一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或许我们下一集可以来再来听一两首他的歌。
1: OK，、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不是说我们很爱打球，然后刚才讲到游泳池的趣事。
1: 對，
0: 真的太好笑。
1: 26号，
0: 你还记得我？因为我们，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种。我们自己身为那个学校的人都有一种骄傲感，第一个
1: 优越感，
0: 优越感
1: 就是我们一班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年级只会有六班，
0: 对，很少，第一个，
1: 对，
0: 第二个我们的班级都不会重复，
1: 班号不会重复，
0: 班号不会重复
1: 是唯一性，
0: 对，譬如说你如果在别的国中可能就是什么一年性班、
1: 嗯、
0: 或是一年二班、
1: 嗯、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一年三班，
0: 对，或三年几班这样，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就叫做044班、嗯、
1: 对，044班，
0: 然后就我们这一个年级好像到047，
1: 对，是47 48，
0: 从43啊48
1: 48
0: 68
1: 对, 我们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从43到48嘛，
1: 对，43到48，
0: 然后下个年级就是从49开始，
1: 对，没错，
0: 49
1: 49
0: 那38
1: 是49，
0: 所以我们就其实你现在长大你就觉得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1: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还蛮特别的，
0: 对对，
1: 很
0: 特别，很
1: 少，几乎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是044班，对不对？就表示说我们是国中部开始的还蛮前面的班级，
1: 对
0: 对不对？
1: 前面几次
0: 对，前面几届嘛、
1: 嗯，
0: 因为你就一个年级六班
1: 而已。
0: 对，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莫名其妙感到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座号
1: 啊、哦，对啊，对啊，我们座号也很特别。
0: 我们的座号跟人家也不一样哎、欸
1: 嗯，
0: 人家都是从一号开始嘛、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都还可以讲出26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彼此知道是谁，
1: 大概是谁。对，
0: 就
1: 是一三年都会是。都一样的座号，
0: 对,
1: 對，应该这样讲，
0: 对，三年都一样，
1: 对对 对，所以你不会有重复性，
0: 对、
1: 嗯、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学校是不就是没有分，
0: 没有能力分班，
1: 对，没有能力分班，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我们是男女合班、
1: 嗯、对，我们还是男女合班，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以前几乎没有学校是这样子，
1: 而且以前学校还是男女分校，
0: 对
1: 对，还有分
0: 很多是男女分校，譬如说金华
1: 女
0: 中、女
1: 中
0: 然后怀生是男
1: 女
0: 都有，
1: 但是他们分男女分班，
0: 男女分班，对，不像我们合班的很少，
1: 对
0: 对，然后然后我们的座位是很有趣，是我们没有一号的，我们是从11号开始
1: 排，
0: 对，然后第一排就是11到17，
1: 对，
0: 对不对？第二排就是21到27，第三排就31到37，
1: 对，
0: 所以没有人像我们是这样子的，
1: 应该没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很莫名的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
1: 很特别，不一样，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国中生想的好单纯哦、喔，就是无聊，就是班级跟人家不一样，有什么好骄傲的？
1: 就是、给你个号码，你就觉得
0: 就很有荣誉感，
1: 对对对对，怎么回事啊？真是，
0: 对，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彼此的座号、欸，哎，
1: 对。
0: 你自己几号你也记得？
1: 52，
0: 对，我记得你52，没错，
1: 随便讲一个人都可以，
0: 对，
1: 對對對，
0: 都知道
1: 是
0: 谁，
1: 大概
0: 是
1: 知道是谁，对
0: 对对 对, 對，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回忆耶，
1: 应该是
0: 对,
1: 對
0: 不对、
1: 嗯
0: 哦、这个很好玩，不过我们因为有国中部也有高中部、
1: 嗯、
0: 所以在高中部常常会觉得瞧不起我们，
1: 对，
0: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考进去的。
1: 对，我们是就哎、欸，你家住隔壁就可以进来。
0: 对
1: 对, 對, 對，
0: 像我家没住隔壁，签个户口也可以进去。
1: 没错。哎、欸，但是现在。

0: 要进这个学校也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跟高中部抢篮筐。有没有？
0: 有，
1: 大家就一放学就抢篮筐，抢篮筐，
0: 冲啊！
1: 对，就冲，因为国中部离那个篮球场比较近，
0: 最近，嗯，最近，
1: 对，所以后来那高中部都会很气我们，
0: 对，就是先战先赢，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投篮，
1: 对，
0: 然后一群男生，高中男生就在看我们在干嘛，
1: 就对，就很气，
0: 对。
1: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们这些死小孩，对不对？
0: 对，
1: 又不是考进来的，
0: 对，干嘛用那个学校资源？
1: 没错，没错，那就是看谁先抢到。
0: 对啊，
1: 那没办法，
0: 我们比较靠近，跑比较快。
1: 对，你知道我昨天呢、啊，在看你接下来给我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真的超惊讶的，
0: 真的、哦嗯，因为我也觉得说，哎，我选这首歌好吗？你会喜欢吗？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讲说，哎，你可以挑选一下，没关系，我们可以换一下或怎么样。但是你好像就直接把它写上去了，我实在是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我一直到现在哦，
0: 嗯，
1: 我不知道，就是潜意识莫名其妙都会哼起这首歌。哎，
0: 它很洗脑，其实。
1: 对对对，它其实很洗脑。对，我会，可是我自己会莫名其妙就哼起这首歌曲，
0: 嗯，
1: 然后这首歌简直是冷门到不行。后来有人翻唱过，
0: 哦，真的？
1: 对，好像是叫做什么什么林建辉，就是一个什么东南亚的歌手，
0: 嗯，
1: 不知道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歌手，
0: 嗯，
1: 反正有一些歌手有翻唱过这首歌，
0: 嗯，
1: 但是但是就是这首歌算是真的比较冷门，因为这个歌手，
0: 嗯，
1: 他只出过两张唱片，
0: 对，
1: 之后就消失无影踪。
0: 对，而且他的声音跟张信哲有一点点雷同，一点点，
1: 有一点点像，
0: 像 对,
1: 对，但他没有张信哲的声音那么细，
0: 没有那么细，
1: 对对
0: 对，没错，
1: 是细哦，不是娘哦，
0: 我
1: 没有说，我
0: 没有，
1: 没有没有，张信哲我真的很喜欢，他歌声好，但是。对，这个现在要听的这一首歌，它叫做《陈杰州》，有几个人记得？
0: 嗯，我记得，
1: 对，我也记得，
0: 嗯，
1: 两票，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印象这个名字吗？
0: 对，在你国中的时候，
1: 对，它叫做陈杰州，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一首歌其实应该是很多有点到很多人伤心处啊，
0: 对，失恋的时候，
1: 没错，
0: 突然发现，
1: 对，因为他忽然听见。有人
0: 叫你
1: 宝贝。

0: 哎呀，如果有人听见有人叫你另一半宝贝，你应该会吐血而亡吧？
1: 真的，真的。
0: 哎、欸，他的歌声真的跟张信哲有一点像，
1: 是。
0: 可是也就像我说的，没有那么细，就是说
1: 他
0: 没有那么细。
1: 对对对。
0: 哎、欸，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八卦
1: 哦，
0: 就是我后来，因为我也我本来就是曾经有一个企划，就是想要。做类似就是一片歌手啊，或是消失的歌手，
1: 嗯、
0: 就是我们很怀念的那一种。
1: 嗯嗯嗯嗯、
0: 那所以，我之前也有找过，所以我就说我们俩很有默契嘛。就我到现在还会哼这首歌，然后我就也有找过陈洁周的一些介绍。
1: 嗯，
0: 那我才发现他是徐若瑄他姐姐的先生、欸，哎，等于是他是徐若瑄的姐夫、嗯，至少那个时候是啊。这我不晓得。那可是陈洁周只有两张专辑就。
1: 就
0: 消
1: 失
0: 了，
1: 对，
0: 那好像听说他还是有在音乐界可能做幕后
1: 哦， oh.
0: 对，但是就已经没有走到目前。
1: Okay.
0: 不过我看了一下他的 MV 啦，就是他长得真的比较没有特色，
1: 嗯，或许在那个时候长相还蛮重要的，在那
0: 可是
1: 那个时间，
0: 可是你想想看，赵传也是很红啊，
1: 哎、欸，我觉得他很有特色
0: 啊、嗯。那我爱的华健。也没有多帅啊，
1: 但是华健他其实那时候有什么
0: 他也算有特色厚道是不是、
1: 欸、对对对对之类
0: 没有我觉得 他的歌声也太棒，他算
1: 是情歌王子，那时候有一点是、
0: 哦、他的歌声很特别，辨识度很高，
1: 对对对，然后 有时候讲话不是那个咬字也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是咬字都要很清楚，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周华健就是有点不清楚，
0: 对，
1: 有
0: 点模糊含卤蛋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后面有几个字就不对，这样发音，
0: 所以这也算他的特色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像张信哲，我也很讶异，就是唱片公司竟然觉得他外形不够好，但是我是觉得还不错，
1: 他已经很书生，很算是有气质那种书卷气重的人、
0: 啊。那你看我们刚刚听的张雨生，他也不是帅哥啊。
1: 张雨生的确是，
0: 对
1: 的确是，但是他真的是，或许他的歌声真的胜过一切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他有点像隔壁班同学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
1: 嗯，或许，
0: 对不对？
1: 对，或许。
0: 我们现在要来，接下来要来聊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反差好大。
1: 对，其实他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特别，因为他是，对，他是一个，哦，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
0: 谢谢你哦，
1: 对不起，他是身高很高
0: 的男生
1: 的男生，而且听说那时候他是说他跳芭蕾舞，
0: 对对对对，
1: 他是芭蕾舞系的。
0: 对对，他是好像芭蕾舞，就是他是舞蹈科的，
1: 舞
0: 蹈
1: 科的，对，
0: 然后就
1: 跳
0: 芭蕾，
1: 跳芭蕾，所以他上电视的时候都会带这一段出来，
0: 对对
1: 对,
0: 对，就会很优雅跳出来，然后长得高高的，其实白面书生型
1: 的，对对对对，又帅，
0: 感觉蛮帅的，
1: 对，
0: 他以前好像红的是因为拍

0: 自己卖广告，
1: 嗯，好像是，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然后那个他其实也好像只出过两张唱片呢，
1: 也是少少的。
0: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唱他这首歌。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刚之前有提说《梦醒时分》在整个那个每次都在那个排行榜里面第一名，
0: 对对对。
1: 但是和我刚刚突然就
0: 没关系啊，讲出来也没关系。
1: 好好好好。这位先生叫何笃林先生，他这首歌，现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他居然可以超越《梦醒时分》几周，这是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0: 不可思议耶。
1: 对，没错，
0: 因为我说实在，他不算实力派唱将。
1: 对，没错，
0: 他当时是因为拍斯迪麦，然后又是一个 model，
1: 是的，是
0: 很帅。
1: 哦，斯迪麦，哎，这个我想。年轻的朋友应该不知道，
0: 对对，
1: 那时候只要拍斯迪麦口香糖的广告的人，
0: 好像都会红，
1: 都会红。还有一位 女生嘛，也是因为斯迪麦，
0: 我忘
1: 了，李明一啊，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1: 对，他也是拍斯迪麦广告
0: 就红了，对对对对，
1: 所以，
0: 因为那个时候斯迪麦广告的那个很意识流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看不懂，所以就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1: 可能是这样子，就多看几次才会记得，
0: 对对对，
1: 就洗脑了。
0: 对，因为都看不懂嘛，所以就印象很深刻，就觉得哇，好特别，好特别。然后那个年纪就觉得看不懂的好像很厉害，
1: 对，没错。哦，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啊，所以
1: 太明白不行。
0: 对对，所以这一首也是我们常常会唱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常在一起唱，他叫做《一生能有几次
1: 选
0: 择》
1: 何笃林。

0: 哇塞，我真的觉得超怀念耶。你知道我有时候听这些歌哦，我都会觉得那个时空啊，
1: 又回到那个时候。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闻到那个时候的味道，那时候操场的味道。
1: 对，
0: 我们在司令台后面，然后你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歌曲真的会让人进入一种时光隧道的感觉。
1: 会会会，一定会的，
0: 对
1: 不对？
0: 哇，就是尤其是听何笃林。
1: 对对对，现在他应该还在线上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电视上。对，
0: 不过我蛮佩服他的，因为他维持得很好哎。
1: 对，
0: 就是他现在看起来跟
1: 身
0: 对身材啊，各方面
1: 长相，对皮肤什么都是，
0: 对对，
1: 还是很
0: 对。可是他现在讲话有点好笑，所以
1: 超级
0: 对我，因为我妈很爱看他的节目，我妈就很爱那一种的。
1: 对，
0: 那当然我是不会看，但是我刚看了一下他的 MV 哦，我就觉得他以前真是一个帅哥，
1: 帅爆了他。
0: 对对对，然后又那么高，
1: 对对对。
0: 不过他唱歌也是好直，
1: 不油。
0: 对，很不油，
1: 很不
0: 油，很不
1: 油。
0: 对，
1: 对，
0: 好直好直的歌声哦，
1: 真的。
0: 对啊，这也是何笃林的那个第一张专辑，
1: 第一张专辑。
0: 那他也没几张，
1: 哎，对，两
0: 就只有两张。
1: 对，
0: 哇，好，真的好怀念以前那种日子。
1: 是，
0: 还有一个人啊，我们也是很喜欢在一起唱他歌，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嘛，因为咱俩的那个音域稍偏低。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男生。
0: 对对对对，
1: 声
0: 男的男声音的声，
1: 对，男声。
0: 当然要唱女声也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对，只是不要唱到那种正仪就好了。
1: 对，那个可能就
0: 乐琴。哎、欸，我有一阵子可以唱哎、欸
1: 哦，真的吗？
0: 我的假音有办法唱到。
1: 我想你应该可以了。
0: 对，可是我后来跟你一样得了过敏性鼻炎，之后就有点困难了。不然我以前辛晓琪的领悟也可以飙得上去
1: 哦。
0: 对、
1: 嗯，
0: 现在就是
1: 不
0: 行。
1: 嗯，
0: 现在不行，
1: 可以再来试试看。
0: 一个是年纪嘛，年纪大了以后声带也会变老，
1: 对，就变成又更男生，
0: 对，更男生。那另外一个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这个没办法，
0: 这真的没办法，
1: 没救了。
0: 你知道过敏性鼻炎是你唱歌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你的脑子觉得音高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可是你唱对，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只有到眼睛，
1: 上不去，上不去。
0: 对，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理智知道那个 pitch 在这，但是过敏性鼻炎会让你只到达
1: 眼
0: 睛，眼
1: 睛
0: 就没办
1: 法，
0: 对对对，然后就忽然间变走音这样子，超奇怪的。
1: 是，
0: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欸
1: 嗯，
0: 你一定不相信嘛？你刚开始很紧张，对不对？
1: 对，非常。因
0: 为我非常
1: 对第一次，
0: 你讲一下你上节目的那个感受。
1: 还不错啊，因为
0: 觉得好玩吗？
1: 非常好玩，
0: 非常好玩，
1: 非常好玩。对，
0: 而且又很怀念，就是跟老朋友在一起听
1: 以前的歌，
0: 大家在一起，
1: 然后聊以前的事情，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不对？就觉得很有趣，好像开了一场同学会吧。
1: 没错。
0: 对，你相信吗？不知不觉，现在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
1: 怎么那么快？
0: 我们已经快要跟
1: 一个小时到了。
0: 对、
1: 嗯 okay ，
0: 已经要快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1: 哦、oh, no. ，
0: 对。我们最后要用哪一首歌来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嗯，最后一首留的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哎呀，因为节目要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很难过呢？
1: 非常难过。
0: 没关系，预告一下，还有下一集。
1: 因为已经准备好了。
0: 对 对, 對，因为我们两个呢在一起唱的歌才太多了，
1: 真的，
0: 我们两个谈到最后发现一集根本就不够用，
1: 不够用。
0: 对，所以
1: 准备太多了。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不舍得你难过，所以我们下一集再见。
1: 是，
0: 最后就用这一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哦。Oh,这个词曲都是黄品源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之前听了好多首都是李宗盛、
1: 哦、
0: 他果然是音乐教父。
1: 对对对，没错，李宗盛是当时。
0: 对，我们就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咯。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